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收看《时光军史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知道长征途中留下照片最多的是哪支红军部队吗？先后踏上长征的四支红军部队，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浴血转战，很少有机会拍照片。根据军史专家的总结，红军在长征途中留存至今的照片加起来只有区区十几张。那时普通一兵甚至红军将领能够留下一张照片实在是相当不容易。而本集我们要为您讲的是长征途中留下照片最多的一支队伍，红二六军团，也就是后来合编成的红二方面军。那么在战斗频繁、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是谁给他们按下了快门？照片又是如何历经坎坷保留下来的呢？
1: 我们现在这里看到的是溧水河，它从湘西那边从西往东这样流过来的。我们溧县的县城所在地呢，古称溧州的州址。
2: 湖南澧县因澧水流经县城而得名。1935年8月27日，红二六军团奇袭澧县，一举攻克这座湘北重镇。而红军在这里拍下的一张合影，正是那段烽火岁月最直观的见证。照片拍摄于1935年9月中旬，前排蹲坐者为时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的王震，后排站立的四人从左至右依次为时任红二军团军团长的贺龙、红二军团参谋长李达、红二军团副政治委员关向应、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任弼时。五位将领衣着朴素，神情沉稳。
1: 现在看起来这些首长还是非常干朴素，就我们所知当时在军事很较的一批国民党的正规军装，但是他们都没穿，还是保持这样一种战斗精神，甚至这个穿着短裤，
3: 对，
1: 这个也是草鞋，但是他们是非常坚定的，有这样一种革命的信心。现在认定红二六军团最重要的一张历史影像，领导层正最齐全，时间最具体。
2: 这张合影虽然只有五个人，但却是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核心指挥人员。那么照片是在哪里拍摄的？仔细观察人物背后的拱形建筑，为寻找照片拍摄地留下了线索。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的澧县天主教教堂。
3: 哦，就是这儿吗？
1: 就是这两边的主建筑都在这里，也就是后来打下澧州城以后建立的澧县驻外政府的驻地办公楼，也就是这栋主建筑。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的澧州天主教堂。这栋房子呢，就是当时的驻外政府用作办公楼的这个地方。这里这个地方呢，是他们当时的正门。进这个四合院呢，就是从这个大门。
3: 这个是正门。
1: 这样。
3: 其实他们这个照片
1: 在这个地方照的。这个地方进出，就是这个
3: 拱门是吧？这个感觉能完美的匹配起来。这个拱门。
1: 对。
2: 这张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高级将领合影，拍摄于1935年9月。当时中央红军即将到达陕北，那么贺龙他们为何会在这里拍下了一张照片呢？
4: 其实这两支队伍早在1934年10月22日就在贵州省银江县磨坊镇审理会师，会师以后整编合一，形成了统一的指挥体系。他们的核心任务就是拖住国民党兵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同时巩固和发展根据地。
2: 1935年8月27日，红二六军团攻克澧县县城。红军此前多次转战澧县，早已在此打下深厚群众基础。

0: 此次部队入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当地百姓发自内心拥护支持红军，更有大批青年踊跃参军。
1: 部队本身就是在泥渡城招收红军，这样的前前后后不长的时间就招到3到5千兵。后来给中央报告的时候，整个泥渡所属的地方是扩红扩了5千，但是在县城这个范围之内在3千以上。
0: 红军在澧水两岸的迅速壮大让蒋介石极度恐慌，他命令部队向澧水一带合围。危急关头，红军在澧县苏维埃政府驻地澧县天主堂召开紧急会议，面对强敌合围，会议果断做出放弃金澧回师湘西的决断。决策已定，大军即将开拔，五位将领在苏维埃政府的大门前留下了这张珍贵合影，记录下根据地斗争转折的关键一刻。虽然形势极其危险，但他们的表情却看不出慌乱，反而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风平浪静。
2: 就在湖南澧县拍下照片的2个多月之后，也就是1935年11月19号，红二六军团主力正式从湖南桑植出发，踏上了长征路。其中萧克和王震带领红六军团于11月下旬攻占了湖南新化县城，迎来了长征出发后难得的休整机会。在这里诞生了一张特别的照片，而且拍下这张照片的影楼如今还在经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湖南娄底的新化县去看一看。
3: 好，修一点点，你就是大一点。哎，好的，一二，还来站啊，一二三，修一点点。
0: 按下快门的是湖南省新化县一家名叫水月楼照相馆的店主胡文胜。90多年前，他的祖父胡永康也曾拿起相机定格画面，而正是那一次拍摄让胡家与途经新化的红军结缘，更由此开启了一段以生命守护照片的故事。
4: 现在我们看到这张照片上有23个人，除了警卫员以外，其余的都是团以上的红军干部，当时他们年纪轻轻。军团长萧克当时才28岁，政委王震27岁，其他的红军干部都是20出头的。当时新化是一个比较湿冷的地方，你看他们穿的这个衣服啊，深浅不一，另外有的穿的是长衫，有的是穿的那个单衣，还有的穿的是这个薄的棉袄，他们脚上全部穿的是这些布鞋。
5: 邓老师，我看有些指挥员身上带着弹夹，还有武装带，有挎包，好像每个人的这个都不太一样。
4: 对，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弹夹，他身上两边都有枪，而且他身上还有这个武装带。现在我们从他们穿着来看，是一种长期打游击，也是长征路上最实用的一种打扮。虽然我们的红军穿着很简陋，但他们的精气神都完完整整都体现出来了。你看了没有？他的眼睛特别有神，
5: 对，
4: 而且从他的眼睛和他的这个脸来看，有点像一个17、18岁的学生一样，
5: 就是透着一种这个年轻指挥员的锐气跟自信。
4: 对，现在我们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当时我们的红六军团的这些干部手牵着手都很团结一致。
0: 照片定格了90多年前红六军团长征途中的宝贵瞬间，让后人得以一睹长征中红军将士的真实容貌。那么这张照片是在怎样的机缘巧合下拍摄的呢？
3: 我爷爷拍照的时候是在公费宾馆，就下面这个地方，下面这个宾馆，公费宾馆。我爷爷店铺公费宾馆没有多远，就在那里帮他拍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我爷爷在这里拍了这张照片，当时这个地方是一个四合院。

0: 前边是比较开阔的一块空地，
1: 对，就是这样的。
0: 我感觉这张照片下了很多功夫，因为你看没有一个人是被遮挡住的，每个人的脸都露在外面，他应该都有一个人物的调度。
1: 对，90多年过去了，场地面貌发生了变化，但当年拍照的位置就是在这里。其实当年我爷爷不只拍了这一张，只是很遗憾只有这一张得以保存下来。1930年，我爷爷在这个黄色的店铺这里建了3个铺面，来，这就是我原来我爷爷这个房子。
0: 当时的水月楼照相馆就在这儿。
1: 对，就这里，就这个地方。哦。这相片是89年拍的。1935年，工农红中，就住在这个陈家院子这里。来，工农红中就住在这个陈家院子这个地方。这是陈家大院。嗯。你看一下。1935年11月，王娟、妻儿可等他们全屋就在这个地方。
0: 哦，就是这个房子。
1: 对，整套叫石桥，20-30个人全屋就在这里。嗯，几十年过去了，风风雨雨啊。
2: 1935年的新化县城，竟然罕见开着一家名为“水月楼”的照相馆，刚好就在军团司令部的附近，这为红军留下宝贵照片提供了契机。但是刚到新化时，萧克他们并没有发现这个细节，因为军团上上下下都在忙着一件最重要的事。
3: 当时红六军团进入新化县城的时候，全体官兵严格恪守革命纪律，真正做到不拉群众的一针一线，同时利用空余时间为老百姓挑水劈柴、修缮房屋。我们的红军战士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民心，这就为扩红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 为了进一步扩红筹款、壮大队伍，红六军团攻占新化县城后，11月29日，王震率16师主力从新化出发，前往不远的西矿山开展工作。新化县城附近的西矿山位于今天湖南冷水江市北部，被称为世界梯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梯矿产地，聚集着上万产业工人，群众基础好，兵源潜力大。
3: 在短短的几天啊，红军在这里搞了一个打着矿坝不服财宣传这个抗日救国，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们西矿山的近1000名的矿工子弟踊跃报名参军，队伍的士气大振的。随后出现大部队，这些新当兵的这些人就回到新化去了。
2: 红军的一系列举动，老百姓都看在了眼里，其中就包括军团司令部附近的水月楼照相馆老板胡永康。
1: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才一眼救了几年虚，跟着一个牧师学会了摄影，他参加了5四运动，他在新化是一个比较有知识有头脑的进步青年。我爷爷经历了兵荒马乱、邱准的官兵欺压百姓的年代，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能够如此的关心民众，所以我爷爷打心理上曾经红军是为群众撑腰服务的，为国家拼命的红军，说爷爷呢从心底上想为红军拍照，那时候也很多红军战士发现了我爷爷开的水月楼照相馆，主动呢水月楼拍照留影。
3: 西矿山的扩红和新化上1000名青年踊跃入伍参军，使我们的队伍愈发壮大。当时我们的萧克、王震心情格外振奋，趁着难得的空闲时间，王震、萧克召集团以上的指挥员，还有一名警卫员江云清，在陈家大院的空坪里邀请当时水月楼的老板胡永康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所以这张照片实际上把长征路上的艰苦、红军的意气风发、革命的乐观和坚定全部浓缩在这一瞬间了。
2: 胡永康为红军留下了宝贵的合影，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悄然袭来，照片的命运也历经坎坷。
3: 这张照片拍完没有几天，国民党重兵合围过来，当时形势十分危机，部队只能仓促撤离。
1: 我爷爷呢，帮红军呢拍了一张合影之后呢，洗好之后呢，在下面呢给了红军，但是你知道本军的底片

0: 补的底片呢，要弄好热的，托付给我爷爷。我是后面他到了牙或者他不牙，说个橡皮底片呢，要埋藏在我的屋里个梯里面。到了解放以后呢，才敢把这底片拿去的。那个时候呢，国民党知道呢是要杀老婆的，当时人人自危。我爷爷胆子大，还救过书啊，是个有知识的青年。他起这个横军呢，是为了民众没有福利抗日的横军，也没觉得其他的风险。底片呢放到那个老宅底下呢，不得这些事呢。后来我向我的父亲和老伯老一辈的管，直到50年代，我爷爷呢才把这些底片拿出来。当时个呢，参加底片呢有哪个的自行抓，横军抓橡皮呢才没烂，所以显得尤为珍贵。
1: 历经时代变迁，胡永康拍下的多张红军照片，只有这张留存下来，广为人知。而令人感慨的是，照片上人物后来的命运各不相同。合影后不久，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夏曦就牺牲在了长征路上。照片中后排站立、神情沉稳的燕福生，时任十六师政委，后来在长征血战中重伤截肢，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赫赫有名的独臂将领。军团长萧克和军团政治委员王震在1955年均被授予上将军衔。合影里还有许多年轻的师团级指挥员，相继牺牲在乌蒙山回旋战、雪山草地以及后来的抗日烽火中。昔日并肩长征的战友，短短数年间大半天人永隔。上世纪50年代中期，拍下这张照片的胡永康将这张合影的玻璃底片上交政府，最终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珍藏。如今随着手机的普及，人人都能拍照，传统影楼生意受到不小冲击，但在新化青石街，水月楼照相馆却始终坚守。如今胡永康的孙子胡文胜在经营影楼，多年来他们团队坚持公益拍摄，免费为老红军老战士定格晚年影像。每当灾害来临，他们主动用镜头记录解放军抢险救灾的感人瞬间。1996年特大洪水，影楼被淹，是子弟兵冒死相救，这份恩情胡家人始终铭记于心。
0: 这些相片都是我拍的，我们新化是革命的老区，这张相片是我舍月的功，是我们胡家的全家宝。不管时代怎么变，我希望我们胡家都会一直守住这家店，守住这趟历史，把横军的故事一代代讲下去。
2: 我们继续循着红二六军团的长征脚步向西行进。1936年初，面对国民党重兵合围，红二六军团强渡乌江上游鸭池河天险，挺进黔西北，并抓住了时机，开辟了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的川滇黔革命根据地。趁着在黔西短暂休整，时任红二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的吴德峰取出随身携带的相机，定格下一张珍贵合影。90多年过去，这张照片保存完好，它背后又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 在北京，记者见到了红二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隐蔽战线先驱吴德峰的女儿吴池生。几十年来，他悉心珍藏着父亲留下的长征照片与手写日记，这些都是红二六军团征战黔西北最鲜活、最真实的历史见证。
3: 这是我爸爸长征日记，一共有2本的。这一本里头呢，长征日记呢，就是从1935年开始的，地名就是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去，然后住在什么地方，然后一共是走了多少公里，这天发生了什么事情。2月4号，这是烂泥沟空洞树到黔西城，一共走了70里，是日 渡过乌江，

0: 从这儿渡过乌江的，是渡过乌江。这个照片呢，是他是1936年设于贵州迁西县政府大堂，就县政府的门前。这个是张子怡，这是王震，这是我爸爸吴德峰。啊，当时呢，他们三个人头上都戴着帽子，然后呢，王震呢就把帽子一下就摘了，就扔到地下，然后就一拿脚一踢，踢到下个这个地方，你还可以看到他的帽子。当时我爸爸就说：“你怎么把帽子扔了？”王震说：“就是干革命，连脑袋都不要，何须帽子？”就说明他们的特别的乐观主义，还是革命主义精神很强的。
1: 一句脱口而出的回应，掷地有声，道尽了红军将士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精神。彼时追兵环伺，天寒地冻，部队物资匮乏。但这份刻在骨子里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恰恰是红军踏平千难万险走向最终胜利的底气。
0: 当时红军的这个衣服的话呢，不是说都能有那么多的布，就是说把红军的衣服都做得一致的，不是这样，有什么穿什么。这是二月份，这天气还冷的时候嘛，在冷的时候，这就是我爸爸当时写的字，就写在这个照片后头。从他们的表情，你看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是非常的自然，悠然自得。你看我爸爸还笑嘻嘻的。
1: 战火纷飞的长征岁月，拍照是极为奢侈的事。那么吴德峰随身携带的这台相机是从哪儿来的呢？
0: 为什么我爸爸有这个照相机呢？我爸爸原来啊，2026年的时候在武汉当公安局长，他家里是很有钱的，他就有这个是蔡氏照相机，所以这个带着这个东西呢，这一路呢他就照了很多的照片。
1: 吴德峰早年便放弃优越的家庭条件，投身革命。长征途中爱好拍照的他一直带着相机，在黔西县短暂休整后，国民党多路追兵紧逼而来，红二六军团决定继续向西，开启一段新的转战征程。
2: 几张跨越了90余载的战地照片，串联起红二六军团转战湘黔的漫漫征途，一张张几经磨难才侥幸留存的泛黄影像，既映照出长征将士一往无前的坚守与赤诚，也见证着人民群众发自内心拥护红军的鱼水深情。这些定格的时光是永不褪色的长征记忆，伟大的长征精神也必将循着光影脉络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周再见。
1: 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为何能在长征途中拍下一张87人的大合影？王震与苗族同胞拍下的这张合影，为何一度消失又再次被后人看到？一张四兄妹在陕北合影的背后，藏着一段怎样痛彻心扉的长征回忆？襁褓之中踏上长征路，贺龙的女儿又经历了怎样的九死一生？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下期播出《红军长征影像寻踪》第3集。
0: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始于专业，厦门展冕科技有限公司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初中考高中时啊，我是专门考到了一所可以招飞的学校。高中毕业后，我顺利的招飞了。现在我成为了一名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我的梦想实现了，我感觉特别的幸运。我飞歼八也已经十几年了，每次起飞啊，都有一种强烈的加速的刺激感，就这种感觉让我上瘾。说起来，我和歼八还是很有缘分的，歼八二跟我同岁，我们当年毕业之后就直接进行歼八改装了。当时在同期的同学中，还是属于佼佼者。相比较同时期的国产战机来说，歼八有它自身的特点，它没有同型的双座教练机，所以对于改装飞行员来说有着不小的挑战。歼八在设计初期，它是以高空高速作为性能指标的，可以看到它的高空性能是非常优异的。用现在的眼光

0: 看，这个平台有点过时啊，有很多的飞行员希望去飞歼十六、歼二零等四代机、五代机，它更先进。但于对我来说，我愿意飞歼八，因为它就像我的老伙计一样，我们彼此了解。我希望与歼八并肩战斗，再飞十年。我的飞行生涯中，有很多的第一次都是与歼八共同完成的，比如说空中加油。很多军迷可能在模拟飞行游戏中体会过空中加油训练，它是有一定的门槛的，要求技术达到一定层次才可以进入。
1: 正在受油。
0: 啊，记得我教员曾经说过，空中加油训练就是在极限的时间内完成一件极致的事情。在空中加油时，我们与加油机最近的距离只有1.9米，也就是说比你我现在的距离还要接近。在空中看，它就像一座山一样，非常具有压迫感。记得我在初次空中加油时，连续2次空中对接都没有成功，当时已经到了返航油量，不得已我返航着陆。着陆之后，我真是一句话都不想说，心里那个滋味无以言表。后来经过师傅的带教，以及我又系统性的学习了空中加油的方法，在后面的空中加油训练中，我一次对接成功。那一天我觉得就是我终于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在那之后的空中加油，我基本都能做到一次对接成功。有一本反映现代空战的技术作品中，其中有一段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讲在空中加油之前，我们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在安全的环境下、区域内，能尽早地发现加油机并与之会合，这是极具挑战性的，这也是我们能否进行后期顺利加油的关键所在。相比较操作上的细节，这一类的细节也是我们现在训练的重中之重。每年的4月1日，全网都会刷编号81192。当时王伟驾驶的战机与我身后的战机属于同一个平台，我们对于这种精神的传承是深有体会的。历史是在不断变化，历史总在往前走，而属于歼八的时代可能就要渐渐远去了，他可能即将退休了。但我觉得他当年扛起的那面大旗并不会因为他的远去而倒下，相反，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扛起它。有句话说得好，老马深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对于歼八，我想加两句话：体系制胜出奇招，万米高空有作为。
2: 戈壁羊蛆、东坡肘子、红烧羊蝎子等特色菜肴摆满会餐餐桌，荤素兼顾，滋味十足。野战炊事车内多道战地家常菜快速出锅，雪域边防手抓羊肉、牦牛肉炖土豆、麻婆豆腐轮番登场，更有特色菜猪肉罐头、白菜炖粉条，留存戍边的岁月记忆。一道道边关风味烹出军营烟火，温暖官兵味蕾，

西北大漠，风卷黄沙，嘹亮军号响彻戈壁。某综合训练基地新兵训练正在进行，硝烟漫过训练场，官兵迎着烈日在风沙酷暑之中摔打历练。与此同时，炊事班也在加紧准备着训练官兵们的饭菜。

0: 会餐日是军营里官兵们都期盼着的一天，对于训练一整天的新兵而言，这一桌饭菜就是最好的能量补给站。
1: 今天是本周的会餐日，给大家带来一份东坡肘子解解馋。
2: 做好这个东坡肘子，首先我们在这个选料上一定要选仔细。首先我选用这个香叶，这个选用这个桂皮。用开水进行腌制，加开水的目的是用于这个去腥提香，充分发挥这个香料的作用。我们将这个肘子扎上小气孔，方便腌制上色。东坡肘子这道菜工艺比较复杂，所以说一定要有耐心，有细心。我们按摩完成以后，将它腌制十分钟。
3: 炸肉的油温温度一定要达标，要不否则我们肉放进去之后会炸到没有紧致感。
4: 好，此时油温达到九成了，可以放了。
0: 东坡肘子是军营官兵最喜爱的美食之一，它口感软弹，是官兵们补充能量的不二之选。
2: 来，我们准备再次炒团子。首先我们取适量的团，小火，切记也不能用大火，大火容易把条上炒糊。加入我们的提前腌好的布料。
0: 想要把肘子炖得肉质软烂，慢炖是拿手秘诀。炖煮过程中加入提前调配好的酱料，文火细微，让酱汁的风味一点点渗透肌理，把酱香味融入进肘子的每一寸。经过长时间慢炖，肘子炖得酥烂软弹，将锅中余下的汤汁尽数浇淋在肘子之上，色泽油亮红润，醇厚的肉香扑面而来。大漠烩餐，红烧羊蝎子也是炊事班的拿手菜。炒糖色能够最大限度提鲜挂色。大块羊蝎子先下锅焯进血沫，再下入调配好的香料配料与豆瓣酱，充分煸炒，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焖。经过长时间的炖煮，骨肉渐渐分离，肉香尽数锁在骨缝之中。出锅再配上青菜与洋葱，荤素相辅，兼顾营养，还能化解肉食的厚重油腻。与此同时，训练场上也达到了尾声。新兵营的训练在一阵阵嘹亮号声里落下帷幕，官兵们结束日间课目，陆续返回训练基地。训练场的硝烟渐渐散去，灶台边的烟火却愈发

0: 热烈。虾肉富含丰富的营养价值，能够快速修复高强度训练带来的肌肉损耗。相较于其他肉质食材，虾肉清爽不腻，营养结构更加均衡。裹上面包糠进行炸制，使虾肉的口感更加丰富。科学营养搭配是炊事保障的核心要义。荷塘小炒汇集多种时令鲜蔬，急火短炒的烹饪方式最大程度锁住蔬菜自带的维生素与膳食纤维。除此之外，炊事班还拿出一道自主研发的创新菜品——黄金豆腐，晶莹剔透的松花蛋，口感软嫩似豆腐。料汁是整道菜的灵魂，将辣椒段、青椒段、蒜末搭配蚝油等调料，最后浇上一勺滚烫热油，鲜香瞬间迸发，给大漠训练归来的新兵带来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1: 战友们，今天啊，我们是本周的会餐日，刚刚结束了学员培训任务，在全营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摘得了桂冠。通过我们这一份会餐，在战斗力上有更大的提升。
0: 会餐现场香气四溢，官兵们有序进餐。一盘荤素搭配的饭菜，既能储备能量，又能驱散整日训练带来的疲惫。官兵吃得香，便是对炊事班最好的回馈。风沙席卷戈壁，野外炊事保障火热进行。参训官兵配合默契，分工明确，有条不紊搭设野战炊事帐篷，组装框架，加固地钉，对接车棚，传递食材，整套流程行云流水，动作干脆利落。食材加工紧锣密鼓，高效推进，只为让挥汗归来的官兵马上吃上一口热饭。虾肉下锅进行油炸，油面微微冒泡时才可下入，这样炸出来的大虾才能保证外酥里嫩。炸好的大虾需要与洋葱、青椒二次回锅，洋葱的香味能迅速锁在大虾表面，快速翻炒后出锅，撒下香菜与芝麻，这香味完美。五花肉切片倒入锅内，使用锅勺进行分割，防止表面粘连。五花肉慢煸到焦香酥脆，鲜脆彩椒入锅，与煸好的五花肉进行翻炒。鸡蛋作为菜品的另一位核心食材，充分搅散后淋入高温油锅，蛋液遇热迅速铺展凝固。随后将鸡蛋、五花肉、彩椒混合翻炒，各类鲜香相互融汇，一盘家常可口的农家小炒转瞬即成。效率是野外驻训选菜的一大关键。金黄的玉米粒与虾仁快速焯水，先后顺序也有门道。后放入虾仁，可使玉米的香气去除虾仁的腥气。炝锅在炊事车上也是一项技能，热油下锅的同时进行翻炒，可以最大程度上锁住辣椒与蒜末的新鲜，之后再倒入焯过的虾仁与玉米，香味迅速散开。

0: 锅气升腾，热度漫开，各类食材滋味彼此融合，一锅色泽红亮、味浓醇厚的红烧肉就此成型。藕片快速焯水捞出，撒上辣椒面与蒜末后倒入热油，香味四散，撒上葱花进行点缀，凉拌藕片制作完成。有荤有素搭配到位，军营美食鲜香味浓。
1: 我们今天巡逻警卫的海拔有5500多米，路途远，路况险，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2: 有。
0: 海拔5500米的雪域高原，一支分队正在执行日常巡逻任务。极致高海拔下，氧气稀薄，积雪四季覆盖道路。尽管夏季雪薄，战士们依旧步履维艰。每一次巡逻都是对意志与体能的双重淬炼。

0: 漫长的巡逻消耗巨大，一份热乎的饭菜便成为官兵完成任务之后最真切的慰藉。
1: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手抓羊肉，这个羊比较特殊，是我们本单位自己养的，4300米海拔养出来的羊，没吃过吧？
0: 尽管如今运输条件得到改善，但极端天气下运输依旧是一大问题，因此这支部队会自己养殖牛羊以备不时之需。
2: 这个毛白菜是我们常吃的青菜，以前高原上新鲜蔬菜是一个稀罕物，随着现在保障条件越来越好，官兵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蔬菜。把蔬菜倒入清洗机清洗。
0: 清洗机是近些年新配备的保障装备，高原气温常年偏低，到了冬季不少炊事员的双手容易被冻伤，清洗机的投入使用化解了这一现实难题，同时有效提升炊事保障的工作效率。
1: 羊肉下锅焯水，倒入料酒去腥增香。
0: 羊肉焯水时倒入料酒，能够有效去除羊肉自带的腥膻味，保留羊肉的鲜香。
1: 现在我们将焯好水的羊肉拿到高压锅里进行高压，现在我们进行调味。因为这个高原上气压比较低，要想羊肉熟的话，水煮是水不熟的，需要用高压锅来压熟。30分钟之后羊肉就压熟了。
3: 今天我们要做的菜是土豆烧牛肉，牛肉采用的是高原牦牛肉，这些牦牛是战友们在4500多海拔的喀拉昆仑自己散养的。在高海拔的地区，牦牛肉不仅肉质紧实，还富含非常多的高蛋白，所以同志们也非常喜欢吃这道菜。牦牛肉下锅焯水，冲去表面的血沫，让它吃起来口感更好。下入豆瓣酱，炒香上色。

0: 备炖煮40分钟。老抽上色。上高压锅。下土豆。盖锅盖压40分钟。
1: 然后过凉，郫县豆瓣酱则是麻婆豆腐的灵魂。加入肉末，
2: 这位班长来自川渝，于是他将这道家乡菜带到了这里，把家乡的味道融进高原军营的菜谱。
1: 加入适量糖提鲜，豆腐炖煮之间就可以调配适量的水淀粉进行勾芡。

0: 粉，进一步增加麻辣的口感，这样一道麻婆豆腐便制作完成。
1: 高原巡逻路途艰险，体力消耗巨大，不少战士已经体力透支，每向前一步都格外艰难。
2: 不行，我们要来接你，还能坚持。
3: 好，现在咱们就继续走。
2: 好，还有200米，大家加紧追上。
4: 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5: 给大家做一道我们高原传统的名菜，猪肉罐头白菜炖粉条，它传承着我们戍边官兵的情怀。在以前呀，大雪封山的时候，我们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宁啃白菜帮，不喝罐头汤。为什么呢？之前大雪封山，有时长达6个月至8个月之上，这样的罐头我们连续要吃将近半年以上。现在随着我们的生活条件的改善，这个罐头嘛退出了我们的保障舞台，但是它始终是我们戍边官兵的精神传承，我们不能忘了我们的来时路。据说呀，这个白菜的老根，这个白菜老根如果不去的情况下，它会呀又苦又涩，影响口感。第二步呀，叶子和帮分离，这个白菜帮子呀它是要炒，白菜呀叶子它是要炖，提前啊把这个食材呀处理的比较分明一点。我们下入啊白菜帮子，白菜帮子呀经过高温的炒呀，炒出多余的水分。
1: 猪肉罐头耐储存，热量高，适配高原恶劣环境，搭配白菜粉条炖煮，做法简单便捷，更是高原炊事班的一道传承菜。
5: 放入少量的食盐、鸡丁、五角粉、此菜呀，它的特点就是汤清味浓，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

0: 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

0: 骨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优润工业特种润滑，我们提供合理润滑解决方案。优润工业特种润滑，
4: 匠心酿造，香飘四海，专注出口，品质甄选。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羊肉炖土豆，醇厚暖胃；猪肉罐头，白菜炖粉条，饱含战地烟火；蒜蓉毛白菜，清鲜适口；麻婆豆腐，刺激味蕾。简单一桌饭菜，抵御着高原的酷寒缺氧，把后勤保障的温度送到每一位戍边官兵的心间。
7: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8: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7: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8: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7: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8: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7: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8: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7: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8: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7: 我是樊雪。
9: 老兵你好，
10: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日常，乐享健康。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岛内媒体曝光台军多款新型武器、集装箱式导弹系统与高超声速武器项目赫然在列。台防务部门还计划增设弹药生产线，专门供应 MEA2T 坦克炮弹。日本被曝在台北设置地下核避难所，还在本土加紧构建综合性防备基地。自卫队已不满足于航母化改装，考虑为 F-35B 量身打造新型航母。美日韩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美日澳举行山鹰等多场演习。为何美日双方近期在亚太军事动作如此频繁？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温暖舒适。
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台军多款新型武器项目被曝光，这其中竟然还包括高超声速武器，确有其事还是故意炒作？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1: 岛内媒体关注到，台防务部门日前提交的年度预算披露了几项少见的新型武器项目，除了提到雄风2E增程型反舰巡航导弹以

0: 经部署外，还提到台海军或已部署集装箱式导弹系统。岛内媒体猜测，该系统可搭载雄风二型或雄风三型反舰导弹，未来或将搭载美制岸基鱼叉反舰导弹。不仅如此，岛内媒体根据台防务部门披露信息，炒作台军高超声速武器项目。报道称，作为台军最神秘的远程打击武器之一，晴天系列导弹已经秘密量产列装。台空军已经部署晴天一型导弹，该型号采用冲压发动机，飞行速度可达3马赫，最大射程1500公里。而另一款号称高超声速武器的晴天二型巡航导弹，据传已经进入量产，该型号飞行速度超5马赫，射程超2000公里。此外，台防务部门计划在岛内增设一条新的弹药生产线，专门生产 MEA-2T 主战坦克的120毫米炮弹。这条生产线拟配备全弹自动化组装系统，可在6小时内组装160枚完整炮弹。另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新型 F-16V Block 70战机中的首批2架单座战机，7号上午从夏威夷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起飞，原计划经停关岛后飞往台湾，但2架战机起飞后不久就折返，原因不明。这2架 F-16V 上个月就从美本土转场至夏威夷，但持续滞留。岛内媒体称，台军官员也不清楚具体情况，所有交付过程全由美国单方面控制。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呢，台海军哈、是已经部署了集装箱式的导弹系统，而且还是搭载了多型的反舰导弹。我们也了解到，这款集装箱式的导弹系统是将导弹装到了集装箱里，可以说是它的隐蔽性很强。那么您关注到为什么台海军会选择这种隐蔽性很强的方式来部署呢？
2: 应该说这种集装箱式导弹呢，简单来讲就是把它的一个武器模块，包括这个导弹也好啊，发射平台也好啊，包括火控通信系统也好，都整合在一个集装箱里。这个集装箱就是普通的像我们海运的这种标准集装箱等等。第一，它便于隐蔽，可以搁在卡车上，可以搁在这个船上，甚至可以搁在停车场上等等，隐蔽性是非常强的。而且呢，基本上发射的时候呢，打开就能发射，甚至呢发射完了就能跑，就打完就走。所以它理论上讲，机动性和隐蔽性都是比较强的。因为这款集装箱导弹，它是隶属于这个海风大队的，隶属于台湾海风大队的。基本上用的都是雄二、雄三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在两岸的军事对比中，台海军呢，它是明显的感觉到两岸在海空实力对比是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的，所以打造这种不对称战力的需要也是他的一个考虑。因为呢，本身来讲它机动性比较强，又比较隐蔽，而且能分散部署，即便被摧毁一两个，其他的单元还能够作战。所以它分布部署之后呢，反击的时候呢，形成一种对抗的能力，这其实是台军最主要的一个考虑。但是我们也看到啊，你毕竟还是导弹，对吧？你的这个平台变了，但是实际上你的导弹还是那个导弹，你导弹发射可能会被拦截，而且你导弹要依托雷达、依托光电设备等等，在这个过程中都可能被追踪到。所以你仅靠说是一个隐蔽型的武器就想改变台海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态势，显然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台军现在呢，应该说这些武器装备即便是部署了，它的作战能力相对也是有限的，而且新的武器还需要反复的调试、反复的测试等等，能不能形成有效战力，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1: 除了我们刚才所聊的集装箱式的导弹啊，最近呢，台媒还爆料出了台军的新型远程导弹，这其中呢还不乏有像高超声速武器。那么魏先生，您关注到这条消息的真实性是如何的？台军现在真实的导弹水平又是怎样的呢？
3: 台军自研的所谓最神秘、最先进、威力最大的武器就是晴天。那么按照台湾媒体的猜测和分析，晴天一型很可能技术上已经成熟了，它应该是在雄风三的技术的基础上，那么针对冲压发动机进行了这个升级，射程就有可能会达到甚至接近1500公里，而且呢它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3马赫。但是呢，台军还想发展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导弹，也就是晴天二型。晴天二型呢，可能有两条技术路线。第一条技术路线呢，就是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那么让它的飞行速度更快，可以突破5马赫，而且呢，可以以较低的这种飞行轨迹和弹道，强化它自身的突防能力。但是呢，以岛内的这种军工体系和科研能力来看呢，他想要研制出性能非常可靠、能够进行批量化生产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我认为不太现实。所以他有可能采用的是第二条技术路线，就是采用这种固体火箭发动机的技术，那么打造出一种两级的 这种弹道导弹。

0: 那么这种弹道导弹的射程确实可以达到2000公里，或者说是接近3000公里的射程。但是呢，晴天二型它应该也是处于这种研发的阶段，目前的技术状态还不太成熟。也就是说呢，在台军研制的这个导弹当中，目前来看还是以战术战役级别的导弹为主。那么想要让它的突防能力和这种远程的精准打击的能力啊，想要进一步的提升，我认为技术难度比较大。而且现在呢，解放军的防空反导体系越来越完善，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预警探测和拦截。
1: 我们刚才所聊到的台军这些所谓的新型导弹的项目啊，其实都是从台湾防务部门的预算案当中曝光出来的，而且紧接着媒体是第一时间跟进炒作。所以接下来请教张先生，您觉得这是有意而为之吗？
2: 那之所以放出风来，然后媒体跟进继续炒作，这显然是一套我们叫政治联动嘛，还是就跟那个电信诈骗一样，它是一套话术，对吧？这个当事人给你打完电话，然后恨不得冒充警方给你打，等等，一环套一环的。那民进党当局他这么做的其实的目的呢很简单，就是呢一个通过预算这种公开的文本，那么把这个相关的项目啊，费用列里面，但是你看具体的细节参数它里头肯定是没有的。主要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军费嘛，因为这些年啊，民进党执政之后，我们看到啊，在军事开支上投入非常大，往往呢遭到这个台湾民众的强烈的反制，所以他用这么一招，某种意义上是倒逼着台湾立法机构的这些民意代表，你得通过这预算，你不通过我就没防卫能力。另外我觉得他也有一层的，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呢，传递几个信号，一个呢安抚岛内民众。台湾老百姓对于这种军费开支其实是持很强烈排斥态度的，因为你这个投入大了，医疗民生等等这些开支就会被压缩，所以他必须渲染一个，哎，我们有能力，我们现在投入是研究，你看出了这么多的成果，有这么多的高性能的武器装备，也是在安抚老百姓。再有一个也是做给啊境外势力看的啊，希望能够外部势力能够予以更加配合支持。所以他这些因素综合在一块儿，我们就看他打了一套政治联动的组合拳。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效果是不会太大的。一个呢，本身来讲呢，台湾民众要和平要发展的这个意愿是很强的，你不断投入这么多的军费开支挤压民生，老百姓是不干的。还有一个呢，说实话，你这些武器装备啊，号称再先进，你真的在两岸军事对比当中，你改变不了两岸军事对比的这个实际现状啊，而且它只会给台湾带来危险。我们刚才探讨的集装箱式的反舰的系统，这个系统你知道它隐蔽性强，它放在哪儿吗？它肯定要放在比如码头啊，放在停车场，搁在卡车上，混在这个城市里的其他卡车当中，基本都部署在什么城市周边啊，甚至一些人员密集地方。你等于是把军事设施安在了民用的设施旁边，那就是拿老百姓当炮灰嘛。所以民进党这些做法，说实话，既达不到目的，反而会把台湾陷入到危险的状态当中。
1: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呢，台防务部门是计划增设一条120毫米炮弹的生产线，而且是专门供应 MEART 坦克的。那么魏先生，您关注到增设这条生产线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危险性又是什么呢？
0: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心里是没有底的，因为美国和台湾地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火贸易，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那么一旦这个美台之间的这种军火生意，或者说呢这种军售出现了一些变数和影响，那么 MEART 主战坦克可能就会面临有枪无弹的窘况。所以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正试图根据这种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作战需求，他要引进一条生产线，也就是120毫米口径坦克炮炮弹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其实呢，主要是两种弹药，第一种啊叫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结构很复杂，对于材料的要求很高。那么台军也想借机提升岛内的这种军工体系生产先进复杂弹药的这个能力。第二种啊是一种高爆榴弹，主要是针对建筑物和步兵进行杀伤的。那么后续呢台军啊，或者说台湾的这个军工体系也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技术攻关。也就是说呢，他买来了这种昂贵的甚至有点不太靠谱的美制主战坦克之后，他还要考虑到弹药的供应问题，那么是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自主化。但是呢，他生产出来的这些配套弹药究竟质量怎么样，能不能满足作战需求，我认为还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我们再来看战机的交付问题啊，看到美国要向台湾交付的 F-16V 战机是从美国的夏威夷起飞之后又折返，在加上之前我们也了解到这个交付问题是一拖再拖，您觉得这说明什么问题？
2: 这次他这俩飞机啊可以说比较诡异啊，一个呢到了夏威夷之后呢，然后拖延几天之后又折返了。按照台湾方面的说法呢天气原因包括有点技术小故障等等我觉得这些是站不住脚的。

0: 为以美军来讲，说实话，美军常年在海外部署，这种跨洋的转场对他来讲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儿，所以这个飞机回去一定是有缘故的。那么我们分析啊，大概有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 F-16V 呢，它本身呢可能至少这两架飞机可能还存在着相应的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达不到交付的这样一个标准啊，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呢，美国也可能有别的一个方面的考虑啊。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对台军售啊，和其他的这个对其他地区的军售不太一样，美国对台军售更多的是一个政治算计，而且强势在这个美国一方，我卖你什么武器，什么时候交付啊，这个完全主动权都掌握在美国手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至少从美国对台军售来讲，美国是没把台湾当做一个贸易伙伴的，而更多的是当做他在台海地区制约大陆的一个棋子。所以说白了，台湾你应该看清楚，在美国眼里，他并不是要的说是保证台湾的安全，而是要的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真正台海地区要和平，还是要靠发展交流融合，最终谋求和平统一，这才是一个正路。你靠这些武器装备等等，不仅拖垮了台湾经济，反而会让这个台海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1: 另一方面，日本被曝在台北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同时日本还在本土加紧构建新的军事堡垒。我们来看短片。
2: 日本产经新闻近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披露，日本对台窗口机构所谓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日媒古噪称，日本政府这项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未来所谓冲突场景。据悉，这处地下核避难所于今年春季完成设置，可抵御核生化武器攻击。避难所内设有特殊通风设备，可过滤放射性物质及其他有害物质，并配备能够承受爆炸冲击与震波的防爆门，同时具备抗震功能。不仅如此，日本还在本土进一步强化堡垒建设。防卫省正在广岛方向加紧筹备建设一处综合性防卫基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声称，该基地定位为多功能一体化的防卫基地。另一方面，出云号和加贺号的航母化改装进程接近完工，日本却还不满足，开始考虑单独建造一种新型航母。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日前表示，将评估现阶段航母化改装成本，如有需要，愿意重新设计建造一种专门搭载 F-35B 隐身战机的轻型航母。此外，日媒最近集体炒作美国打算购买日本舰艇，起因是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日本最上级护卫舰成为美海军下一代护卫舰的候选之一。目前美海军正在进行评估调查。自从日本修改武器出口规则，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后，日本官员及媒体开始满世界推销武器装备。最上级护卫舰已经被包装成所谓明星产品，不仅与澳大利亚签约，日本还打算将其出口到更多国家。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日媒对外放风，说是日本政府已经在台北设置了地下核避难所，是可以抵御核生化武器的攻击的。您觉得这个动作背后有怎样危险的信号？
0: 应该说这个所谓的核防核生化的避难所啊，它不是一个军事设施，但是呢，它背后折射出了日本军事扩张的一个野心。我们知道，中日关系到今天如此形势严峻，核心原因就在于日本干涉中国的内政，包括对华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的言行。那今天我们来看日本的一个动作，虽然防核设施它不是一个军事装备，但是啊，它也等于是把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样一个过去的口号，现在基本上在一步一步化为现实。那说白了，你不简单来讲，你不就是把这个台湾纳入到你日本的安全防卫系统当中了吗？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必须要提高警惕。还有一个，这其实也是日本渲染台海地区局势营造的，为内部营造这种军事扩张的一个借口。我们知道台海地区发生核战争纯属胡说八道，那就是耸人听闻的谣言。那日本在渲染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要营造一个更加极端的场景。那么一方面，我觉得要给日本民众以交代，因为他要突破原有的和平宪法，他要扩张军事实力。还有一个，他其实也在给民进党当局传递一个错误假象。你看，我都要在这修建防核设施了，明天我就能提供技术支持，后天我甚至能派自卫队协助台军作战。所以我觉得这是传递一个错误信号，这就属于什么呀？我们叫他都不是说看热闹，嫌事儿不大，他是挑事儿，当事人还嫌事儿不大，一定要把台海地区局势搅浑，日本才能有自己的军事的扩张的这样一个意愿和地区局势的紧张。所以我觉得呀，这样一个动作啊，虽然现在日本官方也没有给特别明确的说法，但是见与不见，我们都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这种军事扩张未来给台海地区乃至亚太地区带来的危险。
1: 当然我们要警惕的不止这些啊。

0: 同时关注到呢，防卫省正在广岛方向是加紧筹备一处所谓综合性防卫基地。那么魏先生，您关注到他所说的这个防卫基地可能会具备哪些的能力，而且我们需要警惕什么呢？
1: 日本自卫队在广岛方向构建综合性的大型防卫基地，我认为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强化它本土的防空反导以及预警能力，也就是说呢，在日本列岛上它的这种反导的节点要部署更多，比如说在广岛方向不排除就会构建大型的相控制雷达或者是预警雷达，包括呢也会匹配爱国者系统，那么作为它本土防空反导链条上的一个环节。除此之外呢，强化防卫性的作战能力，日本可能也会采取一些进攻性的动作。如果在相关的基地内啊有这种航空兵力，比如说大型的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那么也会针对周边的海空区域进行巡逻、搜索和侦查，强化针对水下目标的探测能力，也会配合水面战舰包括其他兵力共同的去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在广岛这样的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构建这种大规模综合性的军事设施，就是在备战。那么现在的这个日本自卫队包括呢日本防卫省，那么它的对外军事扩张和动武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可以说呢日本它的军事动作正在为这种外向性的军事行动做准备，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0: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日本方面的动作，包括说日本准备新建一款可以搭载 F-35B 隐身战机的轻型航母，那么这个方案跟航母化改装的方案有什么不同之处？同时结合上周我们所提到的日本新型宙斯盾舰的一个建造情况，那么请教魏先生，您觉得日本这是想把舰队打造成二战时期那样吗？
1: 日本发展航母现在要迈出第二步，那第一步呢是改，第二步呢就是建。因为呢出云级的两艘轻型航母啊，它是在直升机母舰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舰体比较小，内部的机库啊它也是受到了限制，所以搭载 F-35B 的数量也就是在十几架左右。那么一旦它迈出了第二步，从零起步，从头设计，那么而且呢它会吸取改造出云级轻型航母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么它所造的所谓轻型航母排水量一定会更大，飞行甲板的面积也会变得更大，机库内容纳的 F-35B 的数量也会变得更多，所以不排除日本真正独立自主啊打造的专用型的这个轻型航母，它的排水量会达到3万吨甚至是4万吨。那这样的话呢，它搭载 F-35B 的数量可能就会增加到20多架或者是接近30架左右，那么这显然不是出于防御需求，这就是要强化它的岛屿作战能力和远洋的进攻能力。那么现在呢，日本还在打造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那么这种大型的宙斯盾战舰和轻型航母共同构建起啊这样的一个联合的海上的打击体系，所以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发展是求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已经快速的实现这种航母化，这个非常值得区域内的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0: 另一方面呢，我们注意到啊，日媒近日是集体炒作，说是美国要购买日本的舰艇。那么张先生，您觉得美国去购买日本舰艇这个真实性、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
2: 这个消息传出来，我们先不说它美国买不买啊，我就先说对日本来讲好处呢还是比较多的。它其实是为了寻求未来军事上在国际出售，在营造一个舆论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啊，对美国都认可，对吧？我的武器很好等等。但是我其实更多的就我们要关注点是什么？是美国和日本现在的勾连，以及日本不遗余力的推销自己武器。这个其实它推销武器是值得我们最要警惕的。它现在如果能把它推向世界，那么换取资金，换取技术，而且还能够反哺到自己自卫队设备的提升，他这是打的一手经济算盘。从政治上更是有考虑了，政治上日本现在通过出口武器不仅给美国，比如给菲律宾或者给其他一些国家，他就建立起了深度的军事捆绑，这其实为日本在区域外来彰显自己的实力和这些国家相互进形成军事上的勾连就打下了一个基础。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些年日本这个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不断的把专守防卫原则弃之如敝履，而不断的去卖自己武器，都是为了未来的整体的军事扩张在做着前期的准备和实际的动作。
0: 此外，最近一段时间在亚太方向，日本美国联手参与主导的多国联合演习频率显著上升。我们来看短片。
3: 9月7号至11号，美日韩三国在东海方向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美日韩出动驱逐舰、反潜巡逻机、战斗机等海空装备参演。

0: 本场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重点聚焦美日韩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另一方面，美日澳联手举行的山鹰91指挥所演习10号结束。此次演习覆盖日本全境，模拟开展地区冲突背景下的指挥控制作业与调动增援任务。具体演练任务规划、通讯协调、模拟整编和机动换防等科目，验证战时日美同盟的联合指挥控制与防卫作战流程。此外，在印尼举行的超级加鲁达之盾多国联演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与美国等多个国家联合演练夺岛作战。17名陆上自卫队人员搭乘 CN-235 运输机实施空中突击与跳伞登陆，模拟夺取岛上基地。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内先生，我们看到呢，美日在超级加鲁达之盾多国联合演习期间呢，是演练了夺岛作战。那么从披露的细节来看，您觉得美日是想借这个演习演练什么呢？
2: 那么现在呢，针对南海方向，日本是有出兵意图的，也在谋划和美军进行联合作战，主要呢还是瞄准这个夺岛作战。如果从日本本土到达南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岛屿，最快的这种兵力投送方式就是采用大型固定翼的运输机，然后呢反应最快的这个兵力，或者说最合适的兵力，其实还是第一空挺团，因为这些自卫队的队员普遍掌握了这种3期的作战技能，它可以在岛屿或者是海面上进行跳伞，然后呢去进行潜伏和渗透。那更重要的是，它也有一个任务，就是完成了跳伞之后，在相关的岛屿上进行潜伏，然后呢它会使用通信设备或者是目标的标定的系统，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也就是为战机和战舰进行目标的指示，会引导远程火力针对岛屿上的军事设施和防御力量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袭击。所以从他参与演习所投入的兵力，包括呢他的这个参演科目，我们就可以看出针对南海方向日本军心不良，甚至呢是有这种快速偷袭的企图。
1: 近段时间我们关注到美日是在亚太地区比较频繁密集的进行军事演习，那么张先生，您关注到这会对地区局势带来怎样的危险性？
3: 你看他已经慢慢的看似叫演练，其实它就是一个作战体系的整合嘛，说白了还是为未来发生冲突做准备。这样的做法其实很危险，一个你在这长时间的海空有这种战机战舰，而且对一些国家进行抵近侦察，很难免的会出现擦枪走火，对吧？形成误判，这个危险性就增大。再有一个呢，你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对于周边国家来讲都是很警惕的，所以日本啊也好，美国也好，还是周边国家也好，这些演习其实对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是起到了极大的副作用的。那么虽然他们嘴上打着维护地区局势稳定等等的旗号，但实际上亚太地区这些年为什么能够和平，它关键就在于双方之间协商对话交流合作共赢，这才是世界化全球化发展的一个主流。你靠什么的军事演习，靠阵营对抗，那绝不可能给亚太地区带来和平，只能激化地区局势。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船，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

0: 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
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这里是反腐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美军打击哈尔克岛附近伊朗原油运输船，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约旦境内美军基地。伊朗称使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两艘驱逐舰，但美方予以否认。伊朗高调公布新型卡西姆巴希尔导弹，宣布转向主动威慑。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同时击落 MQ-1 无人机。美军启动中东兵力轮换， F-35 战机撤离中东。外媒猜测美伊冲突或将延至2027年。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8: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以前是飞武装直升机的，武装机的战法就是起得来，过得去，打得准。现在飞运输直升机，运输机的战法就是起得来，过得去，降得下，以及回得来。当我第一次坐在G20机舱里，给人的第一视觉冲击就是那种科技感满满。当我第一次操纵G20起飞时，感觉它不像是一个十吨级的运输直升机，它有使不完的劲。我形容它是运输机的心脏，武装机的血液，它非常灵活，有一种指哪打哪的感觉。我还把它比作跑得快、吃得少的千里马。吃得少主要得益于它的两颗强大的心脏，高性能的涡轴发动机；跑得快主要体现在它的工图性能上，它的模块化程度非常高，改装潜力非常大。我以前是飞直九的，直九这个飞机它体积小，操纵起来非常灵活，但是它的往复动作会比较多一点，需要反复修正。而G20就不一样，当我在操纵G20时，我感觉不仅是我在驾驭它，更多的是它和我融为一体。它能够将我的操纵指令经过电传飞控系统优化，反馈在机体的状态上。有的时候甚至你能觉察到它的智能化，它可以将我的一些错误操纵指令过滤掉，转化为正确的操纵指令。G20是一款对于飞行员来说操纵起来省心省力的机型，它的主要作战任务是进行空中输送，需要与武装直升机进行战斗协同，比如我们的直十九型武装直升机。但是G20由于它有着强大的突破能力和自卫能力，可以更少的依赖武装直升机的火力支援。它相较于我们以前的米171啊、直8等机型，夜战能力特别突出，所以我感觉它更适合特种机降作战。记得大概那是10年前，我原先的老单位开始列装直十型新型武装直升机时，由于种种原因啊，当时没有能通过选拔，没有能飞上当时最先进的直升机，这个遗憾就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我们单位要列装G20，要开始选拔飞行员的消息，一下子又重新点燃了我心中那个熄灭已久的小火苗。不过这个时候说实话，改与不改我还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的，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飞的是直九型武装直升机，对于这个平台我非常的熟悉了解。如果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可能很难再有飞最先进直升机的机会了。一种人到中年特别想挑战一下自我的心驱使着我报名了。经过漫长的理论学习，迎来了我的G20首次飞行。这个季节正是风速的时候，当我操纵G20进行超低功领地时，看到脚下金灿灿的麦田以及耕作的农民，这个画面很美。但是仔细一想，这又是一个播种的季节。G20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份播种。对于我们陆军来说，随着G20的加入，我们陆军的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在此我想送给广大军迷朋友的一句话，就是梦想是一定要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有一颗追梦的心。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宠物洗护，我选雪貂留香。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战争初期，苏联红军一路败退，形势万分危急。当时有这样一位苏军将领，哪里局势最危急，他就出现在哪里。这位将领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苏联元帅朱可夫。而他在多次挽救苏军危局的作战中，又经历了哪些生死时刻？亲历苏德战争，力挽狂澜正在播出。二战中的苏德战争，也被称为苏联卫国战争。这场波澜壮阔的战争中，苏联军队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一批高级将领在战火中不断淬炼，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从库尔斯克到白俄罗斯，从维斯瓦河到柏林，他们从逆境中奋起，在沙场上成长，最终战胜了法西斯，让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世界战史系列节目，亲历苏德战争。
1: 1945年6月24日，为了庆祝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莫斯科红场，苏联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大阅兵。这次阅兵在苏联的历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上午10时，随着自鸣钟敲响10下，气宇轩昂的检阅首长骑着一匹白色战马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而这位检阅三军部队的人，就是四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苏联名将朱可夫元帅。
2: 那么关于二战苏联胜利大阅兵，那么在这个上面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大家都以为应该是斯大林来检阅，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是朱可夫来检阅。为什么？其实我们知道斯大林最一开始确实是准备他自己去检阅的，而且是服装马匹都准备好了。但是他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斯大林当时的年龄已经比较大了，很多年不骑马了。那么斯大林呢，坚持呢要骑着白色的战马来检阅部队。那么在

0: 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就出现了斯大林在这个据他的儿子回忆，说是在练习这个马术的时候摔了两次，于是决定让年轻人去干，于是就这样呢，就选中了朱可夫。
1: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896年出生在俄罗斯卡卢加一个贫苦家庭里。十月革命后，他加入红军，逐渐从普通的骑兵军官成长为高级指挥员。卫国战争初期，苏军在纳粹德军的闪电战打击下几乎毫无招架之力。1941年7月16日，德军攻占了距莫斯科近360公里的斯摩棱斯克。这意味着战争开始不到一个月，入侵者已走完进攻莫斯科路程的一大半。同时，德军在北边直逼列宁格勒，在南边逼近乌克兰首府基辅，三路来袭，气势汹汹。
2: 德军蓄谋已久，苏军准备不足，德军充分动员。1941年夏天，德军的陆海空军730万人了，而且经历了实战，苏军的是兵力装备准备都不足。德军那边巴巴罗萨计划1943年8月就完成了，而且不断的完善。苏军呢这边他是预判了德军可能进攻，但是进攻方向都判断失误了。他在西部西北部靠的是边防部队的抗击，所以呢当德军闪一战，那么在当时摧枯拉朽，苏军当时的那个大纵深的理论尚不完善。
1: 此时已经担任苏军总参谋长的朱可夫，根据经验迅速对战场形势做出预判。他认为德军下一步的行动很可能是先消灭乌克兰的苏军部队，再向莫斯科进攻。为避免苏军的无谓损失，朱可夫提议放弃基辅，将有生力量投入到保卫莫斯科的作战中。然而这个提议被斯大林否决，朱可夫与斯大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朱可夫的方案未被采用。颇有个性的朱可夫请求到前线去，就这样他离开了苏军总部，职务被调整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很快战况印证了朱可夫的判断。9月，基辅被纳粹德军占领，苏军西南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损失官兵超过60万。基辅战役的失败让斯大林想起了朱可夫，于是他从前线召回朱可夫，交给朱可夫一个棘手的任务，去守卫当时危在旦夕的列宁格勒。
0: 列宁格勒本身它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也就是如果列宁格勒丢失的话，那么它也就意味着德军有可能开辟一个立足波罗的海的新的交通线，未来在一个新的战略方向上威胁莫斯科。而与此同时呢，也可以让德军释放出来大量的力量投入到其他战略方向。
1: 1941年9月8日，通往列宁格勒的最后一条陆路交通线被纳粹德军切断，城内苏联军民只能通过拉多加湖和空中航线与外界联系，而纳粹德军步兵在坦克、飞机和火炮支援下连续发动攻击，列宁格勒的外围要点同时告急。在希特勒看来，这座苏联第二大城市唾手可得，但他错了。9月10日，朱可夫赶到列宁格勒，他接过指挥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士气，严肃军纪。他的雷厉风行让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士气迅速提升。朱可夫注意到纳粹德军的战线左翼延伸过长，而苏军第八集团军靠近德军侧翼，朱可夫可以用这支部队对德军实施反击。9月17日，德军出动6个整师发动猛攻， 企图从南面突入列宁格勒。

0: 乐，德军战线侧翼因此出现漏洞。朱可夫敏锐地抓住机会，下令反击，双方交战空前激烈，战斗一直持续到23日，德军终于开始后退，整体攻势开始减弱。
1: 列宁格勒的这一次防御作战，事实上也就是后来莫斯科也好，斯大林格勒也好，这种立足现代化的大型的这种都市来形成的这种大规模的攻防战的这个过程中，如何进行资源的统合和指挥和控制。那么事实上这个里面朱可夫积累了很多的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在后来的战斗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这次反击可谓力挽狂澜，列宁格勒的紧张局势开始缓解，战局逐步稳定。10月5日，朱可夫在电话中告诉斯大林，敌人现在只能用火炮和飞机对城市进行射击和轰炸，无法靠近。第二天，他奉命离开列宁格勒。虽然朱可夫在列宁格勒指挥作战的时间只有短短20来天，但就是在这短短20多天里，他将这座城市从陷落的边缘拉了回来，扑灭了焚烧列宁格勒的大火。而当时他来不及庆贺，因为还有一场大火正在燃烧。1941年10月6日，朱可夫从列宁格勒出发，赶赴莫斯科前线。此时纳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已先后攻占了莫斯科西南面的奥廖尔和布良斯克，包围了苏军3个方面军大部。德军前锋部队已抵达距莫斯科仅105公里的莫扎伊斯克地区。
1: 莫斯科保卫战，我们今天回头去看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它胜利的结局，那么我们都会认为它是个转折点。但是如果我们从身在局中的角度去看这一仗的话，事实上它是非常艰难的。那也就是在当时那个环境里，苏军其实承受着巨大的战场压力，而这个时候呢，朱可夫的一个位置其实是在一个广阔的战场上，面对一个超大规模的会战，他要协调上下左右各方的问题。
0: 风雨飘摇之际，朱可夫当机立断，迅速做出部署。包围圈外的苏军部队立即沿沃洛克拉姆斯克到卡卢加一线紧急构建新的防线，同时苏军紧急组建第二梯队和预备队，并有序组织高效的地面和空中侦察。朱可夫命令被围苏军各部迅速突围，向新防线集结。然而缺兵少将的问题困扰着朱可夫，当时他手上的总兵力只有45个营，其中甚至有一些由军校学员拼凑的部队，而至少得有150个营才能防守住200多公里长的新防线。到10月中旬，朱可夫的兵力增加到9万人，但苏军作战仍十分艰苦。纳粹德军企图沿最短的路线冲向莫斯科。20日，莫斯科宣布戒严，朱可夫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毫不动摇，他不断组织部队反击，尽可能杀伤敌军。10月底，德军攻势被明显削弱。11月7日，苏联在莫斯科举行了庆祝10月革命胜利的大阅兵。苏军受阅部队全副武装，迈着整齐步伐走过红场，然后直接开赴莫斯科前线。阅兵极大鼓舞了苏联军民的士气。此时，朱可夫麾下的部队已超过40个师。但与德军相比，苏军兵力还是处于劣势，并且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甚至连武器装备也短缺。

0: 为了粉碎德军攻势，朱可夫决定兵行险招。
1: 从事后我们去看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在哪

0: 而更难的是在进攻之中如何协调各方面的力量，组合出这样的一个反击。那么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我们看到了朱可夫这样一个极其强悍的一个军事强人，在这个高强度的这个战斗工作环境中进行了这些他的一些力量的展示。
1: 朱可夫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摆在正面，有意缩减南北两翼的防御，他要给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伯克造成苏军阵型中央强两侧弱的错觉，又使伯克以前行攻势发起进攻。当德军兵力被分散后，苏军就可以集中力量将敌人伸出的钳子扭断。只是实施这一战法，苏军起初将付出巨大代价，但朱可夫决心已定。11月15日，纳粹德军发动新的攻势，正如朱可夫所料，德军从东南和西面进攻莫斯科，双方战斗异常激烈。12月27日，德军前进到距离莫斯科仅有24公里的地方，他们用望远镜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尖顶。敌情严峻，朱可夫的意志经受着多重考验。朱可夫的老部下罗科索夫斯基是苏军第16集团军的司令员，他指挥部队连日苦战，损失惨重，请求后撤，被朱可夫一口回绝。一旦第16集团军后撤，苏军右翼将会暴露。作为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抛开个人情面，坚持血战到底，他有必胜的信念。战况很快有了转机，多年不遇的寒潮帮了苏军的忙。纳粹德军因缺乏御寒装备，大部分人员被冻伤，机器停转，武器失灵，而苏军则有充分的冬季作战准备，坦克在严寒下也能照常发动。12月4日，气温降至-几摄氏度，进攻莫斯科的德军开始后撤。朱可夫计划中的反击时刻终于到来。
2: 朱可夫在这一仗采取的一种技巧呢，实际上就像拳击手的技巧，就是拳击手讲究什么呢？速度、落点、时间。就是说德国人在进攻是占优势的，苏联并不占优，但是呢，当德国的进攻转入一个停滞期，而德国人还没有转入防御，也就是德国人自己还处于一个张牙舞爪的状态的时候呢，朱可夫抓住这一点打过去了。
1: 12月5日，苏军发起反击，纳粹德军伸向莫斯科的两把钳子被直接扭断。
2: 这一仗真正的技巧就是抓住了德国人进攻的末梢，而还有手还没有收回去的那一瞬间，然后朱可夫就利用这宝贵的瞬间进行了反攻。在反攻的战术上呢，当时利用的是德国人防御战的漏洞。
1: 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打破了纳粹闪电战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此时纳粹德军仍掌握着苏德战场的战略主动权。1942年夏季，德军将战略重点放在南部战场。6月28日，德军两个集团军群分别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地区发起进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

0: 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牛骨提取，
6: 硫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7: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钙胶囊
6: 增加骨密度。
8: 百合股份出品。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
2: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德军攻势迅猛，8月23日已经进抵斯大林格勒北郊，形势危急，斯大林再次想到了朱可夫。8月27日，朱可夫被任命为副统帅。29日中午，他就出现在斯大林格勒的前线。通过实地调查，朱可夫认为苏军部队尚未做好反击准备。9月10日，他根据战场形势得出了结论，以苏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现有的兵力，无法突破敌人战线，必须找个什么别的解决办法。2天后，朱可夫飞往莫斯科，和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用了一整天研究作战方案，最终两人达成一致，苏军应当继续以积极防御来消耗敌军有生力量，然后发动大规模反攻，在斯大林格勒围歼德军。
6: 在整个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那么因为整个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它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从早期的防御到中间的筹备反攻到反攻之后的作战，它是一个多阶段的一个复杂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对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朱可夫最大的对于这个的贡献是在早期的对于整个的战场态势的把握，以及对于统帅部和基层的联系，以及他对于各种问题的发现和协调，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5: 从9月13日开始，斯大林格勒市区变成了厮杀的战场，苏德两军在一些工厂、街道乃至建筑物废墟上反复的争夺，陷入旷日持久的血腥巷战。在朱可夫努力之下，11月13日，

天王星行动被正式批准实施。19日，苏军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发起反攻。20日，防守城区的苏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也转入反攻。23日，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卡拉奇会师。30日，德军第六集团军及其他法西斯仆从国军队共约33万人被合围在斯大林格勒。1943年1月10日，苏军向包围圈中的敌军发起猛攻。2月1日，刚被晋升为元帅的纳粹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率残部向苏军投降。苏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这场战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转折点之一。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朱可夫晋升为苏联元帅。对此，他认为这不仅是他个人很大的荣誉，也表明祖国需要他更好的工作。卫国战争仍在进行，他还要继续战斗。

0: 苏德战争中，随着苏联逐渐掌握了战场主动权，苏军也转入了反攻。当时在苏军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朱可夫元帅一来就要开始进攻了。而战功卓著的朱可夫指挥了战争中几乎所有重大战役，成为苏军的胜利象征。亲历苏德战争胜利象征正在播出。二战中的苏德战争也被称为苏联卫国战争。这场波澜壮阔的战争中，苏联军队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一批高级将领在战火中不断淬炼，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从库尔斯克到白俄罗斯，从维斯瓦河到柏林，他们从逆境中奋起，在沙场上成长，最终战胜了法西斯，让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世界战史系列节目《亲历苏德战争》。
1: 1943年2月，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开始转入反攻。然而，此时已是元帅的朱可夫，却遇到了重大挫折。在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中，纳粹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不仅顶住了苏军进攻，还将战线反推回去，苏军损失不小，哈尔科夫也得而复失。纳粹德军试图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他们制定了堡垒计划，企图先在库尔斯克突出部歼灭苏军主力，再攻向伏尔加河，进而攻击莫斯科。战役开始前，德军已在库尔斯克集结了近80万人、2700辆坦克、10000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2000多架作战飞机。就在德军向库尔斯克调兵遣将的时候，朱可夫也在忙碌着。此前苏军作战不利，他承受了巨大压力。这次他判断德军必然会发起进攻。从3月底开始，朱可夫亲自到前线考察。在沃罗涅日方面军防线，他几乎走遍了所有部队，详细比较了双方兵力，对德军可能的进攻方向进行研判。
2: 在库尔斯克战役这个问题上，朱可夫的选择其实再次展现了朱可夫是一个比较能够站在敌军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之后进行严谨的力量对比的

0: 客观判断的一个统帅，也就是朱可夫对于德军当时的整体的战斗能力，尤其是苏军之后的作战，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判断和把握。
1: 他和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等将领向苏军最高统帅部提交了一份作战计划，计划的意图是苏军先保持防御状态，建立三道坚固的防御线，以消耗德军的进攻力量，然后再转入反攻。这个后发制人的计划引发了苏军内部的辩论，苏军一部分高级将领主张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打乱德军的进攻准备，斯大林也倾向苏军主动进攻。
0: 在这种情况下呢，朱可夫认为仍然是通过防守反击的做法，事实上会更有效的来取得下一阶段的胜利。而且朱可夫当时其实包括华西列夫斯基他们已经在思考这一次的反击，他的目的不仅仅是击退德军，而是要突破并动摇南部德军的整个防御平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先充分的消耗德军的力量，尤其让德军摆出一个攻击的部署，再进而抓住他的力量衰竭的时候，抢在他完成防御部署之前将其一举击倒，这是朱可夫的一个构想。
1: 朱可夫基于侦查和前线调查的详细资料，通过缜密分析，最终说服大家苏军防守反击的计划最终被批准。从1943年4月到7月，苏军在库尔斯克精心布置防御阵地，给德军挖好陷阱。6月30日，朱可夫赶到奥廖尔方向的苏军北部战线，指挥部署作战。7月4日夜间，朱可夫接到情报，纳粹德军将在次日凌晨3点开始进攻。朱可夫认为苏军必须打乱德军的进攻节奏，面对部下的询问，他当机立断，立刻下令炮击德军。2点20分，苏军动手了。在德军阵地上，重炮轰击声、爆炸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突如其来的打击令德军措手不及，他们的进攻延迟了2个多小时，北线苏军也因此赢得了主动。
2: 朱可夫他和一般将领不同，他是一个很有头脑的指挥官，他不光懂得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而且他知道在什么时候选择进攻才是最好的。所以从莫斯科会战到库尔斯克会战，朱可夫的作战指导方针都是在避开德军进攻锋芒之后选择时机反攻。
1: 此后库尔斯克战役的进程与朱可夫的战前规划大致相同，苏军浴血奋战，顶住了德军猛攻。到7月中旬，德军攻势日渐衰弱，朱可夫判断德军已丧失前进能力，便指挥苏军发起大规模反攻。德军仓皇后撤，苏军乘胜追击，收复大片国土。8月23日，苏军解放了哈尔科夫，库尔斯克会战以苏军的胜利而告终。至此，德军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转入全线防御。1944年3月，朱可夫接替牺牲的瓦图京，担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此后1个月，在他的指挥下，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以风卷残云之势不断收复失地。

0: 由于部队进展太快，苏联的新闻甚至无法及时更新。4月3日，苏联一则消息里提到，朱可夫指挥部队作战28天，解放近4.2万平方公里领土，3个中心城市和57个城镇。此时，朱可夫元帅一来，就要开始进攻了的说法，已传遍整个苏军。
1: 从中后期之后，随着苏军的反击，我们可以看出来，最重要方向的突击，基本上要么由朱可夫亲自指挥，要么朱可夫一定会作为最高统帅部的特别代表，进行多个方面军的工作协同。从这一点上，确实是朱可夫到了哪里，哪里就意味着他是将打大仗，而且一定是大规模的进攻作战。
0: 苏军计划在1944年发起白俄罗斯战役，将纳粹德军彻底赶出国境。于是5月初，朱可夫全身心投入到白俄罗斯战役的准备工作中。这次他又遇到一个棘手问题，当时两军对垒的普里皮亚季地区遍布森林沼泽，不利于大兵团和装甲部队机动，德军在此的防御也较为薄弱。朱可夫决定避实击虚，将苏军主攻方向放在此地，而他必须要解决装甲部队通过沼泽地带的问题。
2: Что это у вас? А, это макроступы, товарищ генерал.
3: Что это за макроступы?
2: А, излыки. Ноги в трясине не вязнут.
0: 苏联影片《解放》中再现了这一情节。朱可夫到前线查看地形时，从一个战士穿的草鞋上得到启发，于是朱可夫命令苏军用原木铺路，确保了坦克部队顺利通过沼泽。
1: 朱可夫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他的用兵特点比较灵活，而且能利用已有资源做成他想做的相对最佳的事情，而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展现了他强大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虽然很多人都认为朱可夫是一个有时候近乎霸道的指挥官，但这种所谓的霸道其实很多时候正是在那种高强度的那种压力之下进行复杂组织工作的时候所不得不具备的一种强势领导者的一种姿态。
0: 1944年6月22日，苏军发起白俄罗斯战役。战役中，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协调4个方面军，在宽大正面上同时突破德军防御，彻底击溃了纳粹德军最强大的中央集团军群。8月底，战役胜利结束，苏军收复西部国土，并解放了波兰东部。至此，纳粹德国败局已定。朱可夫也因战役胜利，第二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到1945年初。苏军一路向西推进，剑指德国法西斯的老巢柏林。不过当时苏军连续作战，虽士气高涨，却十分疲惫。虽然苏军不断赢得胜利，但损失不小。朱可夫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坦克仅剩740辆，且缺少物资、弹药和燃料。鉴于此，朱可夫不赞成立刻攻打柏林。苏军最高统帅部接受了建议。
1: 二战中的朱可夫元帅，他的整个的指挥风格的话，我们其实他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是一个对手意识特别强烈的一个人，他非常善于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思考敌人下一步会怎么干，他先想清楚了对敌人来讲最优的选择是什么，然后他

0: 会结合情报来看敌人会怎么走，也就是说情报是建立在他的判断的前提下，因为所有的作战都是在战争迷雾中展开，后人其实经常指点江山，是因为后人同时能看双方的牌，但是往往忘了所有战争中的指挥官都是立足于过少或过多或过早或过晚的情报，在极匮乏的信息迷雾中进行判断行动和再调整。
1: 但这回朱可夫碰到了战争中最难啃的骨头，为顽抗到底，纳粹德军环绕柏林城筑起了三层防御圈，防守的德军约80万人，有上万门火炮和迫击炮，1500辆坦克，以及2000多架作战飞机。柏林城内还有40多万人的守备部队。纳粹德军在柏林重重设防，肩负主攻任务的朱可夫倍感压力。他派出航空侦察兵，对柏林地区进行了6次空中侦察，然后根据航拍照片绘制了极其详细的作战地图。
0: 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去研究他的敌人，他对于德军的作战风格和德军的尤其是参谋体系下的整个的指挥体系有很独到的认知。最有意思的就是朱可夫经常能够抢在德军决策之前看清德军的上中下策。
1: 朱可夫测算苏军进攻柏林至少需要约77个步兵师、3000辆坦克、15000门火炮以及1500门火箭炮。为确保迅速调兵和运送物资，他指挥苏军的后勤系统全力支持前线。
2: 他的设想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把他们逼回柏林城，那么这些军队更难收拾，他们会分散到这个犄角旮旯，然后都是有经验的士兵，就非常难打，所以不如呢在这个柏林外围的高地上，在野战阵地中或者是在筑垒阵地中把他们消灭比较干净，就不和平民混一块了。
1: 4月16日3点，朱可夫发出命令，柏林战役打响。顷刻间苏军上万门大炮一齐发射，20分钟内就向纳粹德军阵地倾泻了50000吨炮弹。同时苏军轰炸机开始猛烈轰炸重要目标，苏军猛烈的火力打击基本上将纵深8公里范围内的德军阵地摧毁。朱可夫决定发起全线总攻，几千枚信号弹腾空而起，强光瞬间遍布整条战线。朱可夫在回忆录中曾描述，灯光照亮了战场，使人目眩眼花。在黑暗中，苏军冲击的德军目标暴露无遗。
2: 他当时采用探照灯呢，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战，因为呢，这个攻坚攻的是一个硬核套，那么最后在打到柏林的这个门口的时候，有一个高地。这个高地呢，德国人部署了重炮和这个坚固的工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白天进攻呢，伤亡肯定大得很多，那么所以采取夜间进攻。采取夜间进攻呢，如果乱打一气呢，那么也可能达不到目的。
1: 在探照灯照耀下，战场如同白昼，苏军数百架飞机直接进行空中支援，坦克和步兵向德军阵地猛扑过去。4月19日，纳粹德军在奥德河地区的整条防线彻底崩溃，苏军进抵柏林城区。20日下午3点，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开始炮击柏林市区。21日，朱可夫指挥3个集团军从东面和北面突入柏林市郊，苏军不断缩小。

0: 包围圈，两军逐接逐地进行争夺，战斗极为激烈。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经过血战，4月30日，苏军攻占了德国国会大厦。同一天下午，希特勒自杀。5月2日下午3时，柏林的德军残部投降。至此，德国法西斯彻底灭亡，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因柏林战役的功勋，朱可夫第三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1945年5月8日，在柏林附近一所军事学校的会议厅里，朱可夫与反法西斯盟国的代表一起接受纳粹德国的无条件投降。
12: 德军全部无条件的投降，停止战争。当然在这个受降仪式上也发生一些小插曲，也表现了朱可夫那种强悍啊、果断和机智的性格。你比如说德国这个元帅凯特尔代表德国签署投降书，他也耍个小花招，他还想保持他这个战败国的威严，他示意让别人把投降书送到他的桌子上去，送到他面前去。朱可夫反应非常机灵，非常机敏，

0: 马上厉声地斥责说，你自己过来签字，呵斥他，凯特尔乖乖地把字签了。
1: 受降仪式结束后，大厅里一片欢腾。从莫斯科到柏林，朱可夫亲历了卫国战争从失败到胜利的全过程。他以杰出的军事才能，一次次力挽狂澜，成为卫国战争胜利的缔造者之一。1945年6月，在庆祝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式上，朱可夫作为阅兵首长检阅了部队，这是对他卓越战功的最好褒奖。1974年，这位享有战神美誉的老元帅离开了人世。他不仅是苏联人民心中的英雄，也是享誉世界的反法西斯英雄。他的功绩将被永远铭记。

0: 德战争爆发后，不到一年时间，朱可夫、沙波什尼科夫等宿将相继辞去苏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但这个被形容为坐在火山口上的位子却是不可或缺的。1942年6月，苏军将领华西列夫斯基担任总参谋长，当时有人觉得他性格温和，不能胜任，而他却用实际行动打消了这种顾虑，亲历苏德战争，谋略制胜。正在播出。二战中的苏德战争，也被称为苏联卫国战争。这场波澜壮阔的战争中，苏联军队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一批高级将领在战火中不断淬炼，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从库尔斯克到白俄罗斯，从维斯瓦河到柏林，他们从逆境中奋起，在沙场上成长，最终战胜了法西斯，让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世界战史系列节目，亲历苏德战争。
1: 这枚华丽的勋章是苏联最高军功勋章，胜利勋章。在历史上，只有17人曾被授予此勋章，而能两次获得该勋章的只有3人。一位是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一位是胜利的象征朱可夫，而第三位就是曾任苏军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基。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华西列夫斯基临危受命担任苏军总参谋长，但当时有些人却认为他干不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1895年出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岁的华西列夫斯基加入俄军。战争中，他逐渐表现出不凡的军事才能，并晋升为上尉。沙皇俄国覆灭后，华西列夫斯基在1919年加入红军，逐渐成长为一名高级指挥员。到了1940年6月，华西列夫斯基已晋升为少将。1941年6月，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为了统筹规划作战方案，苏联建立了最高统帅

0: 苏军总参谋部也随之成为最高统帅部的核心部门。7月30日，华西列夫斯基升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1941年10月，纳粹德军向莫斯科方向发动猛攻，莫斯科保卫战进入最危急的时期。当月下旬，一部分苏联机关撤出莫斯科，而苏军总参谋部在莫斯科留下了一个精干的参谋小组，辅助最高统帅部工作。小组的负责人正是华西列夫斯基。
1: 当时斯大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即便莫斯科失守，仍然要继续抵抗下去，所以当时做了很多的疏散工作。那么在这个疏散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华西列夫斯基是留下来的。那么留下来的华西列夫斯基呢，他领导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其实相当于一个微型的，但又是一个替代性的，其实就是一个总参谋部。也就是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在做事实上的代理总参谋长，所以在这个时候已经埋下了后来他主掌整个总参的这个伏笔。
0: 1941年12月，纳粹德军已无力继续进攻，而苏联红军抓住机会，发动了大规模反攻，将德军从莫斯科周围击退。希特勒气急败坏，免除了多位纳粹德军高级将领的职务，但这无济于事，苏军继续向西推进。到1942年4月，苏军收复了大片国土，毙伤德军50余万人。纳粹德军的闪电战遭遇了二战爆发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失败，希特勒妄图通过速战速决一举征服苏联的战略也彻底破产。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华西列夫斯基的工作得到了斯大林和苏军诸多高级将领的肯定。华西列夫斯基和时任西方面军司令的朱可夫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1942年4月，华西列夫斯基晋升为上将。1942年夏季，纳粹德军逐渐从失败中恢复过来，积蓄力量继续发动攻势。苏军在各条战线上再次陷入苦战。雪上加霜的是，时任苏军总参谋长的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因积劳成疾，不得不辞去职务养病。苏军总参谋长的职位是名副其实的火山口。开战后仅一个月，时任总参谋长的朱可夫就因为与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意见不合而被迫辞职。如今沙波什尼科夫也不得不离开岗位。沙波什尼科夫离任前推荐了他一心栽培的学生华西列夫斯基接任总参谋长一职。6月24日，华西列夫斯基正式晋升为苏军总参谋长。但是一些苏军将领和苏联高层领导并不看好他。总参谋长一职职责重大，就连能力出众的朱可夫和沙波什尼科夫这样的老资历都难以胜任这一职务。不少人都怀疑临危受命的华西列夫斯基能坚持多久？
2: 总参谋长是干什么呢？是管作战的，他要负责来实施这个军事战略。为什么一连倒掉了好几个呢？就是因为苏联的急剧的军事转型和军事革命和德国的压力之间呢，形成了一个矛盾，就是你落后的军事的水平和世界最强的机械化军队在那儿等着虎视眈眈。那么没有一个这个总长能够在这么大的压力下完成任务，于是呢他们就纷纷倒掉了。总参谋长这个职位啊，不是一个

0: 一个抢手货，因为他离斯大林太近了，而且呢，他担负的责任又太重，经常超乎自己能力之外呢，就是不得好结果。
1: 华西列夫斯基以工作来回击质疑。1942年7月，纳粹德军在南线实施重点进攻，苏联的斯大林格勒受到严重威胁。随着纳粹德军步步逼近，斯大林格勒告急，华西列夫斯基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亲自前往外围防线协助指挥战事。当时纳粹德军已在苏军防线上撕开一个大缺口，苏军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刚到前线不久的华西列夫斯基当机立断，在整体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派出一个坦克集团军实施反击。这个大胆的战术打乱了纳粹德军的进攻节奏，成功粉碎了纳粹德军快速攻下斯大林格勒的企图。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前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由华西列夫斯基负责统筹协调，华西列夫斯基指挥苏军部队与纳粹德军苦战。战况最紧急的时候，苏军前线与总部的电报电话联系全部中断，这段时间华西列夫斯基承受了巨大压力，但他经受住了考验，指挥苏军浴血奋战，延缓了纳粹德军进攻的脚步。9月，华西列夫斯基奉命调回莫斯科，斯大林格勒的苏军由朱可夫指挥。苏德两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和瓦砾中殊死搏斗，残酷血腥的巷战让纳粹德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2: 苏军呢，当时将城市的废墟化为障碍地带，然后利用地下室构筑隐蔽的火力点。这个苏德两军出行都钻那个地下管网。
1: 华西列夫斯基回到总参谋部后，立即着手制定反攻计划。9月中旬，他和从战场赶回的朱可夫一起制定了以包围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敌军为目的的天王星行动。11月13日，苏军最高统帅部批准实施天王星行动。19日，苏军的反攻开始。到23日，苏军几天之内就完成了对斯大林格勒地区法西斯军队的合围。1943年2月，被围在斯大林格勒的30多万法西斯军队被苏军歼灭。纳粹德军元帅保卢斯率领9万多名残兵败将投降。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彻底打破了希特勒灭亡苏联，进而称霸世界的狂妄企图，是卫国战争乃至整个二战的战略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华西列夫斯基是苏军作战计划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为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展现出的杰出的指挥能力和魄力，不仅获得了前线官兵的高度评价，也让苏军高层内部此前对他的质疑烟消云散。为了表彰华西列夫斯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突出贡献，1943年2月16日，华西列夫斯基晋升为苏联元帅。他也是继朱可夫之后，卫国战争中第二位晋升为元帅的苏军将领，这是对他军事才干的最好肯定。
3: 有才华的人很多，但是华西列夫斯基他不光是有才华，他在和斯大林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找到了一些双方能够以最低成本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那就是他非常注重

0: 用的是事前通过非常详实的准备工作和他的一套非常清晰的表达手段，想方设法的让大家的想法变成最高统帅的想法。而且华西列夫斯基在相关的会议上从来不会过度的表现自己。
1: 作为最高统帅呢，实际上他的情报来源渠道不是一个他不是听你总参的，他有自己的情报机构的，所以斯大林会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来，有的时候很具体，那个村在哪儿，哪个村在哪儿。如果你这个参谋的业务不强，当场指不出来在地图上，那你就完了，他就不信任你了。像华西列夫斯基这种就是属于问不倒的那种呢，斯大林就很信任他。一旦这种信任建立了起来，他就轻易不会颠覆的。
2: 1943年夏，华西列夫斯基同朱可夫等苏军高级将领认真分析整个战场形势后，制定了先用防御战拖垮敌人，再转入反攻的作战计划。苏军计划在库尔斯克地区集中力量，而与此同时，纳粹德军也在库尔斯克地区频频调兵，一时间库尔斯克地区重兵云集，苏德双方即将在这里进行一次决定性会战。关于苏军要采取什么样的战术，苏军高层内部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人以斯大林等人为首，他们主张应当趁德军尚未完成部署时主动出击，一举击溃敌人。另一部分人以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为首，他们主张先固守防线，消耗德军的力量，随后发动反攻。
3: 德军的作战设想是在库尔斯克的前突出部这个地方，南北两线集结重兵，在这个地方消灭苏军的防守部队，然后攻占这个地区。可是因为他们的准备没到位，这个战役整整推迟了两个月。苏军有些将领了，就认为德军迟迟没有发动进攻，我们应该突然袭击，将德军部队歼灭在出发地。代表人物就是这个马图金大将。这个观点呢，后来影响了斯大林。斯大林这个人呢，本身就是一直崇尚于进攻的。哎，他一看这是个时机啊。这样的话是不是在德军发起进攻之前我们就把他干掉啊，或者给他一重创。
1: 一般来说呢，前线的将领是主张先打的。作为军人在前线吧，最怕敌人先动手，第一时间地点你不知道，进攻方式你不知道，所以呢在己方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当然我选择先打你，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推理了。
0: 因为我们看当时双方的战线是个典型的犬牙交错，那么为什么要等到德军来打我们呢？也就是就像围棋上说的，宁失数子不失一先。一般我们都知道要掌握主动权，那么斯大林也是很倾向于先发制人这个选择的。但是我们知道是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这两个人意识到先发制人是有风险的，因为敌人仍然很强大，而且呢他们通过各方面的情报的汇总，大致已经能判断德军是会发动对这个突出部的攻击。
2: 最终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说服了斯大林，而库尔斯克会战的过程与结果也正如他们所料。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通变就是变通。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1943年7月5日，纳粹德军在库尔斯克发动了堡垒作战，库尔斯克战役打响。战役进程几乎完全符合苏军的战前规划。纳粹德军虽然在战役初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面对严阵以待的苏军，他们的损失与日俱增，不仅无法达到预定作战目的，还逐渐丧失了攻击能力，不得不后撤。而苏军后发制人，坚守住防线后发起了大规模反攻，纳粹德军伤亡惨重。到8月下旬，苏军夺回奥廖尔和哈尔科夫，取得了库尔斯克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而纳粹德国经此一役，则完全丧失了苏德战场的战略主动权。这也是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第三次合作取得的战略性大胜。此后，华西列夫斯基领导总参谋部制定并实施了顿巴斯战役、克里米亚战役、白俄罗斯战役等作战计划，指挥苏军部队收复了苏联大片国土。1944年7月29日，因战功卓著，华西列夫斯基荣膺苏联英雄称号。此后，他又规划并指挥了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为柏林方向的苏军部队消除了侧翼的威胁。1945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的战争结束了，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仍在继续，华西列夫斯基还有最后一仗要打。1945年6月，华西列夫斯基担任远东苏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对日本法西斯的作战。8月初，苏军发动八月风暴行动，连续打击日本关东军。

0: 远东战役对日作战，他策划过斯大林格勒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性的这种大的战役，很了不起。
1: 二战结束后，华西列夫斯基历任苏军总参谋长和苏联武装力量部副部长等职，为苏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77年12月，华西列夫斯基因病去世，享年82岁。如今，爱好和平的人们仍在纪念这位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突出贡献的卓越将领。
2: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3: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4: 每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5: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6: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4: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3: 国防军事频道，
5: 五星剧场，
3: 五星剧场，
4: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5: 每天与您相约。
1: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尽显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7: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

0: 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二战中，苏联元帅科涅夫和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一起，被称为苏军的三驾马车。苏德战争初期，他多次挺身而出，率部队脱离险境。在苏军反攻阶段，他指挥的大规模进攻战役也屡屡获胜，这让他得到了永不后退将军的称号。亲历苏德战争，进攻之路正在播出。二战中的苏德战争也被称为苏联卫国战争。这场波澜壮阔的战争中，苏联军队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一批高级将领在战火中不断淬炼，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从库尔斯克到白俄罗斯，从维斯瓦河到柏林，他们从逆境中奋起，在沙场上成长，最终战胜了法西斯，让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世界战史系列节目，亲历苏德战争。
1: 1943年8月23日吧，莫斯科红场上，224门124毫米口径的礼炮齐射，数百朵礼花在空中一齐绽放。莫斯科沉浸在一片欢呼声中，动用224门礼炮鸣放24次，这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还是第一次。以前的庆祝活动是以124门礼炮鸣放12次，而这一次礼炮鸣放规模如此之大，规格如此之高，是为了向库尔斯克会战中奋勇杀敌的苏联红军致敬，尤其是为了庆祝草原方面军成功收复被称为乌克兰第二首府的哈尔科夫。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以及哈尔科夫的解放，离不开一位传奇的苏联将领，他就是草原方面军的指挥官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在卫国战争中，科涅夫曾与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一起，被并称为苏军的三驾马车，但他的名将之路却并不是一帆风顺。1897年，科涅夫出生在俄国一个贫穷的农民家里，尽管家境贫寒，但父亲仍坚持让科涅夫进入学校学习。十月革命后，曾在沙俄军队服役的科涅夫选择加入苏联红军，在一线部队担任政治委员。1926年，一直从事文职工作的科涅夫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级指挥员进修班学习。1927年，他学习期满并顺利毕业。毕业后，他担任莫斯科第17军59团的团长。
2: 那么我们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啊，苏联红军逐渐走向了机械化、正规化和职业化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政工岗位上的人员申请去转到指挥岗，但是这些人事实上绝大多数转型并不成功，少有的成功的案例就是科涅夫。
1: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科涅夫和其他苏军一线指挥员一样，承受着巨大压力。在斯摩棱斯克防御战中，科涅夫指挥的苏军第19集团军刚从维捷布斯克突围，老对手

0: 俄军第三装甲集群就疯狂进攻苏军防线。当时苏军第十九集团军刚经历连续作战，士兵十分疲惫，但在科涅夫的指挥下，这支部队充分利用地形和防御工事，不断组织反攻，给进攻的纳粹德军以沉重的打击。
1: 那么在苏德战争初期，苏联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想到仗会打到斯摩棱斯克，所以问题就在于他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在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只能是仓促的在双方开打之后才开始调集兵力在斯摩棱斯克这个点上进行布防。
0: 虽然斯摩棱斯克最终还是被纳粹德军占领，但科涅夫在战役中的出色表现为他赢得了永不后退将军的称号。同时，科涅夫积极进攻的作战风格和出色的组织能力，也让斯大林等苏联高层领导人注意到他。1941年9月中旬，科涅夫晋升为上将，并被任命为苏军西方方面军司令员，肩负起防守莫斯科的重任。而他也即将迎来他在战争中的第一个重大考验。1941年9月底，纳粹德军占领基辅之后，集中兵力准备对莫斯科进行合围。此时莫斯科外围的苏军仅有约125万人，995辆坦克，677架飞机，6808门火炮，而德军约有180万人，1700辆坦克，约1390架飞机，14000门火炮，双方实力十分悬殊。面对这样巨大的实力差距，新任方面军司令的科涅夫认为，如果纳粹德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缺少纵深的苏军防线很容易被突破，大部队很可能被包围，最好的方法就是暂时撤退，保存实力。于是科涅夫紧急向苏军总部请示，希望尽快将主力部队后撤。然而苏联高层却不予批准，苏军最终不敌纳粹德军猛如潮水的攻势。10月13日，在维亚季马战役中，苏军主力被德军合围，损失惨重。科涅夫仅率领一部分官兵杀出包围圈。这场战役的失败成为科涅夫在卫国战争中的最大耻辱。
2: 德国人呢特别的善于两翼合围，那么苏军的机动力又不如德军，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部队被合围并不赖他个人，这是一个整个国家军事学术和他的整个的军队的这个水平的关系啊。德国人实际上用这个方法在当时的欧洲已经打了很多胜仗了，正是因为这个判断呢，所以朱可夫认为他虽然打了败仗，但是这个人能力是有的。
0: 西方方面军失利后，莫斯科岌岌可危，苏联高层临阵换将，任命朱可夫为西方方面军司令，科涅夫改任副司令员一职。他负责指挥苏军战线的右翼部队，建立起一条新防线——加里宁防线。10月17日，这些部队组建为新的加里宁方面军，科涅夫任司令员。知耻而后勇，莫斯科保卫战期间，他指挥部队依托加里宁防线，同纳粹德军第九和第十六集团军进行拉锯战。他采用机动防御与局部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不断消耗德军有生力量。凭借顽强意志和灵活的防御战术，苏联红军挫败了德军攻势，纳粹德军始终无法攻破加里宁防线。
1: 1941年战局里的科涅夫，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一方面科涅夫受制于苏军整体的体系建设是不完善的，另一方面从他个人的角度上，科涅夫在很多关键时刻不敢去强硬地坚持自己的立场，结果最后很多时候他做的事情是一些折中性的 最后

0: 结果在这个折中的过程中就出了很多问题，但是朱可夫也好，斯大林也好，事实上对科涅夫仍然是有一个判断，也就是一个人关键的不在于他犯过什么错误，而在于他的潜质是什么。科涅夫是有这种潜质的人。
1: 1941年12月5日，莫斯科战役进入反攻阶段，加里宁方面军联合兄弟部队发起进攻，仅用一天时间就突破了纳粹德军所有阵地，德军第九集团军全线崩溃。1942年1月，苏军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在这场苏军力挽狂澜的战役中，科涅夫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2: 由于他在那个方向的镇守呢，就是德国人没有能够迂回莫斯科，这只能从正面突击，最后导致德国人在正面被苏联人反包围，然后给轰出去了。虽然德国人跑掉了，但是整个的战役失败了，就是他其实发挥了一个侧翼的作用。
1: 但随后科涅夫在中部战场陷入苦战，长期没有出色战绩。1942年6月，他被调到苏军二线主力草原方面军担任司令员。面对从一线到二线的调动，科涅夫并未消沉。到达部队后，他加强部队的训练，并结合机械化部队的情况，演练各种协同攻击战术，使得整个草原方面军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3: 二战中，苏联元帅科涅夫和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一起被称为苏军的三驾马车。苏德战争初期，他多次挺身而出，率部队脱离险境。在苏军反攻阶段，他指挥的大规模进攻战役也屡屡获胜，这让他得到了永不后退将军称号。亲历苏德战争，进攻之路正在播出。
1: 1943年7月5日，库尔斯克战役打响，苏德两军上百万部队在广袤平原上展开血战，而科涅夫指挥的草原方面军是苏军的战役预备队。战役中，纳粹德军的虎式坦克等新装备给苏军装甲部队造成很大杀伤。7月9日，战线南边的德军第四装甲集群突破了苏军沃罗涅日方面军的防御，接入苏军防御纵深约30公里。如果纳粹德军继续推进，苏军防线会出现巨大漏洞，对整个战局极为不利。紧急时刻，科涅夫指挥草原方面军反击德军，将精锐的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投入作战。同时，科涅夫此前进行的强化协同训练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苏军广泛装备的 T-34 坦克很难在正面击穿德军的虎式坦克，于是苏军坦克兵采取了近距离缠斗的作战方式，他们冒着炮火不顾伤亡，开到虎式坦克的侧面进行射击，尽可能的杀伤敌军。
2: 德国人歇入了30公里以后呢，那么科涅夫呢就带着他的整个的这个草原方面军来弥补这个30公里的这个缺口。苏联其实当时呢，采取的办法呢就是用坦克攻进去打近战，弥补这个射程上的这个缺陷呢，其实损失是很大。
1: 苏军的持续进攻摧毁了纳粹德军的斗志，经过多次激烈战斗，德军终于败下阵来。科涅夫的进攻为苏军岌岌可危的防线提供了有力支援，此后胜利的天平已向苏军倾斜。1943年7月20日，科涅夫率领草原方面军在哈尔科夫西面的乌德河北岸强行渡河，并在南岸建立起

0: 桥头堡。此前，苏军曾在1943年2月收复哈尔科夫，但随后该城在3月又被纳粹德军侵占。这回苏军想要一雪前耻，永久收复哈尔科夫。为更好地指挥作战，科涅夫将观察所直接设在哈尔科夫城外的高地上。收复哈尔科夫的作战异常激烈，经过反复较量，7月22日晚，苏军第53集团军率先攻入哈尔科夫城内，纳粹德军逐渐显出颓势，他们开始撤出城市，退向第聂伯河。8月23日，苏军最终彻底收复重镇哈尔科夫。至此，库尔斯克战役以苏军的胜利而告终。
1: 库尔斯克会战以后啊，苏军就是一路凯歌前进了。这个时候苏军的仗啊，打仗应该说顾虑就是越打越小了，他的兵力也是最强大的时候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仗打得比较就很洒脱。
0: 此战后，苏军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而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是卫国战争的转折点，也是科涅夫指挥生涯的转折点。战役结束5天后，科涅夫晋升为大将，随后草原方面军改组为乌克兰第二方面军，跻身苏军主力的行列。在后来解放乌克兰的一系列战役中，苏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整个南部战场，其中科涅夫指挥的乌克兰第二方面军攻势尤为凌厉，消灭大量纳粹德军，收复大片国土。1944年2月，科涅夫晋升为元帅后，率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合并的新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对阵纳粹德军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在这场集团军群的较量中，科涅夫一举取得胜利。
2: 我们看这个到了尤其是43、44年这两年，可以说是科涅夫大放异彩的一个时期。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看科涅夫有两个尤其大的亮点，一个是库尔斯克之后在这个后续的追击突破的过程中实现了冲过第聂伯河的这样的一个远距离的连续纵深突破，第二个就是白俄罗斯战役后期，他作为骑兵突然又把这个战役推向新的高潮，完全打了德军一个措手不及。
0: 1945年1月12日，苏军发起维斯瓦河奥德河战役，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配合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杀向德国本土。科涅夫在前线布置了近16000门火炮，每公里正面的火炮密度超过250门，苏军的炮火如狂风暴雨，彻底摧毁了纳粹德军的抵抗。一天之内，苏军就击破德军防线，之后的23天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推进了600多公里，歼敌约15万人，俘虏43000余人。科涅夫指挥大军一鼓作气渡过奥德河，纳粹德国的首都柏林已近在眼前。1945年4月16日，柏林战役打响，苏军250多万大军云集柏林。为了便于大部队协调，苏军高层决定由北线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担任主攻，南线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担任副攻，并画出了两支方面军的作战分界线，其终点是柏林东南方向60公里处的旅本。如果北线苏军进攻受阻，而南线苏军推进到旅本，科涅夫就可以从副攻变为主攻，直接。

0: 攻击柏林。为了能率先攻入柏林，战役开始后，科涅夫命令麾下的装甲部队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推进，不用顾忌后方空虚。他亲自指挥后备部队保障后方安全。于是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大举进攻，各装甲集群如同钢刀一般直插柏林。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4月22日，其装甲部队抵达柏林近郊。4月25日，南北苏军胜利会师，将柏林完全包围。经过激烈巷战，苏军在30日晚攻占国会大厦。此前，希特勒在30日下午自杀。5月2日，柏林的纳粹德军投降，苏军取得最终胜利。
5: 在这个柏林战役之中，那么一般大家都认为主攻肯定是朱可夫，但事实上在苏军的计划安排里没有明确说一定谁是主攻谁是助攻，它形成了一个相对的一个灵活的布局，也就是依据敌情的变化灵活的趁虚而入。而科涅夫呢，表现出了旺盛的求胜的意志，所以在这个中间多次主动的向斯大林请愿。那么最后我们看到，也正是这两大名将的合力，最后加速了柏林的陷落。
0: 参加卫国战争全过程的科涅夫，成为苏联历史上备受钦佩的军事将领之一。他也曾两次获得苏联的最高荣誉——苏联英雄荣誉称号。1973年，科涅夫元帅

逝世，但人们永远记得他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建立的卓越功勋，以及他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0: 苏德战争中，苏联空军经历了极为被动的开局，一度丧失了战场制空权。战火中，一位名叫波克雷什金的歼击机飞行员逐渐成长为空军高级指挥员，他空战技术出众，令法西斯闻风丧胆。他设计新战术，被誉为苏维埃空战战术之父。他和其他空军指战员浴血奋战，最终一雪前耻，夺回了苏联的天空。亲历苏德战争，争夺天空，正在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二战中的苏德战争，也被称为苏联卫国战争。这场波澜壮阔的战争中，苏联军队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一批高级将领在战火中不断淬炼，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从库尔斯克到白俄罗斯，从维斯瓦河到柏林，他们从逆境中奋起，在沙场上成长，最终战胜了法西斯，让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

0: 世界战史系列节目，亲历苏德战争。
1: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这一天，在苏联的罗曼机场上空，一架苏军轰炸机突然被击落。击落这架苏军战机的飞行员，竟然是苏联飞行员波克雷什金。这是他第一次驾驶战斗机参与战斗。但是，这位后来成为苏联的王牌飞行员和空战指挥员，被誉为苏维埃空战战术之父的波克雷什金，为什么会将己方战机击落呢？1913年3月6日，波克雷什金出生在新西伯利亚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尽管家境贫寒，但他自小就渴望学习。12岁时，波克雷什金参观了当地举行的一次航展，这成为他投身航空事业的出发点和原动力。正如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抚摸着飞机的机翼，我暗下决心要竭尽全力成为一名飞行员。但是1928年，从学校毕业后，年仅15岁的波克雷什金却当了一名建筑学徒工。尽管日常劳动十分繁重，但他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1930年，波克雷什金在当地一家兵工厂工作，白天上班劳作，晚间则到夜校如饥似渴地学习。这段经历看似平淡无奇，却对波克雷什金后来的成长有着极大帮助。1932年6月，波克雷什金志愿加入苏联红军，并在1933年被选派送往航空学校深造，他的梦想似乎已经触手可及。但是，由于当时苏联航空工程师极度匮乏，在1934年，波克雷什金被派往列宁格勒第一军事航空技术学院，改为接受航空工程师的培训。1934年12月，波克雷什金从航空技术学院毕业后，成为驻北高加索军区第74步兵师的一名负责对空联络通信的技术员。一切都距离他的飞行梦似乎越来越远。转眼到了1938年，正在休假的波克雷什金来到了克拉斯诺达尔飞行员俱乐部，告诉教官自己已经接受过飞行训练，想要考取民用飞行执照。
2: 那么当时连教官都感觉大吃一惊，你这种业余选手行吗？人家一般考这种飞行员驾照，一般都是经过正规的航空学校飞行员培训的这种学员，感到不可思议。哎，结果他考得很优秀。其实啊，很多人对他不了解，了解人都知道，波克雷什金当飞行员的梦想从小就有，他业余时间大量时间就是在修飞行，所以他最后考得很优秀，一举通过。
1: 拿到民用飞行执照，就等于获得了继续报考军用航空学校的敲门砖。1938年11月，他被著名的卡钦斯克高级军事航空学校录取。这所军校在苏联时期共培养出1.6万余名飞行员，包括12位空军元帅、200多名将军和苏联英雄352人。一年后，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隶属于敖德萨军区的第55歼击航空团。1940年，他随部队转移到毗邻罗马尼亚的摩尔多瓦边境地区。波克雷什金或许还不清楚，在那里他将开启自己搏击蓝天、血火洗礼的战斗之路。1941年6月22日，

0: 纳粹德国突袭苏联，波克雷什金驻扎的机场也遭到敌方轰炸。此时，从未参加过空战的波克雷什金第一次驾驶战斗机奋勇出击。突然，一架飞机出现在他的视野里，波克雷什金果断开火将其击落。当他正为自己击落第一架战机而感到高兴的时候，他发现刚才击落的飞机机翼上竟然涂着红五角星。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击落的是苏军飞机。原来这是尚处于保密状态的苏军轻型轰炸机，他误以为是敌军战机才将其击落。不过通过这次风波，波克雷什金意识到苏联空军内部协调和配合存在问题，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他将想法写在笔记本上，并记录下自己和战友经历的所有空战细节。
1: 在这之前呢，苏联空军的战术呢一直不是很好，就是被德国压着打。因为战争初期啊，苏联还是以老的三级编队为主，水平盘旋作战，是老的那个上一代的那个战术，还没有来得及转换，德国人就打上门来了。德国人是双级编队为主，是垂直空战。因为这个双级编队就是我管你的这个尾巴，双级编队是要保左右的。但是空战在那个时期由于发动机的增大已经变成垂直空战了，所以在这方面呢，苏军必须在战争中完成转型，

0: 1941年6月26日，伯克雷什金取得了第一场胜利，击落一架德军战斗机。但好景不长，7月3日，他驾驶的飞机被德军击中。脊椎和腿部受伤的伯克雷什金跳伞后空降在敌军后方，尽管危机四伏，他仍以坚强的毅力强忍伤痛和疲惫，步行4天设法返回部队。这段刀口舔血的残酷经历令伯克雷什金刻骨铭心，用他的话来讲，就是1941年至1942年没在苏德战场前线待过的人，不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战争。1941年冬，伯克雷什金奉命驾驶飞机从满是泥泞的跑道起飞，搜寻德军克莱斯特装甲集群的方位。而在他之前，已有2名苏联飞行员因恶劣天气丧生。在油料几乎耗尽的情况下，伯克雷什金总算找到纳粹德军坦克履带压出的痕迹，并带回了这一重要情报。他也因此被授予列宁勋章。
1: 苏德战争中，苏联空军经历了极为被动的开局，一度丧失了战场制空权。战火中，一位名叫伯克雷什金的歼击机飞行员逐渐成长为空军高级指挥员，他空战技术出众，令法西斯闻风丧胆。他设计新战术，被誉为苏维埃空战战术之父。他和其他空军指战员浴血奋战，最终一雪前耻，夺回了苏联的天空。亲历苏德战争，争夺天空，正在播出。
0: 1942年夏天，伯克雷什金所在部队转移到外高加索，改番号为第16近卫歼击航空团，他担任航空中队指挥官。1943年1月，第16近卫歼击航空团

0: 开赴邻国伊朗，任务是接收来自盟国援助的 P-39 空中飞蛇战斗机。1943年4月上旬，波克雷什金随部队驾驶新战机刚回国，就赶上了著名的库班空战。
1: 43年，这个苏联空军在达曼半岛、库班河这个地区，进行了这个长达2个月的空战。这个空战的目的是苏军为了夺取南翼的制空权，那么德军呢，为了这个阻止苏军的进攻，所以进行这个反空战。

0: 在这场持续超过50天的惨烈搏杀中，苏德总共投入2000余架飞机，战况最激烈时，一天内双方就要爆发约50次空战，参战飞机多达200架。
1: 库班空战呢，它对于苏联空军的发展，它是一个有它的这个独特的意义的一个事件。苏联是个大陆性国家，它是以一个陆军为主题的一个军事力量，在以陆军为主题的军事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下，那么空军自身在进行大规模独立空战这个层面，究竟该如何指挥、如何策划、如何调动它的资源，其实这本身是个很难的事情。也就是库班空战的意义，它主要就在于在这个层面上，苏联空军进行这种以空军带有独立性的这种所谓的空中战役，在这个层面它有它的探索性。
0: 也正是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大空战期间，波克雷什金经过摸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新式空中战术。最有名的是他根据 P-39 飞行特性设计出的库班输架战术。
2: 什么叫输架呢？就是说一域多层，当我在这一个空域我要投入一定数量的歼击机的时候，我不是把它放在一个平面上，而是我把它拉成高度层，越往上它的那个水平越高。就是真正的高手啊，在顶层可能只有4架，但是这些人是这个空中的王牌杀手。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一旦德军和底层的歼击机缠斗的时候，它在高处，比如说我高你800米，我就拥有比你多800米的势能，我冲下来的时候逮你跑不了，等我没打上你，我想跑的时候拉起来就走，你想追我你还得开发动机加力，你来不及，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垂直空战要求垂直的战术，就是这个苏联的垂直战术，就是一域多层战术，就库班输架。
0: 事实证明，波克雷什金的战术非常有效。从1943年4月9日正式参战开始，他的战绩就直线飙升，短短21天击落敌机12架。5月4日，他带领8架空中飞蛇截击德军斯图卡补充轰炸机编队，先用2架飞机背向太阳吸引敌护航战斗机的注意力，另外6机突然杀入轰炸机群，趁着敌机编队阵型混乱，苏军仅2轮攻击就击落12架斯图卡，而自身毫发无损。据统计，库班空战中，波克雷什金至少击落22架敌机。当这场大空战结束时，波克雷什金的赫赫威名已传遍整个东线，令纳粹德国空军闻风丧胆。
2: 波克雷什金就是属于那种身体好、胆子大又敢干的人，他能够玩出一些个飞机的极限来。比如说他被德国人咬住的时候吧，他有一个绝招，就是说德国人在后面摇尾攻击，他就向上拉起，然后进行慢滚，当慢滚的时候他就会掉高度、掉速度，德国人要不知道这一招呢，拉起跟进的时候一下就会冲到他前面去，反而被他击落。就是这种东西一般手艺不行的人是不敢这么飞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他敢飞特技、敢玩狠的，就是能够把飞机的潜力给挖出来，这个是他很厉害的一条。

0: 每当监听到波克雷什金的无线电呼号，德军前线机场马上就会警报大作。
1: Achtung, Achtung, Patryski in der Luft, Patryski in der Luft, Achtung, Patryski, Patryski。
0: 德军飞行员不敢轻易升空，任由波克雷什金的机群来去自由。为表彰波克雷什金的卓越功绩，1943年5月24日和8月24日，短短3个月时间，他就2度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由他创立的空中战术也迅速推广到全军。1944年初，波克雷什金被召至莫斯科，上级希望他留在大后方，去训练战斗机飞行员，但是被波克雷什金拒绝，他坚决要求返回前线继续参加战斗。1944年3月，波克雷什金成为了第16近卫歼击航空团新任指挥官。1944年5至7月，他率部先后配合乌克兰第2和第1方面军作战，这期间他被擢升为近卫第9歼击航空师师长。1944年8月19日，在累计战斗飞行550架次、获胜53场后，波克雷什金第3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他是第一位在卫国战争期间3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英雄，而整个卫国战争期间获此殊荣者仅3人，其他2人分别是苏联元帅朱可夫和苏联王牌空战英雄阔日杜布。1945年初，随着苏军节节胜利，波克雷什金也率领近卫第9歼击航空师进驻德国境内，并在柏林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据统计，卫国战争期间，波克雷什金先后出击650架次，参加过156场空战，击落敌机59架。这个战绩在二战反法西斯盟国所有飞行员的战绩排行榜中高居第2位。他首创公路起降战机的先河，他身先士卒，为苏军培养出大批优秀飞行员，仅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就多达16人。1945年6月24日，波克雷什金作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旗手，参加了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大阅兵。1953年8月，他晋升为空军少将。此后，波克雷什金被调往国土防空军任职，一干就是近20年，最后官至国土防空军副总司令。他为苏联国土防空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72年，他当选为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主席。他在协会主席任上四处奔走，为协会争取预算，并针对军方需求建立了一整套专业对口的培训体系，为苏军输送了大批后备人才。同年12月16日，波克雷什金被晋升为空军元帅。1985年11月13日，波克雷什金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享年72岁。在家人的要求下，波克雷什金的骨灰被安放在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中。2013年，波克雷什金诞辰百年之际，俄罗斯官方特意发行了纪念币、纪念钞和邮票。新西伯利亚州还追授一枚荣誉和勇气。

0: 纪勋章，颁发给了波克雷什金的亲属。至于缅怀他的纪念碑、雕像，以其名字命名的学校、广场、道路和机场，更是遍布俄罗斯大地。至今仍在传颂这位空中英豪的不朽传奇。
1: 赵斌同志，感谢你长达2年730个日夜，感谢你长达5年1825个日夜，感谢你长达8年2920个日夜对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

0: 查，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

0: 千红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殷墟火万花戏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
9: 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温暖舒适。
8: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3: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5: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学员开始报名，招飞对象为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军队院校应届本科毕业青年学员。中国海警登陆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维权巡航常态化，跟随记者走进中国海警巡航编队返航现场。美总统在威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准备好应对更激烈战争，美伊互袭白热化，冲突外溢风险加剧。俄乌展开大规模远程攻防对抗，乌方无人机飞行超3000公里袭击俄腹地天然气场，俄方击落400余架无人机打击乌港口设施。只有我们更近，他们才会更远，跟随记者走进空军航空兵某部，听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顾嘉文讲述驻守东南沿海一线的故事。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来自人民海军的消息，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学员开始报名，海军招飞对象为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军队院校应届本科毕业青年学员，符合报名条件的普通高中生可以在海军招飞微信小程序注册报名，网上报名截止时间为10月28号，军校生通过所在院校报名，不进行网上报名。欢迎广大有志青年踊跃报名参选，成为搏击长空、逐梦海天的新一代海空雄鹰。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在杭州闭幕，并签署联合声明。
1: 会议期间，各方围绕地区海上安全形势、预防与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搜救协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信息共享机制及执法能力建设等关键议题展开

0: 深入务实研讨，就下阶段合作计划达成初步共识，形成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联合声明。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亚洲地区海上安全形势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 更为凸显。面对这种形势，加强海上多边执法合作，是维护地区海上安全稳定、保障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共同责任。
1: 再来关注海警方面的消息。 9月10号，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中国海警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维权巡航已实现常态化。稍早前，记者也来到上一航次钓鱼岛巡航编队返航的现场，我们一起来看。
2: 现在我身后一架中国海警的直九直升机，刚刚结束了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这个维权巡航活动，回到了机场。
3: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桨越转越慢了，声音呢也开始降下来。
2: 我们要去接个机。
3: 机长，
4: 你好，
2: 你好，飞得怎么样今天？
4: 今天飞很顺利。
3: 感觉这个天气很适合飞行哈。今天天气可以啊，我们刚从钓鱼岛巡航回来。
2: 那现在您从钓鱼岛回来了，那钓鱼岛此刻还有直升机吗？
3: 此刻还有我们的战友在那，刚好是交换了一下。我回来了，他上去了。
2: 是无缝衔接的。
3: 对，无缝衔接，一年四季。
2: 365天无缝衔接，我觉得今天这个接机还挺特别的，就是我第一次接穿执法服的飞行员。
3: 执法服也是我们的一种象征，有力的一个盾。
2: 海警的直升机它有没有哪儿跟其他的直九不太一样的？
3: 你看我们直升机这边就有一个观瞄球。
2: 哦，在这个地方。
3: 对，主要作用就是一个执法平台。你看我们这里面有个执法平台。 这个是传送手杆，它主要是根据一个图传，比如说有图像以后去传到那个我们的舰上面，或者说我们指挥主呐，是他们舰船上的一个眼睛，空中的一个眼睛，在机身正下方的是我们的一个喊话的喇叭，这是我们的机降的一个支架的一个喇叭，就在我们头顶，对，就这个里面有个按钮来控制这个上升下降。
2: 担
3: 架啊，或者说是伤员啊，是这个。
2: 咱们这个海警的直九涂装也很有特点，纯白色，带着这个中国海警的标志，
3: 跟船是配套的。我们的涂装都是统一的，
2: 在这个涂装上最特别吧，我觉得一眼看上去就能看到的，就是
3: 我们的五星红旗，
2: 对，就在我们面前，
3: 对，是最耀眼的，是我们的每次上机必须看一眼的。
5: 在中国海警有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新闻发声里，经常能看到舰艇巡航的身影。机长告诉我们的记者，在巡航编队中，舰载直升机始终驻舰待命。
6: 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这里是中国海警舰艇编队。
5: 本次是随舰巡航，过程中我们会进入钓鱼岛的领海，能很清晰地看到钓鱼岛的整个轮廓。
2: 因为海警是长期在一线随行任务的一支队伍，它的反应速度要求非常快。驻舰巡航、热机待命，这不是专项任务，而是中国海警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的常态。舰载直升机早已融入登临、侦察、警告、驱离、取证等各类海上执法场景。
3: 取证这一块的话也是非常快。 因为渔船的话，它发现它违法，它就会到处躲避我们的拍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对飞行员的操纵，它一下子一个拐弯，你一抖动大，就是说执法员他拍摄就不好拍摄，又要柔和，又不能有触猛动作，做到一个完美，就是说不能让执法员脱离了这个拍摄的最佳角度。执
2: 法取证考验的是毫厘之间的细腻。
3: 而舰上起降考验的则是分秒之间的精准。这个船是一直在这样，一直在这样，这样摇，纵横摇的在摇，浪它都有一个平稳期。在我们到浪的平稳期的时候，我要着舰，也就有可能3到5秒钟。去的时候刚好是有来台风，那海面上的话浪。

0: 大涌大，船晃，在船上面人站不住。我们机组的话是一个机长，一个副驾驶，一个空中机械师，然后两个执法员。我们机组也不固定，飞机也不固定，所以说人员之间这个配合就是非常重要。手头的工作我们都有 AB 角相互配合，飞行团队必须团结。
1: 这随舰巡航过程中，其实不止航空力量和舰船力量，
2: 还有硬核的执法力量。
1: 他们在勤勤训练的过程中，也会跟我们航空器和舰船同时配合。
3: 从机组内部的岗位互补，到机舰之间的口令配合，再到多种执法力量立体联动，如今多机型协同执法也已融入体系，协同已经成为执法员们的主攻科目。
0: 无人机的话，它属于长航时高空的一个监视，长续航的那我们使用运输机，紧急的就近的我们就我们的直升机去执行任务。直升机跟无人机配合是会比较多，根据不同的任务来派遣不同的飞机去执行。
3: 从海警直升机首飞到钓鱼岛维权首飞宣示主权，从近海常态定巡到远海联演联巡，中国海警航空力量由陆向海、由近向远的目标已在我们看不见的海域、看不见的维权执法任务中一一兑现。
4: 连日来，美伊海上对抗急剧升级，双方互相袭击邮轮、军舰，局势螺旋上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此前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美军没有损失，什么事都没有。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5: We noticed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PICX.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6: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搞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美媒透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四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0,000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试验计划与伊朗有关，目的是研究打击伊朗深埋地下设施的手段，可能模拟美军针对特定核设施实施打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搞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此外，美军正在研发下一代钻地弹，以取代现有的巨型钻地弹。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计划注定失败。
4: 彭博社九号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报道称，德黑兰方面已准备好应对更激烈的战争。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领土和基础设施，伊朗会升级反击行动。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这名伊朗官员表示，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以及伊朗邮轮遭袭的局面，德黑兰方面无意退缩。该官员强调，尽管经济压力可能在加剧，但伊朗领导层认为与美国的战争构成生存威胁，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伊朗方面九号还表示，将拆解此前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并进行逆向开发。
6: 八号，伊朗发布视频，公开了此前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而美国国防部则试图淡化此事，称这艘无人潜航器属于较老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事实上，这一型号的首批无人潜航器于二。

0: 2025年交付美军。制造商发布的官方消息显示，交付时间就在大约一年前。制造商随后也证实了这台无人潜航器已经失联，并表示这款装备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在高风险环境下执行任务，因此在行动中损失本就在预期风险之内。
1: 当地时间9号凌晨，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配文则称，明天上午我们的逆向工程师将举行拆箱仪式。路透社认为，这条消息更多是在嘲讽美国，但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的确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进行逆向工程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
2: 在美伊海上对抗升级的同时，另一条战线也在快速升温。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1: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2: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
1: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2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美伊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冲击。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萨贾德·海德尔汗10号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萨贾德当天还表示，目前已有部分巴基斯坦武装部队人员在沙特阿拉伯从事培训及相关后勤工作，这是巴基斯坦官方首次确认这一信息。据路透社9号报道，沙特、巴基斯坦及伊朗的消息人士透露，在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后，巴基斯坦已向伊朗转达沙特方面的警告，要求德黑兰管住其也门胡塞武装盟友，各方协同行动，以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美军在沙特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此举是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报道援引多名知情。

0: 人士消息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报道称，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时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地理空间目标定位支持。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不会对上述消息发表评论。沙特驻美使馆也暂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近期的一系列行动有着怎样的战略目标？曼德海峡的紧张局势会持续多久？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1: 胡塞武装近期的一系列行动呢，背后是有多重的战略目标的。首先呢，他是想要借机推动解决和沙特多年以来的积怨。之前沙特和胡塞武装呢，虽然实现了停火，但是沙特并没有完全解除对胡塞武装的封锁，也没有承认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实际控制权，反而利用停火期呢，整合也门的反胡塞力量，这些都让胡塞武装感到不满。其次呢，是胡塞武装他想要利用危机去扩大优势，巩固自身在也门的统治根基。第三呢，是胡塞武装想要通过配合伊朗威慑红海航道，影响全球经济，去迫使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承认他在也门的战后安排，在中东地缘格局的重塑，在红海的安全和稳定这三项重要的进程当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就为他日后的谈判或者博弈积攒战略筹码。
0: 9号至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展开大规模远程攻防对抗。乌军实施开战以来纵深最远的无人机打击，袭击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北部的两家天然气处理厂。俄军则持续发动无人机攻势进行反击。
2: 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普罗夫斯基区和新乌连戈伊市的宁西气加工厂。声明称，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为止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俄罗斯政府9号早些时候报告，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一处能源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媒体报道称，新乌连戈伊市被俄罗斯能源行业称作天然气之都，它所在的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油气产区之一，长期贡献俄罗斯大约80%的天然气产量。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9号晚至10号早晨，俄军防空部队在14个地区以及里海、黑海水域共拦截击落448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时段，俄军出动攻击无人机实施打击，命中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市一处军用无人机仓库、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海关码头多处军用物资装卸储存设施，还击中2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以及一艘半型拖船。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覆盖炼油厂和出口设施，意图削弱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和出口。俄方则加强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对基辅等主要城市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空袭。
0: 日本共同社10号引述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消息称，当地时间当天19时15分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在该机场因故障紧急降落，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目前暂无人员受伤报告。民用飞机目前正在使用其他跑道起降。

0: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的飞行画面。1991年出生的年轻指挥员，常年战斗在祖国空防一线，曾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日前，记者来到布嘉文所在部队，一场多批次歼十 C 挂弹实训正在进行。
1: 这里是沿海一线，空军某部多架歼十 C 正依次滑出，机翼下挂载着实弹。马上要进行的是多批次地靶实弹、空战对抗等训练，将持续至今天深夜。
2: 未来的作战过程之中的话，肯定是要大批次、大这种大的强度去连续出动的。飞机一落地，加油挂弹都不关车，接着就起飞。
1: 第二批次起飞，第三批次，第四批次。
3: 外场拍摄。

0: 这中我感叹于飞行员们的精力与专注，而作为指挥员，布加文同时熟练掌握预警机、干扰机等多种机型，以及舰船、地导、雷达等跨军兵种要素。平日里大机群合练或体系对抗每周都在进行。
1: 大机群空战协同的时候，上百个飞行员，每个飞行员他都有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但是留给我们的规划时间的话，可能就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布加文他就很果断做出一个选择，能控住全场。
0: 飞行结束，我们走进被大家称作明星战机的歼十 C。 布加文说，这款战机正值当打之年。
2: 歼十原型机改装出来的歼十 C， 不管是武器的升级还是飞机整个的这个软件和硬件的整个升级，它都是非常的成熟，研发出来的一些新的成果最后运用到歼十 C 上，它都能很快完成它这种适配，
3: 它的空空和空地的一些作战性能一直在提高，
2: 所以我说它是当打之年。
0: 战机不断进化，布加文也不断挑战着极限，挖掘装备极致性能。日常除了飞行，他把时间全部投入战术战法研究。在一次演习中，他曾驾驶歼十 C 击落了性能更加优越的战机，这在常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战果。而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他和战友前后钻研了近2年。
2: 战争也是一样，谁都想打有绝对优势的战争，自己是占劣势的情况下，对面不管是飞机的平台占性能占优势，还是数量占优势，就要想办法能不能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段去减小这种差距，甚至说在某一些的点上面，我甚至都还有可能会有优势的击败他。军人也有这种永不服输的这种气质，装备的发展很快，但是装备发展完之后，对于人的要求同时也就更多，需要去做很多的学习和研究。
4: 总能在关键时刻一击必中，实现破局，这是战友们对布加文的共同评价。2023年，布加文所在部队进驻东南沿海一线，成为首支进驻陌生机场的航空兵力量。他们边开荒边战斗，在短时间内就对当面空情形成了绝对碾压态势。
2: 在那个地方周边都会有一些滋扰声势的这种情况，外方的船企图过航台湾海峡，有这种军机企图到我们台湾海峡周边来进行骚扰。战取的频率的话，我记得一天最多的时候转进了有7-8次吧，有的时候就在这种烈日下面坐在飞机座舱里，随时等待起飞的命令。
0: 在一次紧急任务中，布加文更是与外军机高速对冲，双方距离非常近。
2: 那我的目的创造我的攻击条件，就是说如果他有预谋的想制造一些事端或者是什么东西的话，基本上都是已经进入了武器发射的不可逃逸区，就是他如果想打我，我肯定也没法跑掉，我如果想打他，他肯定也跑不掉。我们从当年的抗美援朝战场走到了现在的东南沿海一线，大家都憋着的这一股劲。
0: 一线战备不只是应急处置，还有日常空域警巡。布加文带领团队反复推演，不断压缩巡逻距离。
5: 以前是要求我们保持在空域内一定的距离就可以，在布加文的带领下，经过缜密的计算，又往前推了好几公里。
2: 因为我觉得还有余地，就是也更有利于我们达成空中的某种态势，更好地体现出这种射压的效果。
0: 布加文说，只有我们更近，他们才会更远。这变化的背后是他和战友们研究出的多种处置预案和应对机制，确保始终占据主动，稳操先机。进驻半年间，该部圆满执行各项任务，上级以碾压二字高度肯定其驻守成效。布加文本人也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
2: 其实每一次这种执勤也好，还是这种上去处置也好，其实作为执勤的飞行员、值班的飞行员，都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你如果说没有一点波动，那肯定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如果是局势很焦灼，这种态势很复杂的情况下，但是波动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操作，没有什么杂念，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职责。也是军人存在的最基本的意义。
4: 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日前印发，意见共5个部分18条，主要对军事院校建设总体要求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准军事院校办学定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支撑备战治校等作出明确，对高质量推动军事院校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军中园丁是全军优秀教师、陆军工程大学教授杨启亮。从军30余载，杨启亮深耕工程领域。

0: 域，带领团队攻克关键技术难题，在教学科研两条线上同步发力，为战训保障一线输送了一批批青年骨干人才。来听听他为战育人的故事。
1: 自动的来。陆军工程大学的某间实验室里，杨启亮正在指导课题组研究人员开展工程保障的实验测试。身为军队院校教学科研人员，他紧贴一线部队需求，长期深耕，推动了传统国防保障模式向智能化保障转型。杨启亮不只注重科技攻关，更关注科技成果向战场和讲台转化。他牵头制定专业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把学术研究问题和一线真实案例搬上课堂，培养学生的学术思想、创新思维和战场意识。多年来，他为基层技术站位、院校教研岗位和新型作战保障链条培养大批骨干，不少人已成为工程智能化领域的中坚骨干力量。
2: 我们既要注重未来战场建设的前沿研究，也要瞄准服务强军备战的大一目标。只有持续做真研究、啃硬骨头，才能把国防工程领域最前沿的张力、最真实的体会带入课堂，引导和培养学生真正从课堂走向战场。
0: 昨天，退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在京召开。
1: 会上，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299个先进单位和396名先进个人，获奖代表做了发言。
3: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把退役军人服务和基层应急管理和基层武装工作有机的统一在一起，便于我们参与应急管理、抗洪抢险、应急救援。
4: 下一步呢，我们也想就是根据这个兵教师的特点，还有退役军人的实际情况，在这个创新创业啊、人才培养，尤其是国防教育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几天因为冷空气影响，我国很多地方气温陆续下降。昨天降温的中心移动到了西南地区东部和江南西部，气温下降了8到16度。今天这股冷空气影响逐渐接近尾声，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又将会逐渐回升，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今天中东部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下，其中在辽宁、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明天华南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增多，其中像湖北、湖南、重庆等地的最高气温呢，都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另外，昼夜温差将会逐渐拉大，特别是在北方，白天气温回升，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0度上下，但是最低气温的回升并不明显。像明天，北方的最低气温大多是在20度以下，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0度，甚至会超过10度。一天之内，两个季节的感觉还是很明显，所以大家早晚时段呢一定要注意多穿一些。再来关注降水方面，那今后几天西南地区依然是全国降水最为频繁的。整体来看，降水强度不强，不过降雨天数多，累计雨量大，还是需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晴，17到28摄氏度，沈阳晴，16到30度，呼和浩特晴，9到23度，济南晴，20到29度，乌鲁木齐晴，19到30度，兰州阴转多云，13到21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1度，上海多云，24到31度，武汉多云，20到30度，南京多云。

0: 21到29度，合肥小雨20到28度，广州晴转雷阵雨25到33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0: 阿福，
11: 嗨，我在。
1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1: 都绑好了。
1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17: 畅销29载，
1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
18: 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9: 岛内媒体曝光台军多款新型。

0: 武器、集装箱式导弹系统与高超声速武器项目赫然在列。台防务部门还计划增设弹药生产线，专门供应 MEA-2T 坦克炮弹。日本被曝在台北设置地下核避难所，还在本土加紧构建综合性防备基地。自卫队已不满足于航母化改装，考虑为 F-35B 量身打造新型航母。美日韩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美日澳举行山鹰等多场演习。为何美日双方近期在亚太军事动作如此频繁？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关爱血液血管更健康，认准多西蓝帽奥诺康，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台军多款新型武器项目被曝光，这其中竟然还包括高超声速武器，确有其事还是故意炒作？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1: 岛内媒体关注到，台防务部门日前提交的年度预算披露了几项少见的新型武器项目，除了提到雄风二翼增程型反舰巡航导弹已经部署外，还提到台海军或已部署集装箱式导弹系统。岛内媒体猜测，该系统可搭载雄风二型或雄风三型反舰导弹，未来或将搭载美制岸基鱼叉反舰导弹。不仅如此，岛内媒体根据台防务部门披露信息，炒作台军高超声速武器项目。报道称，作为台军最神秘的远程打击武器之一，擎天系列导弹已经秘密量产列装。台空军已经部署擎天一型导弹，该型号采用冲压发动机，飞行速度可达3马赫，最大射程1500公里。而另一款号称高超声速武器的擎天二型巡航导弹，据传已经进入量产，该型号飞行速度超5马赫，射程超2000公里。此外，台防务部门计划在岛内增设一条新的弹药生产线，专门生产 MEA-2T 主战坦克的120毫米炮弹。这条生产线拟配备全弹自动化组装系统，可在6小时内组装160枚完整炮弹。另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新型 F-16V Block 70战机中的首批2架单座战机，7号上午从夏威夷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起飞，原计划经停关岛后飞往台湾，但2架战机起飞后不久就折返，原因不明。这2架 F-16V 上个月就从美本土转场至夏威夷，但持续滞留。岛内媒体称，台军官员也不清楚具体情况，所有交付过程全由美国单方面控制。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呢，台海军哈、是已经部署了集装箱式的导弹系统，而且还是搭载了多型的反舰导弹。我们也了解到，这款集装箱式的导弹系统是将导弹装到了集装箱里，可以说是它的隐蔽性很强。那么您关注到为什么台海军会选择这种隐蔽性很强的方式来部署呢？
2: 应该说这种集装箱式导弹呢，简单来讲就是把它的一个武器模块，包括这个导弹也好啊，发射平台也好啊，包括火控通信系统也好，都整合在一个集装箱里。这个集装箱就是普通的像我们海运的这种标准集装箱等等。第一，它便于隐蔽，可以搁在卡车上，可以搁在这个船上，甚至可以搁在停车场上等等，隐蔽性是非常强的。而且呢，基本上发射的时候呢，打开就能发射，甚至呢，发射完了就能跑，就打完就走。所以它理论上讲，机动性和隐蔽性都是比较强的。因为这款集装箱导弹，它是隶属于这个海风大队的，隶属于台湾海风大队的。基本上用的都是雄二、雄三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在两岸的军事对比中，台海军呢，它是明显的感觉到两岸在海空实力对比是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的，所以打造这种不对称战力的需要也是他的一个考虑。因为呢，本身来讲它机动性比较强，又比较隐蔽，而且能分散部署，即便被摧毁一两个，其他的弹源还能够作战。所以它分布部署之后呢，反击的时候呢，形成一种对抗的能力，这其实是台军最主要的一个考虑。但是我们也看到啊，你毕竟还是导弹，对吧？你的这个平台变了，但是实际上你的导弹还是那个导弹，你导弹发射可能会被拦截，而且你导弹要依托雷达、依托光电设备等等，在这个过程中都可能被追踪到。所以你仅靠说是一个隐蔽型的武器就想改变台海的

0: 整体的这样一个态势显然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台军现在呢，应该说这些武器装备即便是部署了，它的作战能力相对也是有限的，而且新的武器还需要反复的调试、反复的测试等等，能不能形成有效战力，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1: 除了我们刚才所聊的集装箱式的导弹啊，最近呢，台媒还爆料出了台军的新型远程导弹，这其中呢还不乏有像高超声速武器。那么魏先生，您关注到这条消息的真实性是如何的？台军现在真实的导弹水平又是怎样的呢？
2: 台军自研的所谓最神秘、最先进、威力最大的武器就是擎天。那么按照台湾媒体的猜测和分析，擎天一型很可能技术上已经成熟了，它应该是在雄风三的技术的基础上，那么针对冲压发动机进行了这个升级，射程就有可能会达到甚至接近1500公里，而且呢它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3马赫。但是呢台军还想发展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导弹，也就是擎天二型。擎天二型呢可能有两条技术路线，第一条技术路线呢就是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那么让它的飞行速度更快，可以突破5马赫，而且呢可以以较低的这种飞行轨迹和弹道强化它自身的突防能力。但是呢以岛内的这种军工体系和科研能力来看呢，它想要研制出性能非常可靠、能够进行批量化生产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我认为不太现实。所以它有可能采用的是第二条技术路线，就是采用这种固体火箭发动机的技术，那么打造出一种两级的这种弹道导弹。那么这种弹道导弹的射程确实可以达到2000公里，或者说是接近3000公里的射程。但是呢擎天二型它应该也是处于这种研发的阶段，目前的技术状态还不太成熟。也就是说呢在台军研制的这个导弹当中，目前来看还是以战术战役级别的导弹为主，那么想要让它的突防能力和这种远程的精准打击的能力想要进一步的提升，我认为技术难度比较大。而且现在呢解放军的防空反导体系越来越完善，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预警探测和拦截。
1: 我们刚才所聊到的台军这些所谓的新型导弹的项目啊，其实都是从台湾防务部门的预算案当中曝光出来的，而且紧接着媒体是第一时间跟进炒作。所以接下来请教张先生，您觉得这是有意而为之吗？
0: 那之所以放出风来，然后媒体跟进继续炒作，这显然是一套我们叫政治联动嘛，还是就跟那个电信诈骗一样，它是一套话术，对吧？这个当事人给你打完电话，然后恨不得冒充警方给你打等等，一环套一环的。那民进党当局他这么做的其实的目的呢很简单，就是呢一个通过预算这种公开的文本，那么把这个相关的项目费用列里面，但是你看具体的细节参数它里头肯定是没有的。主要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军费嘛，因为这些年啊民进党执政之后，我们看到啊在军事开支上投入非常大，往往呢遭到这个台湾民众的强烈的反制。所以他用这么一招，某种意义上是倒逼着台湾立法机构的这些民意代表，你得通过这预算，你不通过我就没防卫能力。另外我觉得他也有一层呢，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呢传递几个信号，一个呢安抚岛内民众，台湾老百姓对于这种军费开支其实是持很强烈排斥态度的，因为你这个投入大了，医疗民生等等这些开支就会被压缩，所以他必须渲染一个，哎，我们有能力，我们现在投入是研究，你看出了这么多的成果，有这么多的高性能的武器装备，也是在安抚老百姓。再有一个也是做给啊境外势力看的啊，希望能够外部势力能够予以更加配合支持。所以他这些因素综合在一块儿，我们就看他打了一套政治联动的组合拳。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效果是不会太大的。一个呢，本身来讲呢，台湾民众要和平要发展的这个意愿是很强的，你不断投入这么多的军费开支挤压民生，老百姓是不干的。还有一个呢，说实话，你这些武器装备啊，号称再先进，你真的在两岸军事对比当中，你改变不了两岸军事对比的这个实际现状啊，而且它只会给台湾带来危险。我们刚才探讨的集装箱式的反舰的系统，这个系统你知道它隐蔽性强，它放在哪儿吗？它肯定要放在比如码头啊，放在停车场，搁在卡车上，混在这个城市里的其他卡车当中，基本都部署在什么城市周边啊，甚至一些人员密集地方。你等于是把军事设施安在了民用的设施旁边，那就是拿老百姓当炮灰嘛。所以民进党这些做法，说实话既达不到目的，反而会把台湾陷入到危险的状态当中。
1: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呢，台防务部门是计划增设一条120毫米炮弹的生产线，而且是专门供应 MEART 坦克的。那么魏先生，您关注到增设这条生产线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危险性又是什么呢？
2: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心里是没有底的，因为美国和台湾地

0: 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火贸易，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那么一旦这个美台之间的这种军火生意或者说呢这种军售出现了一些变数和影响，那么 MEALT 主战坦克可能就会面临有枪无弹的窘况。所以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正试图根据这种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作战需求，它要引进一条生产线，也就是120毫米口径啊坦克炮炮弹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其实呢主要是两种弹药，第一种啊叫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结构很复杂，对于材料的要求很高。那么台军也想借机提升啊岛内的这种军工体系生产先进复杂弹药的这个能力。第二种啊是一种高爆榴弹，主要是针对建筑物和步兵进行杀伤的。那么后续呢台军啊或者说台湾的这个军工体系也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技术攻关，也就是说呢他买来了这种昂贵的甚至有点不太靠谱的美制主战坦克之后，他还要考虑到弹药的供应问题，那么是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自主化。但是呢他生产出来的这些配套弹药究竟质量怎么样，能不能满足作战需求，我认为还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我们再来看战机的交付问题啊，看到美国要向台湾交付的 F-16V 战机是从美国的夏威夷起飞之后又折返，在加上之前我们也了解到这个交付问题是一拖再拖，您觉得这说明什么问题？
2: 这次他这俩飞机啊可以说比较诡异啊，一个呢到了夏威夷之后呢然后拖延几天之后又折返了，按照台湾方面的说法呢啊天气原因啊包括有点技术小故障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以美军来讲，说实话美军常年在海外部署，这种跨洋的转场对他来讲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儿，所以这个飞机回去一定是有缘故的。那么我们分析啊，大概有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 F-16V 呢它本身呢可能至少这两架飞机可能还存在着相应的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达不到交付的这样一个标准啊，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呢美国也可能有别的方面的考虑啊。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对台军售啊和其他的这个对其他地区的军售不太一样，美国对台军售更多的是一个政治算计，而且强势在这个美国一方，我卖你什么武器什么时候交付啊，这个完全主动权都掌握在美国手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至少从美国对台军售来讲，美国是没把台湾当做一个贸易伙伴的，而更多的是当做他在台海地区制约大陆的一个棋子。所以说白了，台湾你应该看清楚，在美国眼里他并不是要的说是保证台湾的安全，而是要的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真正台海地区要和平还是要靠发展交流融合，最终谋求和平统一，这才是一个正路。你靠这些武器装备等等，不仅拖垮了台湾经济，反而会让这个台海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1: 另一方面，日本被曝在台北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同时日本还在本土加紧构建新的军事堡垒。我们来看短片。
3: 日本产经新闻近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披露，日本对台窗口机构所谓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日媒古噪称，日本政府这项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未来所谓冲突场景。据悉，这处地下核避难所于今年春季完成设置，可抵御核生化武器攻击。避难所内设有特殊通风设备，可过滤放射性物质及其他有害物质，并配备能够承受爆炸冲击与震波的防爆门，同时具备抗震功能。不仅如此，日本还在本土进一步强化堡垒建设，防卫省正在广岛方向加紧筹备建设一处综合性防卫基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声称，该基地定位为多功能一体化的防卫基地。另一方面，出云号和加贺号的航母化改装进程接近完工，日本却还不满足，开始考虑单独建造一种新型航母。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日前表示，将评估现阶段航母化改装成本，如有需要，愿意重新设计建造一种专门搭载 F-35B 隐身战机的轻型航母。此外，日媒最近集体炒作美国打算购买日本舰艇，起因是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日本最上级护卫舰成为美海军下一代护卫舰的候选之一。目前美海军正在进行评估调查。自从日本修改武器出口规则，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后，日本官员及媒体开始满世界推销武器装备。最上级护卫舰已经被包装成所谓明星产品，不仅与澳大利亚签约，日本还打算将其出口到更多国家。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日媒对外放风，说是日本政府已经在台北设置了地下核避难所，是可以抵御核生化武器的攻击的。您觉得这个动作背后有怎样危险的信号？
2: 应该说这个所谓的核防核生化的避难所啊，它不是一个军事设施，但是呢，它背后折射出了日本军事扩张的一个野心。我们知道，中日关系到今天如此形势严峻，核心原因就在于日本干涉中国的内政，包括对华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的言行。那今天我们来看日本的一个动作，虽然防核设施它不是一个军事装备，但是啊，它也等于是把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样一个过去的口号，现在基本上在一步一步化为现实。那说白了，你不简单来讲，你不就是把这个台湾纳入到你日本的安全防卫系统当中了吗？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必须要提高警惕。还有一个，这其实也是日本渲染台海地区局势营造的，为内部营造这种军事扩张的一个借口。我们知道台海地区发生核战争纯属胡说八道，那就是耸人听闻的谣言。那日本在渲染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要营造一个更加极端的场景。那么一方面我觉得要给日本民众以交代，因为他要突破原有的和平宪法，他要扩张军事实力。还有一个，他其实也在给民进党当局传递一个错误假象，你看我都要在这修建防核设施了，明天我就能提供技术支持，后天我甚至能派自卫队协助台军作战。所以我觉得这是传递一个错误信号，就这就属于什么呀，我们叫他都不是说看热闹啊，嫌事儿不大，他是挑事儿，当事人还嫌事儿不大，一定要把台海地区局势搅浑，日本才能有自己的军事的扩张的这样一个意愿和地区局势的紧张。所以我觉得呀，这样一个动作啊，虽然现在日本官方也没有给特别明确的说法，但是见与不见，我们都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这种军事扩张未来给台海地区乃至亚太地区带来的危险。
1: 嗯，当然我们要警惕的不止这些啊，同时关注到呢，防卫省正在广岛方向是加紧筹备一处所谓综合性防卫基地。那么魏先生，您关注到他所说的这个防卫基地可能会具备哪些的能力，而且我们需要警惕什么呢？
0: 日本自卫队在广岛方向构建综合性的大型防卫基地，我认为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强化它本土的防空反导以及预警能力，也就是说呢，在日本列岛上它的这种反导的节点要部署更多，比如说在广岛方向不排除就会构建大型的相控阵雷达或者是预警雷达，包括呢也会匹配爱国者系统，那么作为它本土防空反导链条上的一个环节。除此之外呢，强化防卫性的作战能力，日本可能也会采取一些进攻性的动作。如果在相关的基地内啊有这种航空兵力，比如说大型的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那么也会针对周边的海空区域进行巡逻搜索和侦查，强化针对水下目标的探测能力，也会配合水面战舰包括其他兵力共同的去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在广岛这样的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构建这种大规模综合性的军事设施，就是在备战。那么现在的这个日本自卫队包括呢日本防卫省，那么它的对外军事扩张和动武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可以说呢日本它的军事动作正在为这种外向性的军事行动做准备，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1: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日本方面的动作，包括说日本准备新建一款可以搭载 F-35B 隐身战机的轻型航母，那么这个方案跟航母化改装的方案有什么不同之处？同时结合上周我们所提到的日本新型宙斯盾舰的一个建造情况，那么请教魏先生，您觉得日本这是想把舰队打造成二战时期那样吗？
0: 日本发展航母现在要迈出第二步，那第一步呢是改，第二步呢就是建。因为呢出云级的两艘轻型航母啊，它是在直升机母舰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舰体比较小，内部的机库啊它也是受到了限制，所以搭载 F-35B 的数量也就是在十几架左右。那么一旦它迈出了第二步，从零起步，从头设计，那么而且呢它会吸取改造出云级轻型航母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么它所造的所谓轻型航母排水量一定会更大，飞行甲板的面积也会变得更大，机库内容纳的 F-35B 的数量也会变得更多，所以不排除日本真正独立自主啊打造的专用型的这个轻型航母，它的排水量会达到3万吨甚至是4万吨。那这样的话呢，它搭载 F-35B 的数量可能就会增加到20多架或者是接近30架左右，那么这显然不是出于防御需求，这就是要强化它的岛屿作战能力和远洋的进攻能力。那么现在呢，日本还在打造 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那么这种大型的宙斯盾战舰和轻型航母共同构建起这样的一个联合的海上的打击体系。所以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发展是求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已经快速的实现这种航母化，这个非常值得区域内的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0: 另一方面呢，我们注意到啊，日媒近日是集体炒作，说是美国要购买日本的舰艇。那么张先生，您觉得美国去购买日本舰艇这个真实性、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
1: 这个消息传出来，我们先不说它美国买不买啊，我就先说对日本来讲好处呢还是比较多的。它其实是为了寻求未来军事上在国际出售，在营造一个舆论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啊，对吗？

0: 可以向世界，那么换取资金，换取技术，而且还能够反哺到自己自卫队设备的提升。他这是打的一手经济算盘，从政治上更是有考虑了。政治上，日本现在通过出口武器，不仅给美国，比如给菲律宾，或者给其他一些国家，他就建立起了深度的军事捆绑。这其实为日本在区域外来彰显自己的实力，和这些国家相互既形成军事上的勾连，就打下了一个基础。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些年日本这个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不断的把专守防卫原则弃之如敝履，而不断的去卖自己武器，都是为了未来的整体的军事扩张在做着前期的准备和实际的动作。
1: 此外，最近一段时间，在亚太方向，日本、美国联手参与主导的多国联合演习频率显著上升。我们来看短片。
2: 9月7号至11号，美日韩三国在东海方向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美日韩出动驱逐舰、反潜巡逻机、战斗机等海空装备参演。本场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重点聚焦美日韩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另一方面，美日澳联手举行的山鹰91指挥所演习10号结束。此次演习覆盖日本全境，模拟开展地区冲突背景下的指挥控制作业与调动增援任务。具体演练任务规划、通讯协调、模拟整编和机动换防等科目，验证战时日美同盟的联合指挥控制与防卫作战流程。此外，在印尼举行的超级加鲁达之盾多国联演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与美国等多个国家联合演练夺岛作战，17名陆上自卫队人员搭乘 CN-235 运输机实施空中突击与跳伞登陆，模拟夺取岛上基地。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内先生，我们看到呢，美日在超级加鲁达之盾多国联合演习期间呢，是演练了夺岛作战。那么从披露的细节来看，您觉得美日是想借这个演习演练什么呢？
3: 那么现在呢，针对南海方向，日本是有出兵意图的，也在谋划和美军进行联合作战，主要呢还是瞄准这个夺岛作战。如果从日本本土到达南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岛屿，最快的这种兵力投送方式就是采用大型固定翼的运输机，然后呢反应最快的这个兵力，或者说最合适的兵力，其实还是第一空挺团，因为这些自卫队的队员普遍掌握了这种3期的作战技能，它可以在岛屿或者是海面上进行跳伞，然后呢去进行潜伏和渗透。那更重要的是，它也有一个任务，就是完成了跳伞之后，在相关的岛屿上进行潜伏，然后呢它会使用通信设备或者是目标的标定的系统，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也就是为战机和战舰进行目标的指示，会引导远程火力针对岛屿上的军事设施和防御力量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袭击。所以从他参与演习所投入的兵力，包括呢他的这个参演科目，我们就可以看出针对南海方向日本军心不良，甚至呢是有这种快速偷袭的企图。
1: 近段时间我们关注到美日是在亚太地区比较频繁密集的进行军事演习，那么张先生，您关注到这会对地区局势带来怎样的危险性？
0: 你看他已经慢慢的看似叫演练，其实它就是一个作战体系的整合嘛，说白了还是为未来发生冲突做准备。这样的做法其实很危险，一个你在这长时间的海空有这种战机战舰，而且对一些国家进行抵近侦察，很难免的会出现擦枪走火，对吧？形成误判，这个危险性就增大。再有一个呢，你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对于周边国家来讲都是很警惕的。所以日本啊也好，美国也好，还是周边国家也好，这些演习其实对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是起到了极大的副作用的。那么虽然他们嘴上打着维护地区局势稳定等等的旗号，但实际上亚太地区这些年为什么能够和平？它关键就在于双方之间协商、对话、交流、合作、共赢，这才是世界化、全球化发展的一个主流。你靠什么军事演习、靠阵营对抗，那绝不可能给亚太地区带来和平，只能激化地区局势。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之言。

0: 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这里是反腐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美军打击哈尔克岛附近伊朗原油运输船，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约旦境内美军基地。伊朗称使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两艘驱逐舰，但美方予以否认。伊朗高调公布新型卡西姆巴希尔导弹，宣布转向主动威慑。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同时击落 MQ-1 无人机。美军启动中东兵力轮换， F-35 战机撤离中东。外媒猜测美伊冲突或将延至2027年。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

0: 八月的新疆戈壁正经历着一种极端的考验，太阳直射时干热灼人，沙石滚烫，太阳一旦落山冷得让人直打哆嗦，风沙更是这里的常客，从早刮到晚一刻不停。
1: 同志们，接上级命令，今天我们在野外利用野战给养单元箱制作四菜一主食，保障阵地上的官兵们吃上可口的饭菜。站队！
0: 就在这样的戈壁深处，部队正在驻训，炊事班也接到了演训任务。所有工具码放整齐，开整。连用给养单元箱作为临时的操作台也派上用场。戈壁滩上条件有限，但该有的规矩一样不少，该有的流程一步不缺。
1: 新疆大盘鸡是我们新疆本地的特色菜，来到西北大漠戈壁，难免要尝一尝新疆大盘鸡的味道，瞬间打开官兵们的味蕾，洗掉了官兵们一天的疲惫。
0: 能在野外吃到新疆大盘鸡，那可不是一般的幸福。看得出炊事班为了保障官兵动了很多心思。
1: 牛胃烧制六成热，加入姜片、葱、蒜子，将蒜子炒至金黄，下入我们的鸡块。将鸡块煸出香味后，下入提前备好的酱料。
0: 鸡块翻炒上色，加水没过鸡肉，小火慢炖。
1: 加入适量的清水，待鸡块开锅。先将切好的肉块，加入适量的盐、一些料酒、适量的鸡精进行腌制。
0: 下一道菜，新疆小酥肉。腌制好的肉块均匀裹上淀粉，就可以油炸了。
1: 炸制五花肉一定要高油温，将五花用的油脂充分的炸出来，吃起来肥而不腻。将五花肉炸至金黄，即可捞出备用。
0: 新疆本地人喜欢吃洋葱，洋葱在这道菜里不是配角，是灵魂。把洋葱和青红椒炒熟，加入炸好的酥肉，快速翻炒入味。洋葱的甜香和酥肉的焦香在锅里相遇，一个负责解腻，一个负责取悦舌尖。
1: 加入适量盐，小半勺鸡精，半勺胡椒粉。子豪，把辅料拿过来。
0: 这边鸡肉炖得差不多，调个味，出锅前放入青椒，看着就来食欲。戈壁的风再大也挡不住炊事班保障官兵的热情。今天环境特殊，不仅要按时开饭，还要保障好。
1: 麻辣羊蹄也是新疆的一道特色菜，官兵们给出一个字的评价，硬。加入香叶、八角、豆蔻等香料，翻炒出香味。羊蹄突出一个辣字，也要加入干辣椒。
0: 羊蹄提前处理干净，下锅翻炒，
1: 让大料的香味、干辣椒的辣味均匀的沾到羊蹄表面，加入适量料酒，起到一个去腥增香的作用。给一些老抽，给羊蹄上点颜色。清水一定要没过羊蹄，让每一颗羊蹄都炖至软烂。

0: 加底味，一点鸡精、胡椒粉给半勺，让我们的羊蹄更加入味。
1: 羊蹄不好烂，所以在炖的时候要保证所有羊蹄都在水面以下，这一炖就是一个多小时。半熟的牛肉切好片下锅，水开后放入新疆本地的萝卜一起炖煮。新疆黄萝卜是生长在当地的一种特殊品种，外皮金黄，口感清甜，不仅外观独特，营养价值也很高，当地人都叫它小人参。白萝卜清脆，黄萝卜清甜，牛肉鲜香，这一锅牛肉萝卜营养丰富，是官兵补充能量的优质菜品。那边羊蹄也炖好出锅，最后撒上辣椒段，红绿相间。大盘鸡鲜辣浓香，麻辣羊蹄软烂脱骨，牛肉萝卜清甜鲜美，戈壁酥肉外酥里嫩。茫茫戈壁上，风沙再大也挡不住炊事员手里的锅铲，日头再毒也压不灭灶台升腾的烟火。训练归来，官兵们围坐在一起，端着碗大口吃肉。能在这艰苦的环境下做出这样的美食，谁吃了不说一句福气？炊事车是部队在野战条件下使用的新型饮食装备，机动性能好，伴随保障能力强，能快速适应现代战争灵活机动的作战要求。一句话概括，部队去到哪里，灶台就跟到哪里。炊事车停稳，灶具就位，所有工具码放整齐，所有食材列队待命，炊事员就地展开切配。
2: 我们注意集合，经上级通知，前方遭遇敌空袭，命令我班转移阵地，现在将人员分工如下：驾驶员准备车辆，其人员撤出场地，是否迅速
3: 加油
2: 展开行动。
1: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还在准备阶段，炊事班突然接到转移阵地的通知，一声令下，食材收拢上车，灶具归位固定，炊事车发动引擎，几分钟内完成撤离。炊事车最大的特点是它的主食灶和炖菜灶具备行进间作业能力，车动人不停，车辆在崎岖路面上疾驰，炊事员还得继续在车厢里掌勺。相比营区宽敞的厨房，在空间狭小的野战炊事车上行进间做饭，操作难度翻了好几倍。这个时候考验的不只是手艺，还有定力、反应和炊事员之间的心照不宣。说白了，车怎么晃都行，菜得端稳了。
4: 注意，前方道路颠簸，操作最安全。
1: 炊事车一头扎进泥泞的田间小道，左摇右晃，越野性能被彻底激活。驾驶员最终选定一处隐蔽点位，车辆停稳，保障继续。顺利转移阵地后，第一道菜即将制作完毕，丸子可以勾芡收汁了。肉丸虽是提前准备好的，但经过班长的加工，芡汁一挂，丸子变得油亮美味。这样的条件下，班长不仅没有简化菜单，反而端出了双椒鱼头这道见功夫的菜。班长这么做靠的是底子，也是底气。豆腐切片铺底，放上鱼头，这搭配有讲究。

0: 豆腐能吸走鱼头的腥味，同时把自身的豆香释放到汤汁里，还能在底部起到防粘的作用，一举三得。炊事车空间虽小，但功能齐全，车内一般配备三口大锅，可同时操作，一边蒸鱼，一边炒虾，一边炖汤，互不干扰。面包糠炒到干香四溢，大虾过油后倒入锅中，与避风糖料一起翻炒。别小瞧这个炊事车，空间虽小，但该有的设备一样不少，该有的手艺一丝不减。最后一道白菜鸡蛋豆腐汤，鸡蛋打散入锅炒到金黄，西红柿下锅炒出红油，加清水烧开，放入白菜和豆腐，小火慢煮，一锅汤黄红白绿四色齐备，营养全面。双椒鱼头在蒸锅里憋了这么久的劲儿，一掀盖，香辣气扑面而来。炖、煮、蒸、炸，这就是炊事车的保障能力。阵地变更、车辆转移、行进间制炊，遇到任何突发状况，都能为官兵端出热乎饭。口号喊得震天响，饭菜做得怎么样，还得看食材说话。五花肉切小块，大小均匀。牛肉切宽条，厚薄一致。今天的鲍鱼个头不小，班长准备拿它做什么菜呢？配菜全部备好，一切就绪，大餐正式开火。五花肉直接下锅翻炒，班长今天没有炒糖色，不炒糖色怎么炖红烧肉？别急，套路可以不一样，目标都是好吃。
1: 放入生姜、大葱、八角、桂皮、香叶。

0: 改好花刀的鲍鱼过水焯烫，去掉海腥味，直接放进炖肉锅里一起炖。鲍鱼红烧肉，这可是海陆双拼的硬菜。大火收汁，肉的油脂浸润海鲜的肌理，海鲜的鲜味渗透进五花肉的每一丝缝隙，海陆双拼，营养加倍。麻辣烤鱼，料汁里泡个澡去去腥，再裹上淀粉，这一层淀粉既能帮助炸的时候定型，也能把料汁的香味锁在鱼肉里。宽油下锅，把鱼炸透炸酥，连骨头都脆了，再顺手炸点土豆条，金黄焦香，等着铺底。
1: 加入大姜，煸至金黄，将大姜的水分煸出香味，整个大蒜倒入锅中，泡好的辣椒倒入锅中，辣椒。
0: 另起一锅，开始调烤鱼料汁儿。部队里训练强度大，官兵的口味普遍偏重。

0: 所以这料底花椒辣椒一定要足，热油爆香，这样做出来的底料才够香，才够彻底。
1: 调节好的这些辣椒倒入锅中，
0: 料汁炒好，均匀浇在炸好的鱼身上，还得上锅再蒸一会儿。这时候一定有人会问，不是已经炸了吗？怎么还要蒸？这一蒸，料汁的麻辣味儿就能彻底渗透进鱼肉肌理里，蒸一蒸滋味才能吃透。接下来这道菜主打一个层次感，豆腐裹上淀粉，炸到金黄酥脆捞出。锅内倒入清水，加白糖、番茄酱和白醋熬到粘稠，酸甜汁就做成了。炸好的豆腐再次入锅，让每一块都均匀裹上酱汁。这道海苔肉松芝麻豆腐老少皆宜。麻辣牛肉做法简单，味道可不简单。牛肉下锅炸熟捞出，锅里留底油，干辣椒、花椒、姜蒜片爆香，牛肉回锅快速翻炒，让每一片牛肉都裹上麻辣的滋味，麻辣过瘾，越嚼越香，专治胃口不振。湖南人的家常菜，现浇炒鸡蛋。这道菜有个原则，辣椒一定要比鸡蛋多，少一分都不正宗。这时烤鱼也好了，撒上青红椒，浇上一勺热油就可以上桌了。再炒一道椒汁菜心，正好给这一桌硬菜收尾。今天的这一桌主打的就是一个麻字和一个辣字，荤的麻，素的辣，连素菜都不放过。有人问为什么这么重口，海边驻训湿气重，不用麻和辣怎么把湿气逼出来，这就是灶台上的智慧。同样是提前配菜，光看食材就知道今天的菜不简单。鸭子剁小块，牛肉切大块，鲈鱼收拾得干干净净，各类蔬菜都提前备好，食材有鱼有肉有禽类，这个炊事班的灶台注定要热闹一场。
2: 好的，里面这个洗出来，这个水泼不出来，这个牛肉容易发黑。
0: 第一道菜酱牛肉，不仅是个功夫菜，每一步都有小诀窍。牛肉冷水下锅，加入葱姜料酒，大火烧开，逼出血沫。
2: 先将刚过完水的牛肉用温水冲洗，不能用冷水，冷水这个肉质会收缩发柴。
0: 牛肉不能用凉水直接冲，要用温水清洗，这样才能保证牛肉的口感，同时也能更好地去除表面附着的血沫。
2: 卤牛肉配料有冰糖、小茴香、花椒、香叶、娘姜、草果、八角、桂皮、生姜、倒油。
0: 把这些调料依次放入锅中炒香，倒入清水烧开。
2: 生抽一人两勺，老抽半勺。
0: 这时候要注意一个关键细节，记住了，卤牛肉开水下锅，牛肉焯水时是冷水下锅，卤制时是开水下锅。这一冷一热的区别直接决定了牛肉是软烂入味儿还是又硬又柴。

0: 放盐，肉不容易糊。
1: 盐一定要等到牛肉炖得差不多了再加，这样才能做到软烂入味，酱香浓郁。牛肉在锅里咕嘟着，班长转身开始制作红焖鸭。鸭块炒出油，加姜蒜爆香，再加水放入配菜土豆和胡萝卜慢炖。这一锅鸭肉酥软，土豆绵密，胡萝卜自带甜味儿，和鸭肉的香气融合在一起。这时牛肉慢炖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加盐再炖20分钟就可以出锅。捞出来的牛肉切厚片码好，再倒上一层酱汁，味道更加浓郁。有炖有卤，还得有蒸的。清蒸鲈鱼讲究的是原汁原味。最后再做一个蔬菜，荷塘月色，菜品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清爽宜人。三种食材，颜色一白一黑一绿，脆嫩清爽，正好给这一桌硬菜解解腻。白灼菜心浇上热油，清脆欲滴。清蒸鲈鱼热油一激，鲜嫩爽滑。这顿饭工序不算复杂，但每步都有说法，搭配都讲究。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作为老朋友，希望您打击理断，
2: 就是要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3: 这下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
4: 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2: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
0: 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龙班长，你好啊！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这个数了。他呢？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1: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出来，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我是个好人呐。
2: 骆驼，快走，上去。
0: 曹总。这是一点小意思，你二位收下吧。啊，谁要你的东西？上去，快走！哎，上，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走，快，走。老总，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
3: 哦，你不是做生意的。 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这是长期戴军帽戴的。
0: 我是戴礼帽戴的。
3: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0: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嗯。

0: 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
1: 我是叫郑文汉，
0: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你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0: 别跑跑妈妈的。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秀万年。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

0: 这是政治呢，还是军事？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却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1: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2: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1: 那你要干什么？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阿晨，快起来歇歇，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到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1: 是，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1: 请吧。汉臣，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1: 汉臣，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找孩子。
2: 这
1: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啊。
2: 只有怎么办了。
0: 好，再见。
2: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我姓江。
3: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2: 哦，江部长
0: 啊。再见。
2: 再见。
4: 要进一步调查。
5: 是。
4: 等。
6: 王局长，请。
4: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5: 是。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3: 不用了。
5: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3: 不不不用。
1: 哎呀，给死的。
2: 干什么的？
7: 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8: 是，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7: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9: 钟武兄，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
7: 哼，对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的？
8: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7: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

0: 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团长。
1: 找谁也不行，
0: 进不去，不行，让我进去吧。我有要紧事啊。
2: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郑团长啊。
3: 干什么？什么事情啊？
2: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4: 郑太太回来了。
2: 203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3: 怎么回事？快说。
2: 发了放我们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203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3: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2: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4: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2: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3: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2: 在我带你去吧。
3: 走，郑团长。
5: 哎，要冷静一点。
3: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虐待。
4: 孩子呢？没找到，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继续给了。
3: 叫跟我上车。
2: 是。
5: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2: 是。
5: 国良，
3: 走。
5: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6: 203师638团，四连上尉连长，名叫侯昌发。
5: 军座，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7: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昌发押起来枪毙。
8: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7: 执行命令。
8: 是。
7: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4: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7: 一定的，一定的。冲武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5: 请前参谋长带到，送送军长。
7: 好。

0: 师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
1: 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是太不像话。
2: 师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
0: 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1: 师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0: 事做。刘喜才来了。
1: 刘喜才
0: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1: 哦，
0: 他刚从共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

0: 是张司令的信，哼，无非是一套宣传。他要我选择到了，
1: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0: 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1: 嗯，

0: 目前是两股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
1: 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啊。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0: 也好，你写一封回信。
2: 是。
0: 等一等，此举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
1: 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0: 对，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卡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2: 是。叫什么名字啊？
3: 刘喜才。

0: 对吗？
1: 对对。
0: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2: 好。
0: 卫兵，有。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3: 是，
1: 谢谢。
4: 老金，这花多少钱？
5: 老鼻子了。

0: 替小个子站会岗。
1: 是。
0: 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2: 报告，
0: 进来。
3: 上去上
0: 去。小个子，当几年兵了？
3: 10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1: 做梦都想啊。
0: 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哥子，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
1: 有三营长、一营的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讯班的曹班长、伙夫班的老陈。
0: 去去去，询问你这些的。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1: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1: 对了，见到一个。
0: 是谁呀？
1: 换了便衣。
0: 对了，
1: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0: 对对，
1: 是谁？

0: 是谁？
1: 是，
0: 对对，是谁？
1: 是
0: 谁呀？通信参谋处是他吗？土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1: 上午见到过。
0: 上午还没土卫，下午呢？
1: 没见到，晚上我就背负了。
0: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儿。
1: 傻瓜才不想呢。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1: 报告团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0: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翻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
2: 滚
1: 开！老总，你饶
2: 没有？这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
2: 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令，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老总啊，
2: 你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连长，
2: 哟，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2: 假团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2: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
1: 老
2: 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颗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的
2: 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就不让我们活着呀！哎呀

0: 龙彪，
1: 哟，
0: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1: 地下啊，
0: 我明白了。
1: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0: 给你点。

0: 站着干什么？快搬！不许动！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后娘养的，空头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
0: 知道。知道为什么抢空头？
1: 为什么？
0: 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把大米全部交出来。
1: 哼，说得轻巧。
0: 交不交？哼，有本事跟八路干去。
1: 嗯，

0: 乖。谁呀？
1: 赵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0: 我没接到报告。
1: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师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2: 我进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您也给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3: 不是还要半斤酒糟吗？
2: 那是喂猪的。
3: 胡说八道，
2: 不信您尝尝。
3: 混蛋，从军法中

0: 算了吧，把粮食交工就是了。等一等，师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1: 执行命令。
2: 为什么乱放枪？
3: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

0: 小少爷呢？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笑>
1: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怠慢了。<笑>
0: 请坐，请坐啊！
1: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
0: 哎呀，
1: 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笑>
0: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1: 江部长还冲着你们院在，那人可真好啊！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0: 老范
2: 啊，
0: 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2: 真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0: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2: 好。<笑>

0: 没想到吧？
1: 您不是
0: 江北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啊、哦！
1: 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精神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请坐。
0: 这不大方便吗？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1: 啊，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师长，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
1: 对，赵师长，久违了。
2: 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
3: 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1: 江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
3: 啊。
1: 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
2: 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3: 哦，

0: 张司令员很关心你，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2: 这儿没有外人，
0: 请上楼吧。

0: 其实这个城市武功是坚固，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
0: 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

0: 都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整理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1: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2: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0: 崇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2: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喂，蒋德富，你怎么这么健忘了啊？
0: 啊，今晚不去了吧？
1: 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
0: 我找郑团长还有要紧事。
1: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2: 蒋德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0: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2: 啊，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0: 请布告谈发表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团上车吧。
1: 好好好好。

0: 诗作。胡高灿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呐、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1: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1: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2: 嗯，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0: 好，
3: 袁先生还没走吧？
0: 还在等着你呢。
3: 你通知他，今天晚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0: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灿吗？
3: 我去应付一下就回来。
4: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

0: 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受青天白日勋章一枚，校官每人受中正勋章一枚，尉官每人受中正奖章一枚。第四，兄弟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一项任命，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1: 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好，
2: 至三六九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1: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2: 哪里哪里，
3: 能者多劳啊！
2: 找拿酒来。
0: 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4: 干杯！
5: 来来来来，
0: 干！

0: 小张，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好，
0: 对大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
2: 周斌，委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崇武啊？
3: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2: 嗯。

0: 世祖，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晋级呢？
1: 钟民呐，要记住，粮不倒，物不塌呀，
0: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崇武起义。
1: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0: 首长您放心吧，
1: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2: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1: 最好不要这样。
3: 真是，一天三遍。上校与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了。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
4: 照他那个意见啊，我看沈锦州牧师还有师长，按照这个作战方案，一定可以突出去的。你看，
3: 好，那就这样决定了。
5: 请等一等，
6: 高参，我们三六九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203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
7: 副总，这能者多劳嘛。
3: 哎，
6: 高参，
3: 崇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6: 高参
3: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6: 这次突围事关重大，
3: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6: 高参
7: 不必推辞了。
3: 好了，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7: 坚决执行。
6: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3: 嗨，回来再修嘛，
6: 谈何容易。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10年的功夫。
7: 副座
0: 炸毁

0: 的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代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1: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0: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扎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2: 只有一天的时间，
0: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共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2: 好，
3: 这倒是有道理，
2: 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4: 对，这个方案还是比较稳
2: 的，不过稳。
1: 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0: 多谢高参的栽培。
5: 喂，哪里？
6: 我是守卫连呢。喂，共军包围了水电站。
5: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电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0: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那守卫连一个月跑不出来，
5: 为了勘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0: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1: 不要争了，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住，炸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5: 我提议范国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
0: 炸电站是203师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国良去？
5: 第一，范国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三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0: 钱参谋长，
1: 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7: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8: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7: 这太危险。
8: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9: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8: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电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过去吗？主民，时间紧迫，

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

0: 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1: 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0: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
1: 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0: 范国良带着三营还没有到达。
2: 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3: 是你眼花了，
2: 还是先派官去侦查一下吧。
3: 向特夫，坚决执行命令，向后传，跑步前进。
4: 向后传，跑步前进。向后传，跑步前进。
1: 范国良靠得住吗？
0: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
2: 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0: 这线可以通出去。
1: 嗯。哎，水电站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止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
0: 要是敢违抗胡高参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
2: 来，什么？水电站？
3: 哎，嗯，
0: 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1: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0: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1: 哎呀，洪武兄，你这是
4: 还回来了？
5: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1: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5: 拿鸡蛋去砸石头。
1: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5: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1: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5: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1: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5: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1: 啊？
0: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的飞机场？
1: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

0: 赶快给沈阳发急电，请长官部派下直升飞机来。好，
1: 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了。

0: 侍从，这还有一封，不堪，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扶为至神后，一速遣出，以免后患。
1: 哎呀，你小心点！来了，是老鹰。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喂，您的电话。
2: 喂，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3: 知趣点儿，早该自动隐退。
2: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

0: 哎呀，崇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才，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
0: 呀，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
1: 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2: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1: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1: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嗯，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1: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0: 这怎么回事啊？炮，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
1: 哼，
0: 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1: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崇武

0: 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1: 敢做敢当吗？
2: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3: 别动！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呢？
1: 对，
0: 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2: 懂，懂。
0: 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
2: 你怎么说？
3: 我说，
0: 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369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
4: 叫他服送一遍，
0: 服送一遍。

0: 哎呀，是你呀、啊！
1: 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0: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1: 往后还要多关照啊！
0: 哎，相互学习嘛。哎，给，乐坏了吧？
1: 哎，这回可用不着了。
2: 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3: 杨部长。
2: 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呀、啊。
1: 先打蒋系部队，
2: 给桂西一个当看客的机会，
1: 他们会乐此不疲。
2: 现在城东南的茂岭山、燕翅山都让共军夺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是东面。

0: 你一直这么想，华野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
1: 没错，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0: 那好，主席啊，让你到中央去找他汇报，我跟你一起去。哎。
2: 粟裕同志的意见，核心是要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然后再渡江南下。这恰恰与中央对未来战局的布局相悖啊！粟裕认为，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把敌人的主力歼灭在中原地区以后，再渡江南下。
3: 刘邓刚发来的电报也赞成粟裕的意见。如果粟裕推迟过江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依托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然后呢再过江，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还可以打开中原战局嘛。
2: 哦，前几天啊，先烈同志路过濮阳的时候，还和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
4: 先烈同志也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而且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书面建议。地方上的同志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是一定要在中央啊。
5: 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我们要打的是全国的解放战争，
2: 他们考虑的是各个战场上局部的战役啊。
5: 他们身处前线。
6: 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最有发言权啊！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呢？
7: 怎么能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抢别人东西啊？
8: 李总，中央的回电到了。
6: 你还好意思哭，林总，你不能不打锦州，打豆豆。

娘，大妹，二妹，娘。

0: 三位兄弟，你放了我们吧，有事好说啊！你放了我们吧，
1: 你放了我们吧！
0: 三位兄弟，求求你了，
1: 三本哥。
2: 我娘，我大妹，二妹都上吊死了
0: 啊！
2: 这事儿你知道吗？
0: 还有这事儿？
1: 这个不关我的事儿，三本兄弟。
0: 我不知道啊！你给我松开，我去看看啊！
2: 王爷，这几张纸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就放在我娘口袋里。他到死都要把这些说好，你说他是不是很重视？
0: 三本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两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可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你们家没有什么抵押的，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两个妹妹抵押给我们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
3: 这里面好几家都是这样子，县里更多。
0: 三位兄弟，你不能针对我一个人，你是吃皇粮的，打几个生辰，你会升官发财的。

0: 活该，活该。
1: 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妥。
0: 有什么不妥？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
1: 我们这一年来在军事上不停失败，经济方面更是凋敝。
2: 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能怪我吗？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首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呀。
1: 父亲，没有人怪您，可我们总要找到办法扭转局势，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0: 静儿，局势至此，有什么想法你就讲。
3: 父亲，一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0: 国乱战祸，经济如何振兴啊？
4: 首先改革币制，从改革币制入手。

0: 重新规划经济活动，其次肃贪，重拳肃贪。
1: 吏治不是不可以改，慈修在东北也搞过肃贪吧？
0: 慈修太软了，父亲，只要你能给我绝对的授权，儿子有信心重振旗鼓。
2: 静儿啊，我们对美国这一块资金亏空很多，如果肃贪的话，能不能先把这块补上？
0: 美国谁当总统不重要，现在关键是国内要改变。
3: 这是政治，美国谁当总统很重要，他可以决定我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如何推行我们自己的治国方略呀？
4: 如果你的决心已定，我授权给你。
2: 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再不改的话，这个党，这个国，也要完蛋了。

0: 主席，这可比咱们延安的菜园子大多了。是大多了，可惜啊，李老汉不在，恐怕咱们是伺候不好啊。
1: 主席是想那天上菜园子的吧？哼，时过境迁呢，咱们也该从天上回到地上了。菜园子大了不好收拾，仗大大了也不好弄啊。
2: 咱们在全国战场上，摊子越铺越大。主席，以后越来越不好管了。主席，哎，主席，哎，主席，主席，哦，
0: 苏玉同志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2: 刚到，程老总也来了，在跟朱老总他们打哈哈呢。
0: 我听说主席在伺候菜园子，
2: 就赶紧跑来，看能不能帮点忙啊？
0: 哎，这点忙。
3: 就不劳你大驾了。走，我先听听你的汇报。
2: 好，
0: 啊，
3: 主席，来，走。苏玉啊，你说暂不过江，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来听听。
4: 嗯，
3: 主席啊，将军派系林立，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而目前桂系又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
4: 野心更大，
3: 已经不是暗中支持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推动总体战方案，蒋介石是狗急跳墙啊，不惜血本花钱搅动美国大选，来保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正因为蒋系和桂系争夺如此剧烈，而偏偏蒋系的大部分主力都聚集在江北。 而目前江南以桂系势力居多，我们的战斗尚未触及到桂系根本。你的意思，先不过江，就能给桂系留下一点幻想？
4: 是的，主席。将军派系争斗最喜欢隔岸观火，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则会是主动把桂系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让桂系无法置人事外。
5: 无形之中，会让他愿意蒋介石联合与我们作战。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他们会乐此不疲，看着蒋系部队覆灭，说不准还会为我们占脚助威呢。我们选择暂不渡江，只要把敌人留在江北，分裂敌人，聚而歼之。
6: 我啊，就整这么多了，哎。 苏毅同志的意见呢，也就是我的意见。渡江不急，在江北啊，把这个敌人一锅端了，那才着急呢。<笑>哎呀，最后啊，我代表华野表个态，可能跟中央的这个意见啊有所不同，但是呢，华野关于渡江的准备工作啊，一天都没有停下来，决定权还是在中央嘛。 不管最后的这个决议是什么呀，我们呀坚决服从命令。
7: 关于华野是否渡江、开辟江南新战场的问题，粟裕同志还有。

0: 老总在报告里边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啊。说实话，我是很受鼓舞啊。
1: 苏宇同志的斗胆直沉，沉得好。这种斗胆来自于对战争情况的客观分析，也来自于作战的经验和总结，也来自对党的忠诚啊。没有这些，就没有斗胆，就没有斗胆的坦然和勇气。
2: 子龙同志前几天问过我一个问题，全国的仗是越打越大，我这个党主席的会不会担心越来越不好管了？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你啊，我不担心，因为每次要传达出去的不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意志，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不为自己谋利益。在这个基础上调动全党全军最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革命胜利为重，全国战况为据，斗胆直沉，咱们上下一心啊，群策群力，我们这支军队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充满活力，所向无敌。
3: 哎，别光说话了，来，这枣啊还是我们从延安带过来的啊。好，来，苏宇同志，
4: 谢谢周副主席。嗯，
5: 1948年秋，为发展全国形势，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全面检查了头两年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任务和方针，部署了今后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9月会议刚刚结束，已经筹备了两个月的济南战役就拉开了帷幕。
6: 到目前为止，山东兵团已经横扫交济路700里，济南已经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裕部队反复协商而上报的计划，决定以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工程兵团，
7: 同时以聂凤智在东、宋时轮在西两个集团对济南实施前行突击。
6: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勇、
8: 政治委员
6: 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
7: 另外，以约18万人组成的打援兵团，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
1: 王耀武在济南城内的兵力有12万人，啊，担任我军工程的许世友部一共有14万人。从兵力上看，我军占的优势并不很大，但是我山东兵团经过2年的战争，无论是在攻城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是现在我军中攻坚能力比较强的部队。好，
6: 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的外围阵地，各阵地里驻有多处永备型和半永备型的强固工事，形成独立的作战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
0: 好，嗯，主动进攻，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粟裕的华野前指和许谭的前线指挥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2: 我们跟蒋介石的攻守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次打济南要攻城打援，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攻占核心重镇，
3: 打下了济南，整个山东

0: 东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战略基地。嗯，
1: 我刚刚收到华东军区的报告，他们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动员了50万之前民工啊。同时啊，为参与打援的豫皖苏军区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冬装、医药等等。

0: 有了飞跃的发展，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1: 主席啊，你认为打济南要多长时间？肯定不好打，时间也不会太短。不过多久我们都能等，因为战争形势。
2: 也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我认为八大围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王耀武部要尽快的撤出济南，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往徐州。守着一座孤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形成威力。
3: 景福啊，你有什么想法？
4: 我认为济南不可撤。
5: 老师，你让景福把话讲完嘛。
3: 济南是山东之首府，这个城市还在我军手中，就说明山东一省还是我国府之领土。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非常巨大，
4: 整个山东全境都没有了，守着一个济南有什么用？
6: 光庭。
4: 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济南之存在还可作为徐州之屏障，隔断共军华东、华北两大战区的联系，并牵制敌山东之兵团不能全力南下，这才是济南存在的最大意义。
3: 你看，景福讲的很好嘛，济南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共军只有14万兵力。 他们也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去打嘛，在打的过程当中消耗他们的战力，等到消耗的差不多了，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华东的局势，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
7: 各位，还是信不过我王耀武吗？我跟共军。 打过多少次恶仗，还不了解他们？那是一群只会运动作战、得了便宜就跑的部队。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围城打援。这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所以，对于济南的围攻方面，许世友绝对不会把全部主力都投入进来。 只要大家坚持住，就不会有危险。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济南已是一座孤岛，我们的机械化优势无法施展，这是取胜的最大障碍，其他方面不必多虑。
8: 报告，
7: 进。 根据最新情报分析，共军主攻的方向应该是在西南。命令：预备队第19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命。
8: 是。
7: 第57旅由张夏、固山等地撤入市区。 准备转用鱼西角。
8: 是。
7: 其他不说不便，各自做好本分就好。
8: 是。
7: 各位，还请打起万分之精神，此战告捷。彼得同才，亲自嘉奖。

0: 现在城东南的茂岭山、燕翅山都让共军夺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是东面。对，马上调19旅第57旅东调，再派第15旅和刚空运来的整编74师7个连，自西里河方向向共军反击，要快，要快。
1: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的2兵团已经开始集结，准备向鲁西南北援。敌第7、第13兵团分别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靠拢，准备沿京浦铁路向北攻击。
2: 好，知道了。负责打援指挥的是苏玉同志，他已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配合做好打援的准备。
3: 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济南，他这是把能用的家伙事儿都倒腾出来了。
4: 看来啊，打援的任务相当艰巨啊。
2: 嗯，

0: 请老总。
1: 好消息。
2: 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吴化文幡然醒悟，率领他的96军，20000多人换上红旗，调转枪口，在济南西线战场起义。现在够王耀武头疼的了。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
3: 要抓！

东军怎么运动那么快？怎么打得那么狠？援军在哪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

0: 大林，济南的局势很紧张吗？
1: 啊，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没有关系，共军还没有那个能力。
0: 可你都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
1: 我不饿。
2: 报告，总统。不太可能吧？从16号算到现在，也就只有8天嘛。
3: 现在与前方通讯不畅，具体的还在确定之中。不过胜利的喜报，应该不会错，主席。
4: 9月24日21时，济南守军被全歼，济南宣告解放。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攻克10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经典战役，开创了大城市攻坚战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
5: 来，高级同志，
6: 哎，你们听听啊，鲁南大捷催战鼓，许氏英雄猛如虎，今日西进战交戟，全城活捉王耀武。陈毅同志这首诗啊写得不错嘛。
7: 我们陈老总啊是性情中人的，每次心里痛快，总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
8: 济南战役歼灭蒋军共计10万余人呐、
9: 美国的报道都说，从今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攻合成就攻合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
7: 美国人这次论断，我倒是要为他们鼓掌啊。济南一战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场转折之战，足以证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局势已成定局。

0: 校长，
1: 子修啊，你应该跟我坐飞机到济南上空去看一看呀、啊。这个王耀武他怎么回事情啊？他是如何帮助共党完成了一个军事奇迹，简直是千古奇谈嘛！
0: 校长，万万不可生气，保重身体要紧啊。
1: 八天，他只用了八天时间，就毁掉了党国在山东的千秋大业，我能不生气吗？
0: 校长，说句公道话。这八天的战事是多年来山东战局累积的结果，左明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了，现在的战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共军战力的判断还不够准确。
1: 你看子修还在替他开脱。
0: 校长，左明逃跑后又被共军抓走了，我现在替他开脱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属下现在跟您说这些，这是为了提醒校长，济南丢了，未来的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共军既已掌控了山东，一定会抽调山东的兵力驰援其他的战场，自此我认为东北、华北、华中我们都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1: 子修啊，这种话不用你讲，济南丢了，山东就是一盘散沙。我很清楚，我们想打通京浦线，贯穿南北的战略计划，毁在自己人的手上喽。
2: 其实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
0: 穆三说的对，共军既然已经掌控了山东的主动，一定会自信大增。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更大的动作。
2: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共军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会从哪里开始呢？
1: 莫三，无论从哪里开始，更大的牺牲，更艰苦的战役离我们不远了。
3: 济南战役可以看作是一个序幕，以我军的实力已经可以与老蒋决一胜负了。
4: 除了青岛，山东全境已经都拿下了。我看不如在华东趁热打铁，让华野继续推进，去动一动老蒋的徐州大本营。
5: 徐州是老蒋在江北最大的军事基地，我们现在去打，战役的规模呢可不会小。华野刚打完这么大一仗，应该需要时间休整，否则恐怕吃不消啊。
6: 哎，东北呢？从整体战局来看，东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可以关门大口啊。而且在我四大野战军中，东野的实力最强，人数也最多，更适合首先打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决战。
7: 短短三年，东野的将士已经脱胎换骨了。
8: 是啊，政委，有了这只钢铁雄狮，再大的仗咱们也敢打。
9: 我知道东野目前的实力，即使这样，中央下一步的战略也不一定先从东北开始，我们再想想。
10: 济南之后的决战就放在东北吧。
6: 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完成得很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我们解放区中是群众基础最巩固的根据地，一旦打起大仗来，不仅后勤保障没有问题，还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地支持我们的解放战场。
10: 现在东北全境有90%的土地在我们的手里啊，那可不仅是简单的土地面积，背后是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力量之源， 也是支撑的根基啊。他们爆发出来的力量可以惊天动地啊。
3: 群众基础是好的，从军事力量对比上啊，哎，确实东北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决战。东野现在有70万野战军，30万地方部队，加起来100万嘛，啊，而国民党的部队呢，只有55万，其中包括正规军才48万，而且都围困在长春、锦州、沈阳这三个孤立地区啊。现在东野可不得了啊啊，成为全国唯一的在兵力上啊、装备上、后勤上啊都占有优势的军事集团。
5: 主席啊，咱们刚才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的话，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华北、东北两大集团军的夹击，咱们陷于被动。如果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的敌军迅速地撤入关内，实现其战略收缩的意图。这两种方案我认为都不太合适，现在看呢只有东北是最合适的。
6: 如果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的敌人，就可以实行战略机动，挥师南下，就能够把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的战场。
4: 东北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在奉系军阀和伪满洲国时期又建了大量的工业基础，战略意义重大，
5: 所以呢必须在战略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夺取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
1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这可不只是东北一个战区的问题，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

0: 无疑是放弃东北啊！我只是心有不甘，觉得没到这时候吗？
1: 怎么叫没到时候？别说了，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2: 什么意思？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4: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2: 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9: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
10: 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CCTV 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焕新，我选飞利浦，
13: 冷暖舒适。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
16: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
9: 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
1: 我只是心有不甘，
0: 觉得没到这时候吗？
2: 怎么叫没到时候？
3: 二进来，
4: 别说了，
5: 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6: 什么意思？

0: 九月初，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达成共识，对长春实行围困战。东野主力南下，先攻锦州，夺取北宁县。伟大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枪即将打响。
1: 哎呀妈呀，终于该缓慢了，老子腰都快累断。三亮，准备吃饭，
2: 走，一块儿。
3: 凭啥他们屋里睡大觉，俺们搁这玩才好？
4: 哎，行了，啥人啥命，认了吧。
3: 啊，行了，你干活吧，别叭叭。你三个尿跑那么远干啥呢？你小心共匪打着你二兄弟，
5: 亮出来他也打不着。
6: 姚光军，

0: 别动，放下我！别别别！别！别动！老实点！干嘛？要打死我！
1: 走走走走走！快点！快！走走走走走！快点！快！
0: 小三门，回队！
2: 小三门，
0: 把通信员叫进来。
2: 是，连长。
3: 王耀武把济南城给丢了，就是不听中央号令的结果。你可不能再步他的后尘了。
4: 总统，我一直唯你马首是瞻，不敢有所怠慢。几个月以前，我就让你带着部队撤出沈阳，去锦州和范汉节会合，如此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可以锁住东北的大门。你怎么就迟迟不动呢？
3: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
4: 我只是心有不甘。
3: 觉得没到这时候吗？
4: 怎么叫没到时候？军容，2年了，东北开战，我们由攻，现在变成守，也只剩下了几个战略重点城市，而且无法增兵。既然现在不能增兵，那还不如撤兵嘛，对吧？我们还可以最起码保留一个战略集团。据我们现在周密的分析，林彪的主攻方向就是长春。
0: 现在锦州他不敢打呀，啊，我把主力部队留在了沈阳，一对长春是一种策应，第二对东北战局也能看到一些希望。你是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从锦州传来的消息吧？共军2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你看，昌黎、绥中、易县、兴城、塔山都有共军的行动，你怎么还讲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长春呢？你看。
4: 这个战报我看过了，我坚信林彪的目的就是长春。
3: 俊儒，
4: 总统，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
3: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4: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0: 李总，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调走湘南？
1: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折返湘南。
2: 北宁线上已经到处开花了，东野的战略目标天下皆知，咱们现在还有隐藏行踪的必要吗？

0: 锦州外围打得怎么样？
1: 很难，范汉杰准备很充足，
2: 锦州的防守硬度很高，
1: 咱们只有八纵和九纵顶在前面，兵力严重不足啊。
0: 那再走走看吧。
3: 有多少人？什么部队？是红军主力吗？
4: 敌军番号不明，数量还在统计，估计目前得两个纵队以上。
3: 两个纵队？
4: 是。
5: 共军应该是昨天夜里突然向城北方向长距离穿插的，现在茂山屯、亮甲山
6: 和白老护屯一线都被攻破，
5: 我部撤回锦州的退路
6: 也被彻底掐死了。
3: 昨天夜里拿到的消息，还是共军的电台在长春一线活动，怎么今天就突然有两个纵队攻往北线？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
4: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3: 不清楚就去搞清楚，你让我自己去问共军吗？
4: 是。

0: 你是猪啊！一人分三盒，你老娘功夫，你吃了六盒，
1: 哪能行？人家跑六十公里，实在是太饿了。你等打下锦州，我缓你吃口。
2: 你说吧，

0: 枪。
1: 哇，这孙立人这道枪就是皮实，
0: 对、啊、就是皮实。
2: 懂吗？就瞎咧咧。我老听1919美国货

0: 兄弟，你老家哪的？吃辣椒？啊，湖南的喽？四川的？
1: 老子还不稀罕呢，啥辣椒俺没吃过。

0: 连长，叫了。
1: 乡团部报告，白老护屯突击任务已经完成，一连正在巩固阵地，等待后援部队的到达。
0: 是，连长，
1: 讲。
0: 报告连长，发财了，发大财了，有了大卡车上全是弹药。
2: 康老七。

地雷炮弹布设在阵地前沿，防止坦克的进攻。重机枪，阵地中间、左右各射一挺，形成交叉火力。

0: 我们在村内主街做最后的防守阵地，其余弹药各班赶紧分发下去，明白没有？
1: 是、啊、
0: 老蒋给咱们送这么一份大礼，咱也得回的。
1: 去吧。

0: 月里大清明。三月里大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留下个春歌看着家呀。哎呦，我爹妈没在家，我叫春哥把手拉门进来。
1: 别说了，
2: 乔三板，你别把湘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0: 你辣椒吃多了吧？俺们二人转咋还成老蒋的东西了？
2: 欺男霸女，封建余孽，
1: 这就是老蒋的臭东西。
0: 放屁！俺们二人转可比老蒋岁数大，好东西多着呢。你没听过就甭在这瞎咧咧。
2: 听过，
1: 老子他娘的听过。
3: 杜广生，
1: 干什么呢？疯了！
3: 杜广生，你糊涂了。
1: 解放军战士，枪口应该指着谁？
0: 连长，指导员，他这什么意思？我啥也没干，我就唱两句，他就疯了。他杜广生就是瞧不起俺们解放战士。
1: 俺没有瞧不起解放战士，俺就是瞧不起你。
3: 嘴给我闭上！想关禁闭啊？还有你，唱什么唱啊？公事修完了吗？
1: 兵没个兵样呢。公事都修完了是吧？
2: 消消气，消消气。
4: 白老护屯正处在锦州城北要冲，北可阻我，暂22师南撤回锦。难可挡我城内大军出城驰援。
5: 他们只有一个连吗？
4: 这个连应该只是个尖刀连，袭击白老护屯后他们就开始巩固攻势，等待后方的支援。没想到我22军一个团提前撤出战场，在回锦的路上与他们实质交锋，把这个连和敌军总部的联系彻底切断了。
5: 大呀，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位置，是可忍孰不可忍。派一个营，不，一个加强营，告诉他们不要吝惜人力和弹药，一个小时之内给我踏平白老护屯，一个都不要留下。
6: 是。
5: 不过现在战场之重点依然是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继续增援，继续侦查，要彻底搞清楚敌究竟只是搅扰还是要找我们正面决战。
4: 是。
5: 通报沈阳方面了吗？
4: 已经通报过了，不过总司令被蒋总统叫到南京去了，东北剿总目前尚无明确指示。
7: 啥？他写上？
8: 是国民党溃兵干的。干恶事的时候，那个狗东西嘴里还唱着二人转。杜广生那时候被打伤，趴在地上，全听见了。他姐转过天就投了井，老娘去讨公道，被蒋匪军军官活活打死，家也烧光了。
7: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这是让我给撞枪口上了。杜广生，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8: 解放军战士

0: 哪个不是苦水里泡大的？
1: 是。少爷，您不用开导我了，现在我就找杜广生赔不是去。
0: 哎，你还是别招他了，小杜那人死心眼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咱们连退回后边再说吧。
1: 哦，行，那回头再说。那回头啊，我肯定跟他道歉，俺俩这梁子必须得解开。
0: 对，
2: 有人上来了。
3: 少爷，这都是蒋伟军啊。

准备战斗。

0: 没事。
1: 快，转移！
2: 老夫子准备。
3: 是。

0: 喂，喂，师长，74团电话。
1: 喂，继续说，我听得见。
2: 现在还没有联系上，
3: 海军的同志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一连也没有人出来过。
1: 有多少敌人？
2: 刚开始是一个营，
3: 后来锦州方面又加派了一个营，
2: 开着坦克，还有重炮支援。
1: 包围圈里还有枪声吗？
3: 有，一直都有，
2: 不过越来越弱了。师长，
3: 再给我们派一个营，一定得把一连救出来。
1: 茂山屯、亮甲山，现在全线都归咱们25师，敌人也在不停增兵，我们各处都在告急，已经是顾头顾不了定了。
3: 师长，一连还没有放弃啊！
2: 我们也不能放弃，师长。
1: 王参谋，到，调预备队一个营，把一连给我交出来。
4: 是。
2: 谢谢师长。
3: 一连有救了，一连有救了。

飞行员！

0: 校长总司令，请放心，到目前为止，锦州外围战斗进展顺利。城北四公里，白老护屯盘踞的敌一个连的兵力，
1: 已经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中全部被剿灭。现在战斗的焦点，主要是在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估计最晚在今天晚上。
0: 就应该能够肃清来犯之敌，
2: 韩杰啊，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围困锦州的到底是不是林彪的东野主力？
0: 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3: 这叫什么话？
0: 从战斗的坚决性来看，应该是，但是兵力不足，而且战略战术很不清楚。
3: 我怀疑啊。
2: 应该是共军在攻打长春之前的疑兵之计。韩杰啊，那这样，你务必在今天夜里之前结束战斗，争取多抓几个俘虏，多方印证，一定要查清楚共军的战略意图。
3: 是。
4: 不是我故意不执行您的命令，实在是林彪打长春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还没有到全部撤离的时候啊。对于总统您、党国，这面子该往哪儿搁呀？
5: 君如啊，你讲的对，还有面子。这样吧，如果你能自己解决沈阳的供给问题，你不想撤就不撤吧。

0: 你站这干什么？站多久了？
1: 。
0: 什么意思？
2: 这个连还没有被消灭，白老胡屯依然处于共军的阵地。

Death! Quiet! Quiet!

0: 就算攻到每个士兵都是刀枪不入，你们用锤子砸，现在也该砸光了吧？啊！我跟校长和总司令是打过保票的，城北外围共军已经肃清。现在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真是天大的笑话！十倍于敌的兵力，又有坦克跟火炮的增援，打了整整快一天的时间，你们消灭不了共军的一个连。啊！
1: 报告司令，敌军的这个连战斗意志力确实顽强，宁死不降，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
0: 这群军人也是我范汉杰的耻辱之战，继续增调，要把四师投入战斗，告诉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死多少人，都要一雪前耻。我要把白老胡同夷为平地。
2: 是。
3: 白老胡同
4: 没有增援，腹背受敌，一连的战士硬是从早上坚持到现在，阵地还在。
5: 九纵派人增援了吗？
4: 九纵二十五师的曾师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之下，先后派了几波力量前去支援，可是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5: 明明知道此战不可能胜，一连却一直没有放弃。
4: 林总，一连的战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6: 告诉咱们他们有怎样的钢铁意志，
4: 你就不能痛快点下定决心吗？
5: 痛下决心用更多战士的血肉之躯去告诉敌人我们的钢铁意志吗？
4: 林总啊，
5: 亚龙，你们真的理解我的苦衷吗？
4: 我理解。你是担心丢了东北的老本？
5: 是，这是主要原因。可这个还不够吗？
4: 老本是拼出来的，林总，不取得更大的胜利，留着这么多老本干什么呀？
5: 可是要拼不过呢？
4: 不可能拼不过。
5: 你敢打保票吗？敢吗？我承认，主席战略目标很清楚，是从全局想问题。可是太冒进了，贸然开始决战，谁都没有绝对胜算。还有锦州，去锦州关门打狗，狗急能不跳墙吗？卫立煌、傅作义不拼命增援吗？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可就难了。到时候敌军增援部队一到，几方面夹击，交通线路一断，我们走得了吗？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好战士，就这么牺牲吗？
4: 林总，您说的我都理解，可是现在跟当年占四平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要对自己的部队有信心，对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有信心啊。
5: 信心当然很重要，可是只靠信心就可以让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吗？
4: 林总，我知道如果现在东野全力攻击，那我们面对的危险将是空前绝后的。

0: 今后我们每一步都将如履薄冰，但是我相信东野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您的信心。您的信心可以化为决心，有了这个决心，再难打的仗我们也能扛得过去啊。
1: 吃点东西啊。
2: 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
3: 谢谢指导员。
4: 指导员，市里的增援还能上来吧？
1: 能，北面一直有枪声，市里不会放弃咱们的。
4: 好好，
5: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
1: 来，吃点东西啊，保持戒备。
6: 指导员，
1: 吃点东西啊。
7: 指导员，俺不想吃这个了，俺想吃鲅鱼馅饺子，俺娘包子。
5: 我看你像鲅鱼，把自己包了吃吧，必须吃，这是命令啊。
7: 是。你别说，这鲅鱼馅的饼子有点意思，嘎嘎香。
8: 指导员，俺想吃包子，狗不理的肉馅大包子。
9: 指导员，俺想吃俺娘滚的大元宵。
10: 指导员，俺想吃倒霉头。
11: 我最想吃的还是糖葫芦。
5: 行，等咱们撤下去，我让你们都吃个够啊。
12: 好。
13: 俺想吃俺姐烙的煎饼。俺姐走那天早上，还得给俺烙煎饼。

0: 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五分之二的兵力，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1: 你千万不能去。
2: 为什么？
1: 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

0: 战场去。
1: 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
2: 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可以正式开锣了。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华泽万家，健康天下，林大夫中频激光治疗仪，用心守护全家健康。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1/5的兵力，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0: 你千万不能去。
10: 为什么？
0: 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
1: 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
2: 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可以正式开锣了。

0: 孔子弟兄们，都是爹生娘养的，哪个挨枪子都不疼啊！你们就一个连，十成只剩七成了。
1: 现在前后都是我们的人，
0: 压都把你们压死了，何必再做无谓的抗争呢？
1: 孔军弟兄们，你们想好了没有？
0: 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往西边和北边看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要上来了。上头说了，打累了
1: 换新人继续打，
0: 我们可有车轮战，
1: 我们还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
0: 你们能顽抗多久呢？
2: 连长，您叫我师弟，增援部队是不是上不来了？二连长，咱没几个人了，再打下去全得死这儿。
3: 你到底想说啥？
2: 我的意思是，你看，咱尽全力了，仗打到这个份上，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投降。投降谁都能理解，然后咱们。老袁，不是我乔三本要当怂包，咱没指望了，所有人命都搁这儿，他值吗？你们笑什么呀？仗不是这么打的，所有人死这有啥意义？活着不是才能更好的革命吗？
4: 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
3: 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
2: 可后援部队搁哪呢？
4: 后援部队没有到达，证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既然我们已经胜利的进来了，就要胜利的站得住。共产党的兵，任务没有完成，就要坚守到底。同志们，好！告诉乔三本，我们投降吗？
5: 不投降，
6: 坚决不投降！
2: 疯了，都疯了！共产党啥材料做的呀？都不怕死吗？
0: 共军弟兄们，国军也优待俘虏，好吃好喝的给你们供上，走出来就没事了。要不是看你们个个都是有血性的军人，我才懒得废话呢。你们想好了，就把枪扔出来，走出来。
4: 同志们，给我骂回去！
7: 狗日的！
8: 狗日的！
4: 老子们打最后一个子弹，要消灭你们！老子等着你们呢！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司令，真的不能再增兵了。为了攻打白老护屯，我们抽调了亮甲山的一线守军，结果造成全线告急，不止白老护屯没有打下来，几个重要战略地带也情况堪忧。
2: 是啊，司令，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五分之二的兵力，
1: 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0: 那你们说怎么办？
1: 不止不增兵，还要撤军，及早撤回，这样才能保证。

0: 荆州防守的稳固，司令，可以撤退，但在撤回之前，还是要先拿下白老胡屯。司令，其实那位置的共军不足为惧，我们不必。闭嘴。
1: 不把白老胡屯的共军彻底擦干净，我范汉杰的军旅生涯就多了一个污点，永远都擦不去。所以，诸位，拜托了。
2: 是。

0: 凡清。
1: 到。
0: 贾凡清。
2: 到。
0: 李维和。
3: 到。
0: 乔三本。土广盛。

确实不乱。周广生，周广生，啊！天武。

0: 还有能喘气儿的吗？
1: 有，有，
2: 有。
0: 同志们，这一天仗打得痛不痛快？记住。

0: 我们是东北野战军，九纵、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一连，他们就是把我们杀光了、打绝了，我们的红旗也绝不会倒下，因为胜利永远属于人民。
1: 胜利，
2: 胜利。

一连全体指战员冒着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的立体火网，激战16个小时，打退了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15次进攻，为解放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结束后，一连幸存的37位同志被誉为白老虎连37勇士。

0: 杜广生，杜广生，杜广生，杜广生，师傅，我是乔三妹，杜广生。
1: 你怎么吃啊？你都吃哪了？也没有你的消息，你在做什么？

0: 过得好吗？
1: 挺好的，很好。这年头谁能请人吃饭去吧？
0: 志文，你可以告诉我实话。
1: 对不起，万喜，我不好。我家里很有钱，很有钱，你是知道的。政府搞了什么金源泉改革，我的父亲又愚忠于心，把家里所有的钱和金条全都换成了金源泉，结果我们的财产一再的缩水，缩到最后什么都没了。
0: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那只是吃人的经济漩涡而已。志文，你是不是还在上学？

0: 学校还有饭吃。
1: 我听说学校要组织什么冬训营，是真的吗？你不能去，你千万不能去。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不是什么简单的训练，是东北要打大仗，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志宽，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狱。
0: 去哪儿不都一样？
1: 不一样。你听我说，
0: 我又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穷学生，什么也做不了。
1: 起码可以说不。你应该说不啊！
0: 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安心，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可是对不起，我没有勇气。

0: 小姐，您称好了，走宝，哎，送客，
1: 您慢走。
0: 还有小兄弟，您用好了，您结账啊。
2: 自己拿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小兄弟，这钱不够啊。
2: 不够？
0: 不够啊。
2: 那你们定价这些钱应该足够了。
0: 您不知道啊，这金圆券呢又跌了。您刚才进门的时候啊，这能买一碗饭的钱呢，现在也只能买十粒米了。
2: 哎，又跌，才一个小时就又跌。
0: 这别说一个小时啊，这每时每刻都在变呢。哎，这金圆券呢，这马上啊都快变成废纸了。
3: 没必要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去锦州也来得及。
4: 我要接的，一定要接的。
5: 林总，郭政委，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走啊？
4: 人都到齐了，自然该南下锦州了。

0: 东北剿总师以上的将领全部都通知完毕，不过一会儿事到人数可能不足七成。
1: 为什么？
0: 司令部说，因为接到通知时间过晚，
1: 通知过晚，这里是战区，现在是战时。如果将帅们没有一个整个带弹的优良作风，我们怎么能迎接辉煌的胜利啊？
2: 看样子东北要肃整啊！
3: 快去！

0: 这么大阵仗，那用说，肯定是大官来的，应该是要打大仗了。
1: 文哥，你说咱们真要去打大仗了吗？不至于吧？
2: 应该不至于，咱们要上战场，不就是等着当炮灰吗？
1: 那要是他们就去炮灰呢？
2: 主席啊，刘姥姥同志报告，锦州外围一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林彪同志，让他坚定了南下的信心，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呵呵，
3: 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可以正式开锣了。
2: 是啊，还有卫立煌在南京和蒋介石会晤之后，已经达成了。 不西撤锦州的攻势，可是这才没几天，卫立煌刚刚回到沈阳，蒋介石就追了回来。我看可能性还是让他尽快出兵打通沈井县，给蒋军西撤留下一条后路。
4: 如果卫立煌真的舍弃沈阳，让大军西撤锦州，对于东野决战确实是个大麻烦。总统。
5: 您到的太突然了，连接机的时间都没有。非常时期，就不必讲那些虚礼。啊，将领们都到的差不多了，没到的正玩命往这赶呢。10分钟以后可以开会。
6: 君如，你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来沈阳吗？
5: 还是锦州的事儿吧。
6: 你也知道了吧？林彪已经南下，共军是肯定要打锦州的。
5: 是，形势变化的太快了。几天前我叫你转移，你不听。可是眼下的战略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你还不肯听中央的号令吗？
4: 总统，沈阳还是能再坚守的。沈阳还怎么守？沈阳城防工事坚固，兵工厂每个月都能生产大批的武器装备呀，机枪、步枪各种火炮，防疫圈粮食自足，坚持一年，哎，国际形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了。
6: 你讲的是重开以前吧？ 据我所知，沈阳地区正在遭受虫害，高粱减产只剩下20%了，就连你这堂堂的剿总总部的粮食，都要靠从锦州调拨过来。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自足吗？君如，再这么守下去。
4: 沈阳会成为第二个长春的。总统对地方之事非常了解，这些年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总统啊，我承认，我们粮食储备啊是不足，但是我们要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可以调拨的嘛。 但如果非要执行中央的命令，西撤锦州，我们面临的不光是粮食不足的危险，那大兵团，辎重行李多，从沈阳到锦州，距离。

0: 流河，河流众多呀，
1: 实在不适合大兵团行军。
0: 总统，我斗胆进言，沈阳目前只有一套本钱，河则能攻能守，分则攻守两不成。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先败。
2: 你这种思想很危险，
3: 非常危险。
0: 总统，东北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在困境当中维持党国之希望。如果您觉得我不堪大任，大可换人了之，我绝无二话。

将领们该到齐了吧？应该差不多了。

诸位，剿匪手本都带了没有？总统，他们带的都是作战计划，好多人都没有带，那就用我的吧。 在当今的局势下，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国军将领乃至每一个士兵认真阅读、反复阅读的书。这里面有最简单的道理，也有很关键的剿匪要义。要打仗了，动兵之前都读了没有？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今天既然都坐在这里了，时间也就空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好吧？由我来朗读，你们仔细聆听，好好记忆，可以吗？ 我国民军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逾三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其四人之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为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狂，有家无依者何哉？主意不明而心智不坚之所致也。
1: 韩司令，这就是我们炮兵的主阵地。至于我们司令员在哪，您得自己找找。反正嗓门最大、骂人最凶那就是。我得先忙了。

0: 朱司令行啊，
1: 看看你们干这活，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等真用炮的时候，这炮到底偏到姥姥家去，真不知道你这炮校三年都学了啥。现在给我算，你现在的风速，射程3公里，炮口偏1毫米，炮弹偏多少米？算，都给我算。说话呀！老朱，
2: 啥？
1: 说啥？

0: 朱司令啊，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又来惦记我的炮来了？
2: 我惦记你。
3: 五人今日剿匪，须知以匪之战术，不能破匪之巢穴，且其探讨而熟悉之，则灭匪之法即在于此矣。鼓掌就不必了吧，也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诸位，东北要打大仗了，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
4: 可能历史都会颠倒过来。
3: 就这样吧。高玉，珍重。

0: 我已经60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
1: 再不听我的话，工党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的。
2: 朱司令，都说炮兵部队负责留油，我还不信。今天我可算是开了眼了，以后三纵打仗有你们在后头，韩大胆胆更大了。
3: 胆儿大也没用，没一门炮是你们的，甭惦记啊。
2: 还记着呢啊，那不就是俩恶鬼抢窝头吗？记那么多年。
3: 那别，那可不一样，你们那是抢窝头，我们抢的可是炮兵的命。
2: 是是是，那是。朱司令啊，我知道你这一年不容易啊，满东北的捡破烂，你别说没你那股狠劲儿，炮兵部队能出来今天这气势吗？啊，
3: 你们三纵的旋风部队也不是白叫的，什么难仗硬仗都敢打，那在蒋军眼里怕是也不正常吧？
2: 咱都一样，在蒋粉军眼里，咱们共产党从主席到士兵全都疯，因为咱们所坚信那种胜利，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不把咱们当疯子，他们全都得疯啊！走吧，
3: 来，看看。跟你说实话，你现在看到的炮兵配置只是一小部分，打一线那是小试牛刀，等什么时候打锦州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2: 朱司令牛，我就信你，打锦州的时候天雷地火你都能给整来。
3: 行了，直说吧，想让我们怎么支援你们工程啊？
2: 我找你来呀，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步炮协同的事儿。
3: 啊，不在大炮前头装刺刀了？
2: 哎呦，行了，都过去的事了，
3: 别过去。这大炮前头就得装刺刀，那才厉害的。那打仗不能用我们炮兵，谁说的？
2: 哎，不是朱司令，几年了怎么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我来找你，你牛了是不是？
3: 你看，又火了。反正我这帽子也被你打掉过，来，接着打。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啊！韩大胆郑重向你道个歉啊！你再打回来，打。
3: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校长。知道校长您来沈阳巡视，必须面见校长，聆听您的巡视。

0: 你还晓得叫我校长？黄埔一期的吧？
1: 是，
0: 而且是一期当中唯一一个带着少将军衔来的学员。
1: 是，
0: 可是现在你连一个小小的白老护屯都拿不下来，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2: 校长，我现在……
0: 你现在是东北剿总的副司令，一线被围了，拿出你的对策来。
2: 我急着来见校长，就是想跟您说，关于义县、关于锦州，甚至关于整个东北，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向您汇报。
0: 讲吧。
2: 现在共军是铁了心要找我们会战，那我们何不准备一场更大的会战计划，将共军正规部队70余万全部消灭在锦省呢？
0: 锦省会战吗？
2: 是。

0: 朱司令，
1: 这范汉杰是打防御战的老手，一线的防御体系不只是城墙，还有大量的地堡、掩体，交通好。你好好看看，又新挖了护城壕，地雷一定也少不了，不好弄啊。
2: 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所以易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
1: 新的步炮协同？
2: 对，新的。咱们共产党的战士啊，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就算是冒着敌人的千人弹雨也是拼死冲锋，这是我们的好的传统。原来我们的炮少，火力比敌人弱，可现在不一样了。这些年我们炮纵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在攻城之前先在炮兵火力上碾压对手，从炮兵只是作为步兵的一种攻防补充，转变为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攻势，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进行纵深配合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这才是更现代的战争方式。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仗就得这么打。
1: 好啊，朱司令，我听着都痛快。
2: 我们多一份努力，多一发炮弹摧毁敌人的攻势，就能少牺牲一名党的好战士，这是炮兵的责任。
1: 好，好啊，朱司令，这仗有的打。
3: 校长，共军现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关门。锦州是东北的大门，而锦州北面的易县就是这扇大门的门轴。共军现在急着要攻打易县，就是要把门轴打断，让东北这扇大门动弹不得。东北的这扇大门动不了，他们就有了稳固的后方。
0: 接着讲。哎，
3: 我们都很了解毛泽东，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把东北全部的兵力都压在锦州，赢了则东北全境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几十万国军将士将会被他吞没，而输了
0: 毛泽东这个人啊，他不会考虑输了以后会怎么样的。
3: 是，校长说的对，毛绝对是这样，可林彪不敢不想啊。他非常清楚，锦州一战输了，他将满盘皆输，东北的共军将全军覆没。
0: 这个林彪呀，黄埔四起，
3: 是
0: 你的学弟啊。这个人做事非常的谨慎。
3: 校长，林彪所恐惧的危险，就是我们最大的战机啊。

0: 我们何不让林彪恐惧的危险变成现实，这岂不痛快？
1: 韩杰，你讲一讲怎么变成现实。
2: 校长，首先

0: 让大门再重新打开，使之成为我们的屏障。这样一来，两路大军到位，我们锦州大军再从中央向外突围，形成反包围，这样的话就会把东北的共军一网打尽。
1: 汉杰，锦沈会战这个蓝图你做得很好，但是校长现在也有难处，你不晓得华北的这个傅作义就是不听调遣，沈阳的这个卫立煌就是不肯出战，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1: 傅作义怎么一反常态啊？老底儿都不要了吗？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2: 为了打胜利，就得准备打牺牲。临造总攻之前，要把战壕挖到敌人眼皮子底下。
1: 我们国军呐，对待自己友军的生死，只有俩字：冷漠。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1-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

0: 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温暖舒适。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43年7月，二战中期，纳粹德军倾尽全力，试图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突破苏军防线，重新获得苏德战场的优势。面对德军攻势，苏军拼死阻击，双方装甲部队轮番激战，也深刻影响了会战的结局。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南线大战，下正在播出。

0: 1943年7月11日，德军城堡行动的第七天，库尔斯克会战即将进入最残酷的阶段。7月11日晚，苏联近卫坦克第五军的指挥官罗特米斯特罗夫中将在普罗霍罗夫卡的指挥所发现了远处的坦克。起初他以为是己方T-34坦克的先遣部队，但之后他大吃一惊，
1: 他通过望远镜发现是德国坦克。没人想到德国人决定从普罗霍罗夫卡发起进攻，
0: 事态比苏军的预想进展得快，这让他们措手不及。但苏军必须正面迎击德国纳粹党卫军的装甲部队。
2: 我们的心情很沉重，根据总司令的命令，我们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让敌军攻占普罗霍罗夫卡。
0: 7月12日黎明，坦克引擎的隆隆声传到了几公里之外，300辆德军坦克和500辆苏军T-34坦克准备决一死战。在苏军左翼的铁路路基后方，萨维里指挥着一个反坦克炮阵地，

0: 上8:30，他们第一个侦察到大批前进中的纳粹党卫军坦克。
1: 普罗霍罗夫卡的原野上遍地都是坦克。我们必须瞄准德军坦克的底盘或者舱口，只要小小的十字准星能瞄准这两个部位中的任意一处，炮弹就能直接命中目标。我们76毫米口径的火炮每分钟可以发射25次，一切办法瞄准目标，击中目标，这就是坦克作战的方式。
2: 我们的作战能力在战斗中会快速的提高。打个比方，我们都能分辨出朝我们打来的是重型火炮还是轻型火炮，都能听出来开火的是不是反坦克炮。每种炮弹的声音都不同，能够分辨炮弹的种类和从哪里打来，这十分重要。

0: 们的穿甲弹含有一种特殊成分，一旦跟装甲碰撞，就会起火烧穿护甲，而且会一直往里烧。
1: 苏军的穿甲弹含有高爆炸药，破坏力很大，可以从1000米外穿透55毫米厚的装甲，撞击时会爆炸，并从内部摧毁敌军坦克。
0: 坦克如果起火并冒起浓烟，就说明它被击中了。
2: 我们有几辆坦克被击中后，坦克里面的坦克兵都被严重烧伤了。我左边的坦克起火了，里面的人发出凄惨的尖叫。从里面爬出来的士兵整个上半身都烧着了，那个场面惨不忍睹。
1: 在铁路的北边战场中央，坦克指挥官鲁道夫·冯·里宾特洛甫正随着德军的第一波进攻队伍向普罗霍罗夫卡发起攻击。苏军破釜沉舟，决定正面迎战德军。
3: 眼前的景象让我瞠目结舌，在我前面不远处的草坡上，坦克一辆接一辆，一波接一波地冒出来，密密麻麻，难以数清，集结阵势难以想象，并以惊人的速度推进。
4: 很快我们就与德军开到了同一条路上，面对面地相遇了。他们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能赶上来，其实我们也没想到。
1: 纳粹党卫军启用装甲楔形阵，也就是把虎式坦克安排在楔形队列的尖端，把轻一些的四号坦克排列在两侧，他们的目的是用重型装甲强行穿过苏军的阵线。苏军的 T-34 坦克大军穿过开阔的田野，迎战德军杀伤力强大的楔形阵。由于德军虎式坦克的火力更强，苏军唯一的希望是尽可能快地靠近德军的虎式坦克，越近越好。
4: 德军可能以为我们不会靠那么近，但他们想错了。当两个大规模的装甲部队开始混战时，大家都有点震惊和不知所措。
3: 那一刻，我对自己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4: 我们开始面对面地展开厮杀。

0: 1943年7月，二战中期，纳粹德军倾尽全力，试图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突破苏军防线，重新获得苏德战场的优势。面对德军攻势，苏军拼死阻击，双方装甲部队轮番激战，也深刻影响了会战的结局。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南线大战，下正在播出。
1: 1943年7月，为了取得胜利，希特勒孤注一掷，发起了城堡行动。但是在库尔斯克的大草原上，希特勒的装甲部队经受了严酷的考验。在北方地区，德军第九集团军停滞不前，距离目的地库尔斯克还有80公里。此时在普罗霍罗夫卡的田野上，纳粹党卫军正在迎战苏联近卫坦克第五军。为了进入有效射程，苏军的 T-34 坦克全速冲向迎面而来的纳粹党卫军坦克。这是一场近距离的生死决斗。德军坦克指挥官鲁道夫·冯·里宾特洛夫此时就在德军的第一波进攻队伍里。
2: 我的驾驶员在对讲机里喊道：“长官，在右边，右边，好手把炮口转向右边。”马上打出了第一发炮弹，一辆 T-34 坦克被击中，开始燃烧。几乎同时，我旁边的坦克被击中，立刻燃烧起来。他临近的坦克也被击中了，我们没时间进行防御，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开火。在这样近的距离，每次开火都能击中目标。我意识到我们根本无法逃脱，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处理好眼前的情况。
1: 战场上到处是混战的坦克，对战双方都在近距离互相射击，双方的坦克兵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0: 混战就这样开始了，近距离的相互射击，相隔不过100-200米，你根本不需要远程大炮，就是面对面的直接打。没人清楚情况会如何发展，集团军将军、战斗营指挥官，所有的指挥官都不清楚。
2: 我们做好了战斗准备，我们都是年轻军人，服从命令是我们的职责，但我们不知道会陷入这样严酷的战争，我们只是无足轻重的小兵。或许将军们预料到了会有战斗，但我想他们也不知道战斗会恶化到这种程度。
1: 正午时分，整个战场一片火海，如同人间炼狱。
0: 车辆、坦克都在燃烧，装甲也在燃烧，每一样东西都在燃烧。这是一场可怕的战斗，浓烟滚滚，遮天蔽日。
1: 陆地上坦克在相互厮杀，随后空中也出现死亡的威胁。
0: 双方都在投弹，我们在投，德国人也在投，但我认为德国人根本就是漫无目的的投弹。
1: 战场一片混乱，已经无法区分敌我，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坦克兵们深陷其中。
3: 人都会怕死。没有人想死，我不明白我的坦克怎么就被击中了。不是炸弹，就是火炮。

0: 证，他就是燃烧起来了，这是事实。他之所以燃烧起来，是因为坦克里装满了弹药，再加上充裕的燃油，这些都是易燃物，到处都是火，火焰吞噬了一切。坐在我旁边的战友打开了坦克舱盖，我刚刚逃出去，就听到爆炸声。我一直记得这场战争，一直记得。
1: 帕维尔的战友只有两人活了下来，苏德两方的坦克都损失惨重，苏军的损失更大，但苏军绝不认输，于是他们的 T-34 坦克用尽一切办法阻挡德军前进，其中包括一种搏命战术，这在以前的装甲战中从未出现过。
2: 苏军中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向我们的坦克进行撞击，

0: 1943年7月，二战中期，纳粹德军倾尽全力，试图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突破苏军防线，重新获得苏德战场的优势。面对德军攻势，苏军拼死阻击，双方装甲部队轮番激战，也深刻影响了会战的结局。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南线大战，下正在播出。
1: 1943年7月12日，库尔斯克会战已经持续了7天。希特勒为在东线取得胜利，进行最后一搏，实施城堡行动。在普罗霍罗夫卡的田野上，苏德两国的军队展开了激战。德军的300辆坦克和苏军的500辆坦克正面交锋。这是一场规模大、火力密集的坦克战，同时也是一场殊死较量。尽管纳粹党卫军的精锐坦克部队已做好战斗的准备，但这场战斗的残酷程度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双方坦克互相较劲，谁也不服输，坦克就像公牛一样冲向对方。苏军的坦克撞到我们之后，我们的坦克就瘫痪了，他们自己也动弹不得。我们从没经历过这种战斗，这是苏军第一次采用搏命的坦克撞击战术，这是他们的杀手锏，

0: 再过一个小时天就黑了，谁赢得这场战役，谁就赢得库尔斯克。德国坦克兵在血战中感到胜利似乎离他们不远了。
1: 跟你说，我们不害怕，所以我们就是不停地攻击。
0: 纳粹党卫军不顾一切地向火海挺进，苏军的坦克师不断后退，几乎退到普罗霍罗夫卡的边缘，苏军上下陷入了恐慌。
2: 我们当时这样对自己说，防线在溃败，部队在撤退，但有后援军，近卫坦克第五军会来支援我们的。
0: 苏军的将领们并未放弃，他们把 T-34 坦克源源不绝地投入战斗。无论德军摧毁了多少辆 T-34 坦克，都会有更多的新坦克补上来。鲁道夫·冯·里宾特洛夫被突然出现的大批 T-34 坦克包围了。
3: 如果在这个时候静止不动的话，我们肯定会被苏联坦克攻击。这时，一辆 T-34 突然停在我们右边30米处，我看到那辆坦克刹车时还晃了一下，把炮台转向我们，是炮口正对着我们。我对着对讲机喊道：“快启动引擎！”我们的驾驶员快速挂上了档。我们驶过 T-34 坦克，他试图瞄准我们移动的方向，转动炮台，但没有成功。我们停在 T-34 坦克后面10米处，朝他开了一炮，打中了 T-34 坦克。T-34 坦克爆炸了，炮台被炸飞了3米高，落下来差点砸到我们的坦克。此时其他 T-34 坦克正从我们身边开过去。
0: 到这天结束，双方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德军和苏军都退到了原点，战场不属于任何一方。普罗霍罗夫卡到处都是烧焦的坦克残骸，
4: 整个战场就像坦克的墓地，在整个田野里

0: 沟沟坎坎里，森林的边缘，堆放着数百辆德军坦克和苏军坦克的残骸。
1: 在库尔斯克，德军在东线的闪电战遭到了巨大阻力。面对苏军的顽强抵抗，希特勒的前行攻势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库尔斯克得以保全。在这场战役中，苏德双方都损失惨重，但苏军挡住了德军的攻势。对苏军来说，这是伟大的胜利，值得铭记。普罗霍罗夫卡战役后的第二天，在得知盟军攻入意大利南部的消息后，希特勒终止了城堡行动，开始着手应对两线作战。库尔斯克会战结束了。对于德军来说，这是难以弥补的巨大失败。德军开始撤出普罗霍罗夫卡，在两年内，他们一路退到柏林。
2: 我们的士气受到了重挫，每个人都很沮丧。什么？我们要撤回去了吗？我们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1: 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英勇顽强的苏军捍卫了苏联领土。这场战役为苏联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纳粹德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这片草原上，仅仅一天之中，就有成千上万的士兵被夺去了性命。对很多人来讲，这里成了他们永久的回忆。
0: 这对苏军来说是个转折点。我永远记得那些死去的战友，我会一直记得他们，会一直都记得他们。我的战友们，愿他们安息。

0: 在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杀戮还在进行。新加坡华裔林少斌的祖父，就是在日军投降后的9月5日，在马六甲惨遭日本宪兵杀害的。林少斌保存着祖父留下的唯一一块玻璃底片，他将底片冲印出来，才第一次看到祖父的模样。
1: 这个是我父亲非常珍贵的保留下来给我们家人的一个我们祖父的唯一的一张照片的底片，玻璃来的，非常珍贵。
0: 从父亲口中得知，林少斌祖父被害那年年仅30出头，而被杀害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办了马来西亚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林少斌不仅找到了这份只存在了一天的大众报，还搜集了所有对这一案件的报道，找到了当年祖父一去不归的真相。
1: 一共14人被抓了，送上军车货车，他们有先经过他们的宪兵总部，很短时间就被运到海边去了，因为那时候是晚上了。他们利用夜幕坐小船到马六甲海峡的我们叫五渔岛，那边有一口古井，开头的时候是把几个人先砍头，后来想加快速度就用刺刀自杀，他们把他们的尸体全部丢到那

0: 井里头，他人就跑了。
1: 日军在8月15日已经宣布投降，为什么还在血腥屠杀呢？
0: 英军在15号投降的时候，总部设在印度，离开马来西亚还很远。他们坐船回到这里来，其实是9月16号。日军呢，那时候还没成为正式的战俘。我的祖父的惨案是发生在5号，在这个英军不在的一个真空情况下发生了这个惨案。
1: 为了找到更多祖父遇害的真相，林少斌与亚太战争审判专家积极联系，不仅促使日本教授林博士在华侨虐杀中记录了案件始末，还找到了战后设在马六甲的英国法庭对这一案件的庭审记录和判决书。这一案件在1946年7月5日和6日进行了审理。
0: 辩方说的是，我祖父他们办了一份抗日的报章，就是这一份《大众报》。这个很可惜，你可以看，他所讲的东西都没有什么抗日的味道的，但是他们就用这个名义说他们在搞抗日活动，所以把他们抓起来杀了。
1: 根据英国法庭在马来西亚审判时的起诉书，此次屠杀的执行者龟泽松年大尉和大本钦范少尉因策划实施逮捕且未经审判私自处决华人，被判死刑。在案发第二年的同日9月5日在马六甲执行，另外9名军官被判10年有期徒刑。马来半岛大屠杀是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扩张计划的一部分，而在东亚范围内还有一个被英国殖民了100年的城市，成了日本在建立共存共荣的新秩序幌子下的扩张目标。20世纪40年代初，历经开埠100年的香港成为繁华的自由贸易港，也一度被认为是日本不敢轻易染指的孤岛天堂。但香港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扼守太平洋要冲，又是通向中国内地最重要的军用物资运输通道。1941年，孤岛天堂在日军的炮火和铁蹄中终结。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画面中，英国联合军队的加拿大籍军人牧师吉姆斯·巴内特在庭上作证的一段庭审影像，揭露了日军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暴行。
2: The Japanese troops entered the St. Stephen's College Hospital. I saw 5 Japanese soldiers burning 15 to 20 wounded men while they were still in bed. The 2 men who had been taken out of our room.Their bodies badly mutilated, their ears, tongues, noses, and eyes cut away from their faces.
1: 巴内特证词中所说的圣史蒂芬斯战地医院，也就是今天的香港圣史提反书院，位于香港岛南区赤柱半岛，是香港少数拥有100余年历史的中学之一。巴内特所目睹的惨案就发生在圣史提反书院的礼堂，也就是今天书院大楼的图书馆内。1941年12月8日凌晨，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酒井隆中将下令轰炸香港，学校大楼被改作紧急军事医院。17天后，日军冲进这里进行残酷屠杀，超过120位伤兵和医务人员惨遭杀害和奸淫。
3: 入到去之后呢，这些日军也都不再用枪了，于是乎所有的

0: 槍就上曬刺刀，為咗係咧慳啲子彈啊。於是乎就將個刺刀就將喺呢個病榻上邊嘅嗰啲士兵啊，全部咧一個一個咁刺死咗。刺死咗呢啲咁嘅士兵之後咧，然後再將當時嘅醫護人員以至其他嘅女性嘅呢個協助者咧，全部捉咗去到上高二樓嘅一架唔同嘅個空房裏邊，然後咧將佢咧係囚禁喺裏邊，然後後來咧逐一咧就攞出去咧就係加以強姦啊，後來虐殺啊咁樣樣。而呢個嘅咁樣嘅殺戮行為咧，一路係持續到去第二日嘅清晨。
1: 當時呢，英軍把这个书院呢用作这个战地医院，尽管当时在这个书院的塔楼上悬挂了显著的红十字旗帜，同时呢在书院的外墙上呢当时还涂了醒目的红十字的标志，仍然无法阻止日军大开杀戒。
2: 根据日内瓦公约，军事行动是不能在军事医院里面进行的，但是日军却不顾一切，面对手无寸铁的受伤军人和医务人员施以暴行。他们这样做目的何在？
0: 12月大概是23日、24日，他们已经是攻陷了浅水湾之后，一路向这个赤血半岛推进的时候，他当时以为这个赤血半岛的军人应该是没有了作战或者反抗能力，但殊不知入到去赤血村里面还出现了很严重的巷战情况，所以他们觉得一定要对这些当时的对日军的抵御越抵御得强烈的，我就越要将你们进行一个屠杀，让你们去对他们很害怕恐怕，或者对他们整个日军的这个情况完全是臣服于他们的侵略底下。
2: 当日防守赤柱碉堡的英军为解救人质被迫向日军投降。12月25日，在半岛酒店，香港总督杨慕琦代表英国殖民地官员向日军签署了投降书。
3: 昭和16年12月28日，島模様のように香港の街いっぱいを照らしつける午後3時半、天使に輝く我が部隊の香港入場式が開始されたのであります。
2: 随着1941年12月28日日军铁蹄入城，开始了3年08个月的日战时期。日治期间，日军在香港大肆屠城，致使不少百姓妻离子散，民不聊生。
4: 所以讲到日本仔在沦陷了香港之后，那个罪恶，那个凶残，我都可以深刻理会。譬如我在家骑楼，我就可以望到对面骑楼有很多难民，有时还是抱着 BB 的，一日坐在那里，两日就不见了，第二天早上甚至被人家那些拉尸体的工人用草席卷埋就拉走。
2: 林真当年只有7、8岁，曾是香港抗日游击队的一名小鬼通信员。他的姐姐林展比他大将近20岁，在游击队里担任司令员随行翻译。林真加入抗日游击队是受了姐姐影响，至今他都清楚地记得亲眼目睹当年日军对姐姐残酷施暴的情形。
4: 有一次呢，突然间日头，我妈妈的学生呢就跑回来家里对我妈妈说，不好了不好了，大家姐不知道为什么被日本人绑住在车上游紧街回来啊，这样。我们在楼梯口一坐，我家姐被绑住手，有一个拎刺刀的日本仔赶她上来，楼下还有两个拎刺刀的在门口守住，还有一个是挂着把大刀的怼我家姐上来，就开始打我家姐。你军票拎了去哪里？ 打完一轮最

0: 后佢见咁都抽唔到，就将我同我哥哥叫咗出去骑楼，你两个出去。原来佢喺里边咧，叫我妈用毛巾包住我家姐个头，然后佢攞咗佢支大长刀喺我家姐个颈度去试下试下咁样。家姐嗰阵时佢件衫都打烂晒，佢手臂肿到好似脚咁咁粗，打咗上昼咁耐。
1: 被姐姐抗日的精神所鼓舞，年纪轻轻的林真也加入了抗日游击队。姐妹俩所在的游击队，也就是中共领导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香港的港九独立大队。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大屿山是香港最大的岛屿，位于香港西部海域。美丽的自然景观吸引着众多游客来此休闲度假。其东南面的煤窝又名银矿湾，是一处由多个村落组成的小社区，也是大屿山对外交通的要道。如今银矿湾的度假酒店所在位置曾是日军大本营，为了报复游击队的抗日行动，日军大规模搜捕银矿湾乡民并残酷屠杀。银矿湾沙滩与横塘河交汇处，就是当年日军执行处决的刑场。
12: 在当年日军就是驱赶了我们梅窝的六条村，合共六条村300个村民，就在我这个执围住一个圈在这里审问，要供出

0: 在大嶼山游击队，尤其是住在梅窝所有的地点，我们的村民就是宁死不屈。日本仔就捉我们的村民呢，就由审问这个现场走到这里呢，一路到这里不需要讲，就拎把军刀就是这样斩，在这里就杀了十几个。
1: 日军大规模逮捕后，开始了无休止的报复行动。在温来喜的带领下，我们在银矿湾地区的牛姑朗村和白芒村见到了健在的惨案亲历者。张化好是银矿湾惨案的亲历者之一，当年惨案发生时他只有6岁。另外两名亲历者郭婆婆和老伴，惨案发生时他们只有7、8岁。即使几十年过后，他们仍然记得日军虐待、强奸以及屠杀平民的场景。
2: 咩唔惊啊？惊到要死啊！唔惊啊！啊，佢睇住一啲大顶帽啊，佢发瘟剑啊，一削咁啊，喺溜想溜溜走佢顶一顶帽啊，嗰剑尾啊就溜到个额门头啊，啊流啲血血缝缝，即系审问我哋啊，问啊游击队喺边度啊？嗯，有冇见过啊？你哋有冇收埋游击队啊？咁啊，咁啊，我哋话冇啊。你要讲真话，唔讲真话就杀头。两个咧，一个咧就拉咗去杀咗头，佢真系嗰头咁剁咗喎。一个咧，两兄弟啊，一个就喺呢以前炮楼啊，个楼头啲级嗰度啊，俾开枪打死咯。
3: 佢哋嗰啲剑仔啊，好尖，好尖噶，好闪闪光嘅。又见下见下，吓到我死啊！嗰次嗰时真系
4: 唔人打死，咩人打死个？以后就灌灌水啊，灌咗水啊，咁啊就嗌翻出嚟咁咯，点咩都放咗去。
3: 要烧埋牛姑娘条村，
4: 烧牛姑娘嗰条村咗。
3: 放火烧咗条村呢？我生咗有几个养女仔，俾强奸咗啦。咁啊，契心嘢契啲烧柴噶，我哋烧柴。嗰啲好多嗰啲落垃圾咁样查查查到面咧黑掹掹。咁其实有啲扮阿婆仔咁，就过咗呢难咋？咪我都唔过到呢难啊！
1: 根据日军在港战争罪行记载，在银矿湾惨案中，日军借口搜捕游击队，将约300名乡民逮捕，并洗劫当地的商铺和民居，11名村民惨遭杀害，伤者不计其数，多间房屋被纵火焚烧。为了将在香港犯下战争罪行的日军责任人绳之以法，1946年，英国在香港设立了4个军事法庭。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苏珊娜·林顿从2010年起就开始从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中搜集资料，历时数年，建立了完整的香港战争罪犯网上数据库。1946年3月28日，香港军事法庭第一次公审日本战犯。大屿山银矿湾屠杀案是法庭审理的首宗案件。在研究银矿湾屠杀案时，林顿找到了一份重要书信，直指日军的罪行。根据林顿的记录，对该案的审判持续了整整22天，超过60位幸存的村民出庭指证。最终，3名军官岸保夫、松本长三郎和内田宏被判处绞刑，其余9人被判监禁2至10年不等。1946年8月27日，原香港占领军最高司令官九景龙，也是盛世提反书院大屠杀的始作俑者，被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判决书中明确了他的罪行：纵兵屠杀俘虏、伤兵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流放平民。亚太战争审判专家林博史在 BC 级战犯审判一书中写道，战后英国主导的在殖民地的审判中， 对当地平民施暴的战犯数量

0: 是对战俘施暴的战犯数量的两倍，约占到了全部审判的三分之二。正是这场受害者以当地平民为主体的审判，让人们看到了在日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南亚，无辜平民是如何被残酷屠杀，万劫难归的。林少斌还在继续搜集日军在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罪行的证据，他相信大海能将尸骨冲走，却冲不走真相。
1: 那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尽可能去把这些发生过的事情，把它找到他的档案，找到他的记录，让留给我们后世的人去做警惕。
0: 纪念碑前，罗荣基一家用自己的方式怀念故人。
2: 在我的脑袋，这个永远永远忘不了。
0: 高岛申新教授被授予由马来亚二战历史研究会颁发的亚洲和平奖，在他所组织的听证会上，日本听众深受触动。
3: 日本人としてそれはいろんな人たちに紹介をしていこ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0: 从2008年开始，香港圣史提反书院推行历史遗迹导览计划，由该校的学生向访客介绍这座学校的历史。
4: 其实我觉得可以能够可以分享到给不同的人知道，令到更加多人去认识到这种历史，其实都是一种我的福气，我都很感恩我自己这个机会可以做这件事。
5: 其实当我做了导赏员之后，我对日军侵华这一段历史的认识都深刻了。
0: 揭开战争的伤疤，是为了更好地瞭望未来。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和平纪念碑揭幕式上所说，立碑不是要撩起旧日的仇恨火焰，而是要纪念在一场历史大灾难中死难的同胞，并提醒人们对任何新威胁保持充分警惕和戒备。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8: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7: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2: 振东五合，牙管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管衰老，
13: 明天开心。

0: 气东来药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美雅装饰，彰显不凡气质，缔造美雅空间。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5: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6: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兵器秘密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秘密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社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8月5号，美国空军向波音公司授予一份价值7500万美元的未定价合同行动，批准 GPU-75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远程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杰达姆 L2 型进入初期的生产阶段。从概念被提出到获得批量生产，杰达姆 L2 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么关于这款导弹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看短片。
0: 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波音公司已获准开始为美国海军生产 GBU-75 小型巡航导弹。它的本质其实是加装了杰达姆 L2 动力制导组件的227公斤航空炸弹。与广为人知的杰达姆 ER 滑翔制导组件相比，新出现的杰达姆 L2 最大区别是增加了喷气发动机，内置一台 TDI J85V 型涡喷发动机，其长度仅36.3厘米，重13.6公斤，海平面推力90千克力。自身拥有巡航动力之后 ，GBU-75 的标准射程达到555公里。相比之下，无动力的杰达姆 ER 滑翔制导炸弹最大射程。

0: 为72.5公里。除了安装在227公斤航弹上之外，捷达姆 LR 动力制导组件还能与空投水雷组合成为反舰武器，或者安装在副油箱上成为空射诱饵弹。尽管单价约20万美元，比单价3.6万美元的捷达姆 ER 要贵不少，但比250万美元一枚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是便宜得多。
1: 刚才的短片介绍了美军投入量产的捷达姆 LR 动力制导组件，虽然呢加装了微型的涡喷发动机，但是它已经从捷达姆滑翔制导炸弹变成了空射型的导弹，射程可以提升7倍多。那么对于美军这款新型的武器装备，王先生您怎么看呢？
2: GBU-75 这一型精确制导武器，它的特点呢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它的射程比较远，它的射程呢按照这个美军公布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至少在550千米左右。那么这相对于原来的滑翔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显然是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第二一个特点呢，就是兼容性是比较好的，它基本上跟现有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它这个构型上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只要是能够挂联合直接攻击炸弹的平台，就都可以挂这一型的这个武器，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专门的这个挂架接口，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因为美国直接攻击炸弹可以在很多飞机上都可以进行挂载，不管是战斗机还是轰炸机都可以进行相应的挂载。第三一个突出的这个特点呢，是它的成本相对来讲比较低，因为它就是在一个比较简陋的小型的涡喷发动机作为动力，加装相应的一些组件以后，实现了它的这种远程以及具有一定的巡航能力，所以总体来讲它的成本要比普通的巡航导弹那成本要低得多得多。所以某种程度上它可以实现一个规模化的装备，但是它也有它的一些短板。它是一个大约在500磅左右的这样一个炸弹，那么某种程度上对陆上目标攻击的时候呢，打一些相应的一个非坚固目标基本上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对一些地下的一些坚固目标，它的攻击能力就相对来讲比较弱。另外一个不足呢，就是它的相对来讲它的速度比较低一点，它的巡航 M 速大约在0.52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速度，在飞行的过程中间，容易被对手发现以后及时进行拦截，所以它的突防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1: 张先生，在您看来，在未来这样的一款呢性价比较高的巡航导弹，有没有可能会取代战斧等类型的巡航弹？
3: 应该说呢，战斧包括捷萨姆这类巡航导弹呢，和刚才谈到的远程型捷达姆不是完全一类导弹。所以呢，双方的这种可替代性不是很强。首先呢，它的射程是有很大区别的。你像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1600公里，当然有的信息呢认为是超过1800公里。捷萨姆也就是 AGM-158 增程型，它的最大射程已经达到了1000公里左右。相较而言呢，这个远程型的捷达姆最大射程有的说是达到了550公里左右，但总体而言呢，它的射程要近一些。这样的话，如果它使用战斧巡航导弹，包括使用这个增程型的 AGM-158，如果有对方战斗机拦截或者水面战舰拦截的时候呢，它的发射平台可以在1000公里左右发射，甚至在更远的距离发射，
1: 也就是更安全一些。
3: 对，更安全。另外呢，它可以在这个安全距离上打击对方的一线的重要目标。另外呢，远程型的捷达姆呢，它的突防能力稍微要差一些。相对而言呢，像 AGM-158，采用这种高隐身的设计。前向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是非常小的，包括战斧巡航导弹也在提高它的隐身能力，所以呢，这两种比较高端的巡航导弹突防能力更强。当然了，这个远程型的捷达姆呢，当使用量比较大的时候呢，可以进行所谓的饱和攻击，另外打击对方一些防护并不是很严密的目标。那比如说它的反舰型可以打击一些对方的船只，进行破坏对方的交通线的作战，包括也可以进行布雷作战，这是它的一个优点。
1: 好，所以刚才张先生说完之后呢，我们也感觉到啊，捷达姆 LR 其实和战斧包括捷萨姆导弹呢完全没有办法放在一起比较，光从射程上就差了很多。但是我们现在从这个美军的这个反应来看呢，似乎美军急需这样的低成本的一种快速形成的一种战斗力。那么我们怎么看美军对于这个捷达姆 LR 的需求？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对于这个美国来讲，实际上是非常重视现在发展低成本的这种远程武器。

0: 之所以美国比较重视在这个方向展开相应的研究以及实现一个规模化的装备呢，可能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适应战争样式的变化。战争样式的变化现在已经从原来美国所追求的速决战已经开始转向现在他不得不面对的持久战。美国原来都是想利用他的绝对的军事优势，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结束一场这个冲突，但是现在美国人已经看到，在无人和这种智能的这个时代，战争正在发生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美国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如此的强大，弱国也不是人们眼中看到如此之脆弱的这个对手。强弱正在无人和智能的时代这种对比发生变化，美国要想一击就把对手给击败没那么容易。在这个时候放量打击它必须要具备这种能力，就是做战争样式的这个变化从速决转到持久，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必须要有一种
1: 消耗得起的，
0: 对，能够有很多数量能够买得起能够用得起这样的一种这个装备，才能够让它能够支撑这个持久作战。第二一个呢，它也不得不去构建一个高低搭配的攻击性武器系统。原来啊，美国追求的都是那种高端的所谓的远程精确的武器，比方说像什么战斧巡航导弹、 AGM-18， 但是那些武器太昂贵，数量比较少，所以它要构建一个所谓的高低搭配的攻击性的武器库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相对来讲可以快速生产又可以相对来讲数量比较多的这个武器，它开始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同时我们也必须强调，这就是无人智能时代出现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美国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如此的强大，对手也不再是美国想象中的如此的不堪，力量强弱对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捷达姆 LR 呢，并非是美国近年来研发的唯一的一种廉价精确的制导武器。其实早在几个月之前，一款美国制造的低成本巡航导弹已经展开测试，而试验场呢，正是在乌克兰前线。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2026年7月27日报道，俄军在六月初于俄境内发现的导弹残骸中，回收了一个受控接收模式天线。根据残骸上的 CAGE 识别码，该天线的来源可追溯至美国第五区公司，是该公司研发的 AGM-188A 秀匕首低成本巡航导弹的制导元件。据报道，秀匕首的单价仅为24.6万美元，大约是风暴阴影导弹的十分之一。除秀匕首之外，俄军还发现了荷兰卢塔伊低成本巡航导弹的残骸。此前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访问荷兰时，荷兰确认出资为乌军采购700枚卢塔巡航导弹。卢塔伊导弹采用圆柱形弹体和可拆卸弹翼，全长3.93米，翼展2.25米，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300千克。导弹以火箭助推方式起飞，由涡喷发动机驱动，巡航速度达到0.8马赫，最大射程300公里，原概率误差约为15米。卢塔二的射程提高到450公里以上，有效载荷增加到250千克。采用了基于人工智能的自主制导系统，并具备抗干扰能力。
2: 刚才短片当中呢，俄军发现了多款西方廉价巡航导弹的残骸，而其中之一就是秀匕首巡航导弹。我们节目此前曾经分析过，美国开发这款导弹呢，并不是为了援助乌克兰，而是为了以更低的成本去充实美军的弹药库。秀匕首的单价呢，仅仅是24.6万美元。那么这么低的成本到底如何做到？
0: 可能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措施。第一个，在研发的这个模式上，它引入的是非传统的国防承包商，同时呢也采取了一些这种数字工程的方式来研制新的武器。它某种程度上就是想把这个武器的价格打下来，对
2: 啊，产生鲶鱼效应。
0: 对，这个传统的国防承包商它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那么现在引入非传统的国防承包商

0: 包商以后，那么这些这个承包商呢，他实际上很想进入到武器装备的发展领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军方具有更大的主导权。另外呢，他在研发的技术中间采用的是数字工程，比方说类似于像数字孪生这样的这个技术，他就可能把原来所必须要用实体装备来进行作战试验和评估，在进行这些试验过程中间周期比较长，投入比较大，这样一些这个工作呢全部变成数字模型，迭代就比较快。第二一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原因，采用成熟的货架技术，也就是成熟的商用技术，这样就不需要专门为某些特定的装备去定制、去生产相应的这种原有的这些器件。第三一个，采用一些真材制造技术，就是某些这个部件呢，它不需要去用复杂的一些锻造的相应的这样的工艺，3D 打印、真材制造就可以能够把它制造出来。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它在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在研发的过程中间，又可以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同时呢又能够相应的把价格把它打下来，所以才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成本。
1: 那么这一类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它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将会对俄乌战场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首先我们看影响啊，如果说较多的使用这类低成本的巡航导弹，肯定会让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承压。像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呢，虽然价格要比传统的导弹更便宜，但是同样难以拦截。那么这个难以拦截呢，是相对于现有的一些这个攻击型无人机而言的。其次呢，这种小型的这个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速度要比无人机，这里主要说那些采用螺旋桨动力的无人机速度更快，这样的话对方对它进行拦截那么难度就大了。比如说你传统的一些这个可以拦截无人机的，比如说机炮那么机枪对它进行拦截也很难拦截了。另外呢，可以使用一些非常低廉的所谓的拦截型无人机进行拦截，但是呢，这样的拦截型无人机对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它很难进行拦截，因为速度跟不上，所以呢，这会对俄罗斯的防空系统造成更大的压力。但是总体来看呢，这种影响呢，至少目前是相对有限的。因为现在，乌克兰使用这些低成本的巡航导弹总数是比较低的。按照俄军的说法，最近的这个攻防中，它拦截的对方的无人机一昼夜往往能够达到1400架左右。那么，相对于这样的大规模的使用无人机，那么这些，巡航导弹它的使用量比较少，比较少的话，对整个战事的影响就相对而言有限了。
1: 另外，在乌军将多款西方廉价巡航导弹投入实战的同时呢，俄罗斯呢，他们也瞄准了乌军缺乏反导拦截弹的弱点啊，在近期的空袭当中呢，大幅提高了导弹的使用比例。同时，媒体也注意到，随着导弹库存消耗的加剧，俄罗斯也调整了导弹生产的策略，低成本巡航导弹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一款此前被视为王牌武器的空射弹道导弹却暂停了生产，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2026年8月4日报道，俄罗斯正在改变空中打击策略。7月份，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导弹数量较上月增加了1倍多。据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在7月共使用了376枚导弹，对乌克兰城市持续进行夜间攻击。而乌克兰防空部队6月侦测到的俄军导弹数量仅有180枚。俄军针对乌克兰大城市的导弹袭击中，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仍是绝对主力。但近期俄军也开始使用一些低成本巡航导弹，例如 S-8000 班德罗尔小型巡航导弹。班德罗尔是俄语小包裹的意思，其主要发射平台是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或米-28武装直升机。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军目前还在试验使用地面发射装置发射班德罗尔巡航导弹。除此以外，俄军还从2026年3月起将产品30低成本巡航导弹投入实战。导弹由图-95MS 轰炸机在高空发射时，射程可达1500公里，其战斗部重量达到800公斤。在重视使用低成本导弹之外，俄军也调整了导弹生产策略。据乌克兰媒体 RBC 报道，俄罗斯已暂停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

0: 生产，其弹体材料和固体燃料已被用于生产其他导弹。
1: 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俄军在近期针对乌克兰腹地的空袭当中呢，提升了导弹的使用比例。但是有点令人意外的是，俄罗斯近期却停止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生产。那么为什么一度被俄罗斯方面视为王牌武器的匕首导弹现在好像不太使用了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首先匕首这一型导弹某种程度上啊，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射的伊斯坎德尔导弹。那么在成本上，这个陆基发射的这一型的这个导弹要比空射型还是要便宜的更多一点，所以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着重的把生产的重点放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俄罗斯认为啊，这个匕首这一型的高超音速的空射的弹道导弹，它的精度还是没有这个伊斯坎德尔 M 这个陆基发射的弹道导弹的精度高。一般来讲的话呢，陆基的伊斯坎德尔 M 的弹道导弹，它的命中精度 CEP 大约在5到7米，但是相比之下，空射的这个匕首，它的 CEP 就是原概率偏差30米左右，那这要比这个陆射型的伊斯坎德尔 M 要差的多得多。第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在这种远程打击的战术上也开始进行相应的调整，也是采取这种高低搭配的方式来对乌克兰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所谓的这种高端的打击，那就是使用伊斯坎德尔 M， 那么用低成本的打击手段，现在他开始用那种班德罗尔，它叫做无人机导弹，介于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之间的一型这样的这种武器，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情况来讲的话，俄罗斯针对现在他所面临的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形势，不管是在技术还是在战术上做相应的调整，所以减少了匕首导弹的这个使用，加大了伊斯坎德尔 M 以及新型的班德罗尔这种无人机导弹的使用量。
1: 所以俄罗斯方面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啊。除了调整导弹生产的策略之外呢，俄军近几个月来也在积极的研发和测试以及使用一系列低成本的巡航导弹，比如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班德罗尔。这对于俄罗斯军队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张先生，
3: 相较于之前俄罗斯使用的一些巡航导弹，班德罗尔导弹呢，它更具有针对性。你像之前俄军通过战略轰炸机发射的 KH-101 巡航导弹，你像这种导弹呢，应该说是在冷战时期设计的，针对的目标像美国呀，像北约的一些国家，所以呢，它的射程非常远，个头非常大。但是呢，现在用来对付乌克兰这样的目标，这个射程呢就有些过剩。相较而言呢，你像这个班德罗尔导弹，针对性更强，射程几百公里，正好对这个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它的纵深目标能够形成有效的打击。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呢，它的价格也比较便宜。为什么说这个导弹成本比较低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它个头比较小啊，除了导弹自身便宜之外呢，它这个使用成本也比较低，通过直升机或者无人机发射，那么它的成本就更低了啊。如果说在地面发射，那么它没有什么飞行成本，只有导弹的成本，所以呢支持俄军大量的制造，大量的使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大量的使用这种这个低成本的导弹对乌克兰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相较这个无人机来说呢，突防能力更强一些，速度更快，然后呢个头更小，对方拦截起来也更难。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6: 我真的在。

0: 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盘点了近期美国和俄罗斯、乌克兰推出的一系列新型低成本精确制导的武器。从当中啊，不难发现，不论是面临弹药库存危机的美军，还是急需各类弹药的乌军，亦或是计划扩大打击规模的俄军，现在呢都不约而同的开始重视低成本精确制导弹药的开发生产。过去几年当中，巡航导弹突防能力不如弹道导弹，成本效应不如无人机的尴尬局面呢，或许很快会改变。而巡航导弹、喷气动力自杀式无人机以及滑翔制导炸弹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各自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香巴拉真品甘南牦牛。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万里之外的乌孙山脉，新疆军区红海沟边防团正在进行日常巡逻任务。防区平均海拔1800米，环境恶劣，天气多变。一年雪季长达6个月，也被誉为雪山连队。此次巡逻终点是海拔2200米的雪山深处，要想抵达此处，巡逻官兵要翻越2座高山，从悬崖峭壁到巍峨雪山，这样的巡逻任务是他们的日常。积雪是边防官兵巡逻途中难以回避的困难之一，受低气温与漫长

场雪季的双重影响，许多巡逻道路都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积雪深度常常没过战士们的半身，脚踩在雪里根本使不上力，每走一步都会因为脚底支撑不稳往前倒，官兵走的每一步都非常吃力，被雪打湿的衣服和鞋子不一会就被冻上了，他们只能相互搀扶，彼此缓慢前行，不仅要提防多变的天气，还要提防两边的雪山，时刻会有雪崩的风险，对体能消耗非常大，但即便如此，战士们没有丝毫退缩。

0: 我巡逻分队已到达此次巡逻终点，边防有我在，
1: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庄严的宣誓，戒杯前的工作，构成了边防官兵的日常巡逻生活。与此同时，边防团的炊事班也正在为巡逻的官兵们准备晚饭。这位炊事班班长已经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默默服役了多年，见证了边防连的设备从简陋到完善，也目睹了官兵们饮食条件的巨大改善。曾经因地处偏远、物资匮乏而难以吃到新鲜食材的困境早已成为过去，如今餐桌上时常摆满各类新鲜美味，保障了全体边防官兵的日常饮食。

大盘鸡是当地声名远扬的一道名菜，也备受边防团官兵们的青睐。巡逻执勤的官兵们常常要在户外冰天雪地的环境里长时间行走，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少官兵都盼着能吃上一口味道偏辣的美食，好让那股热辣劲迅速传遍全身，驱散寒冷。而大盘鸡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香辣鲜香的鸡块顺着喉咙一路暖到胃里，让人浑身都热乎起来。

0: 炊事班长还准备了另外一道拿手菜，椒麻鸡。对于常年在雪地巡逻的官兵来说，麻椒与当地特色干线椒具有驱寒驱湿的功效，可以有效预防风湿关节疾病，补充能量的同时还可以预防一些疾病。
1: 战友们每次巡逻路途遥远，环境恶劣，执勤在外吃不上热乎的饭菜，作为炊事班班长，我就想把自己拿手的菜做给战友，让他们吃得暖心，吃得开心，尽自己最大努力保证好全连战友。
2: 大盘鸡来啦！
0: 几道炊事班精心准备的菜品被摆上桌，官兵们围坐大快朵颐，辣意与暖意在胸膛翻涌，驱散了雪地里的所有寒气。数千公里之外的雪山脚下，班组战术训练正在进行。营区厨房里，炊事班正在为官兵

0: 们备餐。今天他们为训练的官兵们准备做一道大虾，这会是哪一种吃法呢？干脆利索，食材切配迅速完成，紧锣密鼓，烹调炒制马上开始。他们首先烹制的是面筋，面筋先焯水，再烹油爆炒，然后加入配菜青红椒，精心调味后，一道色彩醒目、筋道鲜香的家常菜炝炒面筋出锅，能为官兵们提供丰富的蛋白质。最简单的爆炒青菜能提供大量的维生素、膳食纤维。最常见的凉拌紫甘蓝，做法简单，却口感爽脆，富含营养。
1: 将油温烧至四成热，而后下入大虾。

大虾两次油炸，一味鲜香，二味酥脆，再次烹油炒香，下入大虾煸炒，香气更加浓郁，口感更加酥脆。 接着，这支战队推出了一道肉蛋齐飞的复合菜品。

0: 三次起锅烧油，目标各不相同，只为激发出食材不同的香气。最后五花肉炒鸡蛋与青红椒汇合，肉的浓香，蛋的焦香与蔬菜的清香缠绕，不但能让战友们陶醉，还能提供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丰富的营养。遥远的西部，西藏军区某部的炊事员正在为战友烹制晚餐，现在他的目光正聚焦在一锅腊肉上。腊肉咸香耐放，走哪都带着一股烟熏火燎的劲，最适合高原部队。
1: 煮好之后捞出过凉水，
0: 先过水把咸味减掉一层，软了再下锅，边上卷起来，腾着的油脂渗出来。
1: 把肉炒一下，
0: 大蒜一进去，新香先替腊肉开了路，蒜苗紧跟着下锅，软得快，香得也快，经典湘西味道到了高原照样打得开局面。小米辣撒进去，红的绿的，隔着屏幕都觉得提气。这道蒜苗腊肉是军营里的下饭好菜，广受好评。
1: 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一道黄焖鸡，放入提前准备好的生姜，
0: 姜片在油里慢慢炸透，热性全逼进油里。
1: 生姜扁是金黄，捞出，油温达到七成热之后放入鸡肉。
0: 鸡块下去的时候，姜香先渗进肉里打个底，等葱蒜和香料再下锅，一层一层往上叠，味道才立得住。葱姜蒜各司其职，姜是第一个到场的，也是最沉得住气的。

0: 山东菜的老路子，先煸后焖，急不得。
1: 加入葱姜蒜，使葱姜蒜炒香。继续放入干辣椒、花椒、八角、白芷，炒香过后，放入刚才煸过的鸡肉。
0: 香料下锅有顺序，干辣椒、花椒、白芷，一味一味下去，香味一层一层往上叠。颠勺喷火，锅气升上来，战场上火力要猛，厨房里火力也得足，一个道理。
1: 鸡肉调味之后，放入事先准备好的香菇，使鸡和香菇充分融合，加入事先准备的清水。由于我们单味性质属于高原，鸡肉要用高压锅压制15分钟，让肉质更软烂脱骨。
0: 高原上水的沸点低，肉不容易炖烂，高压锅是炊事班的攻坚利器。关盖之前，土豆块急匆匆跳进来，抢着把自己炖成沙糯的模样。15分钟后，气阀一落，彩椒最后下锅，红黄绿一亮，整道菜就精神了。彩椒的维生素在蔬菜里排得上号，颜色越鲜艳，营养越瓷实，好看也管用。
1: 锅内倒入清油，油温达到七成热之后，依次放入鲤鱼、
0: 油温七成热，鱼贴着锅边滑下去，皮面立刻收紧。炸过这一下，去腥定型，添一层焦香，再炖多久都不散架。鲤鱼炖豆腐，北方家常菜，汤鲜肉嫩，讲究慢火微透。
1: 表面炸得金黄，捞出即可。使葱姜蒜大料炒出香味，放入黄豆酱，调味过后加入清水，水开之后打去表面的浮沫，把刚才炸好的鲤鱼依次放入锅中，把事先准备好的豆腐也依次放入锅中，大火煮开后调至小火慢炖2小时。
0: 葱姜蒜、干辣椒、八角、香叶、桂皮几样下锅一呛，香味整整齐齐地升上来。班长下料重，战士们训练量大，味浓了，饭才下得快。鱼进汤，豆腐跟着入火，小火慢炖，汤从清亮变成浓白。鱼香沁进豆腐，豆腐又浓了汤汁，咬一口比肉还厚实。这一锅够战士们美美地吃一顿。鸡蛋、肉片，这是什么组合？
2: 下入辣椒，辣椒最好是这样雷一下。
0: 辣椒先雷一下，表面微裂，焦香先与辣味冒出来。热油里一拍，香气炸开。煎蛋煎到两面金黄，肉片煸出油，再和辣椒一起回锅。雷椒炒肉加鸡蛋，香菜里杀出来的下饭很绝色，香、辣、鲜、滑凑齐了。高原上维生素流失快，这一盘解馋管饱，也给肠胃做个交代。
1: 我们加入一点菜籽油跟盐，使蔬菜的口感更加的爽脆，色泽更加的鲜亮。焯水一至2分钟，迅速捞出。
0: 为什么你炒的蔬菜颜色发暗，口感软塌？秘诀就这几句：水里放油盐，菜色保新鲜，焯水1分钟，过凉脆生生。瞧瞧，颠勺喷火，这个炊事班都会一手。

高温让食材表面迅速焦化，菜型不散，受热均匀，香味一下就突出了。蒜蓉香菇油菜看着简单，却是粤菜里最见功夫的一道素菜。集体生活里，简单不等于将就，这一盘菜上桌一点不比大菜含糊。广阔的高原，参加演训的部队陆军某旅开拔上千公里，将在海拔4000多米的某驻训场地进行实弹演训。宽阔的土地给了部队更好的训练空间。本次任务也全方面检验部队协同作战、火力打击等各项能力。喷火兵作为防化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面作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反坦克火箭是单兵作战的重要利器，在战场上能实现对敌装甲目标和坚固工事精准火力打击。火箭炮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火交织的疆场，火箭炮作为火力担当，肩负关键使命。

为了给参加演训的官兵补充能量，炊事班也在完成着自己的任务。时间对于演训的炊事班来说最为珍贵。由于要保障全体演训人员的用餐，通常3个小时内就需要做出100人份的餐食，确保演训人员第一时间可以吃到热菜。

五花肉与糖色完美结合，剩下的只需静等高压锅将其炖烂。在演训中，高压锅是炊事班的好帮手，它可以使肉质在短时间内炖烂。在一些极端地区，高压锅也可以完美解决海拔给烹饪带来的难题。鱼肉与蔬菜也是必要的营养补给。演训中官兵每日消耗大量体力，能量补充需依赖高蛋白食物以及各种维生素，这使两种食材变成了理想选择。

为了激发训练后官兵的食欲，炊事班特意准备了炝锅鱼，麻辣鲜香的口感瞬间便可以激发官兵进食的欲望，让他们恢复活力，更好地迎接明日的挑战。

豆腐在保证植物蛋白的同时，还可以中和东坡肉的肥腻，是素菜中的首选。浓稠的酱汁很好的被豆腐吸附。对于官兵而言，一场激烈的演训后，常上

0: 面食在军营中备受喜爱，许多官兵在演训后由于疲惫急需补充大量碳水，而炊事班针对演训人员特意准备家乡的臊子面。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颈肩痛、腰腿痛，试试活血止痛膏。京都麒麟堂，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7: 暖身暖心暖马式。
8: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9: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动。

0: 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6: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 孙古法，虚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8: 策马，值得信赖的服装制造商。
9: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0: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9: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4: 冷暖舒适。
15: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6: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正

0: 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1: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逊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3: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1: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 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

0: 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1: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

0: 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

0: 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

0: 制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1: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4: BRICS form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5: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5: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6: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2: China has been a leading figure.
5: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2: China is indeed the main pillar.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0: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 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

0: 竹。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正东五合，
5: 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4: 正东五合，
5: 认准国药准字。
4: 正东五合，
5: 阳光衰老，
6: 年轻开心。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

0: 旅客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红军联队新长征专栏播出，陆军某旅二连做永不卷任的制胜尖刀；
1: 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
0: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海军某部开展多地域空投伞降训练，陆军某旅防空分队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
1: 伊朗称击毁美无人艇，美否认战机受损。
0: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1: 习主席强调，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陆军某旅二连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侦察分队，在长征中参加过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战斗。革命战争年代，连队以一往无前的血性一次次深入敌后发起冲锋。新时代官兵们传承战斗精神，做永不卷任的制胜尖刀。
2: 退车，开启大灯，一组解决风控，23层进行清剿。
3: 现在是凌晨的2:40左右，这场城镇攻防演练进行到了最后的阶段。经过前期的隐蔽侦查，我们通过车载可视观察装备可以看到，多路突击力量正在对目标建筑物实施清剿合围。
4: 正面突击、迂回包抄、空中侦察、地下渗透，经过2天2夜的潜伏，距离目标建筑物最近的二连率先发起进攻。官兵们利用不同地形环境灵活选取战术，密切协同配合，再一次以零伤亡的成绩取得战斗胜利。
5: 对于侦察兵来说，执行任务的条件是复杂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只有说在训练的时候从严从难的去构设战场环境，来在训练中进行实践去应用，才能提高我们这个单兵的作战能力。
2: 过来。
4: 提到侦察兵，人们往往用孤胆英雄来形容。在没有战友掩护、没有炮火支援的敌后腹地，就连呼吸都是一场与死神的博弈。在二连有一个延续了90多年的仪式，每名官兵都必须要在连史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5: 当这个名字被记录到连史簿的那一刻起，就油然会产生一种归属感。我就是这个连队的人。与这个连队生死与共。
4: 建连至今，6000多个名字如同6000多份生死状，汇聚成为敢拼刺刀、无所畏惧的血性连魂。距离起床号吹响还有1个多小时，班长陈龙伟已经带领同班战友跑出驻训宿营区，查找不足、加码训练早已成为大家的一种习惯。
6: 这是我们本周早起的训练计划，这些计划我们都在6点之前都已经结束了，分别有周一的有轻装有氧10公里，以及周二下肢的。
4: 就在去年，陈龙伟凭借扎实的技能，通过了陆军特级神枪手、特级体能和特级专业技术能手的评定。入伍11年，他荣立2等功2次、3等功3次。可陈龙伟告诉我们，在他眼中，

0: 所有的荣誉加起来也没有手腕上的这道疤痕更有分量。
1: 这个右手周状骨断裂以后有很多的碎骨头，然后他那个医生检查以后说没有，就是没有办法通过他自己去愈合，从盆骨这个髂骨位置取了一块骨头，然后给我填补到这个右手的手腕上。
0: 2020年，陈龙伟代表连队参加旅里组织的士兵全能科目比武，在400米障碍项目中，他不慎从云梯砸落地面，右手周状骨骨折。当时医生建议立即住院进行手术，可陈龙伟却藏起了诊断书，咬着牙继续完成后面的比拼。
1: 作为侦察兵，我觉得面对任何任务，面对任何困难，不能中途退缩，哪怕咬牙坚持爬，我也要爬到比武结束。相比一些红军老前辈而言，他们为了我们新中国的胜利都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我也可以为单位的荣誉做出一些牺牲和奉献。
0: 在二连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新时代的侦察兵在一次次背水一战的绝境中不断打磨制胜的利刃刀锋。2025年的一场实战对抗演习，蓝军依托人员和装备的绝对优势固守阵地，正当胜利天平逐渐向对手倾斜，一支红方侦察小队摸进了敌人后方。
2: 我就看到这阵地里面，蓝军阵地里有一辆车，我就猜肯定是个指挥员，当时也没有顾及什么自身危不危险啊，我哪怕是牺牲了，我也和他同归于尽。
0: 袁松和战友果断制定行动计划，在车辆行进路线设下埋伏圈，最终一举擒获蓝方指挥员，为红方部队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实战训练到中外联演，从国际比武到出征维和，传承着红色血脉的侦察兵用血性胆气练就克敌硬功，用无声潜伏吹响冲锋号角。
2: 因为我们的使命任务现在他就是打赢一切来犯之敌，人可能这一批接着一茬的在变，但是我们的精神传承没有变过，我们无比忠诚，无所畏惧，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3: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加强军事院校建设作出部署。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坚持以政治建军为引领，坚持战教深度耦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坚持体系联动抓建，是贯彻中央军委深化军队院校改革有关部署，加快推进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意见共5个部分，18条，主要对军事院校建设总体要求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准军事院校办学定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支撑备战治校等作出明确。意见的印发和施行对高质量推动军事院校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联合其他军兵种开展陆上、水上、高空等空投伞降训练，进一步提升固定翼运输机在不同环境下空投空降实战能力。
5: 早上5点，华北某机场薄雾弥漫，两架运输机任务机组编队飞抵任务空域。
6: 开舱门，收到，舱门开好。
5: 空投师再次检查空投操纵台，领航员及时提醒空域特点与气象变化，飞行员修正方向，调整好飞行姿态，机组按预定将物资推出舱门。
7: 一会儿，摇动腰，跳跳跳。
5: 物资投送成功后，第一架飞机转弯脱离编队，第二架战机飞临目标空域。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参训队员依次跃出机舱，队员在空中不断调整姿态，精准降落在预定区域。
8: 此次我们组织战术背景下的陆上、水上、高空、夜间等空投伞降训练，进一步健全了跨军兵种联合保障机制，提升合同训练效能。
4: 近日，陆军某旅在西北某野外驻训场组织防空兵分队

0: 展开高强度、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全方位检验防空分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快速反应与协同抗击能力。
1: 部队进入演练地域后，按作战编组快速占领阵地，完成战斗部署。数架靶机在强电磁干扰掩护下，采取多批次多方向低空突袭的方式，向防空阵地发起攻击。雷达站同步开展搜索预警，采取抗干扰措施，对目标靶机展开全方位搜捕。
2: 连子连子，一站目标捕捉，方位公路距离18，目标离近，完毕。
1: 面对超低空突防的靶机，雷达操作手紧盯空情，实施搜捕跟踪。指挥员根据战场态势制定作战方案，并通过信息系统传递至各作战单元。导弹升空，目标被成功摧毁。首轮对空抗击后，便携式地空导弹班组迅速占领阵地，接续执行对空抗击任务。
3: 便携式地空导弹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机动灵活、隐蔽性强，我们能快速站位、隐蔽设伏，出其不意地对低空、超低空来袭目标实施打击，拦截几率更高。
1: 夜幕降临，对抗持续展开，低空目标利用夜色隐蔽突防，视线受限导致目标捕捉窗口期大幅压缩，考验人员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各火力单元在雷达引导下对目标实施多波次火力打击，成功摧毁来袭目标。
3: 我们紧扣多炮种协同打击核心课题，织密火力梯次配系，验证了复杂环境下组网抗击能力，既锤炼了官兵连续作战的过硬作风，也实打实提升了防空分队全域全时对空防御能力。
4: 连日来，陆军某旅紧贴实战标准，开展年度滨海游泳强化训练，训练遵循以老带新、分层组训、昼夜衔接思路，从基础动作巩固到长距离编队拉油，从单兵技能打磨到编组协同配合，在烈日酷暑中磨练官兵意志，在复杂风浪中锤炼海上作战本领。
1: 东南沿海陆军某旅的官兵在滨海训练场有序入水，开展整建制海上赤壁蛙泳训练。整建制海上拉油是对开浪手能力的一种检验，也是对新兵的严峻挑战。正式下海前，指导员根据新兵游泳基础水平分组建档，并实行分层递进式组训，先在岸滩固化蛙泳基础动作，再到浅水区传授破浪换气、抗浪调整等核心技巧，确保全员掌握海上游泳基本功。
5: 我们开浪手会结合海面浮标和水流形态规划路线，调整好划水的节奏，借助涌浪间隙穿浪提速，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体能消耗，同时保持好呼吸的频率的稳定，只有呼吸不乱，才能带领好编队游得更快。
1: 经过多次培训试练，武装求渡训练正式开始。除了要克服风浪洋流带来的不利影响外，负重装备也给参训官兵们带来巨大的考验。渡海过程中，编队指挥员时刻观察海况和人员状态，维持编组队形。开浪手借助海面浮标标识校准航向，编组内官兵互帮互助，稳步完成整建制武装求渡训练。
6: 9月11号，在中老和平列车2026演习现场，医疗队员手持便携超声探头扫查伤员腹部 ，AI 超声哨兵实时给出急腹症、脏器损伤等风险提示，为后续决策提供服务。在开展腹部超声探查的同时，中方队员向老方医疗队员讲解 AI 超声哨兵的应用方法。此次联演，中方医疗队首次将 AI 智能诊断系统运用到演习当中。诊断系统可以完成骨折、气胸、肠梗阻、急腹症、精索静脉曲张等30余种常见病种的智能辅助诊断，可对动态伤情、多器官快速筛查，实现一套系统全身筛查、平战两用。
7: 这一套 AI 哨兵智能超声诊断系统是由陆军军医大学自主研发的，它不挑网络、不挑设备、也不挑环境，特别适合于在战现场急救、灾害救援等特殊的一个环境下，用于超声快速的一个诊断，为我们的伤员赢得宝贵的一个救治时间。
0: 大学里的数学课对于许多学生来说，

0: 常都很有压力，如何能让学生们在数学领域闯关成功，甚至还能点燃他们学习的热情？有着20年从教经验的国防科技大学教员王晓有着自己的独家秘籍。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位全军优秀教师。
1: 在国防科技大学，教员王晓正在给学员上数学课，生动形象的授课方式深受大家喜欢。
2: 他就当时就把两种积分的方法分别比喻成了非常有趣，就是薯片还有这个薯条，就是非常的生动形象吧。然后第二节课他还拿来了一个土豆，让同学这个当场上去切，然后去体会。然后经过那堂课之后，就是大家都能够记住并且理解这个知识点。
1: 在教学方面，王晓的独家秘籍不只有把土豆带进课堂这样的生动做法，还有一摞被他叫做教学心情日记的笔记本。翻开这些笔记本，第一页是学生的姓名、照片、籍贯、爱好，往后翻是督导专家的评语、学生的表扬与批评，还有一条条写给自己的改进要求。
3: 所以我想，如果我这样，可能会跟学生拉近距离，可能学生会慢慢的更加喜欢你这个老师，然后我们沟通起来，上课交流起来会更加的方便。
1: 王晓除了擅长教学，更注重激发学员的创新创造能力。他将科学研究融入课堂，引导学生用课程知识解决身边的问题，申请大学生创业实践项目8项。
4: 让我们第一次学会用数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呢，在论文写作方面也给了很多的指导和技巧，对我们以后做科研项目都打下了很扎实的基础。
1: 如今王晓主讲的课程先后获评军队级精品课程和湖南省线下一流课程，同时他还出任大学数学课程群虚拟教研室负责人，提出开放促发展、共建共享、共进共强共赢的建设理念。目前这一平台已汇聚115家共建单位、1871名注册成员，覆盖全国300余所高校。
3: 希望我们全国的数学老师，你把你上课当中的你觉得你的闪光点，然后哪怕20分钟、30分钟，你在我这个平台上给全国老师们去介绍一下，然后让全国的老师们能够从中收获。我希望能够，把这个虚拟教研室打造成一个温暖的港湾。
5: 来关注海警方面的消息。9月10号，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6: 第五循环01、02、03。
7: 近日，四川省军区修干系统组织300多名选手展开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比武设置医疗急救、车辆驾驶、通用政策法规等4类8个竞赛项目。医疗救护科目聚焦服务保障高频急救场景，重点围绕双人心肺复苏、小腿骨折固定与搬运、消毒与包扎等科目进行比拼。来自体系医院和地方院校的专家骨干全程跟踪督导，量化打分，现场公布成绩。在驾驶专业比武中，选手要在3分钟内驾驶救护车连续完成过单边桥、S 路行驶、曲线倒车等科目。阴雨天气导致路面湿滑，多种障碍连续衔接，全程限时完成，对官兵的技能和心理素质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8: 我们组织此次比武活动，主要目的是紧贴任务所需和岗位实际，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在实战比拼中查找保障工作中的短板弱项，持续强化专业能力训练，提升岗位履职能力，切实把比武成果转化为保障实效。
7: 今天，北京市举办全市学生军训理论大课暨国防教育技校园活动，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以继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主题，回溯红军先辈长征的艰苦征途，解读长征途中鲜活历史故事和片段，带领青少年学生感悟红军将士们革命理想大于天的坚定信念，引导大家继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自觉担起守护家国的时代责任。
9: 他们不怕牺牲，保家卫国的事迹让我非常感动。我们要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更加努力学习，勇于探索。
10: 精神是需要传承的。我们有如此丰富的历史，我们有如此光辉的前辈，他们创造的业绩，那是我们最好的养分。我们能。

0: 能继承，支撑我们今天的青年，在我们下部，你们碰见问题、碰见困难、碰见艰险、碰见挫折，不要轻易的躺平，向红军学习，他们怎么进行的战斗，他们怎么克服的困难。
1: 每年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北京将在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推进数百场国防教育活动，持续推动红色国防教育走深走实。
2: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十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1: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十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十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也门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警告说，当前形势下，也门面临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对抗的危险，并可能造成全球性影响。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色列方面十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
4: 当地时间十号，联合国安理会在防止扩散议程项目下，就第1737号制裁委员会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工作举行公开通报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中方对美伊冲突和中东局势高度关切，深感担忧。美国应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
5: 中方表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当事方应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尽快恢复执行谅解备忘录，推动伊朗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等，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中方强调，中方始终坚定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作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2: 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
1: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称，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103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摧毁3艘乌方无人艇。俄军在

0: 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再度对乌首都基辅实施空袭，导致建筑受损。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在艾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根据加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加拿大将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加方还宣布多项对乌支持及合作 合作计划，包括加强乌防空能力，维护与重建乌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发展关键矿产生产等。 据日本朝日新闻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近日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抗议者手举写有“不要在佐世保部署导弹，反对部署用于先发攻击的导弹”等字样的横幅和标语牌，高呼“不要战斧”等口号。 抗议者认为，海上自卫队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明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赵斌同志，感谢你长达2年730个日夜，感谢你长达5年1825个日夜，感谢你长达8年2920个日夜。对。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

0: 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正东五合，牙管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牙管衰老，年轻开心。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8: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0: 美军打击哈尔克岛附近伊朗原油运输船，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约旦境内美军基地。伊朗称使用导弹打击了美军2艘驱逐舰，但美方予以否认。伊朗高调公布新型卡西姆巴谢尔导弹，宣布转向主动威慑。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同时击落 MQ-1 无人机。美军启动中东兵力轮换， F-35 战机撤离中东。外媒猜测美伊冲突或将延至2027年。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美伊冲突进入高强度报复循环，美军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瞄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同时高调亮出新型导弹，释放强硬的威慑信号。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8号，美军称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

0: 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摧毁了五艘伊朗原油运输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称，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当地时间八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称，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将成为袭击目标。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九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宙斯顿驱逐舰实施了打击，并造成严重破坏。但美国方面否认这一说法，称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此外，伊朗方面当天对八艘油轮以及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的十艘违规船只同样实施了打击。此外，伊朗七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新型弹道导弹，伊朗称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另据外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伊朗称，此次行动打击了美军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造成严重破坏。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呢，美军是打击了哈尔克岛贾斯克港口附近的伊朗目标，同时摧毁了伊朗的五艘原油运输船。可以说现在美伊油轮战是持续升级。那么您关注到这次美军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的目的是什么？
2: 美国的目的显然是加速对伊朗的经济绞杀，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双方争夺的重点当然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国采取的是三管齐下的战略来对伊朗进行施压。那么首先呢，就是护送油轮要出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体系只要形成威胁能力，美国就进行打击。那么第三种方法呢，就是对伊朗施加全面的这种经济绞杀。所以美国通过打击这种原油运输船，那么某种程度上加速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由于打船和打这个伊朗的岸上目标相比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面临的威胁是最小的，弹药的成本也是非常低的。他现在对这个船这一类的目标进行打击啊，某种程度上就用激光制导炸弹就可以了，而要对岸上的目标进行打击，是防区外的精确弹药，加上还需要有一部分的侵测弹药，那些弹药的成本都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船这一类的这个目标跟岸上的目标相比，它最大的差别就是船沉一艘就少一艘，而且短时间内要想把船造出来，在美国的持续封锁和打击之下，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打船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付出的成本比较低、风险比较低，同时它的这个收益又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着眼于长期对伊朗施加经济绞杀，削弱伊朗的现金流，动摇它的经济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美国选择了这样一个这个重点的目标进行打击，显然是经过了精心的盘算的。
1: 那么还有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是在九月上旬，美国和伊朗是互相袭击对方的油轮，甚至把军舰纳入到打击的范围。那么请教李先生，您关注到为什么在此时美伊双方都升级了对对方的袭击？
3: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呢，实际上他是否认了这个伊朗对于相关的美军军舰来完全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打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而是呢，只是说伊朗确实向美国的军舰发射了相关的导弹。从伊朗目前的技术能力上来讲，那么想要完全的做到这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一直采用的是一种非对称的方式来和美国进行这种在军事上的以及在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博弈，所以他想把美国拉入到一个持久战里边，通过这样的一个成本差异来获得相关的优势。那么美国现在采用这样的一个打击伊朗油轮的方式，正是为了去改变那么之前美伊之间的这种非对称的模式，也就是现在伊朗同样要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付出较为高昂的经济代价，而且这样的损失在短期之内是难以恢复的。那么进而也是给白宫争取更多可见的战果，因为我们知道到了11月份马上就要中期选举，那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它需要一个非常明确的现实成果，能够来重新赢回国内的选票，所以这对美国来讲的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考量。
1: 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日前公布了一款名叫卡西姆巴希尔的这型导弹，而且他们也表示，有了这型导弹，意味着伊朗要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您如何观察这型导弹具有怎样的特点？
2: 这可以认为是伊朗打破美国海上封锁一种非常重要的武器。这型武器呢，之所以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跟它的特点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射程比较远。卡西姆巴希尔这一型反舰弹道导弹射程，按照伊朗方面的公布和西方对它的分析，大约射程是在1200千米，后续能力提升还有可能进一步的拓展到大约1800千米。某种程度上，就是想让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离伊朗的这个海岸区域更远一点，缓解伊朗所面临的这个压力，这是它的第一个方面的这个考虑。第二个呢，这一型的这个武器是具有这种精确打击能力，采用的是红外成像的导引头，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避免对手比较强的电子干扰。第三一个，末端具有机动能力，可以实现强突防。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特点呢，它采取的这种打击方式，当这个弹道导弹飞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定的高度上起爆以后，释放出来若干个甚至数十个子弹，用这个子弹覆盖这个军舰，对军舰造成比较大的这种破坏，某种程度上降低对它末端精度的这个要求，所以这是一种另外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思路。所以这几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这一型的反舰弹道导弹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威慑力的。但这一型的武器是否真正的去取得了这个战果，这需要来客观的进行判断，必须要看到它的这种对整个的体系的支撑是有一个很高的要求的，它需要有精准的实时的目标指示信息，而这一点呢，这是需要有天基信息系统来进行支撑，而这样的一个这个条件对于伊朗来讲的话目前是不具备的。所以它也告诉我们，这个打击这个海上移动目标难度是非常大的。伊朗在这种情况之下公布这一型武器，还是想做一个这种舆论战，想通过这样一种新武器所具备的特殊能力对美国进行相应的威慑，打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是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那么您关注到为什么选择这一美军基地作为打击的目标？
3: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伊朗呢是这一次打击了约旦的相关的美军基地。首先就是这次对于伊朗相关油轮进行打击的这样的很多战机，那么据报呢就是从约旦的这个基地来去起飞的。所以的话呢，从一种完全对等的方式来去考虑，那么这一次打击约旦的这个基地肯定是一个首选的考量。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约旦这个基地它本身距离伊朗的边境大概在1500到18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上。那么对于伊朗目前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中程弹道导弹来讲的话，最主要的这些导弹其实正好是可以覆盖这样的一个航程。这一次呢，据媒体报道说是有20枚伊朗的导弹来去打击了约旦的这样的一个基地，但是约旦方面却动用了几十甚至有报道说上百枚的这样的一个拦截弹。对于它的这种拦截导弹的库存消耗，实际上是这一次伊朗相关军事行动中最重要的一个意义。伊朗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的确能够有效地去限制美军在本地区作战的相关的能力，所以对于伊朗来讲，它是各方面综合考量最终采取了这样的一个行动。
1: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同时还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我们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据悉，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潜航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回应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且至少在被捕获前一天就已发生故障。另据伊朗媒体8号消息，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追踪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报道称，这架无人机正试图潜入阿巴斯港上空，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监视。据悉，该系列无人机在本轮冲突中已至少折损3架。 然而，根据《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数据综合盘点，自美伊冲突全面爆发以来，美军折损的各类无人机数量惊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宣称，击落了冲突以来的第50架 MQ-9。美军 RQ-4 全球鹰系列也曾被伊朗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单机损失破$1亿。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王先生，伊朗方面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那么您关注到这艘美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可能是在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2: 这种智能无人潜航器就是美国的一个非传统的防务承包商叫安杜里尔公司，它研制的一型这种智能的无人潜航器叫做深潜 LD， 这也是美国新型的这种新智无人战力在战争中间进行使用的一型这个重要的装备。那么这一次被伊朗捕获，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美国的新智战力的这个神话实际上被打破了。那么这一型的这个装备啊，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模块化，如果加在不同的这个模块，它就可以执行不同的任务。所以它可以执行的任务大致包括可以进行侦察情报，可以进行水文探测，可以进行这个扫排雷，以及可以加载武器之后进行精确的打击。第二个就是它的潜深深度达到6000米，因此可以在广阔的海域执行不同的这个任务。第三一个，这个它突出特点就是长续航，它可以在10天的这个时间里面能够持续的在海域执行相应的这个任务。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便携式，那么它投放方式实际上是比较多样化的，而且整个的体积不是特别大。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当然是想利用无人系统在跟伊朗进行博弈的时候，针对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空中有无人机、水面有无人艇、水下有无人潜航器，这样利用无人系统与伊朗展开长时间的这样的这个博弈。现在这样一型关键的这个装备被伊朗这个捕获了，首先一点呢，伊朗获得了这种无人潜航器上面的有关的存储的日志，通过日志的破解，他至少可以知道美国的无人潜航器到底是从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进行投放的，它的活动的轨迹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轨迹，就掌握它作战行动的一些这个规律。那么掌握这些规律以后，伊朗的反制显然它就是有针对性。所以这个日志对于这个伊朗来了解美国无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活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数据。第二，它的这种分布式无人系统的网络的这种体系结构就可以了解得比较清楚。第三一个呢，它可以掌握大深潜无人潜航器的关键的技术结构，对伊朗自己发展未来的这种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都可以提供比较有效的这个支撑。现在这一艘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个捕获，对于美国来讲，它说是这个故障，但是外界特别是西方的情报判断，很有可能就是伊朗黑客的侵入的方式操控这一艘这个无人潜航器，可能在某些水域搁浅的这个形式，让伊朗最终把它进行捕获。西方通过情报界判断有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那么如果说伊朗确实具备了相应的能力的话，我认为对美国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周围活动的，不管是水面的无人艇还是水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的活动，都可以构成一个强有力的这个威慑。我们从这件事情中间可以看到，在无形的网络这个领域，美国和伊朗也展开了激烈的博弈。
1: 美国持续的派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前往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还是遭到伊朗方面的强力反制。那么有这么多的无人装备持续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说明着什么呢？
3: 但其实呢，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对抗，其实在近段时间以来是似乎让位于了经济绞杀。但是的话呢，有一点非常确认的就是，美国和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在军事上的博弈，它肯定会陷入到一种长期化的阶段。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那这种无人的作战系统就会显示出它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无人作战系统在当前美国和伊朗的这样的一个长期军事博弈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兜底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无人机来出现在了这样的一个地区。那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目前在无人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边，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武器的代际差并没有像传统的这种武器这么的明显。 那么现在伊朗已经展现出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在有限区域内去对抗美军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相对超过美国意料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肯定也会打破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对比。现在整个的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一种实质性瘫痪的状态，那么美国一直他所希望的是先扫雷，那么扫雷完了之后再设定他所划定的航道让这个油轮通过，但是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就已经印证出来，实际上美方对于相关水域的这种控制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后续如果美国再去推进一系列他现在既有的这种策略，它的可信度可能就会被进一步的打折扣，那么美国对于国际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干预能力也好，影响能力也好，都可能会因此而受到下降。
1: 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我们关注到美军的 MQ-1 捕食者无人机在试图潜入阿巴斯港上空时被伊朗方面击落，那么您觉得伊朗的防空体系是如何应对来自于美国的无人机呢？
2: 其实美国空军的 MQ-1 捕食者无人机在2018年就已经退役掉了，那么为什么此时它的这个 MQ-1 无人机在战场上又出现被击落的这种情况呢？从这个事件中间可以看到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它击落的应该不是原来的 MQ-1B 这样的这个无人机，很有可能还是这个 MQ-1C， 就是美国陆军现在所使用的灰鹰无人机，这是一方面的这个可能。另外一方面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在 MQ-9 无人机啊，死神无人机的损失量比较大的情况之下，美国空军紧急的把它原来封存的 MQ-1 的捕食者无人机重新进行启用。不管从哪个角度上来看的话，美国现在无人机的损失比较大，这一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2025年12月份美国空军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它的这种死神无人机的数量大约有185架，到2026年5月和6月份的时候，当时已经减到了130多架，损失了至少50架 MQ-9。 美伊战事过程中间，包括美国空军在对也门胡塞武装打击过程中间，这个 MQ-9 这个无人机啊，损失量是实际上是比较大的。这一次又出现了 MQ-1 被这个击落的这种情况，这就表明这一型的高空长航时或者说中空长航时的这个无人机，它是一个在中低威胁环境下执行察打一体任务的无人平台，所以在这种强对抗的环境之下，生存力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现在美国空军在进一步的这个考虑，它可能还是需要这样的无人机，但是呢它要确定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后续发展的像类似于像死神这样的这个无人机，它要降低成本。
1: 在中东局势紧张之际，美军开启兵力轮换调整，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据美媒报道，9月4号此前部署中东半年多的美军多架 F-35 战机降落在英国拉肯西斯基地，经休整后，这批战机将返回美国本土。同一天，来自美国本土的12架美军 F-16 战机从中转地葡萄牙亚速尔群岛上的拉日什基地起飞，前往中东。美媒称，美军此次对已经长期部署的部队进行轮换，以维持中东前沿的军事存在。随着冲突延宕，五角大楼设定的部署时间表也在持续拉长。根据《华尔街日报》获得的一封美军方高层致军人家属的信件显示，五角大楼可能会将陆军第82空降师部分兵力在中东留驻至明年。负责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任务的美陆军防空部队标准部署周期已从9个月延长到了12个月，而一些原本计划部署在欧洲及太平洋，后来调往中东地区的部队，实际上已连续部署超过1年。这一迹象表明，美伊冲突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明年。《华尔街日报》提到，五角大楼全面投入军事力量之际，特朗普对下一步行动却释放出模棱两可的信号。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王先生，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军近日对中东的兵力进行了调整，包括像对 F-35 战机、F-16 战机也是进行了轮换，对此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美国和伊朗之间就进行这个博弈啊，可以看到有长期化的趋势。人们普遍认为，包括美国的政治决策层也释放了相应的信号，可能这场战事还要持续到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因此呢，这种冲突的长期化就决定了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前沿部署的兵力啊，可能会要做适当的调整。这12架 F-16C 呢，是 替换此前已经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应任务的 F-16C 飞机，而 F-35 的这个替换后续仍然要由 F-35 飞机来进行这个承担。这次轮换其实我感觉到可能有两个点是值得关注的，第一个点就是它的远程转场的这种机动方式，第二个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在

0: 中东地区的前沿仍然保持一定数量的 F-16C 这种这个非隐身的战斗机，所以执行压制防空和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的防御任务。它的机动航线跟此前跨洋机动的航线是不一样的，原来的跨洋机动是从美国本土起来以后，通过加油机的保障在英国做中转，然后从英国飞越英吉利海峡进入法国，穿越法国领空进入到地中海或者说意大利的相应的这个区域，然后向中东地区进行机动。但这一次美国没有用这样的机动方式，选择在拉日什空军基地进行落地，落地之后休整了若干天，然后在加油机的保障之下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到地中海区域，由苏达湾空军基地上起来的空中加油机接替对这12架飞机进行保障，然后飞到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着陆。这个过程说明了什么问题啊？美国在刻意的绕开欧洲的基地保障，原因就在于美国近期跟欧洲国家政治上闹得有点不可开交。美国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机动方式向欧洲发出了一个这种带有某种施压的这种信号，也就是欧洲当不支持或者说不保障美国的这种在中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的时候，对美国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除了我们刚才所聊到的战机轮换部署之外啊，同时还观察到美军舰的舰员、防空部队以及空降兵等兵力被要求在中东部署的时间比预期是更长的。而且呢，美媒方面认为美伊冲突可能会要持续到明年，对此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因为从目前来讲的话，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层面，实际上美伊的这一场博弈可能在短期之内都很难来取得一个最终的结果。即便说那么美国和伊朗重新回归到谈判桌上来，那么就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双方并没有任何的共识基础，也难以来在政治上达成一种新的妥协。那么再看军事上，像您刚才所提到的，现在已经爆出五角大楼对于相关人员以及军事装备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是延长到了明年的时间，那么实际上都是给五角大楼提出了非常严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也就是美国在中东的这种长期的高强度的这种大范围作战是否是可持续？我们看到白宫已经是给出了答案，也就是美方认为这种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打击其实可能很难取得美国所预期的一个结果。所以的话，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是把重点放在了经济绞杀上，但是对于美国来讲的话，经济绞杀它的起效速度太慢，效率不高，而美国现在又面临着国内的非常强的政治压力，所以它必须要采取一种经济和军事彼此结合的方式。但是就目前来讲，我们看到伊朗在对于美国的这种抵抗的过程当中还是展现出了比较强的韧性。那么不管是在任何一个领域，美国和伊朗想要在短期之内达成某种妥协，或者说是按照美国所想的希望能够通过这种以压促谈、以压促降的方式来形成自己的这样一个战略的胜利，可能确实是比较困难。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当前中东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冲突循环的旧剧本不应反复上演，稳定繁荣的新篇章应当尽早翻开。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乌军宣称用海王星导弹袭击俄海军护卫舰，乌远程无人机深入俄北极腹地打击能源设施，俄军发动导弹无人机集群打击，袭击乌多处军工企业、物流设施和港口，俄天竺葵无人机加装电子战模块，乌方升级无人机探测器，俄多款全新空射精确武器亮相埃及航展，泽连斯基松口愿意在能源设施打击与粮食出口问题上寻求同俄罗斯达成妥协，俄方回应期待恢复俄美乌三方谈判。防护新观察下期播出。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9: 一对一
8: 量
9: 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3: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徽，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14: 我不能让他受伤，当时真的没有拉他一把，会一辈子原谅不了自己，因为事情不会重来，而且时间只有那么几秒钟。
15: 拼搏自我才能感受到我在这个训练场上我活着，
16: 都是经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拿到入场券。
13: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1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8: 能通血管，
19: 还能保心防意外。
2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气也呼吸不上来，讲话也讲不出来。
1: 拼搏是我才能感受到我在这个训练场上我活着。
2: 2026年8月，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榜单正式揭晓，两张年轻的面孔格外醒目，00后海警赵海然，90后特战精兵沈聪，同样一份卫士荣光，背后却是两段截然不同的淬炼之路。

0: 凸出来好多。
1: 对，他就是有一点凸起，他有点小小的畸形吧。
0: 当时痛不痛啊？
1: 已经忘了同学班的感觉了。
2: 此时新执法员摸到的是赵海然肋骨愈合后留下的凸起，那是一年半前一个风高浪急的夜晚。

0: 他的伤，而在赵海然眼里却是无比骄傲的印记。
1: 2025年5月15日晚上，赵海然和战友在海上执行任务，接到通报，有一条渔船拒不配合检查，一直在海上逃窜。两艘摩托艇前出拦截，对方没有停船的意思。
2: 当时看见他就是不会停船，然后我们就想进行一个强行动力，强行脱帮。天也比较黑，他们船在海上看到的是只有一个一两个小灯，然后他一直跑，他有一点小角度的转弯。
3: 当时我们以为他是要在我们船头跑的。这条涉事渔船的船身上插满了钢管，一旦相撞，后果不堪设想。
4: 他的目的就是不让我们近距离的靠近他们，然后他们特意将这个钢管削尖，就是在这个逃避的过程中啊，以及对我们这个执法艇啊造成一些这个伤害。
5: 当时我是在这个左前这个通风机这位置里，准备碰电，避免这个两船直接撞击，对这个船体造成伤害。
6: 就在李成迪准备往碰电的时候，赵海然发现涉事渔船正向他俩所在的摩托艇撞过来。
7: 我感觉他船是冲这个位置来的，然后便喊成体，成体往我跑，我就跑过去，对进行一个迎接，把他拽了回来。
0: 当时呢是海然这个拉我之后，我这个也是前脚刚落地就听见撞击的声音，然后我随着冲击的一个船的一个惯性，当时也是飞了出去，当时也是飞到了这个围栏板这里。这一拉，赵海然救回了战友的命，但由于提醒李成迪，赵海然没有来得及躲避，巨大的冲击力把他撞到海里。
3: 这个令人揪心的瞬间被吕文龙佩戴的执法记录仪捕捉到了，而他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有人掉水了，有人掉水了，快来快！
0: 我当时看到这个反光条从船的后甲板直接甩到了后面去。通过当晚留存的资料可以看到，被撞摩托艇受损严重，尤其是李成迪往碰电的位置，更是生生被撞出一个大洞。
1: 不敢想象，如果当时赵海然没能一把把李成迪拽回来，后果将多么惨烈！赶上在那板，你平时的吃喝住行在一起，他比我年轻，我不能让他受伤。是，如果是我当时真的去没有拉他一把，会一辈子原谅不了自己，因为事情不会重来，而且时间只有那么几秒钟。随后。
3: 赵海然被战友们救了上来，紧急送往医院。
1: 我们战友看我在后面起不来了，然后就是搀着扶着到船舱里面，就是慢慢的呼吸也呼吸不上来，讲话也讲不出来。
3: 当时就是说人已经受伤了，就必须要把这个船舶给拿下，不管怎么样，不管撅到明天还是后天，这对所有人都是一个交代。
8: 另一艘摩托艇同支援力量一起继续追击涉事渔船。
9: 小心小心！来了，来一个了，来一个了！快快快快快！快点！别动！重过来的时候情况非常紧急啊，整个左侧躯干受到了一个外力的一个撞击。 然后撞 CD 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啊，多发的一个肋骨骨折，脾脏旁边也有出血啊，伤害是伤的挺重的。他忍着的，他其实很痛的，肋骨骨折，像我们断这么多肋骨骨折，普通老百姓都会痛得嗷嗷叫的。
1: 养伤恢复并不轻松，但赵海然很少对外流露自己的苦楚。就是我妈也说，说能不能换个岗，别在海上了。然后他当时他很怕嘛，他就怕再也碰不着我了，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说没事的，我说我说我不干也会有人干，而且我在海上干这么多年了，我说我都懂了，都熟悉了，也都会了。 我说你就放心吧。

0: 挺感动，我说孩子挺勇敢，现在领导们都对孩子都挺关心，看着他就放心了，在那块儿也都挺好。
1: 养伤的时候，乐观的赵海然很少说疼痛。
2: 我看你们点了好多好吃的，
3: 已经藏了很久了。因为住院的时候，这些东西医生那边不让吃，然后一直就想吃点外面的这些。小街边的小吃吧。
1: 只有聊起这些，我们才意识到赵海然不过20岁出头，会想家也会馋，却懂事得让人心疼。
4: 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伤口放大给所有人看，就是跑步的时候肯定有难受嘛，要捂一下扶一下啊，他虽然嘴上不说，但是我们看到了肯定也会觉得这个是他哪里的不舒服。
1: 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在撞船的一瞬间勇敢地把战友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把命交给大海了。就在事发前2个月，赵海然刚从急流里救过人。
5: 救人就给他吧，
6: 马上
5: 快救救，
6: 先抱住
5: 抓住啊。
4: 到生那天晚上，潮水正处于退潮，那个水流还是比较急的，主要是天黑，因为怕的就是外面有船过来啊，或者是里面有船出去啊。
5: 拉住！
7: 海然，我印象比较深刻，他当时就跟我说：“说站长，我去啊，我水性比较好。”
6: 拉！拽！
5: 好。
4: 拴着绳子，就一个手扶着那个木头艇那个舷边，然后身体就往水下，然后去拱它，用肩膀把它顶起来。就是上来之后发现人活着，当时也比较激动，但是也那时候也比较累，就是已经没有力气了。那一次他父亲过来把锦旗送过来，然后拽着我的手，就一直说谢谢你救了我儿子一命。
1: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敢跳进急流的人，加入海警前竟是个旱鸭子。
4: 我是河北承德的，我们那边最多的看到的水就是我们那边叫河道，河道就是跟小流小溪的是那种。
3: 我刚来的时候比他还就胆子更小，水一过腰的时候，那时候就不敢游了。
1: 一次次风浪磨砺出这名年轻海警的担当。
3: 我自己从北方的大山到咱们浙江这边的大海，然后这些的经历啊，也像那些浪花一样，从一些懵懂无知到现在的成为了一名海警的一个执法员，从事一些海上的一些出任务啊等等一些海上犯罪的行动，然后还是内心还是有很大的一些感触。
1: 如果说赵海然是危难关头豁得出去的勇敢，那兵王沈聪靠的就是许三多式的笨功夫，守住同样的忠诚。一个兵入伍11年，连续9年在高手云集的特战尖兵比武中立功受奖，这样一个兵王，你觉得会是什么形象？1米68，130斤，这个很不起眼的战士就是传说中的兵王沈聪。
8: 今天的考核科目为穿针引线，在原有的基础上增设障碍翻越、搬运假人，而后站立在平衡球上，对10根针完成穿针引线。
9: 因为我们这个狙击手，就是从我们的集结点到任务点，它需要一个长途跋涉，跑完障碍以后，我们的这个呼吸、心跳，包括我们的这个肌肉缺氧，在穿针引线的过程中， 会让他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抖动变大，通过这方面的训练去锻炼一个他们身体的一个控制能力。
1: 这是沈聪来到新岗位狙击班参与的一次阅读比赛，和他同台竞技的都是狙击班的老资历。
4: 你所有人都是精英，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我跟他们相比的也是显得非常平凡了。
5: 我身高比他高，我认为我迈出去一步，他可能只能迈出去0.7步。
6: 他接触这个穿引线时间比较短，可能练得比较不是那么熟悉。
1: 沈聪32岁，体能会下滑，转狙击专业才一年，他并不被大家看好。兵王该如何捍卫自己的荣誉呢？一出发，沈聪就落后了。同组的汪成思比他高一个头，腿长，爆发力好，跑在前面。沈聪步频快，紧跟着。
5: 现在沈班长比较快，现在深坑沈班长已经起来了，然后汪成思他的深坑才刚刚结束。牛，
6: 意外，这个体力和体能保持非常好。
1: 最后是平衡半球，沈聪站上去调整呼吸，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按波浪形穿针，而沈班长选择了走直线。
10: 弄成这个方形的话，它距离最短，而且它这个都是走的直线，两点之间这个线段肯定连直线肯定是最短的。
5: 就像刚才这个穿针引线时，我是按照以往固定的思路把它挨个走完，但它的规则上说明的是把所有的针穿完，自己也就是规则没有研究细，没有研究深，没有研究透。
1: 穿完最后一根针，按下计时器，2分38秒24，沈聪成了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11: 他们一开始比较看衰你的，你能理解他们这种想法吗？
10: 能理解，毕竟年轻气盛，都希望自己拿到第一，这也是给自己加油鼓气的一种方式。如果自己都不信任自己，那没有其他人来信任自己了。因为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经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拿到入场券。
1: 从落后到反超，从被质疑到让人服气，这个过程沈聪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一直是这样曲折的节奏，连当兵这件事他都走得比别人曲折。
4: 第一年没选上，第二年也没有选上，然后在第三年的话，我就想了另一个渠道，就在学校里面入伍。
1: 直到21岁，沈聪才入伍，这时他和班长一样大。
4: 那个时候我们班长他也并不看好我，然后就是说可能第一个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第二个体能又差，身体又不协调。
1: 然而沈聪的梦想是当特战尖兵，这在所有人看来都是不可能的事。别人休息他加练，别人练一遍他练10遍。3个月后新兵连考核，沈聪拿到了第一名，如愿分到了特战中队。
12: 当时看到他感觉这个第一片宝，对，看得比较大，感觉个子不高，有点黑，看得年龄有点大，怎么会来我们中队。但后面才知道他考核是第一名。
1: 然而刚来到特战中队，第一次跑5公里武装越野，沈聪再一次面对失败。
4: 我记得当时我跑的是23分半左右，然后我的同年兵最快的能跑19分多，这差距一下就拉开了，3分多4分钟的差距。
1: 这种刚登顶又跌到谷底的感觉沈聪不陌生，但他没时间沮丧，

0: 只有自己偷偷加练也是，找这个管理后方的班长借了件沙背心，每天就穿在身上，里面全部灌注的那个沙子，对，有二十斤左右，每天的话我就穿在身上。
1: 他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可能有些同龄人觉得他在作秀，有可能会觉得他有点装，但他确实在坚持。

0: 一次脱下沙背心跑武装五公里，他扛旗跑在了最前面，身上背着五六把战友的枪。
1: 许三多是杠上333个才开始的他的兵王之路，然后沈松是从我感觉是从脱下沙背心的一刻，他的训练成绩有质的飞跃，然后他的那个兵王之路也就开启了。他只要出去比武，就出去进货，想要和得到之间还有一个词叫做到，他就是这样的。很多事情他光想不行，他还要去做，关键是还要做到。
0: 在荣立两次三等功后，沈聪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提干。但他第一年文化课没过，第二年超龄了，提干的梦想就这样破碎了。
2: 提干失败的话，就是内心很难受。干到第五年过后，我这个提干提不上了，当时前进的目标也没有了，因为已经超龄了。
1: 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没事，当个兵一样能当好。
0: 当兵一样能当好，这是沈聪的真心话。毕竟只要能在部队好好干，就是实现了两代人的梦想。
2: 父亲的话，他很向往这种当兵，特别向往。但是他的话，他手部有残疾，小时候被烧伤了，不能参加这个应征入伍。到我们这一代的话，就是从小就灌输有这种意向。
0: 父亲的遗憾是沈聪当好兵的种子。在提干失败后，他没有气馁，狙击、重火器，他换着专业参加比武，每个专业都名列前茅。2024年年底，他一举拿下总队全能重火器双料第一，站上了武警四川总队的最高领奖台。
2: 一个总队这么多特战尖子，你要想这个崭露头角，它是很困难的。
0: 沈聪30多岁还能站在特战尖兵中的第一梯队，靠的并不是天赋。
3: 走，
4: 我看你那个吃饭的时候脚里还有动作。
5: 这是秘密，就是自己给自己加点小操，巩固一下上午的训练。脚踝的力量足了过后，跑步就有劲儿。
2: 不管什么训练，我都是很笨很笨的，只能走这种观察别人这种路线，然后去总结。
0: 父母给沈聪取名聪，希望他聪明，但他用的是最笨的功夫。11年，他把这条笨路走成了捷径。
2: 不管是在这个更多的，我没有去讲究一些什么，找一些让自己更快的这个捷径，都是埋头苦训，让自己一点一点的这种去进步，长期的一个坚持。可能别人感觉我走的是远路，其实我感觉这样的反馈他给我是，我感觉我走的确实是捷径。
0: 看谁练得好，沈聪就去问。
2: 我问一次他不会告诉我，问两次不会告诉我，但是问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他总会告诉我的，因为确实他能感受到我的真诚。可能
0: 别人休息，沈聪在家练，别人玩手机，他边玩边靠墙静蹲。
2: 玩和训练也两不耽误嘛，比如说再做一个靠墙静蹲啊，大腿的力量也练到了。我也在玩手机，就两不耽误。所有人他都是有8小时的训练时间，你想比别人更快更强，那你只有在这个利用好8个小时以外的时间。加油！
1: 可能有些人会说，你都已经这么多荣誉了，都已经各个层面的奖状都拿了，为什么还这么拼？
0: 沈聪为何如此拼？

0: 原来2016年入武冈一年的他，在金沙江悬崖追捕嫌犯的经历深深刺痛了他。
1: 山东那边还是比较危险，而他们又比较熟悉地形，我们追他的话自己又不熟悉地形，然后可能用了30分钟，如果说我们稍微熟悉一点的人，可能1分钟就给他按倒了。有改变，就是说我更多的话就是还是把我们这个自身体能技能要练强，不然你可能犯罪分子在你面前你都追不到。
0: 从那天起，训练对沈聪来说就不再是训练了，那是时刻准备上战场的自觉。在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的榜单上，还有不少和赵海然、沈聪一样的年轻面孔。朱家红奋战演训沙场，苗建舍身托举守护群众，他们都在各自站位诠释着卫士的使命。而对赵海然与沈聪来说，这份荣誉并非终点，年轻一代武警官兵的奋斗还在继续。

0: 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成千年酒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有观察过，他很细心，不管像我们那个个人全能啊，包括日常的一些小科目上面，他能做到极致。
2: 比如说在我们在跑步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打样，他打完样之后，后面有很多人超不过他，有人又超过他，他马上又来一趟，后面还是超不过他，就这个样子。所以说大家就很服他，
1: 他做每一件事都像稻草一样抓的。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人家抱的都是参天大树。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

0: 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一分钟，
3: 两分钟，
2: 十分钟，
3: 想拍拍不出，
2: 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一分钟，两分钟，
3: 十分钟，
2: 想拍拍不出，
3: 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
5: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1937年忻口会战期间，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致电周恩来说，我代表在忻口正面战场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国军将士，对八路军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

0: 卫立煌为何会感谢八路军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一起回到1937年的华北战场。
1: 1937年9月末10月初，日军突破山西省北部国民党军防线，在侵占代县、郭县后继续南返。国民党军退守忻口一带，阻止日军进攻太原。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第12九师一部共9000余人，已于9月30日前后从陕西省富平县出发，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2: 配合第二战区国民党军作战，
3: 快跟上！初到山西，我八路军指挥员们就敏锐地发现阎锡山的防御计划不够周密，
4: 所以啊，我们的友军摆出这么一个机械的防御阵势，进失据，退失险，斜不能出击，地利的优势发挥不及一半呢。
5: 这个阎老仙儿。
4: 怎么不把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车这些现代化武器作为考虑重点呢？
3: 我们把这个意见综合起来，尽快报战局指挥部。
6: 10月2日，阎锡山邀请周恩来一起研究保卫太原的方略，计划在太原以北的忻口地区与日军决战。
3: 叶长官，这是我们八路军12九师师长刘伯承新提出来的防御方案，请您过目。
6: 好，好，好。
3: 卫立煌将军现在是忻口前敌总指挥，
6: 我一定会把你们的意见，还有刘将军的方案，转达给卫立煌将军。
7: 那好，
3: 严长官，要快啊！
7: 师长，
3: 卫立煌将军正率部坚守忻口，是正面的防御。
7: 那我们团的任务呢？
3: 你们团去配合友军正面作战，要赶到郭县的东北侧。
1: 寻机打击从雁门关向忻口前进的日军。
7: 好，那我们马上出发。
3: 你率部队单独行动，一定要大胆谨慎，抓住战机，果断的行事。可以一边打一边报告，也可以打了以后再报告。
7: 是。
1: 10月13日拂晓，日军出动步兵5000余人，连续猛攻忻口西北侧南怀化阵地，忻口战役随即全面展开。

0: 太厉害了，把我们的阵地都给炸平了，快想个办法吧。
1: 你说什么？
0: 小鬼子的飞机太厉害了，把阵地都给炸平了。
1: 敌人的飞机厉害，我的怎么办？我现在只能把阵地死守住。
0: 我们的弟兄都被飞机炸死了。
1: 你们阵地还有多少人？
0: 两个营。
1: 我告诉你，你们就只剩一个人也要给我守住。回去告诉弟兄们，绝不让小鬼子踏进我们阵地半步。
0: 是。

0: 已经又来了，准备，去找危险！站长，新口九宫部下，日军美日派出23架飞机向中国守军阵地狂轰滥炸，其地面部队则利用空军投送的弹药以火炮、坦克为先导，发起一轮接一轮的猛攻。10月16日，中国守军与日军在二零四高地上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阵地经历守13次。 混战中，亲临前线的国民革命军第9军军长郝梦麟不幸壮烈牺牲。
1: 隐蔽，快隐蔽，快隐蔽，快隐蔽！日军的飞机来了，快隐蔽，
0: 快躲到战壕里去。由于缺乏防空武器。 日军飞机给中国守军带来重大伤亡。
2: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是204高地，也是新口战役的。

0: 当中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1: 204高地处于五台山跟云中山之间，中间是一片壕谷，还有阎锡山修的半圆九星工事，心口成为守住太原的最后一道天壤屏障。当地人称这个地方叫烽火台。从烽火台这个地名来看啊，这个地势从古到今都是战略要地，就是
0: 制高点。在忻口战役期间，根据统计，当时中国军队是先后投入了200,000兵力，日军是先后投入了70,000兵力。其实，在兵力上，我们是有很大优势的。
2: 是的。
0: 为什么打起来还这么困难呢？
2: 这个最有发言权的呢，是当时的参战部队哈，
3: 国民革命军
2: 第14集团军在战后呢，曾经做过一个总结啊，描述了一下日军。他说，在战场上，日军是掌握制空权和火力优势的；忻口战场上是日军的立体化的攻势和中国军队的平面化的防御形成了代差。从这些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摩托化的部队，有坦克，这些都是中国军队所没有的。它的重炮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中国军队。
0: 日军有非常明显的空中优势，但是我们的防空力量却是非常薄弱的。就像我面前的这个照片，这个日军的机群就这样成群的飞到了忻口的上空来进行轰炸。
4: 从这些当时流传下来的战地照片来看，尤其是这个照片，大家能看到日军这个飞机飞得很低，首先是说明它很嚣张，再一个就是说他当时由这个日军的王牌飞行员在驾驶。当时这个村里头老人留下来的一部分说的就是，当时日军一个机群飞过，中国军队伤亡就是将近一个团。
3: 是的。
4: 所以说当时这个日军这个飞机对这个忻口战役正面这个防御阵地威胁很大。
2: 那么从这些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战斗当中呢，中国军队付出了100,000人的代价。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落后，他们要和日寇决一死战的这种决心支撑着他们打到最后。
5: 10月中旬，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第769团奉命在代县、郭县以东地区执行侧击南番日军后方的任务。第769团在进至滹沱河南岸苏龙口、刘家庄地区时，有了重要发现。
6: 敌机隐蔽，卧倒，快！

0: 团长，
1: 哎，你看这飞机来来回回的，不像是炸咱们的
0: 啊。
1: 通知部队加速前进。
2: 同志们，继续前进，集合，快点集合，快。
1: 哎，你们两个一会儿带几个人跟我去侦查一下。
3: 啊啊！
1: 我怀疑这附近啊有日军的飞机场。
3: 飞机场？
1: 嗯。哎，你们看，一会儿的功夫又有飞机飞过去了。

0: 团长，团长，你快看！不错，是日本人的飞机场。嘿嘿，这日本人真会选地方啊！快，看看到底有多少架，把位置图给我画出来。
1: 好。
0: 老乡，别怕，哎，老乡，别怕，别怕，老乡，别怕啊！我们是八路军，不打老百姓。你干什么的？
2: 我是给皇军修机场偷着跑出来的。
0: 修机场？
3: 根据这位老乡给我们讲的情况，机场内只有100多日军，有战斗力的呢，也只有60-70人，而大部分都在阳明铺，那里是日军的大本营。所以啊，我们要想拿下阳明铺，炸掉日军的飞机，只能在晚上行动。并且必须阻断敌人向机场的增援。
4: 没问题，保证消灭日本鬼子。
3: 好，有这个信心就好。我们这次作战的重点任务是炸毁机场，所以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一定要阻击从阳明铺派兵支援的敌人。一营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二营的

0: 我率团直属队为三营的预备队，保证攻打机场万无一失。赵承德，我命令你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给我结束战斗。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阳明卜最机场的遗址啊，几十年过去，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大片玉米地了，没有了硝烟的味道。当年日军突破了平型关之后，10月1号占领了阳明卜镇，怎么这么快就建立了一个机场呢？
2: 其实早在1935年，阎锡山就在咱们这边建了个临时机场，当时规模大体是400亩左右。日军占领阳明卜以后呀，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建，后期规模就是2000亩左右。
1: 像机场、军事设施这类，在战争当中是高价值目标。
3: 是的，
1: 应该有重兵把守。
3: 是的，
1: 但我们了解到，当时日军只有200名守军在这里，他们怎么派了这么少的人？
2: 当时日军呀，认为星口才是他们主战场，咱们这边啊，包括代县、国县，应该是他们的势力控制范围之内。
3: 有军事专家考证啊，说在八路军夜袭阳明卜之前5天左右，阳明卜镇被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三营突袭过，那么日军呢就紧急调集周边的力量呢去警卫阳明卜镇。那么这个呢是日军为什么在阳明卜机场他兵力相对薄弱的一个原因。
1: 所以说当时他们在兵力上的排布应该是有疏忽的，
3: 他部署呢出现了失误，这个呢也被八路军敏锐地侦察到了。
1: 那我们现在来看啊，靠一个团的兵力，靠人去打机场这样的高价值目标，有点不可思议。这样的作战模式应该在现代战争当中是不可复制的。
3: 现代战争当中其实是希望能做到的，你比如说特种作战，敌后破袭，对对方机场进行破袭，如果你能做到，说明你非常的牛。但是呢，这是很难的。当时在阳明卜机场，它实际上是在八路军和日军敌我焦灼的这么一个场地。八路军偶然间发现日军的这个飞机啊飞得非常低，就推断它的机场很近，于是发现了阳明卜机场。现代战争的机场呢，都是远离第一线的，一般是通过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像导弹来破袭，而不是通过人来打了。
1: 那当时我们八路军具体是怎么做的，能够完成这场阳明卜的破袭战？
2: 啊，那咱们过来一起看一下地图吧。当时咱们八路军769团就驻扎在郭县刘家庄一带。10月18日傍晚，他们就从这边渡过糊涂河，兵力部署就是一营驻扎在南坡村附近，阻击王东浦方向的敌人；二营就在糊涂河的北岸作为预备队；三营也是3个连，10连在这个地方，11连这个地方，9连阻击阳明卜来的日军。10连、11连作为主攻。
1: 所以说我们八路军这一次是渡河作战。
3: 其实我们从书上看也好，从地图上看也好呢，我们对糊涂河对这场战斗的重要性理解可能还不够深刻。糊涂河在这场战斗当中呢，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正因为有糊涂河的存在呢，它加强了咱们八路军这场夜袭的突然性和隐蔽性。
0: 同志们，我和刘师长分手的时候，他说咱们129师抗日的第一仗就全靠你们团了。

0: 向右转，哈姆走。
1: 十月十八日夜，第七六九团各部分别向预定地区开进。第三营以两个步兵连组成突击队，突击队沿着漆黑的河谷悄悄涉过呼沱河，避开敌警卫分队，秘密进入机场。
2: 现在我们所在地方就是呼沱河的河床，大家可以看到一望无际，非常辽阔。
3: 河床就是河底了。
2: 哎，河底啊，当年最宽的时候河床有100多米，最窄的地方有70-80米。河水啊，分水界就1.56米，苦水界啊也有1米左右。
4: 所以说当时10月份左右的时候，那个河水应该差不多有7腰深。
2: 哎，对对。
3: 那么7腰深，虽然这个水深不深，但是你想10月份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很冷了。
4: 是的。
3: 所以咱们战士过河还是很艰难的。
4: 嗯，那时候尤其是在夜里啊，战士们过河的话，那个河水的温度应该差不多得接近0度了吧？
2: 哎，就差不多。在这地方不光河水比较冷，据说下面的河沙也比较大。
4: 嗯。
2: 第一脚踩下去，泥沙会把你脚裹住。只有等河水把泥沙冲走以后，才可抬脚迈第二步，行走呀非常艰难。
3: 我们的战士呢，都是在夜间武装过河啊，都是带着枪、带着装备的，所以他们的难度是很大的。

0: 陈队长，你看，这里边就是鬼子的宿营地。那边还有一块地，也是有人看着飞机。
1: 老乡，谢谢你带路啊！小李，把老乡送回去。
2: 是。
0: 不，陈队长，我要跟你们一起打鬼子，炸飞机。
1: 老乡，我们八路军打仗就是为了老百姓，绝不能让你冒险。来，快把老乡送回去。
2: 是。走，老乡。
3: 你今天的飞行任务完成怎么样？
4: 很好，我投下一颗炸弹，他们就得死上一大片。
3: 好，
5: 我倒希望临时接到飞行任务，看看夜间投弹的情景。

19日凌晨1时左右，当三营的两个连组成的突击队接近到距敌机约30米时，被敌哨兵发现。我突击队当即按预定计划发起攻击，突击队的十连将敌警卫分队压制于掩蔽部内，敌警卫分队疯狂实施反扑，我突击队与敌展开肉搏。11连迅速扑向敌机群实施破坏。

一小时过去了，当三营连续打退日军的反冲击和敌机全部起火时，阳明补阵的日军和装甲车部队已经开始出动增援。三营见预定任务已圆满达成，随即主动有序地撤出战斗。

0: 諸君、これ。
1: 夜袭阳明补给场，使日军暂时失去了前线的空中优势，有力地配合了忻口守军。
2: 嗯，怎么没有飞机了呢？
3: 魏长官，
2: 啊，
3: 魏长官，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啊！
2: 一大早哪来什么特大喜讯呢？
3: 八路军把日军的飞机场给炸了。
2: 好，
3: 哎呀，太好了，
2: 这比把他们调到正面战场消灭几千个鬼子都强啊。好，宇杰兄啊，你们129师首战告捷，
4: 大大支援了我们忻口战场，
2: 我一定请示蒋委员长给你们发嘉奖令。
5: 哈哈，感谢魏长官的
4: 一片好意，我八路军就是武器装备
5: 再差也要和鬼子拼到底，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战的决心。
2: 嗯，
4: 魏总司令，只要我们
5: 捕捉住战机，我们就一定主动去打击敌人。
2: 好，说得好。
6: 阳明捕破袭战，海内外的华文报纸都用了这个阳明捕大捷这样的赞誉。
7: 当然配得上大捷这个字眼啊，正好你看这有一门德国的克虏伯山炮。那么在抗战的初期呢，国民党军呢曾经买了几百门这样的山炮，忻口战场上中国炮兵给日军以重大的杀伤。但是呢，因为日军当时掌握制空权，咱们中国炮兵只要一开炮，日军的飞机马上就过来轰炸，导致咱们中国的炮兵呢不敢开炮。那么在夜袭阳明补机场之后呢，从10月19号到10月24号，日军从阳明补给场再也没有一架飞机过来轰炸忻口战场，所以夜袭阳明补给场啊，对于忻口战场是极大的支援。
6: 嗯，让我们的火力更好的发挥出来了。
7: 是的，
1: 夜袭阳明补飞机场，我军毁伤敌机24架，歼敌100余人，开创了步兵击毁大量飞机的先例，实现了八路军第129师出征抗日的首战胜利。这一战我军自身伤亡30余人，三营营长赵崇德牺牲时年仅23岁。
8: 我这里呢也有一张照片呢，想让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呀、是夜袭阳明补战斗以后留下的照片。照片中呢有我们几位英勇牺牲的战士，他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生命体征。我们从照片中看到啊，我们的战士们年龄是非常小的，他们穿的也是特别的单薄。在当时那个作战的时候啊，我们这里的天气是十分寒冷的，可能到了这个晚上啊，家家户户都会升起这个火炉来。但是我们的战士穿的却还是草鞋。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我们的战士如果没有这种必胜的决心的话，绝对是完成不了这场战斗的。
6: 夜袭阳明补充分发挥了我军游击战的特长，使我八路军一次重大胜利。作为国共配合作战的典范，为忻口战役我中国守军歼敌20000余人创造了有力战机，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感谢您收看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见。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19: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6: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1: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4: 店主一定
15: 自助扫码，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3: 主动承担，
16: 走啦，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7: 我要吃那个。
1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8: 谢谢。
1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日本人只要有调动，那一定是为了看管战俘，那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出战俘营的位置，把他们营救出来。
4: 新宝，新宝，新宝，新宝，新宝，你去哪儿了呀？新宝，
5: 我们想让您修一下李立行密谈室里的电话机。
6: 怎么修？
5: 我们会给您准备一个电话听筒，您只要替换掉原来的那个就行，很简单。
7: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小罗跟我商量，要我每个周末给他半年的时间。
1: 苏亚罗喜欢你，你可不能惯他毛病，回头发生点什么，我这纪律上交代不了。放心吧，这孩子睡着了雷打不动。
0: 我和苏亚罗是同学，又有着共同抗日之谊，这些事情我都已经明着跟他说了，他也接受的，只是我们有军统的掩护关系，而且之前我们都是一直以情侣的身份商量掩护小组工作上的事情，这些事情要慢慢处理，不能一蹴而就。
1: 真的就掩护关系？苏亚洛长得那么标致，这么多年你就没动摇过？
0: 1938年，军统在北平日军军官俱乐部进行刺杀任务，因为情报失误，导致整个小组都陷入了包围当中。那个时候，包括我，所有人都危在旦夕。苏亚洛负责在外围接应，他完全可以独自撤离，但是他却选择了开车冲进包围圈，用一把冲锋枪压制住了日本人，生生救走了所有人，包括我在内。
2: 赶快上车！
1: 没想到这个女人也这么厉害啊！
0: 在对抗日本人上，苏亚罗是坚定而勇敢的。
1: 你跟苏亚罗的工作是一方面，咱们的工作也不能耽搁。

0: 已经回去下了死命令了。安装电话炸弹的事情，必须在48小时之内完成。你有什么计划？
1: 明天你再去给聂继清送饭的时候，可能就要做点工作了。什么工作？可能需要帮我带点东西进去。这个工作我没问题。
0: 我会选择一个足够舒服待的理由，老赵不也说了吗？这也是我们非常需要做的一件事情。虽说咱们这么多年都没在一起了，可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也算是家人了。那天我看到那个苏雅露长得那么好看，心里还有点别扭。这不是工作需要的吗？
1: 你刚才说她那么厉害，我这心里就更别扭了。
0: 你这是替我妈操的心。
1: 我是替组织监督你。
0: 好，我接受组织的监督。更话说了一半，索乐要我每个周末陪他半天，这也是工作需要，请你批准。
1: 哎，这孩子睡觉啊，让呀。 跟小六子一模一样，睡觉。

0: 这是电务处上交情报处的周报，你得签个字。这个电话听筒跟林立新密探室的电话信号是一样的，接上以后可以正常通话，里面装着现在最先进的小型炸弹，只要通过我们手上连接的电话机就可以遥控起爆。
1: 密探室完全不可能进行这个操作，郑飞雄不分日夜的在盯着。
0: 银虎说了，他只要结果。现在时间不多了，赶紧想办法准备吧。

0: 杀死李立行全力支持，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我们做这件事情真的是为了解救战俘吗？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想办法打听出运送战俘的货车，直接把他们营救出来，而是非要炸死李立行，并且又安装电话炸弹这样危险的操作呢？
1: 执行任务，你怎么这么多想法？军统特训没毕业是吧？
0: 凡事都得讲个逻辑。亚罗，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搜集情报上。500多个战俘啊，不是小数目，日本人一定不放心把他们交给和平军看管。我们只需要找个内线，打听最近日军的调动，看看他们有没有大的行动。
1: 日军的行动就那么容易被打听到？
0: 我既然能从日本人手里高价的给你买到进口的染发剂、口红、护手霜，又能从涩谷那里分析出出云号巡洋舰的行踪，这么重要的情报我都能给你打听出来，更何况是战俘这样子的事情。日本人只要有调动，那一定是为了看管战俘，那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出战俘营的位置，把他们营救出来。

再见。丈夫送到上海，走沪宁铁路，然后到下关，运送火车轮渡到浦口，再从浦口坐井浦线到达天津，再从天津

0: 我理解你的疑惑，但上峰的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现在首要就是安装电火炸弹，迫在眉睫。
1: 大哥，哎呦，跟你说个事儿，苏小姐又找方家书去了，聊半天了，
0: 有多半天啊？
1: 挺长时间的了。不是，你说这苏小姐跟方家书？ 是不是还苏小姐是那样的人吗？那不是，肯定不是。
0: 苏小姐亲口跟我说的是方家树那个家伙舍不得。
1: 也是，你说苏小姐这种谁舍得呀？跟我也舍不得。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大哥，
2: 不是，大哥，我错了，大哥，大哥，我错了，我认错了，大哥。
3: 程飞雄是个死硬分子。
1: 对李立行忠心耿耿，
3: 我们是进不去密室的。他这关是无论如何不能略过的，杀了他也不行。那么李立行就会派更多的保镖，那时候就更没戏了。
1: 那就攻下郑飞雄，是人就会有弱点，他也不会例外。
3: 思路是对的，但是不能贸然行动。
1: 我让你想办法，你想不出来。
3: 陶玉玲也舍不得用。
1: 我会用的，
3: 我会让他。
1: 不知不觉地把东西带进去。好，你让他把东西带进去，剩下的事我来想办法。时间已经不多了，按理说现在应该动手了。
3: 你不能贸然行动，这太危险了。
1: 家规森严，还不成事，又何安全可言？
3: 让我再想想，再过一点时间。
1: 现在9点，11点，你必须给我方案，否则我自己上。
3: 12点。

0: 帮我接个外线，小桃园。老陶，你在店里啊？我待会儿过去吃饭，帮我准备两个好菜，对，素点的。
1: 霞飞路

0: 没有时间了，按我们的计划行动。
1: 晓得了。
0: 每天中午，郑飞雄的老婆都会带着孩子去小桃园吃饭，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好。
2: 里边藏着炸弹呢，不连电不会爆炸的。你中午给叶继清送饭的时候，就把这个藏到李立行会客厅前门左手茶水台底下的抽屉里。
0: 藏在那儿也没用啊，李立行也不老在那儿。
2: 你只需要把它藏进去就行，其他的事情由别人干。这倒是好办。
3: 叶继清吃了我的猪肚薏米粥，恨不得一日三餐，下午茶，宵夜都让我给他送。
0: 他也怕死，都不敢出门。
4: 收泔水。
3: 平时都晚上来收泔水，今天怎么提前了？这不东北老家来了个亲戚吗？就提前了。哎呀！
0: 哎呀！
3: 哎。
0: 对不住王大姐，
3: 要不你拿我这个布擦擦吧。
0: 你这臭裤子能用吗？
2: 没事，就这样擦擦吧。
3: 真是对不住啊！
0: 算了，这活由让我来干。
2: 啊，行，那你干。
0: 快点，快点，收拾走啊！
3: 啊啊啊！

0: 什么人？什么国人？拿赵从来的情报，冀东省委说，东北那边根本就不缺做苦力的战俘。所以军统要得到李立行运送战俘相关情报的理由是假的。但是冀东省委指示，最近有一个名叫傅培红的汉奸教授，疑似已从东北南下前往上海。 军统或许是因此才要对李立行进行监听的。帮我转电务处，我是方家树，我找苏小姐。哦，坏了，
1: 怎么了？
0: 苏小鹿不在办公室。
2: 我怕他已经对这份行动手了，那可就麻烦了。既然我们能得到这份情报，军统应该也能得到这份情报，说不定已经中主行动了。也可能军统一直在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件事我必须弄明白。呀，欢迎光临，先生您几位？
0: 两位。
2: 哦，还有一位没到是吗？
3: 小姐，如果你可以赏光的话，那就是两位。哎呀，
2: 您别开玩笑，我就是个招待，哪有这样的福气啊？您看看，现在有两桌，你想坐哪桌？
4: 行吧，来。这桌行吗？
0: 也没得选了。
2: 您请，我去拿菜牌。
0: 好的。
2: 服务员，菜牌来了来了，先生，您看看想吃什么？太太请。
4: 我再给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好吃的。
2: 小洛，计划我已经准备好了，佟玉林马上就要去送饭了，我先让他把东西送进去。
3: 现在是12:15，时间已经过了。
0: 来，
2: 先生，您点的酸梅汤，请慢用。
3: 小姐，你上错了，这是聂玉太太点给孩子的。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没关系。不好意思，太太，这您点的酸梅汤，请慢用。你都放到那个先生桌上了，怎么又给我们拿上来了？
0: 太太，我没动过。
2: 没动过也不行啊。哎，你把这个给那位先生端过去，我们再要一份新的吧。啊，太太，我刚刚拿过去的，它确实没有动过，您可以放心的用。那要是里面有毒药怎么办啊？这年头。 哎呀，亲兄弟都不晓得，明天会不会捅刀子，更不晓得别人了。这位
0: 大姐，你要不喝就给我还回来，我先喝，看会不会中毒。
2: 先生，不好意思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您误会了，给他拿走，拿走呀！哎呀，你怎么搞的呀？
0: 全都弄湿了，
2: 对不起，对不起，
0: 淘气不听话呢你。
2: 太太，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手笨，
0: 这怎么弄啊？一会儿我们还要去逛百货公司呢。
2: 您给他脱下来，我拿去后厨烘干一下，好不好？
0: 这么多人，我怎么给孩子脱裤子啊？
2: 不是不是，我们后面有包间，您去里边脱，脱下来以后我拿去烘干，再给您送回来，您给他穿上，这样行吗？
0: 走走走走走，
2: 去换去换。
0: 对不起啊，对不起。
2: 小王啊，快过来把这个打扫一下。
5: 哎，好嘞。
2: 太太，您这边请，小心啊，小心滑，这边。太太，您这边请。

0: 军统不是帮会，不能完全的不讲规矩。
1: 你在说什么？
0: 郑飞雄和李立行是我们的敌人，但是郑飞雄的家人不是，尤其孩子是无辜的，我们不能害他的家人。
1: 这是你我能决定的吗？
0: 那也不能。
1: 我警告你，冯家说，命令就是命令，这也不是你们自家家务事。陶玉玲，准备把东西放哪？
0: 李立行，不可听，进门左手茶几右下侧的抽屉里。
1: 好，后面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0: 你们准备怎么行动？
1: 既然不插手，就不要问，这样对你有好处。
0: 你不是也对这次的行动目的存疑吗？你最好再去跟鹦鹉确认一下。

0: 怎么的了，朱小姐？
1: 我刚才手办不小心把酸梅汤给弄洒了，把客人的这个鞋子和裤子都给弄湿了。我进去接火烤一下啊。
0: 啊，没事。

0: 那个，知道你爱吃辣的，特意给你留的，我的拿手菜。
1: 谢谢陈生哥。
0: 嗯，不用谢，趁热吃啊。
1: 哎，服务员。
2: 来了，
1: 叫你怎么不答应呢？啊，
2: 不好意思，太太，今天实在太忙了。
1: 把这桌菜给我转到里面包间去啊，快一点。
2: 好嘞，我点完菜马上就去。
1: 哎呀，你现在就去嘛，一会儿菜都凉了。
2: 啊，好嘞，知道了。
1: 快点啊。
2: 好嘞。先生，你刚才叫点什么？

0: 郑飞雄的老婆怎么来了？
1: 郑飞雄跟着李立行天天不着家，他懒得做，几乎顿顿都在这儿吃。
2: 新宝，新宝，新宝，新宝，新宝，你去哪儿了呀？新宝，新宝，
3: 郑太太，出什么事了啊？
2: 新宝不见了，你见到我们家新宝了吗？
3: 他刚才不是跟您在一块儿吗？
2: 是啊，他刚才就跟我在包房里啊，怎么一点神的功夫就不见了呀？
3: 你先别着急啊，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孩子调皮跟你躲猫猫呢？怎么了？
2: 新宝肯定是让人给抱走了。啊，他肯定是让人给抱走了。
3: 啊，不会的，不会的，郑太太。
2: 刚才那个男的坐在那儿，肯定是他把新宝给抱走了。
0: 我不知道，这怎么办？
4: 有人看见孩子吗？
0: 你别管了，我来处理吧。
2: 新宝，
3: 不好意思啊。喂，
2: 新宝，
3: 新宝，郑太太，您的电话。
2: 放不重要。这个饭店是你们出开的，我觉得安全，我才带孩子到这来吃饭的。现在孩子不见了，你得帮我找。
0: 郑太太，你放心吧，这是什么地方？借他们个胆子，也不敢在这里拐孩子，孩子有可能是跑出去了。我马上给处理打电话。
3: 哎，方副处长，电话里的人说他见到孩子了。
2: 哟，喂喂，你看到我们家新宝了？他在哪儿啊？
5: 郑太太，孩子现在在我手上。告诉你周围的人，孩子找到了，然后回家等我。

0: 陈太太，电话里怎么说？啊，跟你们都没关系了。他们说新宝啊，出去玩了，已经找到了，找到了。
1: 大家都听到了，孩子找到了啊，给我们店里没关系，
2: 吃饭吧，吃饭吧，坐坐坐，来，请坐。
0: 朱玉，哎，
1: 你给我来一下。
0: 我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是。
1: 郑太太和新宝那桌是你招待的吧？
0: 是，他们相邻的另外一桌，那个高个子男人也是你招待的吧？是我招待的。
1: 我看了他们的点菜单，都没有点过相同的菜，但是都点了一杯酸梅汤。好像是。
0: 你给我详细描述一下，那两杯酸梅汤有什么问题？
1: 方副处长。 您这么问我的话，我现在脑袋里面一片空白。那个酸梅汤，它就是咱们店里的酸梅汤，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0: 朱玉，好好回忆回忆，我们问问，就是看看有没有人捣鬼。
1: 不是唐老板，我不知道你们要问什么，但是我要是知道什么，我肯定都会告诉你们的，真的。
0: 我只是要你完全客观的详细描述一下。
1: 当时的情况。好，我想想。我记得当时，对，那个高个子的男人，他好像是点了一个酸梅汤。对，然后我端过去给他的时候，他说我上错了，让我端过去旁边给那个郑太太，我就端过去了。可是我端过去的时候吧，我不小心被孩子绊倒了。
3: 酸梅汤洒了，就把孩子衣服给弄湿了。
2: 之后郑太太就带着新宝进了包间，然后新宝就不见了，是吗？方副处长，
1: 对不起，都是我笨，是我手笨，是我手笨，是我手笨才会变成今天这样的，对不起。方副处
3: 长，老板娘，孩子的事儿你们不能怪楚小姐啊。
2: 那孩子不是找到了吗？不是没事吗？哎呀，行了，你紧张什么呀？啊？
3: 我们又没说怀疑你，对吧？我能保证，朱小姐是好人呐。你能保证？
4: 啊！
3: 你拿什么保证？方副处长，你别吓我，我刚才进来有点冲动了。
4: 干什么呢？
0: 都你炒菜的，你在这瞎搅什么呢？赶紧走！行了，你先出去干活吧，以后小心点儿。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条原则，不能让顾客在店里出事，明白了吗？明白了。还有。
1: 今天发生的事情，不能再跟任何一个人讲了，知道了吗？知道了。如果有人问起你电话的事情，你怎么回答？我就说电话打过来找郑太太，然后郑太太介绍说孩子找到了，这样说行吗？行不行？
2: 你先出去吧。
1: 谢谢陶老板，谢谢方副处长。
0: 周玉啊，没事了。

0: 怎么样，方副处长和老板娘没怪罪你吧？
1: 我没事儿。陈胜哥，谢谢你啊。方副处长他是个笑面虎，那么可怕，你还进去替我说话，你真是个好人。
0: 你别哭啊，你。

0: 不是，为了你，我做什么都不怕。
1: 他们是想要拿孩子来威胁郑飞雄，让他安装电话炸弹。
2: 到底还是出事了。不过这事儿确实不能往外传，万一76号知道郑飞雄出事了，安装电话炸弹就更不容易了。
1: 别动，我来接。喂，
3: 到小桃园后巷来。
1: 好，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4: 行了，别哭了，他不是会来吗？只要再来，我就有办法。
5: 这群兔崽子
4: 敢惹我，杀了他狗眼。
2: 飞雄，飞雄，要不然你去求求李主任，让他帮帮我们呀。
5: 不行，那个兔崽子不说了吗？如果李主任知道这件事儿，他就撕票。况且他们是军统的人，如果李主任知道这件事儿，我在76号我还咋活呀我。

奶奶的。

0: 想是谁呀、啊？
1: 打电话的人，也是带走您儿子的人。
2: 马上把新班给我送回来，否则老子毙了您！
1: 毙了我，您儿子可就死定了。
0: 我儿子在哪儿？你把他藏哪儿了？他现在怎么样了呀？
2: 到底跟你有什么冤仇？说！
1: 也不请个座看个茶。
3: 你还是享受了，宠孩子享受了，真有这个必要吗？
0: 你说的对，哈尔滨方面根本不缺实验品，战俘确实不会被送往哈尔滨。这些都是伪造的消息。
3: 我一直都在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所以一早就让你去跟鹦鹉确认。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现在孩子在我们手里，只要郑飞雄听话，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3: 既然计划已经取消了，就赶紧把孩子还给人家吧。
0: 计划没有取消，电话炸弹还得装。
3: 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除掉李立行，为什么一定非要用这个办法？合理吗？
0: 你以为我愿意啊？这是上峰下达的死命令，如果任务完不成，鹦鹉小组会被解散，所有人要送到上海区总部接受调查，家法伺候。我来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别插手了，出了事情我来负责。
3: 我们是一个小组的，我不可能不管。
0: 你现在有家有口的就别扯进来了。
3: 郑飞雄是个艰难至极的人，我怕最后会搞得鱼死网破。到时候你难道真的要对孩子下手吗？
0: 李相官，让你们家陶玉玲还有儿子女儿到黄浦江种荷花，当着你的面把他们三个人装麻袋成黄浦江，你还管不管？

0: 们就是想请郑先生帮一忙，只要您肯帮忙，孩子的问题马上解决。
1: 帮什么忙？
0: 我们想让您修一下李立行密谈室里的电话机。
1: 怎么修？
0: 我们会给您准备一个电话听筒，您只要替换掉原来的那个就行。很简单。
1: 简单？
2: 你们往主任办公室放东西会简单？毒药、炸弹还是窃听器，无论是什么，那都是要脑袋的事儿。
0: 对郑先生而言，就是小事一桩。
1: 这是个选择题呀。
2: 如果我不装，孩子会死；如果我装了，我们全家都得死。
0: 是有这种可能，不过这不是一选择问题，是一时间问题。装了，您儿子马上就能得救；至于您全家是否有危险，那就是很久以后的事儿。所以您是选择现在的危险还是以后的危险，这是一个时间问题。
3: 黑熊，
1: 行，轮我想想。
0: 得，那您尽快。

0: 来，是我。
1: 飞雪兄弟，我就想问你一下孩子的事儿。
0: 啊，没事了，没事了。啊，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碰一碰。你在哪儿？方便吗？
1: 方便。那你到小桃园来吧，我正好在这儿。待会儿见。
2: 你叫张飞雄来干什么？
1: 我想救他孩子。
2: 你怎么救啊？让军统放人，就算是放了，你怎么解释你的身份？刘子，你可不能胡来。
1: 我就是不想眼看着他们拿一个孩子的性命来折腾。张飞雄不是个有主意的人，这么搞下去，一定会鱼死网破的。
2: 那你也得有办法呀。我也恨他们抓孩子，可现在孩子在军统手上，电话炸弹又必须要装，你什么都改变不了。你把郑飞雄叫来，你就有办法了。刘子，你有办法了。
1: 我想试一试。

防副处长，坐吧，飞行兄弟。 情报怎么样了？要是再想不出办法，辛宝恐怕就真的没命了。什么人干的？林总，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0: 他们是想对主任下手，他们让……
1: 别，您别跟我说这些。我是知道这事儿了，我就被牵扯进去了。
2: 方老弟，
0: 你看我这个人，平时也不会做人，也没怎么跟您多走动。平时都是主任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今天呀，多亏您打了电话，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这件事儿去求谁帮忙了。咱们整个76号里边，这件事儿我又不敢跟其他的人说。只有您，平时头事们有什么事儿都求您帮忙，这次我求您帮忙我。
1: 别，使不得，您赶紧起来，
3: 坐。
1: 咱们都是自己人，您怎么看着我？那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0: 我是想求您，看看能不能在军统那边找些关系，求他们网开一面。放我们家新宝一条生路。
1: 军统都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他们要是起了心，你不满足他们的话，谁都不好跟他们谈价钱。再说了，虽然我认识很多人，但是要我跟军统直接对话，万一让李主任知道了，再判我个杜鹃麻雀什么的，这我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难保啊。
0: 实在不行，我就一刀一刀的剐了那个兔崽子。
1: 怎么着，那个人被你给控制了？
0: 那个兔崽子居然找上我家门了，我把他的手脚全捆起来了，玉芬拿枪顶着他，现在在我家。
1: 您可千万别冲动，这万一对方急了再搞个鱼死网破，孩子的性命也没了。我得想个保险的法子保住新宝的性命才行。
0: 看来我找您是找对了，那您说咱们怎么弄？
1: 你准备为这事儿付出多大的代价？
0: 只要能保住孩子性命，让我死都行。
1: 对，就是要你死了。

0: 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解决郑追雄这个问题，我是有条件的。
2: 什么条件？
1: 我想知道家里要在李立行的密室装电话炸弹的真正目的。
3: 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了？发生什么紧急情况了？
4: 我不能来看看你吗？说好了一个礼拜见一次，这都半个月了，你人呢？
3: 你这这么大的雨，哎呦，邪了门了！你说，你看你这身上、头发上都没怎么沾水，躲哪儿了？这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2: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9: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0: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3: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年轻开心。
14: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膏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

0: 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3: 解决郑飞雄这个问题，我是有条件的。
4: 什么条件？
3: 我想知道家里要在李立行的密室装电话炸弹的真正目的。
5: 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了？发生什么紧急情况了？
6: 我不能来看看你吗？说好了一个礼拜见一次，这都半个月了，你人呢？
5: 你这么大的雨，哎呦，邪了门了。你说你看你这身上头发上都没怎么沾水，躲哪儿了？这是
7: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蔡徐，来。郑先生不会是去找李立行商量去了吧？
1: 哼，我如果是去找主任商量的话，情况恐怕就不是这样了。你必须先把孩子还给我们，再谈其他的事情。 否则，按照你们军统一贯的手段，即便是我帮你们做了事，装了那个听筒，你们也极有可能不把孩子还给我。那你把我杀了吧。上峰的命令是你装好听筒之后，再把孩子还给你。 这个小瓶子里装的是剧毒欧洲红豆杉，喝下去的人会全身肌肉僵硬，脉搏虚弱，视力丧失，死的过程会极其痛苦。不过中毒者会在整个死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但是它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巨大的压力。
2: 如果我要给你喝下去，你会怎么样？就算你强行给我灌下去也没有用。我的命对于军统大业来讲根本不值一提。
3: 那我也得来试试。
4: 告诉你，就算我死了，军统也不会改变计划的。
1: 说这些话，我相信你们。

0: 军统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不过如果我这样呢？哎，飞熊，味道还不错。
1: 告诉你，能完成这次任务，只有我。如果我死了，就没人替你们完成这次任务。我现在就在这里等死，或者等着你们把孩子送回来，我就赌这一把。你走吗？飞熊，飞熊，怎么了？这药见效还挺快。
0: 怎么了？怎么样？啊！
1: 我有点看不清楚了。
0: 飞熊。
2: 飞熊，飞熊，拖出来，都拖出来，快！飞熊，飞熊，你，飞熊，给我把嘴张开，张开，给我喝，给我喝，张嘴。
3: 郑飞雄自己吃了毒药，我让人去找了欧洲红洞山的解药，但是他不肯吃，一直在那扛着，说必须先让我们把孩子送回去。
2: 照这么下去，他应该扛不过两天。
3: 我是一直反对用这个方法的，结果现在你看到了吧？当爹的为了儿子，是会不顾一切的。
2: 那谁会知道他会用这个办法呀？
3: 他就是个疯子，马上把孩子送回去吧。
2: 银狐下了死命令，不安装炸弹，不许归还孩子。
3: 如果事态再继续恶化下去，郑飞行就快死；如果他死了，你们再不把孩子还回去，你觉得郑太太会怎么做？
2: 去找李立行。
3: 如果一切都将失去的话，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的。一旦郑太太泄密了，我们再想安装电话炸弹的话，就完全不可能了。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住秘密，再慢慢想办法。

0: 我要是孩子也还了，毒也给他解了，他不乖乖听话安装电话炸弹怎么办？
1: 你担心的这个问题应该来找我呀。
0: 我虽然路果然没有搞错人。
1: 解决郑飞雄这个问题我是有条件的。
0: 什么条件？
1: 我想知道家里要在李立新的密室装电话炸弹的真正目的。怎么了？很难吗？

0: 家里得到秘密情报，说李立行正在进行一项大行动。
1: 什么行动？
0: 你知道，日本人发动战争的石油和钢铁，一多半都是美国人提供的，尤其是石油，基本都是美国人卖给他们的。一旦美国人对他们切断资源供给，那他们马上就会维持不下去。所以他们在中国全力寻找油田或者煤矿，能找到油田最好，如果找不到的话，他们希望将已经找到的煤炭转回燃油。日本海军虽然已经从德国人那儿买到了煤化油技术，但因为生产成本太高，一直没法工业化量产。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李立行打听到了一位厉害的人物，一个叫傅北红的地质学家。此人原来是东北大学地质学教授，现在据说在上海租界什么地方藏着。他一直在研究东北地区的地质情况，手上不光有东北煤矿的勘探资料，他还声称掌握了一种新颖廉价的煤化油合成技术。虽然没有人知道是否有效，可李立行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机会。他打算找到此人，敲日本人主杠。一旦李立行计划成功，再献给日本人，那日本就可以在我们中国找到支撑战争的资源，这对于我们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毁灭性的灾难。
1: 你这么一说，倒真的是个大事情。那这个傅北红可千万不能落在李立行的手里。
0: 所以上级才要求我们冒险安装电话炸弹，一方面是希望能够顺着李立行找到傅北红，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干掉李立行，最好连傅北红也一起弄死。

0: 可以说出你的计划了吗？怎么逼郑飞雄就范？你还记得我们用过一个灯头窃听器吗？德国产的高级货，整个上海军统区就我们一个，现在还在我们这儿吗？当然在。你想做什么？我觉得能派上用场。
1: 帮我接个外线，接小桃园。喂，老陶，你在店里等我。今天晚上有点事儿，你得陪我出去一趟。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谁啊？
1: 方家是我。

0: 我们家老头却在实在是过意不去，想过来看看。唐大姐，怎么办呀？
1: 郑太太，这新宝出事儿，我们也有责任。这郑先生又中毒了，也是我们家这口子出的馊主意。我实在是觉得过意不去。啊，我用这个金银花、鱼腥草还有甘草之类的中药熬了一锅解毒汤，也不知道能不能起作用。
2: 唐大姐。
3: 对对对，也不知道管不管用，但是总比干等着强啊！
0: 好，
3: 试一下，
0: 解毒的哈。

0: 多喝点。飞熊兄弟，对不住了，让你遭罪了。 过去2个多小时了，我估摸着军统的人快到了，你们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千万不能妥协，必须先把孩子还回来，知道吗？
1: 知道了。
0: 那咱们就先走吧。
1: 哎，那我
2: 让他都喝了。

辛巴，来吃点东西啊，快吃吧，去。

0: 新宝，
1: 新宝，坐完事儿别动啊，乖乖吃东西啊。新宝没事了，在吃东西呢。你怎么样了，飞雪？
0: 我去了。
1: 慢点，慢点。慢点。行吗？
0: 行。新宝啊。

飞熊，飞熊，答应他，答应他吧，要不然不知道他又能做出什么别的事情了。

0: 行，我明天找机会去办。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如果你要是反悔的话，军统的手段你非常。

0: 你怎么不录了？郑飞雄他们肯定还说这事儿呢。军统不就是怕他光说不做，弄这个要要挟他吗？已经够用了。
1: 郑飞雄和郑太太知道我在帮他们，军统来的时候，他们不会提我。可是军统一旦走了，他们很有可能说我的计划管用了。但是这些话可不能录下来。
0: 否则就成了我故意破坏军统计划的证据了。
1: 行了，六子，你这招够狠的，既能把孩子给救回来，还能让郑飞雄乖乖的去装电话炸弹，厉害呀！
0: 没工夫说这些话了，我们得赶紧走。孙小璐还在等我的消息呢。
1: 你要是着急，你就先开车回去，我走路回饭馆就行。
0: 天要下雨了，
1: 从这儿回饭馆，能经过米粉馆。
0: 也好，你去跟老赵通报一声，
2: 我确认了军统七天里例行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傅培红。

0: 这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我刚招了两个伙计，如果让他们看到咱们……
1: 赵全章，你低估我的防范意识了。
0: 没有啊，还不是担心你吗？你说下了这么大雨，你也非得跑过来，你跟你这都湿了。
1: 别以为我是来跟你腻乎的，杜鹃有事让我跟你说。
0: 哦，那你说。
1: 苏雅露说，在李立行密探室里面装电话炸弹和窃听器，就是要了解李立行联络那个傅北红的情况。因为傅北红声称自己有一个新颖廉价的煤化油技术，李立行想把这个技术搞到手，提供给日本人。
0: 党组织的预判果然没错，如果真让日本人掌握了这种技术，他们就能把在东北找到的煤炭大量转化为燃油，继续支撑战争，这绝对不行。你放心，这个事情我向组织汇报的。哎呀，你看，你头发都湿了。我想孩子了，也想你，想得我心尖子疼。我恨不能我天天跑过去，把你们娘俩抱在怀里，再也不撒手。我知道不能。以前吧能抱，没顾上；现在不能抱，我天天想着。

0: 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了？发生什么紧急情况了？
1: 我不能来看看你。
0: 说好了一个礼拜见一次，
1: 这都半个月了，你人呢？
0: 我知道我让房了，你知道吗？您就唐先生的事情啊，非常复杂，我每天都在考虑着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就算我没有去看你，你也不能这么不管不顾的就跑过来啊！你。

0: 方处长。
1: 嗯，
2: 方处长。
3: 哎，方处长，您来了。
4: 方家硕。
1: 哎，苏小姐。
4: 光顾着跟老婆煮薏米粥，夫唱妇随的，就忘了我这老朋友了。你答应我那美国照相机呢？
1: 哎呦，对不起啊，苏小姐。大宇，既然你还在这儿，要不然你帮我去给苏小姐弄个美国照相机。
3: 我哪见过美国照相机啊？那个，你们聊，你们聊。
4: 过来。遥控电话炸弹的设备装在警犬班后面，我们现在过去调试。

0: 看到那个井盖了吗？
1: 怎么了？
0: 里面有一根电线，直接通到李立新密探室。是我用检修线路维修电台的名义亲自引过来的。
1: 可靠吗？通电测试过了吗？
0: 相信我，银狐第一次下达命令的时候，我就在悄悄准备了。那电线我是用31根线一节一节连起来的，通电测试过，绝对没有问题。一会儿你下去把这个电话接在电线上，就能震飞熊行动了。只要他接上了我们给他的听筒，这部电话机就会被接通，等于是跟李立新密谈室的电话串在了一起，就可以听见那边说话的声音。
1: 爆炸按钮在哪儿？
0: 电话上有一个红色按钮，只要按下它，信号就会传到李立行的电话那边。

0: 这是下水道，如果把电话机放在地上的话，水位升高就会把电话给淹了，所以我们得想个办法把它往高一点的地方固定好。
1: 先把线接上，晚点再想办法固定。
2: 谁呢？
3: 有你们什么事儿啊？是你们该管的吗？
2: 是是是是，那我们先走了。

0: 怎么了？这样也不可以啊。
1: 电话线我已经接好了，但是有个问题，现在电话放在外面，我说水位一旦上升，电话很容易就被泡湿坏掉了。我个人的建议啊，在隧道侧面横向挖出一个洞来，把电话放在里面封好，外面盖上伪装，如果需要的话，伪装揭掉，电话拿出来就可以了。
0: 我同意。刚刚警犬班的人看见我了，他们知道我在等你，做个样子。
2: 方副处长，副处长，
1: 嗯，
2: 这不是苏小姐吗？他们怎么在一起了？
1: 不知道啊。
0: 后续的任务就由你来完成了。你尽快伪装好电话，等到郑飞雄乱撞好听筒，我们再找时间测试一下。
1: 好，我现在就去找工具。
0: 好，我会在办公室一直等你的消息。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给我打电话，说泡茶的银壶丢了，我会立刻赶过来。现实到那电话也能拨通我的办公室。
1: 好。

0: 叶处长。
1: 嗯。老方。老方。王家树。
2: 叶处长，那个方处长没在，好像是有事儿。我刚才看见他了。
1: 在哪儿啊？
2: 在楼下门口。他和那个
3: 和谁？
2: 没和谁。
1: 是不是和苏小姐？去找他，主人叫他开会呢。
2: 我这就去。

0: 赏我用一下。
1: 报副处长，报副处长。
2: 主任，
3: 方家树呢？
2: 我怎么知道啊？怎么回事？
3: 方家树还和苏小姐在一起啊？
2: 不知道，我让郭大爷去找了。
4: 苏科长在吗？
5: 啊，在。您跟我来。
3: 飞熊，郑飞熊，
6: 主任，
3: 你去找一下方副。
7: 怎么了，飞熊？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6: 我孩子有点不太舒服，在家躺着呢。
7: 没关系，赶快回家去啊！
6: 不，主任，我能顶住。
7: 你能顶得住？我能顶得住吗？你说这时候谁要朝我开枪，你这样子能顶得住？
6: 那
2: 没听明白吗？就你这个自身难保的样子，主任的安危还能交给你负责呀？滚蛋！
7: 拿着。
6: 不是，主任，这……哎呀，主任，那我就先回去，一定注意安全。谢谢主任。
7: 那你再去找一趟。
4: 叶处长让我找方副处长去主任那儿开会，我说我在院里见着他，但是我怕叶处长会反感，就没说您跟方副处长在一起。要不您跟方副处长说一声，让他去找一下主任。
8: 谁说我跟方家树在一起的？我跟他就是在楼门口聊了几句，后来他去哪我也不知道了。你跑我这儿来胡说什么？
4: 苏科长，我也是好心，我怕影响您和叶处长还有方副处长之间的关系。
8: 不用，出去。

那边，往前那边。

0: 我们七八个人在那边找您，我就说呀，没准能在这儿。你看，让我找着了吧？走吧，主任找您呢。
1: 找我干什么呀？
0: 找您开会呀。你这么大的雨，哎呦，邪了门了！你说，你看你这身上、头发上都没怎么沾水，躲哪儿了？这是。

方副市长，那个我什么都没看见。那天笑您一笑，我心里就发毛。您知道我在咱们这儿就是个混饭吃的，您该干嘛干嘛。啊，伞给您，我先撤了。

0: 雅露，雅露，曹副处长，科长找您了。
1: 谁让你们跟到这儿来的？
2: 对不起，主任找您去开会。啊，
1: 苏科长，您也在呢。
2: 有你们什么事儿啊？我在哪用你管？嗯。
0: 叶处长，我方没听见吗？主任叫你开会呢。
1: 哎，雅露，雅露，你听我说嘛。
2: 你还要说什么呀？
0: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了，让开！听见了吧？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3: 司小姐，
0: 来，我来。
4: 方副处长，主任找您开会。

0: 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王教授啊，少跟我装蒜啊！你到这儿来是来找苏小姐的吧？
2: 我今天在安装设备的时候被郭大宇给发现了，我就把他打晕了，扔在下水道里，让苏雅露负责处理这件事情。但是他现在还没回我，我有点担心。
1: 他对不住啊，包工长。那个上头规定，这个晚上出门啊，一定得知道都是什么人。
2: 你是想看我的弱呢？
1: 不是不是，主任和色工准备亲自下的命，我也没办法。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阿福，
13: 嗨，我在。
12: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3: 都绑好了。
1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健康全家。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9: 知道吧？
10: 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18: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位，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19: 我不能让他受伤，当时真的没有拉他一把，会一辈子原谅不了，因为事情不会重来，而且时间只有那么几秒钟。
20: 拼搏自我才能感受到我在这个训练场上我活着，
21: 都是经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拿到入场券。
18: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2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不知道说什么，讲话也讲不出来。
1: 拼搏自我，我才能感受到我在这个训练场上我活着。
2: 2026年8月，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榜单正式揭晓，两张年轻的面孔格外醒目，00后海警赵海然，90后特战精兵沈聪，同样一份卫士荣光，背后却是两段截然不同的淬炼之路。

0: 感觉凸出来好多。
1: 对，他就是有一点凸起，他有点小小的畸形吧。
0: 当时痛不痛啊？
1: 已经忘了疼痛的感觉了。
2: 此时，新执法员摸到的是赵海然肋骨愈合后留下的凸起，那是一年半前一个风高浪急的夜晚负的伤，而在赵海然眼里却是无比骄傲的印记。2025年5月15日晚上，赵海然和战友在海上执行任务，接到通报，有一条渔船拒不配合检查，一直在海上逃窜。两艘摩托艇前出拦截，对方没有停船的意思。
3: 当时判定他就是不会停船，然后我们就想进行一个潜水公里全程投包。天也比较黑，他们船在海上看到的是只有一两个小灯，然后他一直跑，他有一点小角度的转弯。当时我们以为他是要在我们船头跑的。
2: 这条涉事渔船的船身上插满了钢管，一旦相撞，后果不堪设想。
4: 他的目的就是不让我们近距离的靠近他们，然后他们特意将这个钢管削尖，就是在这个逃避的过程中啊，以及对我们这个执法艇啊造成一些这个伤害。
5: 当时我是在这个左前这个通风机这位置里，这里这个准备碰电，避免这个两船直接撞击，对这个船体造成伤害。
2: 就在李成迪准备放碰电的时候，赵海然发现涉事渔船正向他俩所在的摩托艇撞过来。
6: 我感觉他船是冲我这个位置来的，然后我便喊成迪，成迪往我跑，我就跑过去，对，进行一个迎接，把他拽了回来。
5: 当时呢是海然这个拉我之后，我这个也是前脚刚落地就听见撞击的声音，然后我随着冲击的一个船的一个惯性，当时也是飞了出去，当时也是飞到了这个围栏板这里。
2: 这一拉，赵海然救回了战友的命，但由于提醒李成迪，赵海然没有来得及躲避，巨大的冲击力把他撞到海里。这个令人揪心的瞬间被吕文龙佩戴的执法记录仪捕捉到了，而他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4: 我当时看到这个反光条从船的后甲板直接甩到了后面去。
2: 通过当晚留存的资料可以看到，被撞摩托艇受损严重，尤其是李成迪放碰电的位置更是生生被撞出一个大洞。不敢想象，如果当时赵海然没能一把把李成迪拽回来，后果将多么惨烈。
3: 感情在那摆，你平时的吃喝住行在一起，他比我年轻，我不能让他受伤。是，如果是我当时真的去没有拉他一把，会一辈子原谅不了自己，因为事情不会重来，而且时间只有那么几秒钟。
2: 随后，赵海然被战友们救了上来，紧急送往医院。
3: 我们战友看我在后面起不来了，然后就给我搀着扶着到船舱里面，就是慢慢的呼吸不上来，讲话也讲不出来。
4: 当时就是说人已经受伤了，就必须要把这个船舶给他拿下，不管怎么样，不管追到明天还是后天，这对所有人都是一个交代。
2: 另一艘摩托艇同支援力量一起继续追击涉事渔船。
7: 送过来的时候情况非常紧急啊，整个左侧躯干受到了一个外力的一个撞击，然后撞 CD 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啊，多发的一个肋骨骨折，脾脏旁边也有出血啊，
8: 伤还是伤得挺重的。
7: 他忍着的，他其实很痛的，肋骨骨折像我们断这么多肋骨骨折，普通老百姓都会痛得嗷嗷叫的。
2: 养伤恢复并不轻松，但赵海然很少对外流露自己的苦楚。
3: 就是我妈也说，说能不能换个岗，别在海上了。然后他当时他

0: 很怕嘛，他们怕再也看不着我了，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说没事的妈，我说我说我不干也会有人干，而且我在凯上干这么多年了，我说我都懂了，都熟悉了，也都会了，我说你就放心吧。
1: 是挺感动，我说孩子挺勇敢，现在领导们都对孩子都挺关心，看着他就放心了，在那块也都挺好。
2: 养伤的时候，乐观的赵海然很少说疼痛。
3: 点了好多好吃的，
4: 已经藏了很久了。因为住院的时候，这些东西医生那边不让吃，然后一直就想吃点外面的这些，小街边的小吃吧。
2: 只有聊起这些，我们才意识到，赵海然不过20岁出头，会想家也会馋，却懂事的让人心疼。
5: 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伤口放大给所有人看，就是跑步的时候肯定有难受嘛，要捂一下扶一下啊。他虽然嘴上不说，但是我们看到了肯定也会觉得这个是他哪里在不舒服。
2: 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在撞船的一瞬间勇敢地把战友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把命交给大海了。就在事发前2个月，赵海然刚从急流里救过人。
6: 马上
7: 快救！
6: 先抱住
7: 抓住啊。
0: 当时那天晚上潮水正处于退潮，那个水流还是比较急的，主要是天黑，因为怕的就是外面有船过来啊，或者是里面有船出去啊。
7: 拉住
5: 海然，我印象比较深刻，他当时就跟我说，我站着我去啊，我水性比较好。
0: 拽拽拽拽，好，穿着绳子就一个手扶着那个扶手艇那个舷边，然后身体就往水下往上去拱它，用肩膀把它顶起来。就是上来之后发现人活着，当时也比较激动，但是也那时候也比较累，就是已经没有力气了。那一次他父亲过来把锦旗送过来，然后拽着我的手就一直说，谢谢你救了我儿子一命。
2: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敢跳进急流的人，加入海警前竟是个旱鸭子。
0: 我是河北承德的，我们那边最多的看到的水就是我们那边叫河道，河道就是跟小流小溪的是那种。
4: 我刚来的时候比他还就胆子更小，水一过腰的时候，那时候就不敢游了。
2: 一次次风浪磨砺出这名年轻海警的担当。
4: 我自己从北方的大山到咱们浙江这边的大海，然后这些的经历啊，也像那些浪花一样，从一些懵懂无知到现在的成为了一名海警的一个执法员，从事一些海上的一些出任务啊等等一些海上犯罪的行动，然后还是内心还是有很大的一些感触。
2: 如果说赵海然是危难关头豁得出去的勇敢，那兵王沈聪靠的就是许三多式的笨功夫，守住同样的忠诚。一个兵入伍11年，连续9年在高手云集的特战尖兵比武中立功受奖，这样一个兵王，你觉得会是什么形象？1米68，130斤，这个很不起眼的战士就是传说中的兵王沈聪。
8: 今天的考核科目为穿针引线，在原有的基础上增设障碍翻越、搬运假人，而后站立在平衡球上，对10根针完成穿针引线。

0: 现。
1: 因为我们这个狙击手，就是从我们的集结点到任务点，他需要一个长途跋涉，跑完障碍以后，我们的这个呼吸、心跳，包括我们的这个肌肉缺氧，在穿针引线的过程中，会让他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抖动变大，通过这方面的训练去锻炼一个他们身体的一个控制能力。
2: 这是沈聪来到新岗位狙击班参与的一次月度比赛，和他同台竞技的都是狙击班的老资历。
3: 你所有人都是精英，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我跟他们相比都也是显得非常平凡了。
4: 我身高比他高，我认为我迈出去一步，他可能只能迈出去0.7步。
5: 他接触这个穿引线时间比较短，可能练得比较不是那么熟悉。
2: 沈聪32岁，体能会下滑，转狙击专业才1年，他并不被大家看好。兵王该如何捍卫自己的荣誉呢？沈聪就落后了，同组的汪成思比他高一个头，腿长，爆发力好，跑在前面。沈聪步频快，紧跟着。
4: 现在沈班长比较快，现在深坑沈班长已经起来了，然后汪成思他的深坑才刚刚结束。牛，
5: 意外，这个体力和体能保持非常好。
2: 最后是平衡半球，沈聪站上去调整呼吸，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按波浪形穿针，而沈班长选择了走直线。
6: 弄成这个方形的话，它距离最短，而且它这个都是走的直线，两点之间这个线段肯定连直线肯定是最短的。
4: 就像刚才这个穿针引线时，我是按照以往固定的思路把它挨个走完，但它的规则上说明的是把所有的针穿完，自己也就是规则没有研究细，没有研究深，没有研究透。
2: 穿完最后一根针，按下计时器，2分38秒24，沈聪成了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7: 他们一开始比较看衰你的，你能理解他们这种想法吗？
6: 能理解，毕竟年轻气盛，都希望自己拿到第一，这也是给自己加油鼓气的一种方式。就是，如果自己都不信任自己，那没有其他人来信任自己了。因为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经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拿到入场券。
2: 后到反超，从被质疑到让人服气，这个过程沈聪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一直是这样曲折的节奏，连当兵这件事他都走得比别人曲折。
3: 第一年没选上，第二年也没有选上，然后在第三年的话，我就想了另一个渠道，就在学校里面入伍。
2: 直到21岁，沈聪才入伍，这时他和班长一样大。
3: 那个时候我们班长他也并不看好我，然后就是说可能第一个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第二个体能又差，身体又不协调。
2: 然而沈聪的梦想是当特战尖兵，这在所有人看来都是不可能的事。别人休息他加练，别人练一遍他练10遍。3个月后，新兵连考核，沈聪拿到了第一名，如愿分到了特战中队。
8: 当时看到他，感觉跟第一天早，对，看来比较大，感觉个子不高，有点黑，看来年龄有点大，怎么会来我们中队？但后面才知道，他考核是第一名。
2: 然而，刚来到特战中队，第一次跑5公里武装越野，沈聪再一次面对失败。
3: 我记得当时我跑的是23分半左右，然后我的同年兵最快的能跑19分多，这差距一下就拉开了，3分多4分钟的差距。
2: 这种刚登顶又跌到谷底的感觉，沈聪不陌生，但他没时间沮丧，
3: 只有自己偷偷加练，也是找这个管理后方的班长借了件沙背心，每天就穿在身上，里面全部灌注的那个沙子，对，有20斤左右，每天的话就我就穿在身上。
8: 他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可能有些同龄兵觉得他在作秀，有可能会觉得他有点装，但他确实在坚持下来了。
2: 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沈聪第一次脱下沙背心跑5庄5公里，他扛旗跑在了最前面，身上背着5-6把战友的枪。
8: 许三多是杠上333个才开始的他的兵王之路，然后沈聪是从我感觉是从脱下沙背心的一刻，他的训练成绩有质的飞跃，然后他的那个兵王之路也就开启了。他只要出去比武，就出去进货，想要和得到之间还有一个词叫做到，他就是这样的。很多事情他光想不行，他还要去做，关键是还要做到。
2: 在荣立2次3等功后，沈聪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提干。但他第一年文化课没过，第二年超龄了，提干的梦想就这样破碎了。
3: 提干失败的话，就是内心很难受。干到第5年过后，我这个提干提不上了，当时前进的目标也没有了，因为已经超龄了。
8: 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没事，当个兵一样能当好。
2: 当兵一样能当好，这是沈聪的真心话。毕竟只要能在部队好好干，就是实现了2代人的梦想。
3: 父亲的话，他很向往这种当兵，特别向往。但是他的话，他手部有残疾，小时候被烧伤了，不能参加这个应征入伍。到我们这一代的话，就是从小就灌输有这种意向。
2: 父亲的遗憾是沈聪当好兵的种子，在提干失败后，他没有气馁，狙击、重火器，他换着专业参加比武，每个专业都名列前茅。2024年年底，他一举拿下总队全能重火器双料第一，站上了武警四川总队的最高领奖台。
3: 一个总队这么多特战尖子，你要想这个崭露头角，它是很困难的。
2: 沈聪30多岁还能站在特战尖兵中的第一梯队，靠的并不是天赋。
0: 走，
9: 我看你那个吃饭的时候脚里还有动作。
0: 这是秘密，就是自己给自己加点小操，巩固一下上午的训练，脚踝的力量足了过后，跑步就有劲儿。
3: 不管什么训练，我都是很笨很笨的，只能走这种观察别人的这种路线，然后去总结。
2: 父母给沈聪取名聪，希望他聪明，但他用的是最笨的功夫。11年，他把这条笨路走成了捷径。
3: 不管是在这个更多的，我没有去讲究一些什么，找一些让自己更快的这个捷径，都是埋头苦训，让自己一点一点的这种去进步，长期的一个坚持。可能别人感觉我走的是远路，其实我感觉这样的反馈他给我是，我感觉我走的确实是捷径。
2: 看谁练得好，沈聪就去问。
3: 我问一次他不会告诉我，问2次不会告诉我，但是问第3次第4次的时候，他总会告诉我的，因为确实他能感受到我的真诚。可能
2: 别人休息，沈聪在家练。

0: 别人玩手机，他边玩边靠墙静蹲。
1: 玩和训练也两不耽误嘛，比如说在做一个靠墙静蹲啊，大腿的力量也练到了，我也在玩手机，就两不耽误。所有人他都是有八小时的训练时间，你想比别人更快更强，那你只有在这个利用好八个小时以外的时间。
2: 可能有些人会说，你都已经这么多荣誉了，都已经各个层面的奖状都拿了，为什么还这么拼？
0: 就沈聪为何如此拼？原来2016年入刚一年的他，在金沙江悬崖追捕嫌犯的经历深深刺痛了他。
1: 山东那边还是比较危险，而他们又比较熟悉地形，我们追他的话就自己又不熟悉地形，然后可能用了30分钟，如果是我们稍微熟悉一点地形，可能1分钟就给他按倒了。有改变，就是说我更多的话就是还是把我们这个自身技能要练强，不然你可能犯罪分子在你面前你都追不到。
0: 从那天起，训练对沈聪来说就不再是训练了，那是时刻准备上战场的自觉。在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的榜单上，还有不少和赵海然、沈聪一样的年轻面孔。朱家红奋战演训沙场，苗健舍身托举守护群众，他们都在各自站位诠释着卫士的使命。而对赵海然与沈聪来说，这份荣誉并非终点，年轻一代武警官兵的奋斗还在继续。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有观察过，他很细心，不管像我们那个个人全能啊，包括日常的一些小科目上面，他能做到极致。
3: 比如说在我们在跑步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打样，他打完样之后，后面有很多人超不过他，有人又超过他，他马上又来一趟，后面还是超不过他，就这个样子。所以说大家就很服他，
2: 他做每一件事都像稻草一样抓的。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人家抱的都是参天大树。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0: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社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8月5号，美国空军向波音公司授予一份价值7500万美元的未定价合同行动，批准 GPU-75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远程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杰达姆 L2 型进入初期的生产阶段。从概念被提出到获得批量生产，杰达姆 L2 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么关于这款导弹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看短片。
0: 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波音公司已获准开始为美国海军生产 GBU-75 小型巡航导弹。它的本质其实是加装了杰达姆 L2 动力制导组件的227公斤航空炸弹。与广为人知的杰达姆 ER 滑翔制导组件相比，新出现的杰达姆 L2 最大区别是增加了喷气发动机，内置一台 TDI J85V型涡喷发动机，其长度仅36.3厘米，重13.6公斤，海平面推力90千克力。自身拥有巡航动力之后 ，GBU-75 的标准射程达到555公里。相比之下，无动力的杰达姆 ER 滑翔制导炸弹最大射程为72.5公里。除了安装在227公斤航弹上之外，杰达姆 LR 动力制导组件还能与空投水雷组合成为反舰武器，或者安装在副油箱上成为空射诱饵弹。尽管单价约20万美元，比单价3.6万美元的杰达姆 ER 要贵不少，但比250万美元一枚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是便宜得多。
1: 刚才的短片介绍了美军投入量产的杰达姆 LR 动力制导组件，虽然呢加装了微型的涡喷发动机，但是它已经从杰达姆滑翔制导炸弹变成了空射型的导弹，射程可以提升7倍多。那么对于美军这款新型的武器装备，王先生您怎么看呢？
2: GBU-75 这一型精确制导武器，它的特点呢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它的射程比较远，它的射程呢按照这个美军公布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至少在550千米左右。那么这相对于原来的滑翔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显然是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第二一个特点呢，就是兼容性是比较好的，它基本上跟现有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它这个构型上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只要是能够挂联合直接攻击炸弹的平台，就都可以挂这一型的这个武器，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专门的这个挂架，接口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因为美国直接攻击炸弹可以在很多飞机上都可以进行挂载，不管是战斗机还是轰炸机都可以进行相应的挂载。第三一个突出的这个特点呢，是它的成本相对来讲比较低，因为它就是在一个比较简陋的小型的涡喷发动机作为动力，加装相应的一些组件以后，实现了它的这种远程以及具有一定的巡航能力，所以总体来讲它的成本要比普通的巡航导弹那成本要低得多得多。所以某种程度上它可以实现一个规模化的装备，但是它也有它的一些短板。它是一个大约在500磅左右的这样一个炸弹，那么某种程度上对陆上目标攻击的时候呢，打一些相应的一个非坚固目标基本上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对一些地下的一些坚固目标，它的攻击能力就相对来讲比较弱。另外一个不足呢，就是它的相对来讲它的速度比较低一点，它的巡航 M 速大约在0.52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速度，在飞行的过程中间，容易被对手发现以后及时进行拦截，

0: 所以他的突防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1: 张先生，在您看来，在未来这样的一款呢性价比较高的巡航导弹，有没有可能会取代战斧等类型的巡航弹？
2: 应该说呢，战斧包括杰萨姆这类巡航导弹呢，和刚才谈到的远程型杰达姆不是完全一类导弹。所以呢，双方的这种可替代性不是很强。首先呢，它的射程是有很大区别的。你像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1600公里，当然有的信息呢认为是超过1800公里。杰萨姆也就是 AGM-158 增程型，它的最大射程已经达到了1000公里左右。相较而言呢，这个远程型的杰达姆啊，最大射程有的说是达到了550公里左右，但总体而言呢，它的射程要近一些。这样的话，如果它使用战斧巡航导弹，包括使用这个增程型的 AGM-158，如果有对方战斗机拦截或者水面战舰拦截的时候呢，它的发射平台可以在1000公里左右发射，甚至在更远的距离发射，
1: 也就是更安全一些。
2: 对，更安全。另外呢，它可以在这个安全距离上打击对方的一线的重要目标。另外呢，远程型的杰达姆呢，它的突防能力稍微要差一些。相对而言呢，像 AGM-158，采用这种高隐身的设计。前向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是非常小的，包括战斧巡航导弹也在提高它的隐身能力，所以呢，这两种比较高端的巡航导弹突防能力更强。当然了，这个远程型的杰达姆呢，当使用量比较大的时候呢，可以进行所谓的饱和攻击，另外打击对方一些防护并不是很严密的目标。那比如说它的反舰型可以打击一些对方的船只，进行破坏对方的交通线的作战，包括也可以进行布雷作战，这是它的一个优点。
1: 好，所以刚才张先生说完之后呢，我们也感觉到啊，杰达姆 LR 其实和战斧包括杰萨姆导弹呢完全没有办法放在一起比较，光从射程上就差了很多。但是我们现在从这个美军的这个反应来看呢，似乎美军急需这样的低成本的一种快速形成的一种战斗力。那么我们怎么看美军对于这个杰达姆 LR 的需求？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0: 对于这个美国来讲，实际上是非常重视现在发展低成本的这种远程武器。之所以美国比较重视在这个方向展开相应的研究以及实现一个规模化的装备呢，可能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适应战争样式的变化。战争样式的变化现在已经从原来美国所追求的速决战已经开始转向现在他不得不面对的持久战。美国原来都是想利用他的绝对的军事优势，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结束一场这个冲突，但是现在美国人已经看到，在无人和这种智能的这个时代，战争正在发生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美国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如此的强大，弱国也不是人们眼中看到如此之脆弱的这个对手，强弱正在无人和智能的时代这种对比发生变化。美国要想一击就把对手给击败没那么容易，在这个时候放量打击它必须要具备这种能力，就是做战争样式的这个变化，从速决转到持久，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必须要有一种
3: 消耗得起的，
0: 对，能够有很多数量，能够买得起，能够用得起这样的一种这个装备，才能够让它能够支撑这个持久作战。第二一个呢，它也不得不去构建一个高低搭配的攻击性武器系统。原来啊，美国追求的都是那种高端的所谓的远程精确的武器，比方说像什么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但是那些武器太昂贵，数量比较少，所以它要构建一个所谓的高低搭配的攻击性的武器库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相对来讲可以快速生产又可以相对来讲数量比较多的这个武器，它开始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同时我们也必须强调，这就是无人智能时代出现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美国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如此的强大，对手也不再是美国想象中的如此的不堪，力量强弱对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杰达姆 LR 呢，并非是美国近年来研发的唯一的一种廉价精确的制导武器。其实早在几个月之前，一款美国制造的低成本巡航导弹已经展开测试，而试验场呢，正是在乌克兰前线。我们来看短片。
4: 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2026年7月27日报道，
3: 俄军在6月初

0: 于俄境内发现的导弹残骸中回收了一个受控接收模式天线。根据残骸上的 CAGE 识别码，该天线的来源可追溯至美国第五区公司，是该公司研发的 AGM-188A 秀匕首低成本巡航导弹的制导元件。据报道，秀匕首的单价仅为24.6万美元，大约是风暴阴影导弹的十分之一。除秀匕首之外，俄军还发现了荷兰卢塔伊低成本巡航导弹的残骸。此前，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访问荷兰时，荷兰确认出资为乌军采购700枚卢塔巡航导弹。卢塔伊导弹采用圆柱形弹体和可拆卸弹翼，全长3.93米，翼展2.25米，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300千克。导弹以火箭助推方式起飞，由涡喷发动机驱动，巡航速度达到0.8马赫，最大射程300公里，圆概率误差约为15米。卢塔二的射程提高到450公里以上，有效载荷增加到250千克，采用了基于人工智能的自主制导系统，并具备抗干扰能力。
1: 刚才短片当中呢，俄军发现了多款西方廉价巡航导弹的残骸，而其中之一就是秀匕首巡航导弹。我们节目此前曾经分析过，美国开发这款导弹呢，并不是为了援助乌克兰，而是为了以更低的成本去充实美军的弹药库。秀匕首的单价呢，仅仅是24.6万美元。那么这么低的成本到底如何做到？
2: 可能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措施。第一个，在研发的这个模式上，它引入的是非传统的国防承包商，同时呢也采取了一些这种数字工程的方式来研制新的武器。它某种程度上就是想把这个武器的价格打下来，对
1: 啊，产生鲶鱼效应。
2: 对，这个传统的国防承包商，它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那么现在引入非传统的国防承包商以后，那么这个承包商呢，他实际上很想进入到武器装备的发展领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军方具有更大的主导权。另外呢，他在研发的技术中间采用的是数字工程，比方说类似于像数字孪生这样的这个技术，他就可能把原来所必须要用实体装备来进行作战试验和评估，在进行这些试验过程中间周期比较长、投入比较大这样一些这个工作呢，全部变成数字模型，迭代就比较快。第二一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原因，采用成熟的货架技术，也就是成熟的商用技术，这样就不需要专门为某些特定的装备去定制、去生产相应的这种原有的这些器件。第三一个，采用一些真材制造技术，就是某些这个部件呢，它不需要去用复杂的一些锻造的相应的这样的工艺，3D 打印真材制造就可以能够把它制造出来。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它在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在研发的过程中间，又可以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同时呢又能够相应的把价格把它打下来，所以才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成本。
1: 那么这一类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它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将会对俄乌战场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首先我们看影响啊，如果说较多的使用这类低成本的巡航导弹，肯定会让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承压。像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呢，虽然价格要比传统的导弹更便宜，但是同样难以拦截。那么这个难以拦截呢，是相对于现有的一些这个攻击型无人机而言的。其次呢，这种小型的这个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速度要比无人机，这里主要说那些采用螺旋桨动力的无人机速度更快，这样的话对方对它进行拦截那么难度就大了。比如说你传统的一些这个可以拦截无人机的，比如说机炮那么机枪对它进行拦截也很难拦截了。另外呢，可以使用一些非常低廉的所谓的拦截型无人机进行拦截，但是呢，这样的拦截型无人机对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它很难进行拦截，因为速度跟不上，所以呢，这会对俄罗斯的防空系统造成更大的压力。但是总体来看呢，这种影响呢，至少目前是相对有限的，因为现在乌克兰使用这些低成本的巡航导弹总数是比较低的。按照俄军的说法，最近的

0: 这个攻防中，它拦截的对方的无人机一昼夜往往能够达到1400架左右。那么相对于这样的大规模的使用无人机，那么这些巡航导弹它的使用量比较少，比较少的话对整个战事的影响就相对而言有限了。
1: 另外，在乌军将多款西方廉价巡航导弹投入实战的同时呢，俄罗斯呢，他们也瞄准了乌军缺乏反导拦截弹的弱点啊，在近期的空袭当中呢，大幅提高了导弹的使用比例。同时，媒体也注意到，随着导弹库存消耗的加剧，俄罗斯也调整了导弹生产的策略，低成本巡航导弹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一款此前被视为王牌武器的空射弹道导弹却暂停了生产，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短片。
2: 据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2026年8月4日报道，俄罗斯正在改变空中打击策略。7月份，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导弹数量较上月增加了1倍多。据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在7月共使用了376枚导弹，对乌克兰城市持续进行夜间攻击。而乌克兰防空部队6月侦测到的俄军导弹数量仅有180枚。俄军针对乌克兰大城市的导弹袭击中，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仍是绝对主力。但近期俄军也开始使用一些低成本巡航导弹，例如 S-8000 班德罗尔小型巡航导弹。班德罗尔是俄语小包裹的意思，其主要发射平台是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或米-28武装直升机。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军目前还在试验使用地面发射装置发射班德罗尔巡航导弹。除此以外，俄军还从2026年3月起将产品30低成本巡航导弹投入实战。导弹由图-95MS 轰炸机在高空发射时，射程可达1500公里，其战斗部重量达到800公斤。在重视使用低成本导弹之外，俄军也调整了导弹生产策略。据乌克兰媒体 RBC 报道，俄罗斯已暂停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生产，其弹体材料和固体燃料已被用于生产其他导弹。
1: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俄军在近期针对乌克兰腹地的空袭当中呢，提升了导弹的使用比例。但是有点令人意外的是，俄罗斯近期却停止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生产。那么为什么一度被俄罗斯方面视为王牌武器的匕首导弹现在好像不太使用了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首先，匕首这一型导弹某种程度上啊，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射的伊斯坎德尔导弹。那么在成本上，这个陆基发射的这一型的这个导弹要比空射型还是要便宜的更多一点，所以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之下，着重的把生产的重点放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俄罗斯认为啊，这个匕首这一型的高超音速的空射的弹道导弹，它的精度还是没有这个伊斯坎德尔 M 这个陆基发射的弹道导弹的精度高。一般来讲的话呢，陆基的伊斯坎德尔 M 的弹道导弹，它的命中精度 CEP 大约在5到7米，但是相比之下，空射的这个匕首，它的 CEP 就是掩盖率偏差30米左右，那这要比这个陆射型的伊斯坎德尔 M 要差的多得多。第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在这种远程打击的战术上也开始进行相应的调整，也是采取这种高低搭配的方式来对乌克兰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所谓的这种高端的打击，那就是使用伊斯坎德尔 M， 那么用低成本的打击手段，现在他开始用那种班德罗尔，它叫做无人机导弹，介于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之间的一型这样的这种武器，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情况来讲的话，俄罗斯针对现在他所面临的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形势，不管是在技术还是在战术上做相应的调整，所以减少了匕首导弹的这个使用，加大了伊斯坎德尔 M 以及新型的班德罗尔这种无人机导弹的使用量。
1: 所以俄罗斯方面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啊。除了调整导弹生产的策略之外呢，俄军近几个月来也在积极的研发和测试以及使用一系列低成本的巡航导弹，比如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班德罗尔。这对于俄罗斯军队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张先生，
0: 相较于之前俄罗斯使用的一些巡航导弹。

0: 弹班德罗尔导弹呢，它更具有针对性。你像之前俄军通过战略轰炸机发射的 KH-101巡航导弹，你像这种导弹呢，应该说是在冷战时期设计的，针对的目标像美国呀，像北约的一些国家，所以呢，它的射程非常远，个头非常大。但是呢，现在用来对付乌克兰这样的目标，这个射程呢就有些过剩。相较而言呢，你像这个班德罗尔导弹，针对性更强，射程几百公里，正好对，这个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它的纵深目标能够形成有效的打击，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呢，它的价格也比较便宜。为什么说，这个导弹成本比较低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它个头比较小啊。除了导弹自身便宜之外呢，它这个使用成本也比较低，通过直升机或者无人机发射，那么它的成本就更低了。如果说在地面发射，那么它没有什么飞行成本，只有导弹的成本，所以呢，支持俄军大量的制造、大量的使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大量的使用这种，这个低成本的导弹，对乌克兰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相较这个无人机来说呢，突防能力更强一些，速度更快，然后呢，个头更小，对方拦截起来也更难。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多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干嘛？干嘛？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盘点了近期美国和俄罗斯、乌克兰推出的一系列新型低成本精确制导的武器。从当中啊，不难发现，不论是面临弹药库存危机的美军，还是急需各类弹药的乌军，亦或是计划扩大打击规模的俄军，现在呢都不约而同的开始重视低成本精确制导弹药的开发生产。过去几年当中，巡航导弹突防能力不如弹道导弹，成本效应不如无人机的尴尬局面呢，或许很快会改变。而巡航导弹、喷气动力自杀式无人机以及滑翔制导炸弹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各自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做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告诉我们杜鹃的线索。
8: 一个个

0: 都像嫌疑犯。
1: 那个方家属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吗？
0: 有奸细。
2: 俩手绢怎么会在你那儿啊？
3: 万一我真的是杜鹃呢？
4: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
0: 今天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我们的喜娘。
4: 真希望好日子快点来。
0: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5: 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6: 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存亡，我独自成语。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到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位，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全世界。

0: 是卫士底色。
1: 我不能让他受伤，当时真的没有拉他一把，会一辈子原谅不了，因为事情不会重来，而且时间只有那么几秒钟。
2: 拼搏是我才能感受到我在这个训练场上我活着。
3: 都是经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拿到入场券。
0: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4: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香妹子。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讲话也讲不出来。
1: 拼搏是我才能感受到我在这个训练场上我活着。
2: 2026年8月，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榜单正式揭晓，两张年轻的面孔格外醒目，00后海警赵海然，90后特战精兵沈聪，同样一份卫士荣光，背后却是两段截然不同的淬炼之路。

0: 凸出来好多。
1: 对，他就是有一点凸起，他有点小小的畸形吧。
0: 当时痛不痛的？
1: 已经忘了疼痛感的感觉了。
2: 此时，星职法员摸到的是赵海然肋骨愈合后留下的凸起，那是一年半前一个风高浪急的夜晚负的伤，而在赵海然眼里却是无比骄傲的印记。2025年5月15日晚上，赵海然和战友在海上执行任务，接到通报，有一条渔船拒不配合检查，一直在海上逃窜。两艘摩托艇前出拦截，对方没有停船的意思。
3: 当时判定他就是不会停船，然后我们就想进行一个强行处理，强行投包。天也比较黑，他们船在海上看到的是只有一个一两个小灯，然后他一直跑，他有一点小角度的转弯。当时我们以为他是要在我们船头跑过去。
2: 这条涉事渔船的船身上插满了钢管，一旦相撞，后果不堪设想。
4: 他的目的就是不让我们近距离的靠近他们，然后他们特意的将这个钢管削尖，就是在这个逃避的过程中啊，以及对我们这个执法艇啊造成一些这个伤害。
5: 当时我是在这个左前这个通风机这位置里，这里这个准备碰电，避免这个两船直接撞击，对这个船体造成伤害。
2: 就在李成迪准备放碰电的时候，赵海然发现涉事渔船正向他俩所在的摩托艇撞过来。
6: 我感觉他船是冲我这个位置来的，然后便喊成迪，成迪往我跑，我就跑过去，对，进行一个迎接，把他拽了回来。
5: 当时

0: 那是海然这个拉我之后，我这个也是前脚刚落地就听见撞击的声音，然后我随着冲击的一个船的一个惯性，当时也是飞了出去，当时也是飞到了这个围栏板这里。
1: 这一拉，赵海然救回了战友的命，但由于提醒李成迪，赵海然没有来得及躲避，巨大的冲击力把他撞到海里。这个令人

0: 大板直接甩到了后面去。
1: 通过当晚留存的资料可以看到，被撞摩托艇受损严重，尤其是李成迪绑碰垫的位置更是生生被撞出一个大洞。不敢想象，如果当时赵海然没能一把把李成迪拽回来，后果将多么惨烈。
2: 感情在那边，你平时的吃喝住行在一起，他比我年轻，我不能让他受伤。是，如果是我当时真的去没有拉他一把，会一辈子原谅不了自己，因为事情不会重来，而且时间只有那么几秒钟。
1: 随后，赵海然被战友们救了上来，紧急送往医院。
2: 我们战友看我在后面起不来了，然后就给我搀着扶着到船舱里面，就是慢慢的呼吸也呼吸不上来，讲话也讲不出来。
0: 当时就是说人已经受伤了，就必须把这个船舶给他拿下，不管怎么样，不管接到明天还是后天，这对所有人都是一个交代。
1: 另一艘摩托艇同支援力量一起继续追击涉事渔船。
3: 小心小心，
4: 来了，
3: 来一个了，
4: 来一个，快快快快起来，
5: 送过来的时候情况非常紧急啊，整个左侧躯干受到了一个外力的一个撞击，然后做完 CT 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啊，多发的一个肋骨骨折，脾脏旁边也有出血啊，
6: 伤还是伤得挺重的。
5: 他忍着的，他其实很痛的，肋骨骨折像我们断这么多肋骨骨折，普通老百姓都会痛得嗷嗷叫的。
1: 养伤恢复并不轻松，但赵海然很少对外流露自己的苦楚。
2: 就是我妈也说，说你们换个岗，别在海上了。然后她当时很怕嘛，她就怕再也看不着我了，怎么样？然后我说没事的妈，我说我说我不干也会有人干，而且我在海上干这么多年了。我说我都懂了，都熟悉了，也都会了。我说你就放心吧。
7: 是挺感动，我说孩子挺勇敢。现在的领导们都对孩子都挺关心，看着他就放心了，在那块也都挺好。
1: 养伤的时候，乐观的赵海然很少说疼痛。
8: 点了好多好吃的，
9: 已经藏了很久了。因为住院的时候，这些东西医生那边不让吃，然后一直就想吃点外面的这些，小街边的小吃吧。
1: 只有聊起这些，我们才意识到，赵海然不过20岁出头，会想家也会馋，却懂事的让人心疼。
0: 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伤口放大给所有人看，就是跑步的时候肯定有难受嘛，要捂一下扶一下啊。他虽然嘴上不说，但是我们看到了肯定也会觉得这个是他哪里不舒服的。
1: 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在撞船的一瞬间勇敢地把战友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把命交给大海了。就在事发前两个月，赵海然刚从急流里救过人。
10: 救命救给他吧，
11: 马上
10: 快救，
11: 先抱住，
10: 抓住啊。
2: 到时那天晚上潮水正处于退潮，那个水流还是比较急的，主要是天黑，因为怕的就是外面有船过来啊，或者是里面有船出去啊。
10: 拉住。
0: 海然我印象比较深刻，他当时就跟我说，说站长我去啊，我水性比较好。
2: 拽拽拽拽，好，别小心点，小心点。拴着绳子，就一个手扶着那个摩托艇那个舷边，然后身体就往水下，然后往起拱它，用肩膀把它 顶起来，就是上来之后发现。

0: 当时也比较激动，但是也那时候也比较累，就是已经没有力气了。那一次他父亲过来把锦旗送过来，然后拽着我的手就一直说谢谢你救了我儿子一命。
1: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敢跳进急流的人加入海警前竟是个旱鸭子。
0: 我是河北承德的，我们那边最多的看到的水就是我们那边叫河道，河道就是跟小流小溪的是那种。
2: 我刚来的时候比他还就胆子更小，水一过腰的时候那时候就不敢游了。
1: 一次次风浪磨砺出这名年轻海警的担当。
3: 我自己从北方的大山到咱们浙江这边的大海，然后这些的经历啊也像那些浪花一样，从一些懵懂无知到现在的成为了一名海警的一个执法员，从事一些海上的一些出任务啊等等一些海上犯罪的行动，然后还是内心还是有很大的一些感触。
1: 如果说赵海然是危难关头豁得出去的勇敢，那兵王沈聪靠的就是许三多式的笨功夫，守住同样的忠诚。一个兵入伍11年，连续9年在高手云集的特战尖兵比武中立功受奖，这样一个兵王你觉得会是什么形象？1米68，130斤，这个很不起眼的战士就是传说中的兵王沈聪。
4: 今天的考核科目为穿针引线，在原有的基础上增设障碍翻越、搬运假人，而后站立在平衡球上对10根针完成穿针引线。
5: 因为我们这个狙击手就是从我们的集结点到任务点，它需要一个长途跋涉，跑完障碍以后，我们的这个呼吸、心跳，包括我们的这个肌肉缺氧，在穿针引线的过程中，会让他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抖动变大。通过这方面的训练，去锻炼一个他们身体的一个控制能力。
1: 这是沈聪来到新岗位狙击班参与的一次月度比赛。和他同台竞技的都是狙击班的老资历，
0: 你所有人都是精英，个个都是百米跳一的，我跟他们相比的也是显得非常平凡了。
6: 我身高比他高，我认为我迈出去一步他可能只能迈出去0.7步。
7: 他接触这个穿引线时间比较短，可能练得比较不是那么熟悉。
1: 沈聪32岁，体能会下滑，转狙击专业才1年，他并不被大家看好。兵王该如何捍卫自己的荣誉呢？
4: 越追，开始！
1: 一出发，沈聪就落后了。同组的汪成思比他高一个头，腿长，爆发力好，跑在前面。沈聪步频快，紧跟着。
6: 现在沈班长比较快，现在深坑沈班长已经起来了，然后汪成思他的深坑才刚刚结束。牛，
7: 意外，这个体力和体能保持非常好。
1: 最后是平衡半球，沈聪站上去调整呼吸，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按波浪形穿针，而沈班长选择了走直线。
8: 弄成这个方形的话，它距离最短，而且它这个都是走的直线，两点之间这个线段肯定连直线肯定是最短的。
6: 就像刚才这个穿针引线时，我是按照以往固定的思路把它挨个走完，但它的规则上说明的是把所有的针穿完，自己也就是规则没有研究细，没有研究深，没有研究透，

0: 穿完最后一根针，按下计时器，2分38秒24，沈聪成了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1: 他们一开始比较看衰你的，你能理解他们这种想法吗？
2: 能理解，毕竟年轻气盛，都希望自己拿到第一，这也是给自己加油鼓气的一种方式。就是、如果自己都不信任自己，那没有其他人来信任自己了。因为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经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拿到入场券。
0: 从落后到反超，从被质疑到让人服气，这个过程沈聪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一直是这样曲折的节奏，连当兵这件事他都走得比别人曲折。
3: 第一年没选上，第二年也没有选上，然后在第三年的话，我就想了另一个渠道，就在学校里面入伍。
0: 直到21岁沈聪才入伍，这时他和班长一样大。
3: 那个时候我们班长他也并不看好我，然后就是说可能第一个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第二个体能又差，身体又不协调。
0: 然而沈聪的梦想是当特战尖兵，这在所有人看来都是不可能的事。别人休息他加练，别人练一遍他练10遍。3个月后新兵连考核，沈聪拿到了第一名，如愿分到了特战中队。
4: 当时看到他感觉这个比一片早，对，看得比较大，感觉个子不高，有点黑，看得年龄有点大，怎么会来我们中队。但后面才知道他考核是第一名。
0: 然而刚来到特战中队，第一次跑5公里武装越野，沈聪再一次面对失败。
3: 我记得当时我跑的是23分半左右，然后我的同年兵最快的能跑19分多，这差距一下就拉开了3分多4分钟的差距。
0: 这种刚登顶又跌到谷底的感觉沈聪不陌生，但他没时间沮丧，
3: 只有自己偷偷加练。也是找这个管理后方的班长借了件沙背心，每天就穿在身上，里面全部灌注的那个沙子，对，有20斤左右，每天的话就我就穿在身上。
4: 他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可能有些同龄兵觉得他在作秀，有可能会觉得他有点装，但他确实在坚持下来了。
0: 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沈聪第一次脱下沙背心跑武装5公里，他扛起跑在了最前面，身上背着5、6把战友的枪。
4: 许三多是杠上333个才开始的他的兵王之路，然后沈聪是从我感觉是从脱下沙背心那一刻，他的训练成绩有质的飞跃，然后他的那个兵王之路也就开启了。他只要出去比武，就出去进货，想要和得到之间还有一个词叫做到，他就是这样的。很多事情他光想不行，他还要去做，关键是还要做到。
0: 在荣立2次3等功后，沈聪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提干。但他第一年文化课没过，第二年超龄了，提干的梦想就这样破碎了。
3: 提干失败的话，就是内心很难受。干到第5年过后，我这个提干提不上了，当时前进的目标也没有了，因为已经超龄了。
4: 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没事，当个兵一样能当好。
0: 当兵一样能当好，这是沈聪的真心话。毕竟只要能在部队好好干，就是实现了2代人的梦想。
3: 父亲的话，他很向往这种当兵，特别向往。但是他的话，他手部有残疾，小时候被烧伤了，不能参加这个应征入伍。到我们这一代的话，就是从小就灌输有这

0: 这种意向。
1: 父亲的遗憾是沈聪当好兵的种子，在提干失败后，他没有气馁，狙击、重火器，他换着专业参加比武，每个专业都名列前茅。2024年年底，他一举拿下总队全能重火器双料第一，站上了武警四川总队的最高领奖台。
0: 一个总队这么多特战尖子，你要想这个崭露头角，还是很困难的。
1: 沈聪30多岁还能站在特战尖兵中的第一梯队，靠的并不是天赋。
2: 走，
3: 我看你那个吃饭的时候脚里还有动作。
4: 这是秘密，就是自己给自己加点小操，巩固一下上午的训练，脚踝的力量足了过后跑步就有劲儿。
0: 不管什么训练，我都是很笨很笨的，只能走这种观察别人的这种路线，然后去总结。
1: 父母给沈聪取名聪，希望他聪明，但他用的是最笨的功夫。11年，他把这条笨路走成了捷径。
0: 不管是在这个更多的，我没有去讲究一些什么，找一些让自己更快的这个捷径，都是埋头苦训，让自己一点一点的这种去进步，长期的一个坚持。可能别人感觉我走的是远路，其实我感觉这样的反馈他给我是，我感觉我走的确实是捷径。
1: 看谁练得好，沈聪就去问。
0: 我问一次他不会告诉我，问两次不会告诉我，但是问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他总会告诉我的，因为确实他能感受到我的真诚。可能
1: 别人休息，沈聪在家练；别人玩手机，他边玩边靠墙静蹲。
0: 玩和训练也两不耽误嘛，比如说在做一个靠墙静蹲啊，大腿的力量也练到了，我也在玩手机，这两不耽误。所有人他都是有8小时的训练时间，你想比别人更快更强，那你只有在这个利用好8个小时以外的时间。
5: 可能有些人会说，你都已经这么多荣誉了，都已经各个层面的奖状都拿了，为什么还这么拼？
1: 沈聪为何如此拼？原来2016年入伍刚一年的他，在金沙江悬崖追捕嫌犯的经历深深刺痛了他。
0: 当中那边还是比较危险，而他们又比较熟悉地形，我们追他的话就自己又不熟悉地形，然后可能用了30分钟，如果说我们稍微熟悉一点地形，可能1分钟就给他按倒了。有改变，就是说我更多的话就是还是把我们这个自身体能技能要练强，不然你可能犯罪分子在你面前你又追不到。
1: 从那天起，训练对沈聪来说就不再是训练了，那是时刻准备上战场的自觉。在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的榜单上，还有不少和赵海然、沈聪一样的年轻面孔。朱家红奋战演训沙场，苗健舍身托举守护群众，他们都在各自站位诠释着卫士的使命。而对赵海然与沈聪来说，这份荣誉并非终点，年轻一代武警官兵的奋斗还在继续。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有观察过，他很细心，不管像我们那个个人全能啊，包括日常的一些小科目上面，他能做到极致。
2: 比如说，在我们在跑步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打样。他打完样之后，后面有很多人超不过他，有人又超过他，他马上又来一趟，后面还是超不过他，就这个样子。所以说大家就很服他。
1: 他做每一件事都像稻草一样抓的。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人家抱的都是参天大树。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8: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意见栏目由奇普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2: 第一，可能出动无人机蜂群对我实施打击，上级令我舰做好防御备战斗。走。

0: 这里是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在我身后就是被称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哈尔滨舰，舷号112。这艘驰骋海疆32年的功勋战舰112舰正式退出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舰上满旗高悬，百余名舰员在舰上分区列队，庄严告别曾朝夕相处的战舰。汽笛声中，舰首军旗缓缓降下，这是112舰最后一次以人民海军战斗舰艇的身份接受战友们的致意。随着军旗降下，这艘中华第一舰完成了32年的战斗使命。
1: 作为国产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哈尔滨舰是我国第一艘采用柴燃交替动力的水面舰艇，第一艘吨位超过4000吨、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的国产水面作战舰艇，是人民海军装备信息化建设的开路先锋。它的入列让国产舰艇第一次拥有了完整的防空、反舰、反潜作战能力，标志着人民海军舰艇实现了从近海到远洋的跨越。2003年，中央军委授予海军112舰哈尔滨舰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
0: 从1994年5月8日入列至今，32年的时间里，112哈尔滨舰始终奋战在海防一线。今天呢，我带着大家从舰首走到舰尾，最后一次走进这位老伙计和他的战友们。我身旁这座双100毫米的主炮呢，就是112舰的火力铁拳。它历经32年的岁月沉淀，累计安全发射炮弹2000余发。为了适应现代海战，112舰先后进行了2次现代化改装，换下来的旧炮如今就陈列在支队的先锋广场。历经改装后，它的外观呢是从圆润敦实变得有棱有角。那么新型隐身炮塔的设计能够有效减少雷达反射信号，从而使哈尔滨舰在战场上拥有更好的隐蔽性和生存能力。
2: 舰炮原先都是机械式控制，属于搬开关的，就是按按钮的这一种。到后期我们发展计算机模块化，好多就是靠程序的，就计算机控制它编程的，就可能你敲几个键 A B C D 啊，它就直接装填、激发、跟踪，这一套都是自动化程度就高了，变化很大。应该是到2014年搞这个现代化升级后，有好多东西我们也没见过，我们也是跟着厂家的师傅、研究所的师傅慢慢的学，一个小机电器啊，一个墨块啊，这样一块赶炮怎么衔接，有哪儿常见故障怎么去排除，这块我们都是逐步的跟老师傅学起来的。从老装备换成新装备的时候，能把这个装备能用得更好。
1: 一级军士长傅索燕首批舰员，30年坚守主炮战位，他带领班组把主炮打到1000发，不得不更换炮管，创下海军水面舰艇记录，总结编写舰炮常见故障分析排除方法，成为海军通用教材。
2: 我走的时候把这留给我的下一代新的同志，他不会走冤枉路，因为毕竟是我30年的自己总结的经验，你对这个设备的了解，就他们说走弯路，可以把舰炮这个故障这种东西，可以编到舰炮计算机里边。一旦这个火控计算机出现什么，舰炮出现什么故障，它马上就能分别出来这个故障是什么故障，有什么有几种方法怎么排除，怎么去解决。
1: 哈尔滨舰进行的2次现代化改装，变化的不只是主炮，全舰从内到外都进行了大大小小的现代化升级改造，装备和人员都在不断变化和成长。
0: 在主炮之后呢，是8连装海红旗7近程防空导弹，它取代了早期的法制响尾蛇，实现了防空导弹的国产化。而事实上呢，052型导弹驱逐舰呢，也是我国第一批引入舰空导弹的驱逐舰。尽管它仅具备单舰点的防空能力，但依旧呢，为我军后续的水面舰艇防空力量的升级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海王七武器系统作为这个近程低空超低空点防御导弹武器系统，主要担负呢是单舰防空任务，然后可以拦截这个掠海飞行的一些反舰导弹，然后以及这些轰炸机、攻击机、武装直升机等，在防空的一些精准度上面，给我国后续的一些导弹的研发，包括我们后续的一些导弹的使用，都提供了很大的借鉴和帮助。
1: 2座730近防炮系统被舰员们称为暴雨梨花针，历经现代化改装后，

0: 有的四座双37毫米副炮被这两座730取代，武器数量少了，但反应时间大幅缩短，射速更加迅猛，每分钟数千发的弹幕是哈尔滨舰最后的贴身保镖，守得住还要打得远。哈尔滨舰最大的突破之一是从近岸打得到到远海打得着，这背后是反舰导弹站位上一代人的坚守。反舰导弹呢，是海上舰船的杀手锏武器，也是112舰对海突击的核心部分。历经了现代化改装之后呢，112舰配备的反舰导弹不仅由原来的8枚增加为16枚，而且新型的导弹射程呢能够达到数百千米，这也让112舰拥有了超视距的打击能力，具备更加强大的对海突击能力和火力压制能力，可以更加迅速精准地打击敌方目标，配合数据链信息组网，更能够为联合作战编队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现代化驱逐舰除了拥有远中近的防空系统、反舰系统、反潜作战能力，也少不了空中力量。哈尔滨舰不光配备了完整的航空指挥装备，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更加引人注目。
1: 这里是哈尔滨舰的直升机甲板，在05型万吨大驱批量服役之前呢，052型驱逐舰是人民海军为数不多的拥有双机库的水面舰艇之一。那事实上呢，052型驱逐舰本身也是中国海军舰艇第一款在设计的时候呢，就非常强调要具备航空运用能力的水面作战舰艇。历经现代化改造之后呢，灯光助降系统、航媒补给设备、雷弹转运装置全面升级，机库整体的空间布局呢也更加合理，可以停放直九全系列的直升机。
2: 往右前15度，距离30点目标。
3: 右舵15，
4: 右舵15，
3: 2进3，
5: 2进3。
0: 无极变速，进退自如，可调距桨，机动灵活，低油耗、高功率、低噪声、高航速，这些都得益于战舰澎湃跳动者的心脏。哈尔滨舰装备有先进的柴燃交替动力系统，这种动力系统使它无论在近岸航行还是征战大洋，都具有卓越的航行能力，使其在各种环境下都能游刃有余完成任务。
6: 柴油机舱是全舰噪声最大的地方，也是我工作的岗位。哈尔滨舰动力系统的维护保养是复杂的，并且它的技术标准要求很高，因此我们逐渐采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例如孔探仪、震动仪、油水检测仪、故障听诊仪，逐步实现了监测信息的数字化、直观化，装备的运行状态更加直观准确。在一次跟踪外舰任务期间，周边有外军舰船跟踪，天上有外军军机监视，形势十分紧张，全舰拉响了战斗警报。就在这时，左柴油机突然出现，排温低报警，排温从450度降至36度。我拿着故障听诊仪及时查明原因，冷静处置，在保证装备基本运行的同时进行排查抢修。经过1个多小时的奋战，装备又恢复到了原始状态，保证了任务的圆满完成。
0: 2009年中修改装后加装的新型编队作战系统，让这艘老舰脱胎换骨，从过去的单舰单打独斗，到后来能同时指挥陆海空前的立体作战网络，哈尔滨舰成了名副其实的海上指挥中枢。
7: 改装之后加装了这套作战指挥系统，我们就能够实现通过数据链系统建链，能同时指挥陆海空前立体指挥体系，没有这个作战指挥室，整个编队融合不起来。
3: 渔船一处，右舷20度，距离12点，航向左。
0: 入列32年的时间里，哈尔滨舰一直奋战在海防一线。作为中国第二代驱逐舰的开拓者，哈尔滨舰是人民海军迈向装备现代化的里程碑。上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日趋复杂，海上安全挑战日益严峻，我国第一代驱逐舰在防空、反潜火力和武器系统等方面难以满足现代海战的需求，因此发展更为先进强大的第二代驱逐舰显得尤为迫切。
8: 从作战能力方面来讲，它近

0: 对间谍这个攻击能力是比较强的，可这个对空的这个作战能力呢，已经不行。
1: 相较于第一代驱逐舰，第二代驱逐舰必须在装备与技术上实现全面升级。然而，功能的提升也带来了设备的增加和军舰尺寸的扩大，也导致了船舰排水量的提升和流体特征的改变。这促使科研人员必须对最基本的船型进行重新设计。除了船型，第二代驱逐舰还有突出的变化，就是它采用了全新的动力系统。相较于第一代驱逐舰，它有了更加澎湃的心脏。1970年7月30日，我国第一代051型导弹驱逐舰首舰下水，人民海军拥有了自己的远洋战舰。051型导弹驱逐舰采用蒸汽轮机作为动力，虽然单机功率大，工作平稳，寿命较长，但整体装置较为笨重，耗油量大。考虑到新一代驱逐舰既需要较高的航速以满足反潜等作战需要，还要有大航程以便于开展远洋航行，科研人员决定在052型驱逐舰上尝试全新的柴油机与燃气轮机交替动力，这使得052型驱逐舰将兼具远航程和高航速，同时还能够大大缩短舰船出航准备时间，提升舰船的反应速度。
2: 单一的动力已经不能满足舰船动力，所以就提出联合动力装置，由两种动力或者同一种动力两台机组带动一个螺旋桨来提供动力，这就是80年代后90年代时候开始的第二代舰船动力的基本构式，由柴油机和燃气轮机交替使用。那么在巡航的时候使用柴油机，功率需求比较小，在全速航行的时候需要燃气轮机来推动。这两种结合能够满足不同的使用需求和战术要求。052型驱逐舰采用柴燃联合动力装置这种构架的创新性探索，奠定了我国人民海军大型中型舰船的动力框架，意义非凡。
1: 由于当年中国舰船研制能力还较为有限，经过科研人员反复探讨和争论，终于形成了052型驱逐舰的总体指导思想，自主研发，部分引进，动力系统、通信系统等从国外引进，其他系统由国内自主研发。
0: 动力系统，我们有燃气轮机吗？我们有高速柴油机吗？没有啊，所以我们那是非买不可。有针对性的引进先进技术，是提高我们的技术起点。只有这样做，第二步我们才可以国产化。
1: 除了动力系统，新一代导弹驱逐舰设计中最大的难点，则是第一次提出作战系统概念。这对于当时中国的造船工业乃至整个武器工业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3: 我们国内的话，本来就是没有这个作战系统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以前我们的国内的话呢，都是单机单孔，就是你负责副炮的就副炮，负责主炮的主炮，没有简洁那样一个统一指挥的一个组织。
1: 根据设计要求，052型驱逐舰上雷达、导弹、火炮、鱼雷和辅助设备必须构成有机整体，因此所有的打击参数都需要经过计算机编程来计算。在计算机技术还不发达的年代，052型驱逐舰进行了大量的软件编程，实现了部分信息化目标。然而所有信息最终汇总到哪里呢？在一次考察中，科研人员看到了一种新型指挥系统，叫三人台。
3: 一个舰长，一个作战副长，一个情报军官。情报军官他就录取信息，把哪些威胁的信息他告诉舰长显示出来。作战军官提出作战意见，这个台子叫伪商社。
1: 台的实现对军舰各分系统的整合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只有功能模块化、系统自动化和数据一体化的现代军舰才能实现三人台。三人台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当时的中国人一无所知。
4: 像这种系统，国外不可能把那个资料双手供奉给你，就靠自己在考察的时候呢，看他一些关键的部件怎么操作。解决一些什么问题，把一些这个基本问题了解以后呢，回来以后就琢磨。

0: 我反复试验，到最后还是终于实现了。
1: 零五二型驱逐舰上的三人台虽然还只能达到集中指挥、分散控制的水平，但这是人民海军装备从机械化迈向信息化、自动化的起点。正是从零五二型驱逐舰开始，中国新型导弹驱逐舰的信息化水平实现了大幅度跃升。但信息化设备的增加还让零五二型驱逐舰遇到了一个之前型号没有见过但又极为关键的问题，电磁兼容。1990年，科研人员围绕零五二型驱逐舰的舰载设备展开装舰前最后一次陆上联调试验，主要涉及电子和武器两大系统，这也是导弹驱逐舰作战系统的核心部件。没想到经过测试，竟然一下子发现了300多处问题。
2: 当时的这个设备的话啊，它的原器件的话呢，水平都比较低，可靠性比较差，因此的话呢，这个如果说有些工作在现在咱们一天两天能干的事儿，那个时候的话可能得要10天半月才能够行。
1: 本来时间就紧迫，检测手段又跟不上，建造已经开始，设备尚未调试好，这怎么能让人不着急呢？在发现的300多个问题中，最让大家揪心的是电磁兼容。零五二型驱逐舰上有大量的电子设备，它们之间会产生复杂的相互干扰，执行任务时会产生致命的影响，这在实战中也有着血的教训。
3: 电子上的有短波的，有微波的，还有雷达的，初步雷达一个一个来开，一开了以后各个设备来看到底有没有干扰，然后再换另外一个设备再看。
1: 1990年秋天，持续200多天的大规模陆上联调试验结束，设备终于达到了上舰标准。当陆上联调试验正在进行时，在千里之外的江南造船厂，有一个人正急得团团转。刘维新，全国劳模，素有江南汉王之称，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什么钢材的焊接问题能够难倒他，可这一次真把他难坏了。因为零五二型驱逐舰使用的新型钢在试焊时总有开裂现象，
4: 难度就是裂缝强度高。那它一般这种材料对不啦？强度要抵这个平时这种一般型钢的2.5倍，强度越高，加的元素这个钢里面加的元素越多，越多以后它的可焊性越差，越容易裂缝。
1: 军舰驰骋大洋，一个小小的焊接瑕疵可能会导致船毁人亡。
5: 江南上就是跟我说的，船体如果出现裂缝的话，这个是颠覆性的问题啊！你总是啪板这个事情。
1: 新钢种的应用研究时间太短，存在各种不可预知的风险。一个偶然的机会，刘维新发现，如果改变以往习惯的焊接方法，裂缝的问题就能够有所改善。关键不在焊条、焊丝，而在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配件上。在焊接工艺中，两块钢板之间的背面一般都要放置焊接衬垫，以确保焊接到位、焊缝平整。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衬垫。
4: 一般的钢，我把这个衬垫拉开。拉开以后你焊肯定好，这钢不行，衬垫和钢板要压实，一点没有缝，这到后来就成功了。

雄伟的军舰凝聚着很多参与设计建造的军工人的心血。寒来暑往，052型驱逐舰从设计到交付一共经历了十个春秋。十年对于人生来说不算短暂，十年对于一个跨越时代的工程则充满了挑战和艰辛。对于这些辛勤的科研人员

0: 而言，这是见证他们梦想得以实现的一刻。这艘舰艇最终被部队官兵誉为中华第一舰。
1: 我们的精神就是敢争能争，争第一，争荣誉。我们舰就是没有什么是不能的，没有什么是不敢的。技不如人我去练，就是在这个事儿你去做它之前，没有人会说我不行。
0: 凝聚了无数军工人汗水的中华第一舰入列后，在32年战斗历程中，七次出岛练，十余次参加中外联演，历经百余项重大任务历练，航迹遍布三大洲、二大洋、20国、22港，每一次出航都是对“海上先锋”四个字的最好诠释。30多年来，从哈尔滨舰走出的官兵遍布支队各型舰艇，055型、052D型等新锐战舰的骨干队伍里，处处可见哈尔滨舰员的身影。大学生士兵张敬轩曾经是海军哈尔滨舰的一名信号兵，但是在哈尔滨舰的5年，他读懂了先锋二字的重量。
1: 现在到了新的单位，然后大家觉得说，这个女兵要不要把她换下去，因为抽考抽到她了，要不要把她换下去，然后我就说我是不用，因为我可以。
0: 作战指挥室技师边长江刚入伍时只有初中学历，面对复杂的计算机系统，他利用休息时间啃下了数百页的计算机书籍，半夜敲开班长门求教，甚至把设备大拆八块来摸清构造。
2: 夜里加班学各种专业，跟这个作战指挥相关的专业，后期又经过去相关院所，还有就是士官学校培训什么的，也学过，别人能干的我一定也能干。现在我这套设备只要是出了问题，我都知道是哪的事。
0: 先锋精神在传承，传帮带的传统也从未落下。一级军士长傅索燕当年总结的舰炮常见故障笔记，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3: 从他交给我的笔记上面，然后看到了他这30年的心血，他想把他手中的这个武器，手中的这个老朋友交到我手上，让我把它发挥得更好，体现更多的这个炮的价值。
0: 装备会老去，但技术必须传承。随着哈尔滨舰步入暮年，他承担的大型演训任务逐项减少，更多时候他成了一艘训练班车。
4: 给各个船培养人才，学院的士官或者是这种学员过来见习学习然后就会把老船的一些好的经验做法深入到各个站位的一些各专业吧的一些好的东西，然后传承下去。
0: 老舰退役，但争第一做最好的先锋精神正随着这些种子播撒到人民海军的每一个角落。
5: 往后静静停泊，安享岁月，我们会带着你的先锋精神踏浪而行，有你的陪伴是我一生的荣耀。
6: 我的青春因为有你而感到骄傲，
7: 我们一同走过了风风雨雨，今朝告别，愿你岁岁安然。
8: 一路走来，你是战友也是港湾，谢谢你哈尔滨舰，
9: 这么多年辛苦你了，愿你一切安好，我会继续努力再创新的辉煌。
10: 我们海上先锋舰的精神将会永远传承下去，
11: 能在这样一艘承载着先锋精神的战舰上工作战斗，我倍感光荣。
12: 希望在以后的生活里面大家都越来越好。12再见。
13: 未来有时间我一定会常来看看你。再见12，
14: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老班长再见了。
15: 你辛苦了，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16: 感谢你12舰，
17: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一切安好。
18: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我将奋勇向前，再创佳绩。
19: 我希望你永远都能看到他，他永远都在我心里。

此时，原112舰捷兰启航准备离开驻泊了32年的母港，那么下一步呢？它将前往湖南长沙靠泊，作为国防教育基地，供大家参观学习。那么码头所有的战舰呢，共同鸣起了汽笛，向它送别。原112舰的舰员唱起了舰歌。那我在现场呢，也听到退伍的老兵应声一起唱，用他们的方式向这些。

0: 力荐栏目由奇谷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爱自己，从一杯奇谷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谷之白茶，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同志们，上吧！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2: 美丽的华灯又回到了。
0: 每周六日上午档，播放资讯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万里之外的乌孙山脉，新疆军区红海沟边防团正在进行日常巡逻任务。防区平均海拔1800米，环境恶劣，天气多变。一年雪季长达6个月，也被誉为雪山连队。此次巡逻终点是海拔2200米的雪山深处，要想抵达此处，巡逻官兵要翻越2座高山，从悬崖峭壁到巍峨雪山。这样的巡逻任务是他们的日常。积雪是边防官兵巡逻途中难以回避的困难之一，受低气温与漫长雪季的双重影响，许多巡逻道路都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积雪深度常常没过战士们的半身，脚踩在雪里根本使不上力，每走一步都会因为脚底支撑不稳往前倒，官兵走的每一步都非常吃力，被雪打湿的衣服和鞋子不一会就被冻上了，他们只能相互搀扶，彼此缓慢前行，不仅要提防多变的天气，还要提防两边的雪山，时刻会有雪崩的风险，对体能消耗非常大，但即便如此，战士们没有丝毫退缩。

0: 我巡逻分队已到达此次巡逻终点，边防有我在，
1: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庄严的宣誓，戒杯前的工作，构成了边防官兵的日常巡逻生活。与此同时，边防团的炊事班也正在为巡逻的官兵们准备晚饭。这位炊事班班长已经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默默服役了多年，见证了边防连的设备从简陋到完善，也目睹了官兵们饮食条件的巨大改善。曾经因地处偏远、物资匮乏而难以吃到新鲜食材的困境早已成为过去，如今餐桌上时常摆满各类新鲜美味，保障了全体边防官兵的日常饮食。

大盘鸡是当地声名远扬的一道名菜，也备受边防团官兵们的青睐。巡逻执勤的官兵们常常要在户外冰天雪地的环境里长时间行走，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少官兵都盼着能吃上一口味道偏辣的美食，好让那股热辣劲迅速传遍全身，驱散寒冷。而大盘鸡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香辣鲜香的鸡块顺着喉咙一路暖到胃里，让人浑身都热乎起来。

炊事班长还准备了另外一道拿手菜椒麻鸡。对于常年在雪地巡逻的官兵来说，麻椒与当地特色干线椒具有驱寒祛湿的功效，可以有效预防风湿关节疾病，补充能量的同时还可以预防一些

0: 疾病。
1: 战友们每次巡逻路途遥远，环境恶劣，执勤在外吃不上热乎的饭菜。身为最初的班长，我就想把自己拿手的菜做给战友，让他们吃得暖心，吃得开心，尽自己最大努力保障好全连战友。
2: 大盘鸡来啦！
0: 几道炊事班精心准备。

0: 暖意在胸膛翻涌，驱散了雪地里的所有寒气。数千公里之外的雪山脚下，班组战术训练正在进行。营区厨房里，炊事班正在为官兵们备餐。今天他们为训练的官兵们准备做一道大虾，这会是哪一种吃法呢？干脆利索，食材切配迅速完成，紧锣密鼓，烹调炒制马上开始。他们首先烹制的是面筋，面筋先焯水，再烹油爆炒，然后加入配菜青红椒，精心调味后，一道色彩醒目、筋道鲜香的家常菜炝炒面筋出锅，能为官兵们提供丰富的蛋白质。最简单的爆炒青菜能提供大量的维生素、膳食纤维。最常见的凉拌紫甘蓝，做法简单，却口感爽脆，富含营养。
1: 将油温烧至四成热，而后下入大虾。

0: 大虾油炸，食虾更酥脆。锅中留有底油，放入配料。
1: 大虾两次油炸，一味鲜香，二味酥脆。再次烹油炒香，下入大虾煸炒，香气更加浓郁，口感更加酥脆。 接着，这支战队推出了一道肉蛋齐飞的复合菜品。

0: 三次起锅烧油，目标各不相同，只为激发出食材不同的香气。最后五花肉炒鸡蛋与青红椒汇合，肉的浓香，蛋的焦香与蔬菜的清香缠绕，不但能让战友们陶醉，还能提供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丰富的营养。遥远的西部，西藏军区某部的炊事员正在为战友烹制晚餐，现在他的目光正聚焦在一锅腊肉上。腊肉咸香耐放，走哪都带着一股烟熏火燎的劲，最适合高原部队。
1: 煮好之后捞出过凉水，
0: 先过水把咸味减掉一层，软了再下锅，边上卷起来，腾着的油脂渗出来。
1: 把肉炒一下，
0: 大蒜一进去，清香先替腊肉开了路。蒜苗紧跟着下锅，软得快，香得也快。经典湘西味道，到了高原照样打得开局面。小米辣撒进去，红的绿的，隔着屏幕都觉得提气。这道蒜苗腊肉是军营里的下饭好菜，广受好评。
2: 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一道黄焖鸡，放入提前准备好的生姜。
0: 姜片在油里慢慢炸透，热性全逼进油里。
2: 生姜便是

0: 油温达到七成热之后，放入鸡肉。鸡块下去的时候，姜香先渗进肉里打个底，等葱蒜和香料再下锅，一层一层往上叠，味道才立得住。葱姜蒜各司其职，姜是第一个到场的，也是最沉得住气的。山东菜的老路子，先煸后焖，急不得。
1: 加入葱姜蒜，使葱姜蒜炒香。继续放入干辣椒、花椒、八角、白芷。炒香过后，放入刚才煸过的鸡肉。
0: 香料下锅有顺序，干辣椒、花椒、白芷，一味一味下去，香味一层一层往上叠。颠勺喷火，锅气升上来。战场上火力要猛，厨房里火力也得足，一个道理。
1: 鸡肉调味之后，放入事先准备好的香菇，使鸡和香菇充分融合，加入事先准备的清水。由于我们单味性质属于高原，鸡肉要用高压锅压制15分钟，让肉质更软烂脱骨。
0: 高原上水的沸点低，肉不容易炖烂，高压锅是炊事班的攻坚利器。关盖之前，土豆块急匆匆跳进来，抢着把自己炖成沙糯的模样。15分钟后，气阀一落，彩椒最后下锅，红黄绿一亮，整道菜就精神了。彩椒的维生素在蔬菜里排得上号，颜色越鲜艳，营养越瓷实，好看也管用。
1: 锅内倒入清油，油温达到70度之后，依次放入鲤鱼。
0: 油温70热，鱼贴着锅边滑下去，皮面立刻收紧。炸过这一下，去腥定型，添一层焦香，再炖多久都不散架。鲤鱼炖豆腐，北方家常菜，汤鲜肉嫩，讲究慢火微透。
1: 表面炸得金黄，捞出即可。使葱姜蒜大料炒出香味，放入黄豆酱，调味过后，加入清水，水开之后打去表面的浮沫。把刚才炸好的鲤鱼依次放入锅中，把事先准备好的豆腐也依次放入锅中。大火煮开后，调至小火，慢炖2小时。
0: 葱姜蒜、干辣椒、八角、香叶、桂皮，几样下锅一呛，香味整整齐齐地升上来。班长下料重，战士们训练量大。味浓了，饭才下得快。鱼进汤，豆腐跟着入火，小火慢炖，汤从清亮变成浓白。鱼香沁进豆腐，豆腐又浓了汤汁，咬一口比肉还厚实。这一锅够战士们美美的吃一顿。鸡蛋、肉片，这是什么组合？
2: 下入辣椒，辣椒最好是这样雷一下。
0: 辣椒鲜雷一下，表面微裂，焦香先与辣味冒出来。热油里一拍，香气炸开。煎蛋煎到两面金黄，肉片煸出油，再和辣椒一起回锅，雷椒炒肉加鸡蛋。香菜里杀出来的下饭很绝色，香、辣、鲜、滑凑齐了。高原上维生素流失快，这一盘解馋管饱，也给肠胃做个交代。
1: 我们加入一点菜籽油跟盐，使蔬菜的口感更加的爽脆，色泽更加的鲜亮。焯水1至2分钟，迅速捞出。

为什么你炒的蔬菜颜色发暗，口感软塌？秘诀就这几句：水里放油盐，菜色保新鲜，抽水一分钟，果凉脆生生。瞧瞧，颠勺喷火，这个炊事班都会一手。高温让食材表面迅速焦化，菜型不散，受热均匀，香味一下就突出了。蒜蓉香菇油菜看着简单，却是粤菜里最见功夫的一道素菜。集体生活里，简单不等于将就。这一盘菜上桌，一点不比大菜含糊。广阔的高原，参加演训的部队陆军某旅开拔上千公里，将在海拔4000多米的某驻训场地进行实弹演训。宽阔的土地给了部队更好的训练空间。本次任务也全方面检验部队协同作战、火力打击等各项能力。喷火兵作为防化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面作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反坦克火箭是单兵作战的重要利器，在战场上能实现对敌装甲目标和坚固工事精准火力打击。火箭炮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火交织的疆场，火箭炮作为火力担当，肩负关键使命。

为了给参加演训的官兵补充能量，炊事班也在完成着自己的任务。时间对于演训的炊事班来说最为珍贵。由于要保障全体演训人员的用餐，通常3个小时内就需要做出100人份的餐食，确保演训人员第一时间可以吃到热菜。

五花肉与糖色完美结合，剩下的只需静等高压锅将其炖烂。在演训中，高压锅是炊事班的好帮手，它可以使肉质在短时间内炖烂。在一些极端地区，高压锅也可以完美解决海拔给烹饪带来的难题。鱼肉与蔬菜也是必要的营养补给，演训中官兵每日消耗大量体力，能量补充需依赖高蛋白食物以及各种维生素，这使两种食材变成了理想选择。

为了激发训练后官兵的食欲，炊事班特意准备了炝锅鱼，麻辣鲜香的口感瞬间便可以激发官兵进食的欲望，让他们恢复活力，更好地迎接明日的挑战。

豆腐在保证植物蛋白的同时，还可以中和东坡肉的肥腻，是素菜中的首选。浓稠的酱汁很好的被豆腐吸附。对于官兵而言，一场激烈的演训后，尝上一口香煎豆腐，瞬间活力满满。

0: 面食在军营中备受喜爱，许多官兵在演训后由于疲惫急需补充大量碳水，而炊事班针对演训人员特意准备家乡的臊子面。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喂，你好，
7: 在这儿。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谢谢啊。
8: 树不躲，
7: 没事，
8: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疼？
10: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
17: 吧？这样吧，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7: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帮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专注品质，爱家之选，我选万里长城牌。
1: 止咳祛痰平喘，用于慢性气管炎咳嗽。
0: 质量成就品牌，诚信创造未来。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

0: 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毅。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强调，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陆军某旅二连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侦察分队，在长征中参加过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战斗。革命战争年代，连队以一往无前的血性一次次深入敌后发起冲锋。新时代官兵们传承战斗精神，做永不卷刃的制胜尖刀。
2: 一车开启大灯，一组解决冲锋，23组进行清剿，
3: 支持。现在是凌晨的2:40左右，这场城镇攻防演练进行到了最后的阶段。经过前期的隐蔽侦查，我们通过车载可视观察装备可以看到，多路突击力量正在对目标建筑物实施清剿合围。
4: 正面突击、迂回包抄、空中侦察、地下渗透，经过2天2夜的潜伏，距离目标建筑物最近的二连率先发起进攻。官兵们利用不同地形环境灵活选取战术，密切协同配合，再一次以零伤亡的成绩取得战斗胜利。
5: 对于侦察兵来说，执行任务的条件是复杂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只有说在训练的时候从严从难的去构设战场环境，来在训练中进行实践去应用，才能提高我们这个单兵的作战能力。
2: 过来。
4: 提到侦察兵，人们往往用孤胆英雄来形容。在没有战友掩护、没有炮火支援的敌后腹地，就连呼吸都是一场与死神的博弈。在二连有一个延续了90多年的仪式，每名官兵都必须要在连史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5: 当这个名字被记录到连史簿的那一刻起，就油然会产生一种归属感。我就是这个连队的人。与这个连队生死与共。
4: 建连至今，6000多个名字如同6000多份生死状，汇聚成为敢拼刺刀、无所畏惧的血性连魂。距离起床号吹响还有1个多小时，班长陈龙伟已经带领同班战友跑出驻训宿营区，查找不足、加码训练早已成为大家的一种习惯。
6: 这是我们本周早起的训练计划，这些计划我们都在6点之前都已经结束了，分别有周一的有轻装有氧10公里，以及周二下肢的。
4: 就在去年，陈龙伟凭借扎实的技能，通过了陆军特级神枪手、特级体能和特级专业技术能手的评定。入伍11年，他荣立2等功2次、3等功3次。可陈龙伟告诉我们，在他眼中，所有的荣誉加起来，也没有手腕上的这道疤痕更有分量。
6: 这个右手周状骨断裂以后有很多的碎骨头，然后他那个医生检查以后说没有，就是没有办法通过他自己去愈合，从盆骨这个髂骨位置取了一块骨头，然后给我填补到这个右手的手腕上。
4: 2020年，陈龙伟代表连队参加旅里组织的士兵全能科目比武，在400米障碍项目中，他不慎从云梯砸落地面，右手周状骨骨折。当时医生建议立即住院进行手术，可陈龙伟却藏起了诊断书，咬着牙继续完成后面的比拼。
6: 作为侦察兵，我觉得

0: 面对任何任务，面对任何困难，不能中途退缩，哪怕咬牙坚持爬，我也要爬到比武结束。相比一些红军老前辈而言，他们为了我们新中国的胜利都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我也可以为单位的荣誉做出一些牺牲和奉献。
1: 在二连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新时代的侦察兵在一次次背水一战的绝境中不断打磨制胜的利刃刀锋。2025年的一场实战对抗演习，蓝军依托人员和装备的绝对优势固守阵地，正当胜利天平逐渐向对手倾斜，一支红方侦察小队摸进了敌人后方。
2: 我就看到这阵地里面，蓝军阵地里有一辆车，我就猜肯定是个指挥员，当时也没有顾及什么自身危不危险啊，我哪怕是牺牲了，我也和他同归于尽。
1: 袁松和战友果断制定行动计划，在车辆行进路线设下埋伏圈，最终一举擒获蓝方指挥员，为红方部队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实战训练到中外联演，从国际比武到出征维和，传承着红色血脉的侦察兵用血性胆气练就克敌硬攻，用无声潜伏吹响冲锋号角。
2: 因为我们的使命任务现在他就是打赢一切来犯之敌，人可能这一批接着一茬的在变，但是我们的精神传承没有变过，我们无比忠诚，无所畏惧，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3: 闽西三明是宁化县是长征出发地之一，宁化也是中央苏区的粮仓，当年仅有13万人口的小县累计筹集粮食20余万担支援红军。进入新时代，这片红土地从保护修复耕地到做强种业芯片，从推广绿肥种植到打造绿色矿山，宁化走出了一条逐绿前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4: 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完整、经过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时期号谱。号谱内页用五线谱详细记载着关于红军生活、训练、作战及部队番号、职务等内容的340多首曲谱，这也是红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而就在他不远处的一个展台内，几张票据则映照着宁化百姓与红军的鱼水深情。
5: 红军缺粮、少衣、少药，那怎么来呢？就是依靠人民群众。所以呢，当时就是向人民群众去借谷借粮，宁化苏区人民是在整个苏区时期筹集到的是20余万担的粮食，其中的10万担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形势最严峻的时候所筹集到的。那我们现在展柜内看到的这两张借谷票，可以看到下方的时间就是1934年。
4: 20万担粮食相当于2000余万斤。1929年至1934年，这个只有13万人口的县城，累计向红军输送兵员16000余人，筹集粮食20多万担，草鞋20余万双。
6: 这些数据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当地百姓和红军之间浓浓的鱼水情。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4: 中央苏区粮仓的名号是一代代军粮堆出来的，朴素的谷米滋养着红色革命的星火。时光流转，这片曾倾尽米粮支援红军的热土，在新时代走出了一条种业振兴之路。2022年，宁化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大县，目前50余家制种企业在此扎根，全县建成60余个千亩高标准农田。去年全县制种备案面积达6.26万亩，总产量1300万公斤，产值达2.4亿元。如今的宁化正以全域协同，让革命老区的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民生福祉，书写着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新时代答卷。
6: 作为长征出发地之一，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老区的殷殷嘱托，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

0: 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近日，陆军某旅在西北某野外驻训场组织防空分队展开高强度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全方位检验防空分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快速反应与协同抗击能力。
2: 部队进入演练地域后，按作战编组快速占领阵地，完成战斗部署。数架法机在强电磁干扰掩护下，采取多批次多方向低空突袭的方式向防空阵地发起攻击。雷达站同步开展搜索预警，采取抗干扰措施，对目标靶机展开全方位搜捕。
3: 连子连子，一站目标捕捉，方位勾度距离18，目标离近，完毕。
2: 面对超低空突防的靶机，雷达操作手紧盯空情，实施搜捕跟踪。指挥员根据战场态势制定作战方案，并通过信息系统传递至各作战单元。导弹升空，目标被成功摧毁。首轮对空抗击后，便携式地空导弹班组迅速占领阵地，接续执行对空抗击任务。
4: 便携式地空导弹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机动灵活、隐蔽性强，我们能快速站位、隐蔽设伏，出其不意地对低空、超低空来袭目标实施打击，拦截几率更高。
2: 夜幕降临，对抗持续展开，低空目标利用夜色隐蔽突防，视线受限导致目标捕捉窗口期大幅压缩，考验人员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各火力单元在雷达引导下对目标实施多波次火力打击，成功摧毁来袭目标。
4: 我们紧扣多炮种协同打击核心课题，织密火力梯次配系，验证了复杂环境下组网抗击能力，既锤炼了官兵连续作战的过硬作风，也实打实提升了防空分队全域全时对空防御能力。
1: 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组织开展多种集训，提升所指人员野战环境下的卫勤保障能力。
5: 按照预设编组展开。
6: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近日开展了一场野营装备和工程机械装备集训，通过专业理论授课、实操技能培训、综合演练考核等方式，提升部队实战保障能力。考核现场，大型工程机械装备快速进场，相继完成工程障碍清理、土石方挖掘与转运、场地平整等科目连贯考核。与此同时，水电保障组迅速前出。无人挖掘机能够规避高危作业安全风险，实现全天候高精度施工。在无人挖掘机训练中，来自军队院校的专家为参训学员讲原理、讲难点，手把手指导。
7: 我们把课堂搬到演练场，浓厚站位，不断提升与实战需求的契合度，为罪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力量。
6: 近日，联勤保障部队依托某部卫勤综合训练场，组织所属部队机动卫勤力量开展分批次基地化训练考核。考核统筹抽组野战医疗队、野战药材保障队、野战血战等多类专业力量，整合编组为野战卫生营，全程立足实战需求，精准补齐多专业野外协同保障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目前进入核练阶段。此次演习，中方医疗队首次将 AI 智能诊断系统投入运用。这套系统包含 AI 毒片哨兵和 AI 超声哨兵。
6: 在演习现场，卫生列车医疗保障车厢内，一名模拟伤员刚完成胸部 X 线拍摄，图像就同步传入 AI 毒片哨兵。一至两秒后，系统已自动标出可疑异常，并生成可远程调阅的辅助诊断结果。另一区域，医疗队员手持便携超声探头扫查伤员腹部 ，AI 超声哨兵实时给出急腹症、脏器损伤等风险提示，为后送决策提供服务。这套 AI 智能诊断系统可以完成骨折、气胸、肠梗阻等30余个常见病种的智能辅助诊断。可对动态伤情、多器官快速筛查，实现一套系统全身筛查、平战两用。
8: 这套 AI 哨兵智能超声诊断系统是由陆军军医大学自主研发的，它不挑网络、不挑设备、也不挑环境， 特别适合于在战现场急救。

0: 灾害救援等特殊的一个环境下，用于超声快速的一个诊断，为我们的伤员赢得宝贵的一个救治时间。
1: 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连日来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持续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2: 九月十一号，北京市举办全市学生军训理论大课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以继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主题，回溯红军先辈长征的艰苦征途，解读长征途中鲜活历史故事和片段，带领青少年学生感悟红军将士们革命理想大于天的坚定信念，引导大家继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自觉担起守护家国的时代责任。
3: 他们不怕牺牲，保家卫国的事迹让我非常感动。我们要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更加努力学习，勇于探索。
4: 精神是需要传承的。我们有如此丰富的历史，我们有如此光辉的前辈，他们创造的业绩，那是我们最好的养分。我们能不能继承，支撑我们今天的青年，在我们下部，你们碰见问题，碰见困难，碰见艰险，碰见挫折，不要轻易的躺平，向红军学习，他们怎么进行的战斗，他们怎么克服的困难。
2: 在辽宁，海军某视训部队官兵来到驻地学校课堂，普及国家安全、海洋权益、海防知识等内容，现场展示海军特色基础训练科目，手把手讲解演示止血包扎、应急救护、避险自救等实用急救知识，让学生们掌握基础应急技能，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5: 今天看了海军叔叔们精彩的展示，我学到了很多国防知识和急救技能，我特别震撼，特别激动，原来国防就在我们身边，解放军叔叔们一直守护着我们，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强健体魄，长大像解放军叔叔一样保家卫国。
6: 向前看，手心提着。
2: 近日，驻守在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官兵走进驻地阿兹汗小学，把军营新风、国防知识和强军精神带进课堂，让广大青少年零距离感受军人风采。
7: 这堂课在孩子们心中播种下爱国拥军的种子，也让国防观念根植少年心底。希望同学们珍惜当下，好好学习，树立强国报国的理想。
2: 在江苏、安徽等地，各部队组织官兵预定新兵等走进一座座烈士陵园和红色场馆，开展沉浸式现地国防教育教学，将红色圣地转化为实景育人课堂。
8: 我将传承英烈精神，牢记军人誓词，刻苦训练，坚定报国理想，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军人，守护家国安宁。
9: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十一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2: 也门政府官员十一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十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 3.2 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也有也门政府军军官称，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当地时间十一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七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之外，其他所有航

0: 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该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1: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声明还说，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沙特外交部称，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东西输油管道，但是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主权、安全和关键设施的权利。伊拉克对沙特方面的决定表示欢迎，同时谴责任何威胁沙特安全的袭击。伊拉克总理表示，已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伊朗外交部11号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要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伊朗外交部还称，如果不尊重也门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尊严，就无法实现西亚和红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联合国安理会10号就也门问题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对近期也门局势升级表示关切，敦促各方尽快实现停火，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0: 中方表示，过去一周多，也门及周边地区局势全面升级，当前也门局势来到关键节点，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和平努力，帮助也门走上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也门的前途命运应该由也门人民自己掌握，要全力推进对话协商。中方呼吁冲突方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局势降温，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创造条件。中方强调，始终支持维护也门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实现也门和平与发展做出不懈努力，为推动也门全面停火止战、开启国家重建、为推动地区实现长治久安、恢复发展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2: امروز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آمریکا ایستاده است،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اسرائیل ایستاده است، هیچی نیست مگر اینکه اونا میخوان قلدری بکنن، ما نمیخوایم در مقابل قلدری سرخم بکنیم، هیچی نیست، چون نمیتونن با قلدری مردم ایران رو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بکنن، میخوان کاری بکنن که مردم به خاطر نبود امکانات، نبود ارتباطات تسلیم بشن و مردم ایران تسلیم نخواهند شد。
0: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为全世界做决定，并强迫其他国家服从。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北京晴，16到28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4度。济南多云，19到29度。乌鲁木齐晴，19到30度。兰州阴转多云，13到21度。拉萨阴转小雨，9到21度。上海多。

云，24到30度；武汉多云，21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合肥多云，19到28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3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6到29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9: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0: 哟，快开始了。
11: 哎呀，
10: 我回来了。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匠心酿造，香飘四海，专注出口，品质甄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优润，工业特种润滑，我们提供合理润滑解决方案。优润，工业特种润滑。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变革，攻防重构，规则改写。从有人战机主宰长空，到无人之翼密布天空；从装甲洪流驰骋战场，到无人战车深入险地；从大型战舰纵横深蓝，到无人平台向海而进。当无人力量深度介入战场，成本、边界与胜负逻辑又将如何被深刻重塑？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

0: 百架无人机集群来袭，战场纵深遭遇渗透突击。一场颠覆传统的空战变局中，昂贵防空体系为何受困于低成本无人机攻势？这是无人装备跨越百年的进化，也是交战逻辑的全新改写。从早期试验飞行器到飞行手榴弹，攻防迭代周期缩短，天空之上无人装备又会给现代战场带来哪些现实挑战？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一集《长空之变》。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子明。近年来，新一轮军事变革浪潮席卷全球，各类无人作战系统投入实战，深刻改变着战场的交战规则。曾经，陆上装甲、空中战机、海上舰队构成了军事力量的核心。然而今天，战场上的力量构成正在悄然改变，部分无人装备正由辅助保障向侦察、打击等核心作战环节不断拓展，从侦察走向打击，从单件兵器发展为体系集群，作战形态在演变，制胜机理也随之发生变化。本系列节目，我们将带您探究无人装备如何一步步重塑现代战场格局。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武文速递。据乌媒报道，当地时间8月24号，乌克兰在首都基辅举行阅兵式。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受阅部队中没有一名士兵，取而代之的是涵盖陆海空的无人作战系统。报道称，数十台地面无人作战平台依次驶过基辅市区的赫雷夏蒂克大街，涵盖后勤运输、侦察和打击等多种任务类型。空中梯队则由拦截型无人机编队领衔，侦察无人机和打击无人机紧随其后。